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配伍。
2: 对，
3: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好好。那中国风有血压高。
4: 是你本人中风啊？
5: 哎我本人中国风的血压高。
4: 你是脑梗的还是脑溢血的呀？
5: 脑梗，是一个手一个脚掰了。
4: 哦，就是半边的手跟脚啊不能动了。
5: 哎，
4: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中风啊高血压呀很危险的，知道吧？我们很多人呢、因为血压高，有的180、190甚至200多的，有的人脑血管破裂了说走就走了，你知道吧？
5: 都是血压高的。我听了你那个广播以后我才买那个药吃的。我一直活了，就是现在睡眠也改善了。
4: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睡眠改善了。
5: 睡眠也改善了，跟你也改善了，这咳嗽也改善了。
4: 你咳嗽是怎么回事啊？支气管炎呢？
5: 支气管炎。
4: 哎呦，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讲的，
0: 嗯，
1: 个脚嘛，我毛日记挺好的，
0: 嗯，
1: 个脚的跟人都是那个肌肉啊，
0: 嗯，
1: 走了800多米，脚的跟人都是个肌肉的酸痛，
0: 嗯，
1: 痛了不了不能走路。
0: 那个就是中风偏瘫呐、啊、引起的一个经络不通，知道吧？
1: 哦，你也挺好的，又好了。
0: 哦，现在这个年马斗子这里不疼痛了。
1: 对，不疼痛了。
0: 能走路。
1: 能走路，能走路，真能走路呀。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怎么算得挺好的？
0: 当初你买林志颖手胶囊啊，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听你广播，我听了我就去买了，晓得。
0: 哦，那就听了我的广播就购买了林志颖手胶囊，现在受益了。
1: 哎，都受益了，吃了快10个疗程的药了。
0: 你现
1: 在血压我做的，我前天去量的还有80120。
0: 80120，这个血压就很好了哈。
1: 是的，是的。
0: 你服林志颖手胶囊，现在见到好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哎，现在呢，并且呢，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1: 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林志颖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肯定满意。
0: 你多大年龄了？
1: 67岁。
0: 你是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黄陂六子的。
0: 你们黄陂六子很多林志颖胶囊的受益者啊。
1: 哦，我一听得讲，我就听得都得反应的。
0: 你叫什么呀？
1: 胡传明。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4-614-385。
0: 好，胡大爹，你也保重，好吧？
1: 那好好好，
0: 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1: 好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2: 黄陂的胡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祝贺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的。
3: 陈军，
0: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取这个名字一回家了
0: 啊，
3: 可以，我原来是高血压，
0: 嗯，
3: 就是我屋里的话就是糖尿病，
0: 嗯，
3: 现在的话呢，高压的话呢，达到135/80。
0: 哦，现在血压是130，低压75/80。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看是不是要补啊？我早上了，这不在我洗完之前服三粒，过体检嘛样子。晚上服3粒，中午服2粒。
0: 哦，你是按早3粒，中午2粒，晚上3粒，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
0: 就按照这个服，就按这个服，这个是正确的哈。
3: 哦，就是科技是不是这样服啊？
0: 是这样服，是这样服。你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跟你的情况来汇报一下，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林志颖手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爹爹？
3: 现在也有过半年了吧。就是我是叫丁请请丁医生送过来的。
0: 哦，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买了6个疗程，送6个疗程的。
0: 哦，你买6个疗程，送6个疗程，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呢。
3: 哎，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就是陈经理，这个药确实有效果。给我还给我这个前年这个尿道发脓的，原来我尿道不是那么发脓，现在1万7000多就可以了。
0: 现在你服林志颖胶囊过半月，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前列腺炎、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3: 哎，对对对对，再加这个睡眠也解决了，晚上现在晚上睡眠就是可以能够睡5个小时左右，5至6个小时。
0: 哦，现在能睡5-6个小时。
3: 哎，对对对对，
0: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你贵姓呢？
3: 我不感兴趣，叫鞠永斌。
0: 哦，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鞠老师？
3: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0: 嗯，
3: 13695183085。
0: 好好好，你这个口音呢、啊、有点不好懂，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我的在我的鞠。
0: 你是鄂州市的人？
3: 哎，我的普塘湖南。
0: 你是鄂州普塘的是吧？
3: 哎，对不对？
0: 好好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哎，好，感谢你。我这个有后期按这样取可以的。
0: 哎，后期就按323来服动，没有问题，好吧？
3: 哦，好好好，感谢。
0: 好，不感谢，代我也向老伴儿问个好，好吧？
3: 好，
0: 就这样，鞠老师，你保重啊。
3: 哎，好好，感谢啊。
0: 啊，不感谢。好，再见。
3: 好，再见，感谢，好。
2: 好，祝贺这位鄂州普塘的朱师傅和老伴儿俩。哎，现在啊，这个血压正常了，睡眠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比较好。好，此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4: 啊，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陈哥，我前天去
0: 啊，
4: 在怀疑心里，我买的五个楼层。
0: 啊。
4: 后来我去我那退了，又那个花木烟了。
0: 啊。
4: 那疼的走都走不得了，我只吃了酒喝，我没吃完的，我看效果蛮好，我就一下就买个五个楼层。我买回来，我也去，我也跟老婆去，其实吃了。喜欢的我又去买了五个疗程，再一个我的眼睛有那个玻璃囊，
0: 嗯，
4: 这看着床的呢光影的，
0: 啊，
4: 我现在其实都还眼睛玻璃囊也蛮清晰的，这不是光影的
0: 哦，
4: 药是好啊，你们这药是好啊，但是我也准备要长期买得起，我长期买得起了，但是你们你还要那个监督啊，把这药不能抄家呀，抄没用的没用了。
0: 你放心啦，爹爹，林志一手胶囊啊，药品啊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说的，啊，不能有一点瑕疵，知道吧？
4: 啊，对对。
0: 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品，不能掺假。一掺假了，那个药品啊，它这个疗效都出问题，知道吧？
4: 啊，对对。
0: 就是你主要是滑膜炎，并且还有白内障、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4: 啊，对。
0: 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4: 啊，对对。
0: 现在走路那个滑膜这个地方还疼痛不？
4: 现在腿子基本上好的了。
0: 哇，腿子好了，不疼痛了。
4: 嗯，对对。现在就看着床的吃都是单的了，原还是双硬的了，这个上十步远的就用不到这个你联想的了。现在我这硬看好的，这硬你基本上要出来要好的，要跟正常眼睛一样的。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就说那个白内障啊，
4: 对对对，
0: 以前3-4米都看不清人，是不是啊？
4: 对对。
0: 现在呀，看人都没有问题。
4: 对。
0: 哦，那就是说你服林志一手胶囊啊，它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
4: 嗯，
0: 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你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你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眼前那个飞蚊症啊慢慢它就消失了，知道吧？
4: 嗯，对对。再后来我跟我老婆两个一下去了，这吃完了我又跑去买了五个疗程，有什么五个疗程呢？
0: 不错不错，就是你的滑膜炎跟你的白内障视力模糊，现在服林志一手胶囊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爹爹。
4: 对，我这种滑膜炎听着挺好的嘛，爹。他们也能退了，我办看了好多钱了，弄了好多钱去了，原来这要是有广告的我都看不看不好，哎呀，那是把你的药钱我就吃好的了。
0: 你这个服林志一手胶囊啊就选对了啊。
4: 对，这我这么长期买得起，他再一个以后可以去保健作用啊，是吧？
0: 对对对，你长期服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服林志一手胶囊啊，来强身健体，补充身体的元气，知道吧，爹爹？
4: 对，你不得病了，你得的病了，你看病看，还有找药呀，有花钱，我就常去买它去，我这反正这身体就很嘛好嘛。
0: 对对对，你服林志一手胶囊呢，补充身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你过过肘子器官年轻化呀，人呐、啊，他就不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4: 嗯，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我72。
0: 哦，已经72岁了，爹爹。
4: 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金门城关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明星。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4: 13799599000。
0: 好，老专家，福林志一手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金门地区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老年同志，好吧？
4: 我说的有几个都给买着的。
0: 哦，在你的帮助下，几个街坊邻居都在购买林志一手胶囊。
4: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他服的好啊，服的他也是，是补贴的，去买的3个疗程的，后来服的那都他看起来蛮好，又跑去买给他。
0: 哦，就是你介绍的人服的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4: 啊，对对对。真是个好药，我办花的好多钱，我还那退了花木烟呢。
0: 对对对，
4: 我买这个治疗一那家，我办弄的好多药去了，大夫药都是1000多呀，我都还办起来弄不好，我把你那药现在我一点事都没得了嘛。
0: 好，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一点事没有啊，就是我们选择林志一手胶囊啊，对方的，知道吧？
4: 陈哥，这感谢你们呐。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园林街67岁的房卫英婆婆和72岁的李旺善爹爹，二老啊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前列腺、胃病等等。现在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房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5: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67。
5: 67，爹爹呢？
6: 爹爹76岁。
5: 平时就是你们二老就住这里是吧？
6: 我们二老就是住在这里
5: 啊。
6: 老伴就是糖尿病、血脂高，有这个10个指溃疡。
5: 嗯。
6: 经常吃药的，但是还不能做小生意的。嗯、现在可以做小生意，吃这个灵芝胶囊还是有效的，是吧？
5: 嗯嗯。
6: 再是结肠炎，
5: 嗯，
6: 结肠炎他一搞，过不星期不敢受。
5: 哦，
6: 你老妈脸上的这黑一块白一块，
5: 哦，
6: 啊，那个结肠也蛮厉害的。
5: 嗯，
6: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5: 嗯，
6: 还住院里的。
5: 哦，
6: 住不好的。
5: 哦，
6: 就是吃这药还是蛮见效。
5: 嗯，
6: 晚上失眠的。
5: 嗯，
6: 也睡不着，就是肠胃不好的，还不是听到说多喝血压。
5: 嗯，
6: 没得效的，就是吃这药的还是很好的。
5: 嗯
6: 嗯，去年蛮长时间的，听到这个灵芝胶囊，就是说准备想买的吃的。跟小孩们商量啊，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们两个吃了这就没得了，又买5个疗程，
5: 哦，
6: 现在两个吃了。
5: 嗯，
6: 我自己还不是糖尿病，两个都是糖尿病，血脂高、冠心病，还不有胃病呢。
5: 哦，
6: 是吧？也是睡不着，浑身这骨节浑身三麻。
5: 哦，
6: 嗯，现在的还是吃得很好的。
5: 嗯，
6: 睡眠还是很好的，蛮好
5: 啊。睡眠现在可以睡多长时间了？
6: 可以睡个7个小时。
5: 哦，7个小时。
6: 嗯，
5: 啊，对于您这样60-70岁的老人，这个睡眠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啊。
6: 非常好。
5: 嗯，原来睡眠怎么不好了？
6: 原来就是心里不自在啊。
5: 啊。
6: 嗯，再一个家庭有时候有点没事啊。
5: 嗯。
6: 那心里就睡不着了。
5: 就整夜睡不着，
6: 哎，
5: 是吧？
6: 睡不着，晚上还起来坐着，坐一会儿再去睡，还是睡不着的。
5: 您和老伴儿这个糖尿病，你们都有什么症状啊？
6: 症状有啊，
5: 嗯，
6: 浑身乏力呀，啊，没得劲呐，
5: 啊，
6: 啊，再者想吃饭呐，啊，
5: 哦，吃的多，
6: 嗯，医生就是说要少吃饭，多吃菜。
5: 嗯，原来这个糖尿病血糖是多少啊？
6: 原来14点。
5: 啊，
6: 嗯，去年血糖没调好啊，60多点。
5: 哦，达到了20多点了。
6: 嗯
5: 嗯。
6: 还在医院里住院里，听到每天听收音机陈主任讲啊，讲哪好哪好啊，我们都想买。
5: 嗯，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
6: 现在一般都是5点多。
5: 还有原来爹爹这个前列腺也还是蛮厉害的啊。
6: 前列腺他也跳楼啊。
5: 哇，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6: 他就是改不出来。
5: 哦，解不出手。
6: 解不出来的。
5: 哦。
6: 这搞了医院里准备个动手术啊。
5: 啊。
6: 他也血糖高，医生不敢。
5: 哦。
6: 嗯。
5: 爹爹原来这个前列腺晚上是不是起的次数也蛮多呀？
6: 哦，次数后来把那炎症消下去了，能够改得出来，就是1天7-8回。
5: 晚上7-8回。
6: 嗯
5: 嗯，
6: 遭罪一点。
5: 对对，
6: 嗯，
5: 那现在呢？
6: 现在还可以的，现在有时候起来一回，有时候还不起来。
5: 哦，那已经相当好了啊。
6: 相当好了。
5: 嗯，爹爹的血糖原来是多高啊？
6: 他血糖还不是10几点，他去年住院也20几点了。
5: 哦哦，
6: 他住的院呢，回来我住。
5: 哦，
6: 还不是
5: 都住了院的，
6: 都住了院那个。
5: 哦，那爹爹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6: 他现在跟我差不多，两个都差不多的。
5: 啊，
6: 嗯，5点多，现在都好。
5: 现在都好。
6: 嗯，
5: 爹爹还有这个高血压是吧？
6: 高血压要吃药控制的可以，这现在灵芝胶囊一吃的药不吃了，就是吃这。
5: 啊，
6: 嗯，
5: 他的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6: 血压150啊，160啊。
5: 哦，
6: 我还不是的。
5: 嗯
6: 嗯，我也是一样的。
5: 血压原来高到100、150、160是吧？
6: 嗯。
5: 啊，现在呢？
6: 现在还可以，现在120几。
5: 哦。
6: 有时候只110几。
5: 哦。
6: 嗯。
5: 低压呢？
6: 低压就80啊70几。
5: 哦。
6: 嗯。
5: 那血压也蛮好啊。
6: 啊，现在都好。
5: 现在都好。
6: 嗯，还是感谢这个灵芝胶囊的公司的啊，都还是蛮好的的，是吧？
5: 嗯。
6: 我还买的血糖仪啥屋的血压机，都屋里自己掌握。
5: 哦，
6: 你天天给量的话嘛，难得麻烦别个吧。
5: 嗯嗯
6: 嗯，
5: 爹爹是不是还有心脏的问题啊？
6: 心脏我有冠心病。
5: 你有冠心病啊？
6: 我不能吃亏。我原来没有吃这药的时候铺了扫地。我令人就受不了。喘气呀，再个心脏不舒服。
5: 那就相当于弯个腰扫个地都不行啊。
6: 是的，现在是很好。晚上睡着听到蹦啊蹦，那心脏蹦是不是脑壳也带着蹦啊？是不是啊？但是蹦的也感睡不着。现在的没得那个事。他为么是睡得着，睡眠好些了。他没得那个杂音。
5: 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冠心病，这个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6: 现在都好。
5: 现在都好。
6: 还是这药还是很好的。我们还不是有时候到广场坐得同的老年人呢、还不介绍别个听呢、其他的地方接点药啊，就是把这个钱的话的节约出来买点零食这样的钱。就是这话、
5: 就是爹爹现在糖尿病啊，还有包括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都还是恢复的比较好。
6: 胃病一下都不能马虎的了、
5: 胃病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6: 胃病他也吃了对他反抗的东西，他这个头清血，心里不舒服。他原来讲刚才发的时候食管炎和胃病是一起查出来的。
5: 现在这个胃
6: 现在都好。
5: 现在都好。
6: 原来不能做生意，现在可以做生意了。
5: 做了什么生意啊？
6: 他上面在的卖老鼠药。现在年纪大的也不能搞其他的蛮多模式了。
5: 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房，我叫房维英。
5: 爹爹叫什么名字啊？
6: 他叫李旺山。
5: 你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地方啊？
6: 我这位置是叫园林街，洪湖市大龙湖管理区这个园林楼80号。
5: 好，您和二老啊，我觉得真的也是蛮不简单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们自己要把身体要搞好，是吧？
6: 就是现在就是我骑这个林子胶囊，就是为的是把身体搞好。
5: 对，
6: 不害大病，是不是啊？
5: 对，
6: 就是好事。
5: 对。行，好，我们就先走了啊。
6: 老子把你们托付了，麻烦你们了啊。
5: 不忙了，不忙了。
2: 陈主任，当时见到这位房婆婆和这位李爹爹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您知道吗？二老啊，眼睛都是特别的不好。
7: 是盲人吗？
2: 对对，这位李爹爹啊，在街上做小生意，也就是给别人算命。而这位房婆婆呢，尽管这个眼睛看不见，只有一点光感，但是啊，把家里收拾得特别的干净。二老那种积极的状态啊，让我是非常的震撼。
7: 听到啊，房婆婆呀、讲她二老啊，从疾病走向健康啊，他这种艰辛的路程，是不是啊？
2: 对对，
7: 因为自身的原因啊，是盲人的视力，是不是啊？生活自理都困难，还在积极的啊做一些小生意，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7: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啊？
2: 对，
7: 也是一种机缘，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二老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对，
7: 此时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房婆婆一样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子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8: 陈军，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可交，我说真的。我买的这个，你让我买3个疗程。一个疗程还是很小完的，感觉3个事。
7: 哪3个事啊？
8: 一个便秘解决了。
7: 便秘解决了。
8: 血压稳定了。
7: 血压稳定了。
8: 是的，我73岁。
7: 那不错不错，你73岁啊，你血压好，便秘正常，那都比较好了啊。
8: 再一个，你还有个第3个就是我的睡眠搞好了。
7: 睡眠现在正常了。
8: 原来睡不着，现在一会睡了7个小时，睡眠改善了。
7: 对于73岁的老人呐、晚上能睡6-7个小时，这就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8: 我还是不要了，还有个事情改善了。我现在夜晚不是晚上的话，夜晚。过不到小时，赶紧小时，夜都5、6回，现在夜就2回，是正常啊。
7: 2次，对于73岁的老人，2次小便晚上是正常的。
8: 这个是感觉是个事，我说现在我特别感谢你们，我上打几回电话打不通了。
7: 一直想打电话给我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8: 不，
7: 是的，是的，这个是确实值得人祝贺。你这个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
8: 原来低压是一百，高压一百。
7: 高压一百吧，低压都一百，你这搞不好随时随地

0: 哎呦，那不行嘛，那是比较严重了。
1: 我赶不出来以后，亲爱的，我休息的好，又赶不出来。现在好了没？现在当正常了，一天一次啊，蛮正常。
0: 哦，现在一天一次排便蛮正常。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来的呢？
1: 我现在长沙口。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1: 对，我公民先生也去过，他想干嘛呀？看到我搞好了，他想干嘛？我跟他们商量。
0: 是的，是的，你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
1: 都是呢，我上一年级的也是这情况，我也好得很。我你是我家的，我就不信你吧，我就拿个两岁钱，现在也好的好像就给买点还给我。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帮帮他们。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找不到有效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吗？
1: 对，你们这个银子就是将来这个药确实好，
0: 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我感谢你啊，陈军啊。
0: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王，黄银的，银行银，当平民。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王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3014139854。
0: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伤心。
5: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再也不。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呀，那可是干货满满，乐趣多多。
1: 原来冷气也能像集中供暖一样集中供应，没有噪音，湿度适宜，而且低碳环保，集中供冷原来这么好。
0: 集中供冷可不只是换个方式制冷这么简单，它还是长江水做的空调，矿坑里吹出来的凉风，因地制宜，各有各的妙招。
1: 看你二维码就能直接付款，喊一声喝奶茶，人工智能就能帮你直接点单，这么方便的 AI 支付真的安全吗？
0: 机器狗帮你背行李，AI 为你解难题，今年高校开学，科技满满。
1: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覆盖，今年开学 AI 味儿有点浓。
0: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记住每个周末上午9:00-10:00，我们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
1: 您只要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九头鸟 FM 都能实时收听。想跟我们聊几句，就去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
0: 想象无极限，科学无止境，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
4: 用科学的眼光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
0: 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学无止境，供冷有妙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各位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哎，明畅，你盯着个手机愁眉苦脸的，这是在看啥呢？
1: 哎呀，看我家电费单呐！这两个月啊，天天开空调，一个月电费就2000多。哎呀，心都在滴血呀！
0: 哎，是啊，这到了夏天吧，空调费确实是笔不小的开销。这个呀，大家估计都深有体会啊。
1: 哎，小轩，你说这个冬天有集中供暖，那夏天有没有集中供冷啊？哎，要是有的话，应该能够省不少的电钱吧？
0: 哎，
5: 还真有，而且啊，集中功能确实能做到节能减排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什么是集中功能呢？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建筑群里建一个集中的制冷站，统一制备空调冷水，再通过地下管道把冷量送到每一栋楼里去。
1: 有朋友可能会问啊，

0: 同样都是变凉快，这集中制冷和中央空调有啥区别呢？
1: 简单说啊，中央空调呢是你自己家用电吹冷风，集中供冷是城市级的冷站统一把冷水送进楼里，靠冷水循环降温，原理呢跟冬天的水暖差不多，所以啊体感更柔和啊，没有外机噪音，也不干燥。不过呢，它的降温速度呀比空调要慢一些啊，温度下限呢也一般卡在24到26摄氏度左右，想要开到十几度的低温呢，那是不太可能的。
0: 哎呀，那也够用的呀，你看20多度睡觉多舒服啊。不过啊，这个集中供冷到底好不好用啊，咱们还得要看疗效。一起跟随央视记者到广东深圳的前海区去看一看，那里呀早在10年前就开始探索集中供冷了。
2: 央视记者，
3: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4: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2: 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绿创中心研究室主任朱春光，
5: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能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4: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2: 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昭强，
6: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4: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2: 深圳市前海嘉里中心项目物业副总监张广海，
7: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8: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2: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工作人员梁一天，
9: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4: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2: 深圳市康莱德酒店业主代表龚雪，
10: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4: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1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0: 收音机前的您听明白了吧？前海的妙招核心呢，就是错峰用电，晚上用电低谷的时候拼命的制冰存起来，白天用电高峰再让冰融化吸热释放冷气，一来啊省了电费，二来给电网减了负。
1: 而且啊，人家还有 AI 智能调度，结合天气预报、历史数据和用能规律，提前预测第二天需要多少冷量，晚上精准储冰，白天精准送冷，一点都不浪费。这哪是集中供冷啊，整个一个冷气的智慧大脑啊。
0: 哎，不过小轩啊，
1: 嗯，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深

0: 镇前海的集中功能啊，是建区之初就已经规划好的。那如果是老城区想要做集中功能，这改造起来成本就太高了呀。有没有不需要提前布局的案例呢？
1: 哎，也有啊。咱们把目光投向江苏南京，他们呢向长江借来了一份清凉。
2: 八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3: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天际商业中心写字楼职员靳宝秀，
4: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2: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3: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科飞，
5: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3: 国网南京江北新区供电公司副班长梁龙，
6: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2: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0: 江水送清凉，哎，听着就让人羡慕啊。
1: 不用羡慕啊，这江水空调啊，咱湖北也有。就在武汉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一股来自长江的自然凉意正在悄然驱散酷暑。这秘密呢，就藏在脚下滚滚江水里，一座江水源能源站，正在为这片街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冷气。
0: 据了解啊，这是湖北首个采用热源水泵加水蓄能技术的江水源项目。哎，我给大家来翻译翻译啊，这个水源热泵啊，就是利用江水这类水体来作为冷热源，花少量的电能驱动，实现热量的转移。夏天呢，把建筑热量排入江中，冬天从江水里提取热量供暖。这水蓄能呢，说白了就是错峰用电。夏天晚上电价便宜的时候啊，制冰存冷气。白天呢，电价贵的时候再释放出来，那冬天呢就反过来，晚上制热存起来，白天供暖，省电费减负担，一举两得。
1: 这整套系统啊，就像一个绿色能量转换器，从江底大约5米的地方啊抽取江水，经过过滤换热之后呢，原路返回。夏季呢，江水带走热量，同时啊生产低温空调水送到用户端。冬季就是反向操作，把江水中的热量啊搬进建筑，全程只是交换热量，不消耗水资源，更不污染水质。
0: 能源站运营主管任亮告诉我们呢，这套系统夏天时候耗电量比传统的空调降低了30%到35%，而冬季用来供暖呢，比普通的家庭用燃气供暖节能了超过30%。而且是减的呀，不只是用电量，还减掉了碳排放。预计等项目全面投用之后啊，每年碳减排量相当于是多种了105.5万棵树呢。
1: 随着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江水源能源站稳定式运行，一些新建的住宅楼、写字楼已经陆续接入集中功能管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武汉人享受到集中供冷带来的舒适体验。
0: 哎，小轩，你看啊，一个是规划先行的智能冰蓄冷，一个呢是向大江大河借粮的天然空调，这两条路线完全不同，但是都写下了节能减排的夏日清凉答案。
1: 好的，咱们再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龙方子说，没想到竟然真的有集中供冷，我也想来一套。 网友落梅富说，我健身就在汉口滨江，那里的冷气确实舒服，没有很强的风感，也不觉得干。
0: 哎，还有网友逍遥胡辣汤就提问了，说这集中供冷是不是必须要靠江靠海啊？如果不靠水的地方能不能建呢？
1: 哎，问得好啊。虽然水确实是个好媒介，比热容大，取之方便，但是呢，集中供冷可不只有水这一条路。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去全国各地看看还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凉风。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技新生活，去熟有妙方。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前面啊，有网友提问啊，集中供冷是不是非得靠江靠海？当然不是啦。接下来咱们走一圈，看看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因地制宜的夏日凉方。
0: 第一站来到广州，这里呢有咱们国家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有多早呢？20多年前的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为羊城的学子们送去了清凉。
4: 当时的供冷面积啊，大约有430万平方米，覆盖了10所高校。这冷气的源头呢，不在教学楼里，而在十几公里之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
0: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关键啊，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峰谷差异。闲时储电，忙时用，这就是冰蓄冷技术的早期实践。夜间用电低谷时制冰，白天用电高峰时融冰送冷。
4: 这套系统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单次啊最高可以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了一座小型的抽水蓄能发电厂。
0: 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可能来自地下。2026年5月，河南农业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这套系统啊特别有意思，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冬暖夏凉，通过热交换的方式啊，让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一套管网，冬暖夏凉两不误。
4: 这个思路太巧妙了啊。专家说这种模式啊，在北方城市有更多落地场景，因为北方冬夏温差大呀，储能效果呀就更加明显。
0: 不过小轩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刚才这些集中供冷的案例啊，大多都是商务区公共建筑，真正走到居民家里的是少之又少。那集中供冷怎么从写字楼走进居民区呢？
4: 江苏徐州给出了一个答案。就在今年8月，徐州主城区100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体验，家里不用开空调，室温也一直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
0: 徐州没有长江啊，那这份清凉到底来自哪里呢？告诉你啊，是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龙山煤矿。虽然这个煤矿关闭了，但是废弃的矿井水还在。恒温19摄氏度的矿井水经过处理之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像冬天集中供暖一样送进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啊，这份矿井凉风能够节约大约50%的能耗。
4: 什么概念呢？按每平方米4块钱的费用来测算，一套100平米的住宅，一个月呢需要400块钱左右就能够享受清凉。那目前徐州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不断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会超过110亿元。
0: 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从江水到矿坑，集中供冷正在为不同的城市开出不同的夏日凉方。
4: 不过话说回来啊，尽管不少城市已经积累了经验，但是呢，集中供冷离大规模普及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它主要还是应用在公共建筑里，普通居民住宅呀，很少见到。
0: 那到底是哪些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推广呢？咱们来听听中国建筑设计院暖通总工程师胡建立的分析。
5: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适的啊，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 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负荷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4: 想要让集中供冷真正做到降本增效，旁边最好有比较优势的天然条件啊，江河湖水、矿井废水这一类天然冷源。那如果没有呢，就得靠电能转化制冷，成本呢、就上去了。
0: 另外呢，集中供冷啊，很依赖前期一次性管网建设投入。北方的很多城市有现成的供暖管网可以借用，但是南方大部分没有集中供暖，另建管网啊，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4: 而且啊，咱们很多老百姓啊，已经习惯了分体式空调的灵活啊，哪个房间热了啊，就开哪个，出门可以关上，随用随开。那改成集中供冷之后呢，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灵活性啊，差了不少。
0: 哎，这么一听啊，集中供冷好像限制挺多的呀，那它是不是只适合个别地方呢？胡建立总工说了，在新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然大有可为。
5: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4: 未来随着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集中供冷的优势会进一步显现。当然了啊，它也不是一招先吃遍天呢、关键还是要因地制宜。哎，看看周围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啊，有没有江水，有没有地热，有没有充足的建筑密度，有没有现成的管网基础等等。
0: 集中供冷不仅是我们夏日寻求清凉的新方式，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辆绿色快车。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明确提出要加快供热供冷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集中供冷正是我们书写双碳答卷的重要一笔。
4: 好的。

0: 公司办公的，商场营业，学校上课，这些啊才是用电的主力。到了晚上，大部分人睡觉了，工厂停工，办公楼关闭，用电需求就大幅下降了，自然就成了低谷。
1: 嗯，说到点子上了啊，集中供冷的智慧啊，恰恰就是利用这个峰谷差做文章。低谷的时候呢，储存能量，高峰的时候释放冷量，既省钱又减碳，一举两得。
0: 哎，不过还是得提醒一句啊，集中供冷不是万能答案，每座城市都得算清自己的成本账，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去暑良方。
1: 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半个小时啊，咱们来聊一聊最新的 AI 支付技术。看一眼二维码，说句话，付款就成功了。那这么方便的 AI 支付，它安全吗？
0: 还有，各大中小学已经陆续开学，开学现场竟然有机器狗帮忙搬行李，科技感爆棚。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

0: 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学无极限，未来在眼前。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哎，明畅，这一首歌的功夫你怎么就戴上眼镜了？
0: 嘿嘿，告诉你吧，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
4: 哦，
0: 而是可以帮我付账的智能眼镜
4: 啊。
0: 哎，刚才你不是跟我说想喝杯奶茶吗？
4: 哦，
0: 哎，我这就给你点啊。请问同学，帮我买杯奶茶。
5: 身份核验中，支付成功
4: 啊。你说一句就买好了？
0: 哎，那当然。哎，我跟你讲，已经下单了啊。怎么样，方便吧？
4: 太方便了。
0: 嗯，而且呢，我外出如果需要付款的时候啊，只要看着二维码说一声帮我付多少多少钱，哎，他就帮我自己搞定，自己付出去了。
4: 嗯，这听着还是挺方便的啊，但是安全吗？钱就这么给付出去啦？
0: 哎，你的担心呢很有道理啊。目前来看啊， AI 支付啊在安全性上还是下了功夫的。前不久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15届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呢，目前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热点集中在 AI 支付，行业呢要以支付安全和风险防范为底线，规范流程，完善内控，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释放科技效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央视记者去详细了解一下。
6: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
7: 国内支付机构依托电商、零售、餐饮等场景探索推出 AI 支付产品，集中在垂直类场景。在过去一年中，国内外的银行卡组织、支付机构以及科技公司密集发布了10多项智能体支付相关协议，未来产品层面的竞争将延伸到协议技术标准层面，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落脚点，规范业务流程，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我们的技术准备和应用能力建设。
6: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支付方式不断出现，从扫码、刷脸、碰一下到 AI 替你付账，支付方式快速迭代。在便利店、共享单车骑行等实际消费场景中，佩戴智能眼镜时，只要看着收款二维码或者收款设备，说出关键词，唤起智能体服务，就能完成开口即付。
8: 蚂蚁集团工作人员李亚琴
9: ：AI 付的功能也是嵌入到了更多的智能设备当中。那么，通过简单的语音的这样一些指令，或者是说通过智能设备上的这样一些触摸板的触碰，进行声纹识别或者是指纹识别，简单的完成支付。
6: 最近一年来，包括蚂蚁、腾讯、京东、银联等多家机构都已发布 AI 支付相关产品，可以在用户授权前提下让智能体替人发起和执行支付指令。 AI 支付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对支付安全提出新的要求。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要求明确智能体支付的授权边界，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0: 哎，所以小轩你看啊，
4: 嗯，
0: 我刚才支付的时候呢，其实啊系统是识别了我的声纹的。
4: 嗯，
0: 哎，这个声纹呢就像是声音的指纹一样啊，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这个声波特征，可以作为身份识别的依据，那识别通过之后啊才能够完成付款。不过啊，我还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句啊，这个 AI 支付啊虽然方便，但咱们呢也得留个心眼儿，保护好个人的信息特征。给 AI 授权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边界，
10: 别图个省事啊，什么都不看就直接确认了。
4: 嗯，说的对。哎，明畅，你发现没有啊？这20年来啊，咱们的支付方式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
11: 对呀、
4: 啊，从现金到刷卡，从扫码爆发到刷脸普及，
10: 哎，再到 NFC 的无感支付。技术迭代从来就没有停过呀。
4: 嗯，那如今智能体支付又已经从概念验证迈向了真实场景的商业化落地。
10: 没错，就在今年5月，支付宝发布了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那通过 Token Pay 呢，为你支付宝的人工智能小助手充值，它呀就能够用 AI 钱包来帮你管账和自动付款。加上此前推出的 AI 付与 AI 收，可以实现 AI 辅助支付。就像我刚才付款那个样子啊，这下支付宝是构建了一套全站 AI 原生支付体系。
4: 嗯，那微信也没闲着啊，同一时间微信支付呢发布了 AI 专属卡，用户只要授权接入智能体助手，在对话里说出消费需求，就能够体验从智能推荐到下单支付的自动化消费流程。那目前呢 AI 专属卡已经支持在腾讯的 AI 工具 WorkBuddy 里使用美团服务。
10: 还有京东啊，6月，京东发布了智能体自主支付协议，把智能体支付啊划分为 L0 到 L5 六个等级，那也分别对应了6种 AI 支付方式。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是 L0 到 L2 级，这个啊到了付款的时候还是得要人点密码确认的。那从 L3 级开始啊，就是真正的就是 AI 自主支付了。比如你跟 AI 说，帮我订一束200块钱以内的花，哎，它就会自动挑，自己下单。但是如果说他想买个300块钱的，系统就会立刻拦住，或者是弹窗让你确认是不是要花这300块钱。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啊 ，AI 只能在你规定的任务里来按规矩买花。像我刚才给你买奶茶的这个 AI 支付啊，就属于是这一档。
4: 嗯，那接下来就是 L4 级别了啊，它是 AI 在预设范围内全权负责。比如你跟 AI 说啊，这个月啊总预算1000块钱，只能够买书和日用品。那么在这个框框里啊 ，AI 呢就可以自己去比价、下单、付款，全程呢不用你再点一次确认。那到了 L5 级别，就是 AI 完全自主，彻底放手管理你的钱包。
10: 这六个等级呢，可以说是包含了以后所有的 AI 支付场景。可以看到啊，当下各类智能体啊都在积极的对接支付链路，在 L3 级和 L4 级这里争地盘，而各大平台的产品和活动啊也在不断落地。不知不觉中啊 ，AI 支付的竞争已经是相当热闹了呀。
4: 嗯，但是热闹归热闹啊，警惕性可不能松。8月24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提出要防范技术滥用、算法歧视和过度诱导消费，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和替代性支付渠道。在支付安全方面呢，也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这样的原则，对用户账户与交易安全、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承担主体责任。
10: 公约一出，等于是给 AI 支付套上了缰绳。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指出呢，合规与安全是行业发展的生命线，支付行业要稳妥推进 AI 应用，筑牢资金安全防线，让每笔支付都有迹可循、有责可追，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4: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都在说些什么。网友福瑞说， AI 支付确实省事儿，但是呢资金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可不能图方便就放松警惕啊。网友跟天气有关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感觉呀？支付方式越方便，这钱花的就越快呀。
10: 啊，这个太真实了。
4: 对，
10: 还有网友土豆饼说啊，技术狂奔也要有缰绳啊，公约出的及时啊。网友一朵云上白鹭飘说，今年的 AI 浓度确实有点高啊，感觉人工智能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4: 确实，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去各大学校瞧一瞧，看看人工智能给今年的开学季添上了哪些科技亮色。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科学无止境， AI 开学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咱们聊了 AI 支付，既要拥抱技术，又要防范风险。那有网友呢就说了，今年的 AI 含量特别高啊。接下来啊，咱们就走进校园，看看人工智能给这个开学季添了哪些新彩。
0: 眼下呢，高校正陆续迎来开学季啊，在一些校园里呢， AI 领航员和机器狗加入了迎新队伍，让新生从踏入校门的第一刻起就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便捷。咱们接下来呢，跟着央视记者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验一番吧。
2: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刘景瑜：
4: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2: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3: 复旦大学2026级新生陈无涵：
5: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2: 这个新学期，高校

0: 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陈明轩：
2: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3: 机器狗搬行李， AI 辅导员答疑解惑，人工智能课程啊还成了必修课，大学的 AI 浓度真是越来越高了。
4: 而且呢， AI 味儿浓的不只是高校啊，不少地方的中小学呢也都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真正做到了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咱们跟着央视记者去江苏看看，那里中小学呢全面开设了 AI 通识课程，实现了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
5: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同学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6: 你好，请将水果放在智能水果车前。橘子单价五块。
1: 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学生刘彦哲：
7: 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科技探索的乐趣。
5: 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小学每学年八课时，初中每学年十二课时，高中每学年十六课时，一至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至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至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十至十二年级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泰州市江堰区三水学校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堂上，机器人化身爆米花零售员，精准完成爆米花盛取、装杯等一系列动作，和小学生进行趣味互动。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一年级的人工智能通识课设置了机器人演示、编程赛车实操、 AI 场景模拟实践等教学内容，学生们通过自己动手、小组协作等形式，更加真切地体验到智能前沿科技。
1: 江苏省淮阴中学学生王新华：
8: 这节通识课让我觉得收获颇丰，我以后在大学选专业方面也要尽可能的去向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靠拢。
1: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师倪青：
9: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呢，是一门面向未来的素养启蒙课、综合实践课以及跨学科赋能课。
5: 在课程资源方面，江苏省依托名师空中课堂搭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资源专区，汇聚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内容等课程资源，首批上线近六百课时，供全省中小学校免费选用。同时充分兼顾区域差异与各校办学实际，允许学校独立开设课程，或是将人工智能教育融入其他学科开展融合式教学。在镇江实验学校初二年级的地理课上，老师借助 AI 地理软件模拟镇江本土山水，带领学生们通过指令调取等高线地形剖面等数据规划登山路线。在南京金陵小学，语文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引导学生了解偏旁部首的含义，学生选择相应的汉字，智能体会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并与学生辩论，一问一答的形式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1: 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洪岗：
10: 引导学生从小走进人工智能，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树立理性客观的数字认知，为培育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3: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全面覆盖，从培养兴趣到了解理论再到动手实践， AI 通识课就像一把启蒙钥匙，给孩子们打开了认知新世界的大门。
4: 而且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不仅是在教学生，也在倒逼老师们不断更新知识储备。
1: 南京市柯丽华中学教师李佳静。
11: 在操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原理学习上还希望有一些后续。

0: 的指导。基于此呢，我就制作了这个办学宝。
1: 李佳静是南京市柯立华中学的老师，新学期他要为初二年级的学生教授人工智能通识课。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他和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九名老师一起结对教研，优化教案，改进教具，准备了多份结合当下时事热点的教学课件。
2: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教师李佳静，
0: 学生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课堂的引入，那么这里呢就是选择了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的一个项目，百米飞人项目的视频，让学生感觉到一个飞速的发展，让他们能了解我们国家在这个机器人制造方面的非凡的实力。
1: 不只局限于校内备课，李佳静和同校的老师们一起还走出校园开展调研。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这里集聚了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产品。老师们在这儿不单单是体验新科技，更是希望找到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见的新的 AI 应用场景。
2: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教师李佳静，
0: 学校里面备课的时候可能更加局限课本上提供的一些案例，然后真正的走入到体验中心的话呢，我会发现在课本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素材可以向学生进行拓展。
1: 和李佳静一样，为了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这个暑期江苏各地中小学教师通过结对备课、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教研手段，打磨课程方案。
2: 江苏省牧阳高级中学教师邓颖恒，
3: 作为跨学科的授课老师，备课过程中我会选用一些生物、农业、医疗等领域的生活实例作为素材，用来讲解 AI 识别、 AI 模拟、 AI 应用等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1: 据了解，这个暑期面向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任课教师，江苏省组织开展了教学能力提升系列直播培训，按照1至3年级、4至6年级、初中及高中4个学段分层设置培训内容，涵盖政策纲要解读、人工智能通识、人工智能教学策略等方面，累计收看903万人次，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专兼职教师和学科教研员全覆盖。
2: 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洪岗，
4: 在师资的培养培训方面，实施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航教师培养项目，同时还依托省级周五课堂开展常态化线上直播培训，汇集一线教师超30万人次。
5: 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呢，中小学有了人工智能校本课程，大学有了人工智能公共基础课， AI 已经进入到许多学生的课程表里了。
6: 不过各个学段学什么、怎么学啊，各地也有不同的方案。北京市要求全市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可以独立开设，也可以和信息科技、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劳动课程融合开展。山东则要求小学1、2年级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到了高中，各校啊还要开设人工智能初步这样的选择性必修课。
5: 而到了高校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公共基础课程，全体学生啊都要掌握 AI 基础知识。
6: 那课堂教学怎么安排呢？咱们还是以北京为例啊，小学阶段以体验式为主啊，认识 AI、 感受 AI。 那初中阶段呢，侧重认知类，比如体验模型训练、用生成式 AI 工具辅助学习等等。到了高中阶段则聚焦综合性实践，比如说学数据处理、算法应用，甚至啊要动手写代码解决实际问题。
5: 那到了大学啊，作为必修课的人工智能呢，则更加的注重与专业结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的院长吴飞介绍说啊，授课的时候呢，老师除了介绍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之外啊，还会结合学科特点来教授。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呢，讲 AI 在环境科学当中的应用，而医学院的教授呢，则是探讨 AI 赋能医疗创新。学生们啊，就能够看到人工智能与自身专业的结合点了。
6: 从课时安排到分层教学，从体验感知到专业融合， AI 教育正在搭建一条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成长阶梯，让人工智能像识字和计算一样，成为每个孩子都能掌握的必备技能。
5: 好的，聊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网友汉水悠悠说， 学校一直在教人工智能的使用，我家娃才上小学三年级，他用 AI 生成视频呢，已经做得比我还要好了。网友秦川有海说，人工智能的学习确实是太有必要了呀，现在生活已经离不开它了呀。还有网友汉阳小树说，我们专业课老师就说了，专业知识啊，一定要结合人工智能，否则就跟不上时代了。
6: 其实，让人工智能教育全民普及，正是为了让所有人啊都能用好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当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熟练地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 AI 时代我们所需要学习的重点，也是人工智能送给我们全民的礼物。
5: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6: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5: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呢，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丰田新车购买一年多，全车多次出现了断电，加油之后动力下降，换油就恢复正常，那能说明是油品的问题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大数据，新势力八月份的销量成绩单出炉。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济南一位张先生去年买了一辆丰田的汉兰达，在试用期间呢，多次出现了全车断电的故障，后来经过多次检查和维修，故障在近期又出现了，也就意味着多次维修还是没有检查出到底问题在哪儿。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一起来了解。
2: 汉兰达4S店来救援，这是第四次出现全车没电。2025年7月1号买的，买了以后到了11月5号出现第一次这个全车没电这个现象。当时我给 4S 店打的电话，他们让我叫的保险公司救援，然后找了以后给了几天，我来 4S 店检查，当时没查出什么问题来。结果到了2026年1月2号又出现这么一次同样的全车没电的现象，给我换了一块电瓶，又到了1月24、25号的又出现第三次，他们又进行新的这个什么监测，给我打电话说这次没问题了，你放心开就行。
3: 张先生表示，自己的这辆混动版丰田汉兰达仅仅购买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多次全车没电的情况。
2: 前三次救援都是我打的保给保险公司打的救援，他们过来以后连着
4: 拔电，
2: 对，
4: 然后你就可以正常开了。
2: 对，第四次是到了8月19号，他们派的技术人员过来以后，结果还是打电连着，然后从这里没法进行检测，我们必须得回4S店。我这次不管怎么着，你必须得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4: 现车在哪呢？
2: 现车从 4S 店，他让我开，我没开。
4: 具体什么表现？这个车
2: 就在静止状态吧，就突然间就全车一点电没有，不是开的开过程，是在停止的过程。
4: 大概中间能停多长时间会出现？
2: 24小时，就是我上班就是二十四小时，上班下班这二十四小时吧。
4: 一放下再去开的时候就开不了了。
2: 对，车门打不开，除非用那个机械钥匙。之前他们也问过我，就首先问的我，你听。

0: 了多长时间。在这之前，我也有过这么停过五六七八天，但是一把又着，没有出现这亏电的现象。
1: 目前张先生的车辆还停放在 4S 店内，前期也曾进店检修过，但始终未能明确原因。
0: 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他们也怀疑是那个行车记录仪，因为那个行车记录仪是他们送的，
2: 加装的。
0: 对，这是第一次，这到最后是应该是排除了。第二次怀疑电瓶，也就换了一块电瓶。第三次他说是一个电脑什么什么盒，换了这个电脑是什么盒以后没问题了，还是开心不行。
2: 那这次在店里有再具体给你检测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是说没有检测出问题来？
0: 应该是没有检测出什么问题来。他们也跟我说是检查的各项数据也都正常，他你先开着，我说开不要紧，我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承诺书，就如果下次再出现同样全车亏电的情况怎么办。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1: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汽丰田济南大有经十路店，见到了张先生的车辆。
2: 你看现在是有电吗？
0: 他们这个
2: 有电是吧？
0: 现在有电，现在没问题。他只要一连着就没问题，
3: 没查出原因来，
4: 没查出原因来，
3: 检查一下正常。
4: 那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儿。
3: 对，
4: 他那个没电了之后去检查他那个电瓶，那个电瓶当时是亏电的状态，
3: 电瓶是没电，
4: 那肯定有漏电线。
3: 检查没有漏电，
4: 那就是这24小时就把电瓶的电放光了。
3: 这东西怎么说呢？他打包车是指一个现象。这东西要控啊，车质量问题，要么使用环境、个人操作，这都有可能。
4: 这是哪里方面的？现在没找到。
3: 对，现在检查正常。
2: 那怎么办？
3: 这不给老师一个建议吗？把他所有开关那些加装的保护套都去，万一开关之类有发卡的，车锁上车之后，开关发卡之后会有放电现象。现在我们只是怀疑。
0: 这种是不要点儿。这个防护底儿
4: 啊，这个
0: 类似这种。
2: 你车动过吗？加装改装过吗？
0: 没有，
2: 没有是吧？
0: 就是这个这里
2: 啊，一些保护垫是吧？操作台的保护垫。
0: 对，就这个。
2: 别动。
3: 如果这开关拿手摁着，有发卡现象，确实发现。
5: 在今年的1月初呢，张师傅的车呢也是到店里去检查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确实是检查到了有一个模块是有放电流的情况，所以说把这个模块申请厂家的保修进行更换了。那更换了之后，从1月份到今年的8月份，整个的这7-8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再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不是从8月19号、18号出现这个问题。
1: 李经理表示，张先生车辆出现问题之后，他们并没有不管不问，也先后对车辆进行过多次检测，但目前确实没有查找到全车没电的具体原因。
5: 进行了放电电流、低压蓄电池，包括整车的这个放电电流这些数据的这个检查，从现在目前检查出来的结果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呢又将张老师的车呢放在了我们门店的这个监控下面，静止停滞2-3天的时间，整个呢我们停放了14天的时间，其中第3天的早上和第4天的早上，我们都对张老师这个车进行了首次，都是一把能找，而且车辆没什么问题。我们又跟张老师联系，获得张老师授权，我们使用了更高级别的一个设备，就是24小时的一个监控放电流的一个这个设备进行监控。那监控之后呢，这个设备读取的数据完全没有问题，达到厂家的标准值。值以内，
2: 就是他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全车断电的情况，就目前通过咱的检测没有明确具体是什么原因和故障。
5: 对，没有。
1: 对于这一偶发问题 ，4S 店技术检测没有问题，只能与张先生沟通，再次尝试排除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5: 张老师呢，很爱惜这台车，他把车辆能包装到的都基本上包装到了，比如说他挡 bug 和门饰板上的那些玻璃升降器开关附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做了一个橡胶垫的这些保护。就是假设咱中央扶手和挡 bug 这边，然后我这样平放了一瓶水，举个例子，对于整个的车辆的这个放电流就会有影响， 当然我不知道在使用的过程中和是在张老师在平常开或者停放的过程中真的有没有放东西，这个没法去验证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提议呢张老师呢，就是一把车开回去你正常使用，第二把后现在加装的这些橡胶的这些防滑垫啊，包括保护垫啊，咱先暂时去掉。第三呢，就是这个挡把的人员，目前现在来说，先不要放任何东西。你也找找问题，我们也找找问题。
2: 啊，就这个是你们怀疑的可能的一个
5: 对可能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测了，放上这个橡胶垫，放上这，比如说放了一瓶水，或者说胳膊搭到了这里，它就会有电流的波动，放电电流的波动，让张老师正常开。等出现了问题之后，那及时跟我们联系，你也不要动车，然后把车放到原地，我们带着这个专送的设备，然后过去去现场检查一下，对吧？有什么问题，咱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或者说是开回去之后一直没什么问题，那事情就挺好。您愿意，我们也愿意。
0: 例如同时整，这个问题还是没找出真正原因，咱们只是猜测、怀疑，是吧？我也可以说把这点了。全去了，但是我所要求什么呀？给我一个承诺，假如再出现同样全车没电的情况下怎么办？
2: 你是想让他承诺什么东西？
0: 承诺如果说再出现类似同样的问题，我需要换同款配置的车。
2: 你是想换车呀？换车是需要法律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可以吗？
2: 但是目前来看，你这个车肯定是现在是达不到的。就三包法有严格的规定呢，如果说真的符合三包法，达到了退换车的条件，你不需要他们承诺，他们也要履行。
5: 就是你有这个担忧，确实是我们心情能理解，但是我们没法去给你谈假设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怎么办，是吧？而且我您多次跟张老师说了，咱这个车呢，厂家也好，国家的法律也好，都在质保期范围之内，都在国家的三包之内，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产品质量导致的，都会能享受到这个保修质保的这个权益，您完全不用担心。
1: 最终经过沟通，张先生同意将车先行开走，按照双方约定的办法正常驾驶，若再次出现全车没电的情况再进行检修处理。
6: 虽然说这家店目前的处理态度还是可以的啊，但是给车主提供的这个新方向啊，还是有点缺乏专业依据啊。车主在内饰上加的这些覆盖件啊，它其实都是塑料件，本身并不导电，那自然也就不会是漏电的关键。就算是这些内饰件，它里边有一些加装的这个材料啊什么的啊，它是导电的，那电到底从哪儿漏出来的呢？线路本身是不是有可能存在问题呢？这个需要进一步专业的检测啊。那直接让车主开回去自行测试啊，这样的处理方式呢，这本质上还是售后能力不足的一个体现啊。内饰件和电从设计之初它就是没有关联的，不过有一些内饰它可能加装了一些电路啊、电器啊、有些传感器啊，那这些呢它是有可能会引发汽车漏电和电气系统短路的啊。但是从这个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它就是在这个内饰上面有一些简单的为了防尘的这么一些覆盖件，你说是这些覆盖件导致的漏电，怎么想也都有点牵强啊。那当然啊，有哪些是可能会导致漏电的呢？比如说啊，中控大屏和车载娱乐系统，那中控大屏导航它是车辆当中最容易出现漏电的设备之一。另外如果车主私自加装或者改装了车载音响啊、导航啊、行车记录仪啊这些设备啊，它没有走安全线路，是直接接在电瓶上的，那也是容易造成车辆这个有额外的负载，然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缓慢放电的。另外呢，如果说内饰照明还有这个微动开关损坏了，就会导致手套箱里边的照明灯常亮没法断电，就会引起持续的电流消耗，也会导致蓄电池的亏电。再一个像什么电动座椅啊，车内的这个控制线束啊，或者相关的传感器发生了绝缘破损、短路，或者说对车身搭体，那也会导致整车的电器出现漏电。这些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全都是车辆的质量问题。有关车主要求 4S 店写保证的这个诉求呢，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汽车如果说有质量问题，只要在质保期内没有脱离质保，有没有这个保证， 4S 店都必须要履行这个维修义务。那至于退换车也是这样的，有没有这个保证 4S 店都得要按照三包规定来。现在来看啊，这辆车已经到了退换车的临界点了，按照三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4次仍然不能排除故障的，经销商应该要承担退换责任，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车或者换车。也就是说，只要张先生这一次提车回去之后不久再一次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就可以直接主

0: 张退换车了。不过张先生还是要特别留意前几次的维修记录是否完整，一定要把相关的单据收集好，以备不时之需。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有关加油的投诉啊。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一位孙先生8月19号在当地的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个95号的汽油，第二天开始车子就出现了点火异常、动力不足等等问题。孙先生怀疑是这一次加的汽油有问题，一起来了解。
2: 孙先生的车是一辆上汽奥迪的 A7L， 2024年12月购买的，平时都定期在 4S 店进行保养，试用情况正常。他告诉记者，8月19日凌晨，他来到南昌高新区紫阳大道上的中国燃料瑶湖加油站，加了400元95号汽油，油回后实付351元，共计约48升。第二天用车时，他连续点火，车辆均无法启动，翻覆几次后，车辆才启动。
3: 第二天发现我点火很困难，正常来说，我上个坡是很轻松、很简单，并不用去刻意去踩很重的油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说动力不太足的情况，当时也没放心上。然后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开始爆故障灯了。
2: 孙先生说，这辆车目前行驶约3万公里，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除了点火和动力异常，接下来几天车辆还反复亮起黄色的发动机故障灯，车内也出现了一股明显的汽油味。
3: 我问了 4S 店的修理店的朋友，也问了，他说有可能是加了劣质油导致的，他爆这个黄色故障灯，因为它这个燃烧不充分，而且在行驶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一股那种汽油味道。
2: 孙先生表示，目前他并不能确定车辆异常就是这箱汽油造成的，但因为问题恰好集中出现在此次加油之后，他希望能够先将油箱里的剩余汽油抽出，更换新的汽油继续观察，同时对剩余油品进行检测。
3: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让他帮我把这个油，就是说抽出来，把我的什么发那个点火器啊，什么节油路啊，全部给我清洗一遍。
2: 孙先生说，他之前一般在中国石化等加油站加油，也偶尔在中国燃料其他站点加过油，车辆一直没有出现类似异常。正因如此，这次在瑶湖加油站加油后，连续出现点火困难、动力不足和故障灯亮起，他才开始怀疑可能与油品有关。发现问题后，孙先生找到中国燃料加油站交涉，对方向他出示了一份今年6月份的油品相关材料。不过孙先生实际加油时间是8月19日，他认为这份2个月前的材料能否对应自己当天加到的95号汽油仍然存疑。面对孙先生的质疑，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车辆亮、故障灯、动力不足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目前仅凭孙先生一辆车出现异常，无法证明就是油品导致。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加油站销售的油品在进入油库前会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入库。
4: 库里面进入库之前，他要做个检测，要质量合格以后，他才会入库。进了库以后，油库里面他再在库里面再要取个样做个检测。
2: 不过，孙先生此前拿到的却是一份今年6月份的材料，而他实际加油的时间是8月19日。对此，加油站负责人表示，8月份同样有相关检测材料。
5: 那你们的检测报告提供给他的是6月份的检测报告啊？
4: 他是什么时候加的嘛？
5: 8月19号。
4: 8月19号，你要8月份的，我有8月份的检测报告。
5: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给他8月份的检测报告呢？
4: 我们不可能每一车都有检测报告的啦。
5: 那我想知道的是，他8月19号的那一车油有没有检测报告？
6: 肯定有啊，你要的话我们就调嘛，找他调资料过来。
2: 加油站方面解释，并不是每一车油到站后都会随车放一份检测报告，相关材料需要从油库或者采购环节调取。对于孙先生提出的检测诉求，加油站方面表示可以由监管部门到现场取样，如果后续能够证明车辆故障确实由该站油品造成，该承担的责任不会回避。
7: 你这样随时都可以抽检我们的，就包括现在立马打监管部门，就到我们现场检测，你取样都可以，是吧？随便拿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承担的，肯定要承担。如果是我们的那个， 啊，照准你这个什么故障灯啊，这该承担的我们肯定要承担。
2: 不过，截至记者现场采访结束，加油站方面并没有向记者或者孙先生出示能够明确对应8月19日这次加油的油品检测报告。面对孙先生对油品质量的质疑，加油站此前向他出示了今年6月的相关材料。记者核对发现，其中一份是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监督抽查时形成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6月25日，检验机构在该站抽取了95号汽油，抽样基数为15560.72升。不过，这张材料只是抽样单，并非最终检验报告。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生产日期批号一栏没空白。孙先生实际加油时间是8月19日，仅凭这张6月25日的抽样单，无法判断当时抽取的汽油与孙先生当天加到的汽油是否属于同一批次。记者继续核对这批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抽查材料时发现，6月25日当天，检验机构还抽取了92号汽油、0号柴油和车用尿素。4张抽样单的任务类别均为监督抽查，但在样品获取方式一栏，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均被勾选为无偿提供，样品总金额全部填写为0元。根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除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抽样人员应当购买检验样品，备用样品可以由被抽样单位先行无偿提供。除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查材料，加油站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检定证书。证书显示，6月23日，该站一台燃油加油机接受检定，检定结论为合格，试值误差为0.13%。不过，这份证书的检定对象明确为燃油加油机，证书也注明检定结果仅对本次被检的器具有效。也就是说，这份材料能够证明的是加油机当时的计量检定情况，并不能证明孙先生8月19日加到的95号汽油质量合格。从中国燃料加油站最初提供相关材料回应消费者的油品质疑，到记者逐份核对后发现批号空白、无偿取样以及材料证明范围等问题，中间的确存在不少疑问点。随后，记者也将把这些情况一并向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馈。截至发稿前，车主孙先生告诉记者，油箱里的汽油一直未能送检，自己也没法一直等下去。最终，他选择在中国石化加油站为车辆重新加注了95号汽油。目前，车辆的发动机故障灯和异常情况已经消失。
0: 这个事件梳理下来啊，始终没有一个直接证据啊。加油后动力下降，油品问题它是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加入劣质或者标号不匹配的汽油的时候呢，或者说是车辆自身的供油进气系统出了故障的时候呢，都会导致加油之后动力变差。这其实是比较好排除的啊。如果说是车的问题嘛，那这个时候肯定要修车才能解决。但如果说是油品的问题，那换油应该立马就能解决。事实上，孙先生在换油之后，车子确实恢复正常了。那这能够认定就是油品的问题吗？逻辑上当然可以，但是理论和法律上不严谨。油品是不是有问题，一定要以专业的检测结果才能够证明。而难点就在这儿，消费者基本不具备自行送检的能力，而专业的检测呢，又有一套严格的采样和检测流程，条件十分苛刻。我们举个例子啊，孙先生就算是他自己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这个油留样了，然后自行送检了，确定这个油确实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去认定送检的油就是这家加油站当时加出来的油？那也有可有一个说法啊，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油箱里面原来的油就有问题？仅仅就这一个问题就没法靠沟通处理。而加油站原本也是可以提供材料自证的，可是加油站为什么要回避呢？理由太简单了，因为加油站没有法定义务。依照我国民事和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孙先生无法举证，那不利后果就由孙先生自己承担。所以啊，加油站当然会选择拒绝举证，并且不会主动处理这类投诉。孙先生这个案例啊，还有另外一个小疑点，就是一般的加油站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啊，油有问题，那同一批油怎么会只有孙先生这一辆车有问题呢？为什么没有其他的车辆投诉呢？仅仅这一条就足够加油站在逻辑上去完成自证了。 所以啊，孙先生现在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靠换油去定性，动力下降是事实，换油之后恢复正常也是事实，那到底是油的问题还是车

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老伴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陆地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的行业大数据，来关注新势力八月份的销量成绩单。这几日啊，新势力车企照例交出了八月的成绩单，前两名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变化了，而中段的差距依然很小，一起来了解。
1: 领跑以 10.31 万辆继续居首，鸿蒙智行交付 4.21 万辆仍排第二，小鹏以 3.91 万辆位列第三，理想交付 3.77 万辆名次上升到第四，未来公司交付 3.58 万辆，小米则只披露超过3万辆。六家新势力由此形成了三个梯队，领跑单独处在第一档，鸿蒙智行、小鹏、理想和未来集中在 3.5 万至 4.2 万辆，小米守在3万辆。

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鸿蒙智行的合作车企披露了8月销量数据，基本对应问界的赛力斯汽车，8月销量为 2.07 万辆，和7月基本持平，智界销量为8561辆，同比增长 404.2%。把范围扩大到传统车企，按头部车企披露的新能源销量口径，比亚迪8月销售 43.34 万辆，吉利新能源销售 17.59 万辆，奇瑞新能源销售 12.09 万辆。头部传统车启程用车的新能源业务已经达到10万至40万辆级。拆到品牌层面，传统车企旗下也有多家新能源品牌排在榜单前列。3至4万辆竞争激烈，上了4万的有长安旗下长安起源4万5885辆和比亚迪旗下方程豹4万1568辆，吉利旗下极客3万6981辆，广汽旗下浩博 i-an BU 3万6383辆在3万辆档。再往下，深蓝2万8659辆，接近3万辆，腾势1万6001辆，蓝图1万3003辆，处在1万至2万辆，阿维塔8082辆，华境7306辆和智己6163辆集中在6000至8000辆。定位更高的比亚迪仰望销售442辆，体量与走量品牌不在一个区间。
1: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看，目前从这些数据来看啊，传统车企和新势力的销量区间已经明显重合了。对于新势力来说，即使是月交付占到4万辆，也很难和同一梯队的品牌拉开差距。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新车能不能够持续的贡献增量，现有车型又能不能够守住销量。首先呢，是看一看领跑还有鸿蒙智行。八月榜单的前两名没有变啊，但是差距被拉开了。领跑是交付了103129辆，鸿蒙智行呢是42101辆，两者的差距已经到了6.1万辆，比七月份又扩大了4800辆。领跑连续第二个月站上了10万辆，那鸿蒙智行呢是从六月的年内高点连续回落两个月，从三到八月份，领跑已经连续六个月环比增长，八月环比增长1.8%，增幅逐渐收窄。而这个月它的产品动作不少，8月11号上市的 A05 继续向下覆盖6万到9万的价格带，把 A 系列从 SUV 拓展到了轿车。由于 A05 到月中才上市，8月交付里边看不出它的完整贡献，此前更新的 B01 还有 B10 也在8月进入到首个完整交付月，再加上818购车权益，领跑仍然在通过新车和促销来争取增量。领跑能够连续站上十万辆，核心就在于多个价格带已经有车型同时贡献销量了。你像 A 系列负责10万元以下走量， B 系列 C 系列守住了主流价格带， D19 又尝试把价格往上抬，海外市场也提供一部分增量，几条产品线共同就把销量给撑起来了，也让领跑没那么依赖某一个特定的车型。那今年前八个月，领跑累计交付了560883辆，按照公司的百万辆的目标计算的话，剩下的四个月月均交付要达到110000辆才能完成，这个门槛比八月高出大约6700辆，其实好像看起来也并不难。那规模扩大的同时啊，领跑还要处理低价车型放量和毛利率之间的关系。上半年领跑交付增长 60.8%， 收入增长 57.2%， 公司的净利润是 2.1 亿元，但毛利率从 14.1% 降到了 11.7%。 如果说 A05 等等低价车型继续放量，领跑可以扩大销量，产品结构也会进一步的偏向低价车型，那接下来领跑是一边要靠着 A 系列等等主力车型冲击销量，一边还要靠 D 系列提高均价。那排在第二的鸿蒙智行呢，八月交付是42101辆，环比下降了 6.5%， 同比下降了 5.6%， 已经连续两个月回落了。从六月的50624辆降到八月的42101辆，鸿蒙智行两个月少交付了8523辆，降幅接近 17%， 累计增速也从上半年的 18.6% 降到了前八个月的 10.8%，总量继续下降，但是几个品牌的表现并不一致。先来看主力问界，问界没有单独披露八月的交付量，但是赛力斯的产销快报，赛力斯汽车八月销量是20652辆，同比下降 49.7%， 七月是20480辆，环比增长不到 1%。 上半年问界最重要的新品就是 M6 在七月披露上市97天，累计交付突破4万，八月底又披露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破4.5万，全新 M9 等等车型呢也在陆续的交付，但是赛力斯汽车八月的总量仍然还是在2万辆左右。 说明问界的销量暂时还没有被这些新车明显带动起来。那再来看看智界，奇瑞产销数据，智界八月的销量是8561辆，同比增长404.2%。鸿蒙智行披露智界 V 九的零售交付量是8312辆，是主力。那对于一款售价接近500000的 MPV 来说，那这个体量就已经很高了，它不算低啊。不过把时间拉长，那智界前八个月的累计销量是3.86万辆，同比仍然是下降了22.6%。智界整体能不能够恢复增长，就要看 V 九这款车的销量能不能延续了，还有其他车型到底能不能跟上。而八月份上市的享界 G 九、尊界 V800，还有 V680这三款车上市24小时，合计拿到的大定是8500张，大定就还需要转化和交付，而且三款车主要覆盖的是40到100万这个市场。对均价和品牌定位的影响要比对销量的拉动更直接一些。鸿蒙智行要把总量重新拉高，仍然还需要问界来恢复增长，智界要持续当前的规模，并且还要让上界等等这些品牌继续的贡献销量。那按照前八个月累计32.8万辆估算，如果说还是以年初的百万的下限来计算的话，剩下四个月的月均交付必须要达到16.8万辆，接近八月的4倍，那相比来说这个就有点太困难了。而且相比完成年度目标，眼下更为现实的可能就是把月交付要重新拉回到5万辆以上这个规模才能够实现。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几个品牌。第三名小鹏和第四名理想中间只差了1428辆，但是两家八月份的状态还是不一样，一个是小幅增长，一个是从低点反弹。小鹏是从七月的38027辆涨到了39107辆，环比增长2.8%，同比增长4%，连续两个月在40000辆附近了。理想呢是从30468辆涨到了37679辆，环比增长23.7%，同比是增长32.1%，重新超过了蔚来。八月份小鹏 GX 交付了7338辆，连续三个月环比增长。 MONA L03 进入到完整的交付月， G9L 也在8月11号开启预售。不过啊，小鹏八月的总交付量只比七月份增加了1000多辆啊，新车已经在贡献销量了，但总体来看它的增量还是被其他车型的波动给抵消掉了一部分。那从该公司给出的三季度的指引来看，八月的表现基本是符合预期的。小鹏预计三季度交付是11.5万到12.1万，七和八月合计交付是77134辆，九月交付3.8万辆到4.4万辆就可以完成这个指引。按照这个口径，小鹏完成指引下限的难度并不高，但是总量还是没有明显的扩大。二季度小鹏交付量同比只增长了0.1%，汽车业务的毛利率是从14.3%降到了12.1%，净亏损由上一年同期的4.8个亿扩大到了13.4个亿。L03要先把销量做起来，稳住市场的位置，而 GX、G9L 这些价格更高的车型，那么要承担改善产品结构和汽车毛利率的这个任务，两件事都做好，公司的经营情况才能够明显好转。那理想完成这一轮产品换代之后呢，销量开始恢复，八月份回升到了3.7万辆。七月中旬上市的新一代的 L6 到八月会迎来首个完整的交付月， L9、L8、L6 三款增程主力已经完成了换代。那与此同时，七月份影响 i6 排产的大灯供应问题也已经解决。那从月度的走势来看，理想从三月起已经连续四个月销量下滑，到七月降到30000出头，八月份呢算是第一次的环比回升，但是交付量还是比三月份要低，而利润的修复就还要慢一些啊。理想二季度的交付量同比下降了11.5%，收入下降了15.1%，车辆的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9.4%降到了9.4%，单季的净亏损是17元。那新 L9 等等高价车型就让车辆的毛利率较一季度有所回升，但是距离去年的水平就还有不小的差距。三季度的交付指引呢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了，七月和八月的累计交付是68147辆，九月份只需要交付约2.7万到3.2万辆就能够完成9.5万到10万辆的指引。那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八月的反弹能不能够完成4万辆左右的稳定水平。 那这一轮的换代啊，先是把增程车型的短期缺量的问题解决了，纯电产品目前呢还是依靠这个 i6， 那新的 Mega 和 i9 上市之后呢，理想就需要让多款纯电车型来贡献销量，同时要改善这个产品结构，纯电销量和毛利率能不能跟上，就要看后面这几个季度了。再来看一看蔚来和小米。蔚来是交付了35836辆，小米继续交付超过30000辆，两家都守住了30000辆这个级别，但是也都不算轻松。蔚来是已经连续2个月停在3.6万辆这个附近了，6月份蔚来一度交付40000辆，那随后呢又回落到2季度月均3.6万辆的一个水平。那分品牌来看，全新的 ES8 大五座版7月份开始交付之后，蔚来主品牌继续稳定在20000辆以上，8月份的交付是21174辆，比7月份增加了1166辆。萤火虫5852辆也维持在了5800这个水平。乐道是从5月的12029辆降到了8810辆，连续3个月回落。蔚来高端和小车两条产品线基本稳定，总量回不到40000辆，主要还是因为承担了规模任务的乐道它在下滑。那从最新的财报来看，蔚来2季度的亏损同比明显收窄，整车的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0.3%提高到了18.5%，当季的净亏损是5.28亿元，调整之后的净利润是2610万元。这一轮改善更多的是来自自主品牌和高价车型，那接下来呢，主品牌要继续的守住毛利，乐道要恢复增长来补上规模才行。蔚来预计3季度交付是10.8万到11.1万辆，7和8月的合计交付是71770辆，9月交付是3.62万辆到3.92万辆就可以完成了，难度不算太大啊。那这一指引和2季度10.77万辆的实际交付是比较接近的，就意味着3季度可能会维持现有的规模。那再来看小米。小米是连续5个月交付超过30000辆，但是月度的走势没有持续向上。今年1月份小米交付3.9万辆，但是受产品切换影响，2月和3月就降到20000出头。新一代的苏7交付之后呢，4月回升到了3.7万辆，此后呢月交付一直在3.1万毫还有3.5万之间波动。8月披露是超过30000辆，目前呢没法确定它到底较7月份有没有回升。今年以来，小米守住了30000这个销量下限，但是4月新一代的苏7集中交付之后，现有两款车的组合并没有把这个月交付推上新的台阶，全年目标和现有的交付速度差得还远。按照成联会的零售口径，今年前8个月小米至少交付了24.63万辆，对照55万辆的这个全年目标，剩下4个月月均要到7.6万辆这个规模，那接近今年单月最高销量的2倍啊。如果说苏7和预期继续维持2季度的月均3.5万辆的这个水平，小米每个月仍然还要增加约4.1万辆的这个交付，这才能够接近全年的目标啊！所以，鹏程承担的这个任务就很明确 ，N70、N90 既要通过增程和家庭 SUV 打开新的用户市场，也要在9月份上市之后迅速的形成规模交付，不然年度目标就很难完成了。我们把前几名的品牌看完之后呢，我们笼统的再来看一下啊。其实8月份不缺新车，还有购车权益，但是多数的新势力呢是想把这个交付量继续的再往上推一推，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想要继续推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把视角放到整个行业，其实新能源替代燃油车的趋势依旧还在，而车市的总量增速已经放缓。传统车企和新势力同时增加了品牌和车型，相近的价格带里边的竞争者越来越多，新品和降价还是很难换来订单的。但是更多的品牌之间的存量份额的争夺已经越来越激烈了，这种压力已经反映在了半年财报里边，降价和购车权益压低了终端成交价，部分原材料以及零部件的成本又在上涨。那与此同时呢，新车型研发多，多品牌运营和渠道扩张还会增加，销量增长未必能够带来毛利率的改善，亏损也未必从不收窄。那有关新能源的投资人的表示啊，产品效益和盈利能力其实是一个问题，增加车型可以扩大覆盖面，也可能带来价格和用户重叠。因此车企不仅要让不同产品形成明确分工，延长主力车型的这个稳定销量周期，还要通过共享平台和零部件提高产能利用率，控制营销和渠道成本，降低和 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的支出。上游成本波动的时候呢，供应链管理和产品定价也要及时的跟上。海外市场确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其实各家现在进展差别比较大。部分车企呢已经在海外拿到了一定的销量，更多的公司呢其实还是在试水阶段，在找渠道，在建团队，适当的去做一些规模化。其实现在要完全的靠海外市场直接拉动本土的这个销量有点难啊，对于多数品牌来说，现在这个都还在摸索阶段，想要通过海外市场直接补全现在国内市场的缺口不大现实，所以更多的品牌可能还是要把注意力更多的聚焦到本土市场。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根据车之网今日报道，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持续推进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近期检查发现，部分省份仍然存在车辆运输车违法超标装载运输的情况，突出问题包括源头违规装载、车辆非法改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违规拼载盗版、倒板等等。其中，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五家制造车企乘用车违法超标装载问题较为显著，相关部门后续预计会加大监管和整治力度。近期蓝图汽车正式进军巴西市场，并且携蓝图知音和蓝图追光 L 亮相巴西圣保罗英特拉格斯赛道，将东方美学设计、豪华质感和前沿新能源技术带入到南美洲市场。作为东风汽车旗下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出海战略稳步推进，成果显著，加速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目前蓝图已经进入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0多家海外销售和服务网点。在欧洲，蓝图已经进入到挪威、芬兰、丹麦、荷兰等等国家市场。今年5月，东风集团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拟在欧洲成立合资公司，并且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蓝图汽车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助力蓝图深化欧洲布局。在中东，蓝图从去年至今接连落地阿联酋、卡塔尔、沙特，深入推进海湾市场的拓展。今年6月，蓝图泰山 X8 领衔的车队在2026中国车股施行思路系列活动当中，深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在文化寻访的同时，助力中国汽车产业向西发展，深耕一带一路市场。接下来蓝图还将积极开拓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右舵市场，推进蓝图梦想家右舵版、蓝图泰山等等车型导入海外市场，同时完善本地化服务，推动全球化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未来近日官宣，蓝图电池监控运营平台于2026年8月21日取得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签发的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动态监测预警平台软件测试报告。未来强调， 自 GBT45688 国标2025年12月实施以来，蔚来成为了首个通过该项检测的整车企业。根据了解，该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规定了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和动态监测、动态预警技术要求，旨在发现在用车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构建全生命周期安全闭环。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了4000万辆，大量早期车辆进入到中后期使用阶段，电池质保到期的车辆逐年增加。一旦出现电池故障或者安全隐患，用户将会面临高昂的维修或者更换电池的费用。蔚来通过换电模式实现了车电寿命问题的解耦，更通过换电体系加持，建立领先的电池监控体系能力，成为了首个通过 GBT45688 的官方检测的整车企业，实现每一块电池的安全保障。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梦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96岁的王老先生饱受胆绞痛折磨多年，却因为高龄基础疾病复杂，无奈选择保守治疗。一周前，老人进食油腻食物后突发右上腹剧痛，而且症状持续加重，痛苦不堪。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联合心血管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为老人实施了腹腔镜微创胆囊切除术，彻底解除了病痛。术后3天，老人顺利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杜英的介绍。
3: 这是一场考验综合救治能力的生命攻坚战。该院肝胆胰外科牵头负责人赵凯亮主任医师介绍，老人入院后，针对其冠心病、心律失常、慢阻肺、高血压及多次腹部手术时等复杂情况，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肝胆胰外科联合心血管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超声影像科、输血科等学科开展全面系统的术前评估，逐项梳理手术风险，完善各项术前准备，摆在专家组面前的难题接踵而至。老人长期口服2种抗凝药物，术中出血风险高，止泻困难，动态心电图提示重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多次出现大于2秒的心脏停搏，术中随时可能诱发心脏骤停，冠脉 CTA 检查发现多支冠状动脉狭窄，为术期心梗风险高。依托医院处理超高龄危重症病例的丰富经验，专家组在与家属充分沟通并取得一致同意后，决定迎难而上，尽全力为老人驱除病灶。多学科团队共同敲定周密的为手术期方案。术前一周，肝胆胰外科陈主任医师团队采用低分子肝素替代氯吡格雷进行抗凝过渡，同步抗感染、解痉、止痛及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术前一天，心血管内科赵清燕教授带领杨静主任医师、赵红怡医师为老人成功置入临时起搏器，为为术期心脏安全加上了一道保险。在医院统筹调度下，重症医学科、输血科、麻醉科等科室同步联动，各个环节做好预案，为手术筑牢安全屏障。手术当日，麻醉科夏中元主任、黄亚一副主任医师团队为患者实施精准麻醉，全程严密监测生命体征。黄婷护士长携涂安清主管护师、陈芷琪护师等手术护理团队默契配合。肝胆胰外科首席专家丁佑明教授带领陈主任医师团队为老人实施腹腔镜微创胆囊切除术，术中情况比预判更为复杂，患者腹腔广泛粘连，胆囊水肿增厚，肿大如梨，胆囊三角区域解剖结构模糊，胆囊管、胆总管、肝总管及胆囊动脉等重要结构显露极为困难，加之患者长期服用抗凝药，术中出血风险极高。面对这一高难度挑战，丁佑明教授凭借深厚的腹腔镜功底和对胆道解剖的精准把握，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地分离出潜在间隙，整台手术实现了零出血、无胆漏，仅用时约30分钟便将肿大胆囊完整切除。 术后抛开胆囊，腔内几乎填满煤渣样黑色小结石，这正是折磨老人数十年的根源。万幸的是，胆囊结石尚未排入胆总管，继发胆总管结石，且术中快速病理提示胆囊结石伴急性化脓性胆囊炎，未见癌变征象。老人术后清醒，得知手术顺利且无癌变，激动地紧握丁佑明教授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肝胆胰外科医病区逍遥护士长带领的护理团队精心照料下，老人恢复顺利，术后第三天便快速康复出院。出院时，老人及家属再三向医护团队表达谢意。丁佑明教授提醒，高龄并不是肝胆胰外科手术的绝对禁忌。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高龄患者的手术需求日益增长，通过积极评估、科学决策、多学科协作，完全可为这部分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依托强大的综合学科能力，将持续为高龄、高危肝胆胰疾病患者筑牢生命防线，助力更多老年人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很多人以为眼前闪光、视物发花只是老花眼或者是用眼过度。75岁的张奶奶被反复出现的视野闪光困扰3年，辗转多家医院就诊都没有能够找到病因，直到近期症状加重，她不敢独自出门，家人带她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恒运总医院，才揪出了闪光背后的元凶——脑出血远期后遗症诱发的枕夜癫痫。经过针对性的治疗，目前老人的症状已经大幅的缓解。张奶奶已经有多年的脑出血的病史，早年治疗后肢体和言语都没有留下明显影响，平日买菜做饭都能够自理。3年前开始，她左侧的视野里总是毫无征兆的闪过细碎的光斑，像是有小光点在眼前不停闪烁，每次1-2分钟之后又自行消失。起初只当是老花眼加重、眼疲劳，滴了不少的护眼液，也去眼科检查了好几次，都没有能够查出器质性的问题。今年6月开始，症状越来越重，有的时候正切着菜，眼前突然发花，只能够转着刀停在原地，出门走到半路发作，得扶着墙站稳，不敢挪步，一天最多能够发作4-5次，以致张奶奶不敢独自出门，连家务都做得提心吊胆。家人陪着她辗转多家医院查眼部脑血管，都没有找到根源，最终经人介绍来到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寻求诊治，逐一排除了普通的眼科疾病、偏头痛、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常见的病症，结合患者既往的脑出血病史以及特征性短暂视觉异常发作的表现，该院神经内科医病区接诊医师马月荣马医生高度怀疑是脑出血后继发性的枕夜癫痫。随后诊疗团队循证完善了脑电图、头颅影像学等专项检查，结果明确提示枕叶存在异常放电病灶。大脑枕叶是我们人体视觉中枢，负责处理全部的视觉信息，枕叶癫痫就起源于这一区域，也是临床极易误诊和漏诊的类型。马医生指出，不同于大家所熟知的典型的癫痫表现，枕叶癫痫以视觉异常为核心首发症状，发作短暂而且反复出现，很容易被当成眼病，其中老年患者多为继发性，脑出血、脑梗死以及颅脑外伤等都有可能会成为诱因。张奶奶正是因为脑出血愈后留下的软化灶、胶质瘢痕等持续刺激了枕叶皮层的神经元，打乱了她的脑部正常的电活动平衡，进而诱发了癫痫。这种神经损伤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可能会在脑出血后数月、数年甚至10多年后发病，属于脑出血远期常见的神经系统后遗症。明确诊断之后，该院科主任雷鸣立即组织了医疗团队，结合老人的身体状态、基础病史和发作特点，制定了个体化的低风险的抗癫痫的治疗方案，同步配套了脑血管养护、病情监测和用药指导。经过10天的规范治疗，张奶奶的视野闪光的发作次数显著减少。雷鸣主任表示，普通的眼疲劳、干眼症引发的不舒服多为持续性，休息护眼之后就能够得到缓解，没有突发突止的特点。 偏头痛的视觉先兆通常持续更久，后续大多会伴有头痛，而枕夜癫痫发作的时长较短，不伴随头痛、突发突止，而且反复发作，是临床区分的核心要点。所以他特别提醒，有脑出血、脑梗死、颅脑外伤等脑部病史的中老年人群，如果说反复出现了无诱因的短暂视野闪光、阵发性的黑蒙，经过眼科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之后，要警惕枕夜癫痫的可能，及时到神经内科完善相关检查，尽早干预，避免长期漏诊，增加跌倒、意外受伤等安全风险。金主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从17岁到43岁，从青葱少年到不惑之年，26年间，他的心脏大血管4度告急，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和瓣膜病变接踵而至，每一次都是命悬一线。从传统的开胸到心脏不停跳、微创置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

0: 志伟教授团队四度临危受命，用顶尖技术和医者担当，为这一位43岁的马凡综合征患者筑起了一道跨越26年的生命防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您的介绍。
1: 只要手术是王志伟教授做的，我们就有信心。近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病房内，43岁的宋先生刚刚接受了人生第四次心脏大手术，语气笃定，守在一旁的家属眼眶湿润。26年四度生死相托，这一路走来悲喜交集。对宋先生而言，马凡综合征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不知何时会骤然落下。这是一种遗传性结缔组织病，患者体内的微纤维蛋白基因突变导致大血管壁变得异常脆弱，如同玻璃管道、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瓣膜病变等接踵而至，每一次发病都直面生死。从2000年到2026年，26年间四次命悬一线，每一次他都把全部生的希望交到了王志伟教授团队手中。第一次闯关是在2000年，那一年宋先生年仅17岁，正值青春，巨大生主动脉瘤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如一颗定时炸弹埋藏在胸口，随时可能破裂。王志伟教授团队紧急实施高难度手术，生主动脉替换、主动脉瓣置换、冠状动脉移植，一刀完成三重重建。手术刀在心脏大血管之间精细游走，团队争分夺秒，硬生生把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少年拉了回来。第二次闯关是在2010年，10年平静被骤然打破，主动脉弓及降主动脉急性动脉夹层来袭。主动脉夹层被称为死神闪电，一旦破裂，抢救窗口仅有几分钟。王志伟教授再次站上手术台，实施全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联合术中支架象鼻术，一寸一寸地重建受损的血管通路，第二次守住了宋先生的生命。第三次闯关是在2023年，左锁骨下动脉夹层悄然出现，危险再度逼近。然而经过多次大血管手术之后，患者体内解剖结构早已错综复杂，手术风险层层叠加。王志伟教授团队仔细评估每一处血管病变，创新采用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搭桥联合胸主动脉支架植入术，以精巧的介入与搭桥操作，成功拆除这颗埋藏在体内的炸弹。三次大手术过后，胸腔内部广泛粘连，脏器血管位置早已改变，每多一次手术就多一重难以预估的风险。然而病魔并未就此罢休，第四次闯关是在2026年8月，宋先生出现二尖瓣脱垂瓣重度关闭不全，心脏功能持续受损，心力衰竭步步逼近。若是沿用传统开胸手术，在重重粘连之下操作，创伤巨大，出血损伤周围脏器的风险极高，这台手术几乎是禁区中的禁区。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王志伟教授带领李罗成副主任医师团队反复阅片、反复推演，将患者既往每一次手术记录、每一处血管病变都细细梳理。经过多次论证，团队突破传统开胸思路，决定挑战心脏不停跳胸腔镜微创二尖瓣置换手术，在不打开胸腔、不停止心脏跳动的情况下完成瓣膜置换，大幅降低创伤和风险。这是一场多方协同的硬仗。麻醉科魏晓东教授团队稳稳守护术中生命体征，体外循环张敏教授团队筑牢生命支持屏障。手术团队在狭小的胸腔镜视野下，于粘连重重的胸腔里小心穿梭，精准避开既往手术留下的瘢痕与变形组织，最终顺利完成二尖瓣置换。术后仅3天，宋先生便能够下床独立活动。看着他慢慢站起身，一步步挪动脚步，家属泪湿眼眶，压在心底多年的石头又一次落了地。只要是王教授主刀，我们心里就踏实。26年四度生死相托，这份跨越1/4个世纪的医患信任沉甸甸又无比滚烫，患者与家属毫无保留的信赖也化作医者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团队一次次向着手术禁区发起挑战。王志伟教授介绍马凡综

0: 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因危纤维蛋白基因突变所致，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系统。患者往往体型瘦高，手指和脚趾细长，常伴有鸡胸、漏斗胸、脊柱侧弯、高度近视、晶状体脱位等表现，而最致命的就是主动脉瘤与主动脉夹层，一旦血管破裂，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夺走生命。 临床上，约半数马凡综合征患者会出现二尖瓣脱垂，部分人需要接受外科手术。专家提醒，如果家族成员有上述特殊体态特征，或存在青壮年猝死病史，一定要尽早完善心脏超声、主动脉 CTA 及基因检测，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才能牢牢守住生命防线。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 定期随访，规范治疗，必要时果断手术，是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从17岁到43岁，从少年到中年，宋先生用26年的生命轨迹证明，即使在最凶险的疾病面前，现代医学和医患信任依然能创造奇迹。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每日守在滚烫的油锅旁， 37岁的炸鸡店老板张先生，长期饱受口干、眼干困扰，每天饮水3000毫升仍然无法缓解干涩不适。起初他以为只是油烟刺激引发的上火，直到眼睛刺痛难忍，长出了角膜溃疡，前往武汉的二哥眼科湖北总院就诊，才被确诊为是干燥综合征引发的干眼症。而长期身处油烟环境，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眼部损伤。 根据了解，张先生经营炸鸡生意，每天长时间站在油锅操作台边，煎炸升腾而起的油烟扑面而来，持续刺激双眼。近半个月以来，他反复出现了口腔溃疡，眼睛异物感强烈，又磨又痛，时常发红和流泪。店内的订单繁忙时，他一心翻炒食材，眨眼的频次不自觉地减少，眼球刺痛感便会愈发的剧烈。 张先生主观判断不是症状是长期靠近油锅火气太重所导致的，于是开始大量饮水。喝水后口干虽然能够得到短暂的舒缓，但是眼睛的磨痛、干涩异物感丝毫不见好转。一段时间之后，新的症状接踵而至。忙碌一天，久站过后，他的双膝酸胀、刺痛，难以忍受的时候呢，便会自行服用止痛药硬扛。眼部关节的
2: 2月31号，张先生赶来武汉爱格眼科湖北总院就诊。该院的泪气、眼眶、眼枕型科副主任医师程勉征，经过详细的询问了解到，张先生反复出现口腔溃疡、膝关节酸痛的情况，这立刻引起了医生的警惕。眼科检查发现，泪液分泌测试当中健康人群的泪液的近视滤纸条可达到15毫米，而张先生的双眼仅近15毫米，泪腺的分泌功能大幅衰退，裂隙灯下可见，他的双眼眼表充血，储存泪液的泪核几乎消失，眼球表层已经出现了干燥损伤，左眼已经长出了角膜溃疡。专家表示，不少市民遇到口干、眼干，第一反应是上火、秋燥， 觉得多喝点水就可以改善，但是干燥综合征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喝水并不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患上干燥综合征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错误攻击分泌泪水、口水的腺体，就如同加湿器内部的零件损坏一样。即便外部不停的泼水，也无法产生湿气，喝水仅能够短暂的润湿口腔黏膜，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腺体功能。 程主任介绍到，干燥综合征发病年龄跨度广泛，小至孩童，大至七旬老人都有可能发病。仅8月31号上午半天的门诊当中，该院就接诊了3例干燥综合征相关患者。这一疾病特别容易被简单的当成普通的干眼症来进行处理。如果说只做润眼对症治疗，忽略全身的免疫隐患，很容易发生漏诊、拖延不治。 除了角膜反复溃疡损害视力，还有可能会侵袭关节、肺部、肾脏等全身脏器。很多人分不清普通的干眼症和干燥综合征带来的干涩。专家表示，熬夜、油烟刺激、长期刷手机诱发的普通干眼，经过人工泪液的治疗、充足休息之后，大多可以明显的好转。 干燥综合征引发的干涩根源在于腺体遭到免疫的破坏。眼科一般通过泪液分泌量的检测、泪膜破裂时常检查，还有角膜荧光染色三项检查评估眼表的损伤。如果查出了重度的干眼，同时伴随长期口干、关节酸痛，患者不能够只治疗眼睛，一定要完善全身的免疫筛查，必要时要联合风湿免疫科会诊，遵医嘱使用免疫调节类的药物。程主任还特别提醒到，季节交替时很多人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常常会简单的归为秋燥上火。市民如果说连续两周眼睛磨色、口腔溃疡反复、大量喝水仍然发干，还伴有关节酸痛，千万不要盲目喝凉茶，也不要乱用网红眼药水。不少网红眼药水含有血管收缩的成分，只能够带来短暂的舒适感，反而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如果经过护理润眼症状仍然是顽固的，要做完整的眼表检查，排查重度干眼与干燥综合征。一旦眼痛骤增、视物模糊，务必要及时就医，防止角膜溃疡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大家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视物模糊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会看到重影，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散光或者近视所导致的。有些孩子在检查是否近视的时候呢，也经常会诊断出散光。那么散光和近视是同一种问题吗？有散光又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向毅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向毅，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中国微循环学会眼科分会影像学组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湖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衍生物材料专业委员会常委，武汉市眼科学会副主委，擅长各种疑难玻璃体视网膜疾病手术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对一些疑难复杂眼病

0: 具有较高的诊治水平。
1: 青少年最容易遇到的眼部问题有哪些？想请向教授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下。
2: 青少年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近视了。当然呢，很多患儿呢也合并一个散光。如果是长期的这个视力不好呢，可能还会有弱视啊，还有斜视啊等等情况。
1: 所以弱视、近视、斜视、散光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
2: 对，
1: 那我们在验光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啊，视光师或者是眼科医生告诉我们，哎，这个近视有多少度的同时，顺带提到了这个散光有多少度。这个时候不少小伙伴就一脸问号啊，很懵啊。近视大家都明白，但是散光又是怎么回事？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眼睛会散光呢？
2: 其实要把这个散光说清楚，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把它
1: 说的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2: 把它说的通俗易懂啊，是很难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如果是搞这个专业的，很清楚，把个图一画呀，就知道散光怎么回事。
1: 有没有比较通俗的比喻可以给大家？
2: 那我来跟大家比喻一下吧。比如说把那个角膜的顶点，也就是我们那个黑眼珠的那个最中间那个地方，把它当成这个地球的北极。然后呢，顺着画几条经线啊，顺着把它当成一个地球一样的，画出经线。那么在经线上面每一点的屈光力如果不同，那么这个就叫做散光。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均匀的啊屈光力改变，那么可能是近视或者是远视。但是如果它是个不规则的，那么这呢，简单的来说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是散光。
1: 我们曾经见过一种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表啊，好像是那种纵横的格子，是吧？让大家遮住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眼睛看看那个直线会不会在有的地方啊、有弯曲，是吧？或者是有波浪，这个是不是用来检测可以自测散光的？
2: 您说的那个叫做阿姆斯的表，它这个是主要是检查黄斑功能的。黄斑功能的。散光一般还是要通过这个电脑验光仪啊，或者是剪影呢、用这些办法来进行检测。
1: 就是、要到医院去用专业的机器才能检测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因为我经常会看到这种表啊，会遮住眼睛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不是检测散光用的，是吧？
2: 最好还是到医院进行检查吧。
1: 那说到这个散光，它在这个视物上面和近视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2: 近视呢，它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啊，就是
1: 看近不清晰，
2: 看远不清晰，近视、
1: 看
2: 远不清晰，
1: 对，
2: 但是呢，看近呢，它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1: 对，
2: 那么散光呢，你如果不矫正的话，那么可能看近看远，它可能都不清楚。
1: 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
2: 简单的来说，
1: 散光是不是还会看到重影？
2: 有这个可能，它就会看到一个物体啊，那个边上边缘有毛边呐、有这些感觉。
1: 就是不太跟我们的近视还是不太一样的、
2: 看不清晰。
1: 那这个导致散光的原因有什么？
2: 导致散光呢，其实最常见最多见的呢还是一个先天的、
1: 先天的。
2: 它发育就是那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去查视力查出来散光，它并不是后天导致的，是吧？它实际上就遗传就带出来这个散光。
2: 大多数都还是主要的还是一个遗传，就是他天生的。
1: 这个天生的散光占到这个散光人群当中多大比例呢？
2: 这个比例我的体会啊，大概应该是八九十以上了。
1: 八九十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先天性的散光占到了绝大多数，
2: 对，
1: 九成左右。
2: 对，再接下来说呢，这个其他的啊，其他的类型，就比如说还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也是遗传，比如说圆锥角膜。圆锥角膜，那它就是一个基因方面的异常，造成这个最后那个角膜的这个厚薄啊不均匀，这样引起这个散光。那是一种很高度的散光。
1: 其实这是相当于有疾病，是吧？
2: 对，
1: 导致的圆锥角膜其实也是一种病态了。
2: 再就是有一些不规则散光，比如说外伤啊，或者是角膜的炎症引起的角膜溃疡穿孔啊，那么这些引起的散光，也是可以引起的，
1: 这都属于疾病范畴。
2: 对，
1: 那这个用眼的习惯会不会对散光的形成有影响？
2: 这个就是看用眼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如果揉眼睛，那么有可能。
1: 呀，
2: 哎，
1: 那说到这个揉眼睛，我感觉很多小孩子都
2: 如果很用力的去揉眼睛，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揉眼睛造成了角膜的损伤吗？
2: 嗯，它就是角膜损伤是一方面，然后它如果很大的力量对那个眼球啊进行挤压，使它形变，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1: 哦，所以这个虽然说比例不高，但是还是有这种，
2: 还是有可能
1: 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总是在跟家长也在说，包括跟自己的小孩也在说，不要揉眼睛啊，是吧？眼睛不舒服，不要用手使劲的揉。
2: 对，
1: 这个揉有两个不好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容易感染，
2: 对，
1: 这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刚刚向主任讲到，哎，散光它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会因为揉眼睛而导致。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不良的习惯要戒掉啊。
2: 对，
1: 那说到这个散光发生的这个原因，那散光发生的这个人在年龄段上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2: 其实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散光。
1: 实际上您刚才说到，因为他是先天的占到了九成，
2: 对，
1: 实际上从年幼时期就有散光的人就很多了。
2: 你如果是先天的，那么他就会伴随他的终身，
1: 一生都一生都是。
2: 对。
1: 所以这个有没有一种人啊，就是他年少时没有，但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逐渐然后有了散光，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2: 哎，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哎，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哎，包括那个角膜的硬度啊，晶体的硬度啊发生改变，这个都有。比如说老年人，他就先开始可能是顺规散光，哎，慢慢变成一个逆规散光，有这种趋势。哎，再就是呢，他后天由于刚才所说到的某种疾病，哎，他也可能出生的时候没有散光，那么
1: 后来导致的，
2: 后来由于各种疾病导致的一个散光。
1: 所以这个散光发生的年龄段以小朋友一生下来居多，是吧？但是后面也一样有发生的可能。
2: 对，
1: 那说到这个散光和近视，这真是难兄难弟啊，一对，是吧？我们经常在医生给这个小朋友检查视力的时候听到会有散光，我们就很好奇，这个散光它是一定会伴随近视吗？还是说近视一定会有散光？
2: 散光呢，不一定会伴随近视。有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单纯性的
1: 散光、
2: 单纯的散光。也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的近视。单纯的近视。但是呢，是这样，他这个散光呢，它也分为生理性散光和非生理性的散光。我们所说的非生理的散光啊，可能这个概念不是太严谨，但是呢，
1: 非生理性散光。
2: 我们临床上面还是这样提，比如说我们认为50度以下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散光。
1: 怎么理解生理性的散光？
2: 生理性的散光
1: 50度以下，
2: 因为它这个度数很低，可能对这个视觉质量的影响很小，所以我们就叫它一个生理性的散光。平常你如果50度，甚至可以你配镜的时候不配也可以。它影响很小。实际上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散光。这个
1: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2: 多多少少会有点散
1: 光，是跟我们的眼球的形状有关吗？就每个人的眼球形状多少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一个圆，是不是？
2: 对对对，也就是说，它这个都不是那么完美的一个曲线，
1: 天底下没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啊，没有两片，
2: 不是那么完美。就是我见过临床上面很少很少有完全没有散光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除非很少数，比如说飞行员呐，还有很少数的人，他有可能是一点散光都没有。
1: 哇塞，这真是这个先天的这个遗传基因很好，是不是？
2: 对，在我临床当中可能就碰到不超过10个人吧，
1: 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啊，完全没有散光的人。
2: 对对，
1: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放在人群里来看的话，几乎人人都有。
2: 大多数人都会有。只是说是个程度不一样，他有的人影响很小。
1: 那在我们比如说在医院看的时候，这个验光的过程是不是一定会把散光一并给验出来？是一并会检查。
2: 对对。
1: 所以这是配镜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散光，有的家长可能就要问了啊。这个近视我们知道是最好是要配镜的，是吧？那散光是不是一定也要配镜？我可不可以不管它，我就先管我的近视，把近视眼睛配好？
2: 这个是不对的。我刚才说了，除了它是一个生理性的散光，如果是说散光度数高于50度，我们还是建议把它一同矫正。
1: 一同矫正，其实是在一副眼镜里就可以把同时这两件事儿都给解决。
2: 对，就是那个配的镜片，它就是我们俗称叫做近视 带散光，
1: 近视带散光，
2: 对、
1: 哎、
2: 对。
1: 我们也有时候会听到，我们就是近视这个，它会随着这个用眼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会加重。
2: 嗯、对。
1: 那散光它会不会度数加深呢？
2: 嗯，散光来说一般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2: 它不像近视这样是不停的增长，散光在一生当中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2: 嗯。
1: 好，那我们首先知道了近视与散光同时存在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佩戴框架眼镜来提高的，是吧？
2: 对， 对
1: 啊。那有的成年人很爱美啊，
2: 嗯，
1: 就觉得我不想佩戴眼镜、
2: 嗯、
1: 那我去做这个准分子激光啊、
2: 嗯、
1: 飞秒激光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时候、
2: 嗯嗯、
1: 哎，他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一并解决我散光的问题呢？
2: 嗯，是的。
1: 嗯，
2: 现在所谓的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做屈光方面的手术，
1: 嗯、
2: 有很多种。哎，就是光在角膜上实行的手术呢，有表层手术，有这个全飞，有半飞，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手术方式。
1: 嗯，
2: 如果他的角膜不适合做这个角膜上面的手术呢，现在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我们叫做有晶体眼的晶体植入。
1: 嗯，人工晶体的植入。
2: 哎，人工晶体的植入。
1: 嗯，
2: 这些晶体呢，它现在的功能呢，都是有带散光的。
1: 带散光的可
2: 以
1: 一并解决。
2: 嗯，对。
1: 我们也知道，就是小朋友啊、
2: 嗯，
1: 他在这个近视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些家长会选择戴 OK 镜。
2: 嗯嗯。
1: 这个 OK 镜佩戴是因为是晚上来佩戴是吧？
2: 嗯。
1: 然后白天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预期的一个视力的情况。
2: 对。
1: 那像 OK 镜，它怎么去解决这个散光的问题？它有没有可能解决？
2: OK 镜呢？它是 OK 镜呢？它主要是一个对这个起到一个对这个。角膜啊，产生一个压迫形变，塑形的这个功能，
1: 嗯，
2: 哎，
1: 它也叫角膜塑形镜，
2: 哎，角膜塑形镜，
1: 嗯，
2: 哎，就是主要的呢还是这个 OK 镜呢，还是矫正近视，哎，可能有些功能比较强的一些新的产品，有可能会可以矫正散光，
1: 哦，
2: 但是呢，这里要提到一个呢，它就是不是说完全能够把这个近视治疗好。它目前的这个 OK 镜呢，还只是说，延缓这个近视的，这个进展的那个速度。
1: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治疗，是吧？
2: 你如果停戴一段时间，它有可能会恢复。
1: 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遇到很多家长，
2: 嗯，
1: 他就说小朋友不想戴眼镜，
2: 嗯，
1: 他觉得这个戴眼镜跟其他小朋友看起来不一样，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2: 对，
1: 还有的觉得戴眼镜运动起来不方便。
2: 对
1: 啊，特别是小朋友又很容易出汗，是吧？会觉得这个汗水跟这个眼镜混在一起，有的人可能还会这个太阳穴过敏啊等等。
2: 嗯，
1: 所以哎，这个选择 OK 镜的家长，我发现我身边也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所以我也听到过有些家长在选择 OK 镜上面会出现一些这个不懂的地方，
2: 嗯，
1: 他们会问，哎，这个为什么有的 OK 镜这个除了近视之外，哎，好像还可以矫正散光，刚才就是向主任也提到了，
2: 嗯，
1: 现在有一些
2: 新的
1: 产品，
2: 实
1: 际上也带有一些这个
2: 功能，
1: 嗯，它是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是虽然说这个近视是把这个角膜往回压一点，是吧？相当于把它这个突出的把它压平一点。那这个散光实际上是再把它的形状把它让它更圆一点，
2: 它就是说
1: 或者是说更光滑一点，
2: 它就是说在某个经线上面再对它进行一个矫正。
1: 嗯，所以这个相关手段的发展啊也是越来越快了，
2: 嗯，
1: 然后越来越适合大家的这种选择。那我们说完了散光，我们就还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近视的问题啊。
2: 嗯，
1: 说到这个近视，我们就经常会听到真性近视、假性近视，
2: 嗯，
1: 啊，这两种说法到底有没有假性近视这么一说，它和真性近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这个概念呢也不是太严谨，
1: 嗯，
2: 其实
1: 听到很多专家开始说，
2: 嗯，
1: 这个假性近视这个概念啊，
2: 嗯，
1: 要不太经得起推敲，是吧？
2: 是的，
1: 嗯，
2: 哎，往往它近视就是近视了，哦，嗯，
1: 那假性近视实际上是近视的一个，
2: 除非是呢它就是说一个睫状体肌的一个疲劳，一个暂时的疲劳，
1: 嗯，
2: 你把它睫状体进松弛了以后，它这个恢复正式，那么那它可以说是一个假性近视吧。实际上大多数的可能都是一个真性近视。
1: 真性近视，
2: 这个要把它区分开来呢也很简单，也就是说，
1: 嗯，
2: 可以跟它用阿托品进行散瞳，
1: 嗯，
2: 把睫状肌松弛以后再进行练光。
1: 如果是真性近视
2: 它就不能恢复正常。
1: 就不能恢复正常。 如果用阿托品可以恢复正常，那就是、
2: 那就可以称为假性近视吧，
1: 称为假性近视、
2: 嗯、
1: 它是不是一个这个近视的一个前期的一个 初期的一个阶段呢？
2: 对， 对，你如果长期这样它这个恢复不过来，那么那就是一个真性近视了。
1: 嗯，哎，所以对家长来讲啊，我经常会

0: 听到家长在问啊，孩子现在处于假性近视的这个阶段，啊，那我们有什么干预的手段？啊，这个向主任来给我们支点招。就如果说听到了这个假性近视这几个字，
1: 哎，这个呢，在那个近视防控的这个指南，那个全国的指南上面，它很明确的就只有两个方法是有效的。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0.01%的一个阿托品。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1到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户外活动。
0: 户外活动，我们所以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啊，现在为什么国家也在呼吁课间十分钟要还给孩子们呢？要让孩子们尽量的能够接触到阳光啊。
1: 这是一个，这两个是一个正向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少看视频呐、啊，这些这个 iPad 呀、手机呀、啊、这些。
0: 这个实不相瞒，我觉得太难了。就对于孩子来讲，现在电子设备的这个充斥在生活当中的比例实在太大了。
1: 对，
0: 而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也自身确实也要检讨啊。作为父母来讲，我们在孩子面前也没有办法抛开电子产品。不停的有工作的微信啊、内容啊，是吧？然后你经常会依赖手机办公啊，等等这些。
1: 包括小孩现在他做作业，很多都是老师发到群里面。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课后的提的一些要求，老师提的一些要求也都是在手机上通知大家。
1: 对
0: 啊，
1: 所以你完全不让他用也不可能。
0: 对，我们经常会被孩子说：“妈妈把手机给我一下，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内容要做。”哎，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刚才打出来给你看吧，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法。我们只能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磨合当中啊，尽量的想办法让孩子少接触一下电子产品。
1: 对，
0: 对自己的眼睛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大家真的是发生一点什么，可能都非常担心以后看不见了啊。这个心情非常能够理解。
1: 是的
0: 啊，所以保护眼睛可能是我们啊这个一生都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小时候面对要以防止近视啊，到了中老年的时候要防止干眼啊、老花呀，是吧？啊，到了老年以后可能还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等等这些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
1: 青中年呢就要注意外伤。
0: 对，外伤。
1: 哎，这个是。
0: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的眼睛啊，就是日常如果说已经有一点小问题了啊，但是不重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去随诊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对。
0: 啊，这样子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眼睛啊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内啊，医生也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它。
1: 对。
0: 就刚才说到这个飞蚊症，我发现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其实也大把的人都有飞蚊。这个怎么办？它是不是随着我们这种用眼，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一般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你除非是有一些疾病。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当然，高度近视啊，什么这些情况，就玻璃体混浊可能会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
1: 对。
0: 哎，我是有个感受，我觉得好像从35岁之后。这个飞蚊的程度一下子
1: 就有点
0: 就重了一点。对，这个是不是跟我的还是因为工作或者是说用眼习惯
1: 用眼啊这些都可能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而且我是一个做过这个以前做过这个准分子激光的人。我的其实当时矫正的视力做完了之后是蛮好的。但我发现我一直以为就不会再加深了，但是没想到我现在左眼啊，就是我的主视眼应该是右眼，但是我的主视眼的视力并没有倒退，但是我的左眼反倒又有个大概100度的这种近视。遇到这种情况，像我们这种做过准分子激光的人怎么办呢？又不想戴眼镜，
1: 又不想戴眼镜。现在可以做增效手术，还是可以做，
0: 就是再做一次激光吗？
1: 对，可以做增效手术，
0: 就是但是还是要去检查啊。作为一个过来人，要跟大家讲，无论你要做什么手术之前，医生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
1: 那肯定要详细的检查，
0: 详细检查，看你的角膜厚度够不够，是吧？这些
1: 已经做过的人呢，更要谨慎。
0: 说到这个近视啊，我们谈到了治疗方式等等这些啊，可能家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刚刚有人在跟我讲啊，有家长很关心的啊，都说这个小孩子近视，他以后还有老花，是吧？人的一辈子，那这个老花是不是就可以跟我的近视抵消呢？
1: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0: 啊。对，这家长很感兴趣。那我现在近视个100-200度，是不是就以后不用老花了？
1: 是这样啊。这个简单的来说，它这个抵消发生在怎么看近的时候。看远你是抵消不了的。看近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说，这个外科手术医生呢，有个一百 100度左右的一个近视是很理想的，
0: 哦，
1: 因为他看远呢也不算很差，
0: 嗯，
1: 那么看近做手术的时候他也可以不戴老花镜，
0: 看得更清楚，
1: 他可以不戴老花镜，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也这样说，
0: 嗯，那我们这个老花其实它就是一个看远看不清是吧？
1: 对
0: 的一个
1: 老花是看近看不清
0: 啊，看近看不清，对对，老在说反啊，不好意思，对对，看近看不清，
1: 看近看不清，
0: 嗯，那他为什么说我把它抵消了之后，他这个近处可以看得清，那远处就看不清了呢？
1: 因为他远处他还是个近视眼
0: 啊，他还是个，他只是在这
1: 个
0: 前面这段距离是吧？然后
1: 看近的时候可以抵消，
0: 看近的时候可以抵消，
1: 他因为看近的时候他需要调节嘛，
0: 嗯，
1: 对吧？
0: 嗯。那所以这个抵消有没有呢？有是吧，但
1: 是
0: 它
1: 是
0: 在一个看近处的时候能够抵消掉。
1: 对，
0: 对，嗯，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东西，人工晶体啊，
1: 嗯，
0: 这个嗯，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ICL 是吧，
1: ICL、
0: 嗯，现在有没有一种就是说我这个 ICL 植入了之后我以后也不会老花啊，也不会这个再近视，有没有这种这一步到位的方式？
1: 目前是这种植入的这种人工晶体呢还不具有这种多焦点的功能，
0: 嗯，
1: 所以它到了老化这个近视度数改变的时候它还是会老化，
0: 还是会老化，其实现在还有一种三焦晶体，
1: 三焦晶体呢它就是另外一种，
0: 针对白内障，
1: 它是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要把晶体把它摘掉，然后再放入三焦晶体，可以解决散光的问题，
0: 可以解决散光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不是，可以
0: 解
1: 决老花的问题，
0: 老花的问题，
1: 可以解决老花的问题，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 ICL 和我们听到的这个三焦晶体虽然都有晶体这两个字，
1: 嗯，
0: 是吧，但是它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功能和手术这个都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有一个需要三焦是需要晶体取出来的，
1: 对，
0: ICL 实际上是在眼睛里面再加一个眼镜片，
1: 对，
0: 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把你戴在鼻子上的外框的眼镜，
1: 嗯，
0: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
1: 放进去，
0: 对，放到你的眼睛里面，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我植入进去我以后，
1: 嗯，
0: 如果度数加深了我可不可以取出来再换呢？
1: 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不建议，哎，因为这个
0: 手术嘛还是有风险的，
1: 还是有风险，而且取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0: 嗯，
1: 这个晶体取出来，
0: 所以对于这个做 ICL 的这个年龄是，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指标是吧？
1: 对， 对，
0: 对，嗯，如果说太年轻的人他还有可能再继续近视的，那就可能不适合做这个 ICL，
1: 对，
0: 嗯，
1: 如果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你放进去以后他马上又白内障来了，
0: 哦，
1: 所以说也就没必要。
0: 那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做 ICL？
1: 一般是18岁以后啦。
0: 18岁以后，
1: 他又不想，实在是不想戴眼镜，然后角膜又太薄，不适合做这个角膜方面的屈光手术。
0: 嗯，
1: 那么可以考虑。
0: 那像这个激光手术是不是一样，也有年龄段的注意？
1: 激光手术也是我们是要求18岁，为什么总提到18岁呢？就是因为18岁以后啊，他这个眼轴的发育，他就是
0: 基本上
1: 已经稳定了，
0: 嗯，
1: 基本上就是稳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做了以后它不会有近视又加深，
0: 嗯，所以不管是哪种手术方式是吧，都一定是在18岁之后才能去采取，
1: 就是这种屈光方面的手术，
0: 屈光方面的，对，家长不要操之过急啊，因为我们也经常听到10来岁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就在问，
1: 嗯，
0: 啊，能不能做激光，这个考虑的太早了，
1: 对对对，
0: 嗯，等到后面我们再来看需不需要去做，
1: 对，
0: 嗯，我们看一下时间已经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到咱们武汉市中心医院去找向主任，挂他的号来进行啊这个沟通和了解。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属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完全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打个电话400-706-1900，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不过，只给大家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疲劳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让大家优先感受体验。
0: 尤其是好视力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能自动发热，市面上独一份，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快速渗透，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清晰水润，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亮堂，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改善。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经络敲打按摩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心脏好比一台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肥胖人群的心脏则长期处在一个超负荷的运转状态，面临负容量的一些压力，尤其是我们身体可能正在承受着双重的超载，导致心肌收缩的效率下降，舒张功能受损，泵血效能降低，这个正是心脏变笨的本质。同时，肥胖伴随的慢性炎症、脂代谢紊乱及血糖异常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推高血管的阻力，加重心脏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近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的研究揭示，日常摄入维生素 C 能够有效地干扰胃部的有害化学反应，显著降低患癌的风险。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培根、香肠等等加工肉制品当中的含量比较高，在人体消化过程当中，这些化合物会在胃酸环境下经历亚硝化反应，生成多种与癌症诱发密切相关的亚硝基化合物。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精密的数学模型，动态模拟了唾液、胃、小肠及血浆间的物质循环。研究显示，一同摄入维生素 C 和硝酸盐可能减少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一些形成。菠菜等等叶类蔬菜天然同时含有维生素 C 和亚硝酸盐，模拟显示这种组合可能会降低癌症的风险。另外，美国德州农业大学健康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吃菠菜可以预防结肠癌。他们还发现，食用菠菜之后，体内和炎症调节相关的脂肪酸达到了对身体有益的程度。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微信咨询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写问题啊，不要只是发检查报告。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啊，光华老师你好，
1: 好，
2: 就是我爸他是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导致的肝硬化，然后呢，是2023年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两次这个肝内取石的手术嘛，然后没有并发症。但是这个门脉高压和脾大还有一点点腹水，是上周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些便血吧，当时呢也在我们医院，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医院呢住了一周院，但出血止住了。然后之前呢也一直看的是西医，然后吃这些药是什么利可菌，然后熊去氧胆酸这些东西，然后也想问问，就是我问问潘文老师，就是我爸这个情况后面还会出现出血或者是门脉高压、脾大腹水这些并发症有没有？就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缓解 改善的。
1: 嗯，是有可能再次的出现的，所以您这个还是得定期到医院去监测一下肝脏的功能、代谢功能，以及还要做 B 超看看脾脏的大小。嗯，这个是要检查的。
2: 哦，好。
1: 嗯，因为第一次出血止血之后，如果不做进一步的降压的干预，不吃药控制，我们的身体不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劳累啊，饮食上面没有注意啊，情绪没有管控好啊，或者是因为感冒啊，那么再次出血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啊，尤其是发病之后的半年之内，它属于一个高危的窗口期。
2: 嗯，

0: 门脉、高压、脾大、腹水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吃中草药的方式来处理。光靠去什么胆什么酸这个药物，它主要是保护胆管胆汁，减少胆汁淤积，它不降门脉压力，也不能防止出血。另外呢，你吃什么利什么菌这样的一些药，它是改善脾亢带来的血细胞的减少，它不能缩小脾脏。所以啊，你要软肝缩脾，所以你要养肝，那么这个可能要找中西结合的这种路子，尤其是要中医要来养，比如说中药当中活血类的啊，以及养肝类的健脾类的啊，这个方向去处理，能明白吗？
1: 嗯，能明白。那是这是找哪个专家好一点呢？
0: 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您电话记一下，02782738
1: 9689，也就是02783896899。
0: 嗯，潘运华主任，好吗？
1: 哦，好，谢谢潘华老师。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老师你好。
0: 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也74岁女，我现在母亲就是，心慌如条，肚子一饿就心慌如条软。急速的快点弄顶对起了你，经过一两个小时了你都还软心慌柔潮，这是我的现在的症状。我的还有一切病的情况我的虽然挺好，我不晓得是从哪方面引起的，我有脑梗，有颈椎，有腰间盘突出，有糖尿病，我就有这些症状。我就说我不晓得是从哪方面引起，我想问量一下。
0: 您有糖尿病，是这样吗？
2: 是的。
0: 哦，你心脏功能检查过没有？心肌功能检查过没有？
2: 我没有，这从日子差不多到今天的话为止，我发现3次，我还没到医院去，不晓得看哪一门，我就想咨询一下。
0: 你看心内科就可以了。
2: 啊？
0: 看心内科。
2: 心内科。
0: 哎，对，看心内科检查一下，因为心脏病它是最重要的，它会危及生命。至于说血糖高或者是低，它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呢可以暂时先放一放，能明白吗？
2: 血糖我控制的是体检，
0: 所以您看心内科。
2: 心内科。
0: 嗯，是的，检查一下心脏功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心衰、心肌缺血、瓣膜功能有没有障碍，把这些检查一下。记不住你就只看心内科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管。
2: 我这吃这些药要说两天了，吧
0: 你吃的这些药有能改善症状吗？如果你吃了这些药，现在没这些症状，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呀。所以你给我听有什么意义呢？
2: 好，那就不是。
0: 是的呀。
2: 看心内科。
0: 是，直接看心内科就行了。可能你现在的药都不对，要重新换药，好吗？
2: 我没得心脏病嘞。
0: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病呢？
2: 我以前查过，我住院检查过。
0: 你是一几年查的还是二几年查的呀？
2: 我有几年吧。
0: 是的呀，你前几年的事情能证明今天是好的？是怎么就不愿意看病呢？
2: 好。
0: 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0: 好，您说。
3: 我就是这个肘关节这里这个黑痂，它离那个关节的位置大概有0.5的距离，一个位置长了一个包啊，但是像缠在那当了，它不么疼，摸上去也不么疼，怎么搞啊？
0: 不是怎么搞， 而是你得首先搞清楚你这个地方长的是个什么。
3: 我要检查三年。
0: 对，你要看外科，因为你说你不舒服，是疼吗？
3: 嗯，它都不抹疼，都是一个包裹子。
0: 影不影响到你的关节活动，就是你的手在动的时候弯曲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3: 啊，这毛都没影响我，因为我就是这么没。
0: 你不想看病你就自己观察好不好？你的话又不说清楚，我只能是猜你的想法。我现在是做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在想你要干嘛打这个电话。你如果不想做手术，你又不想看病，就指望我给你说一个什么事情，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你自己来判断。如果它不疼不痒，短期之内长的速度不是很快，那你就自己观察一下。如果它疼痒影响到您的关节活动，尤其是你动的时候又疼，那必须得到医院去处理，可能要做手术。清楚了没有？好，就这啊，再见，这位听众。嗯，有的听众你不说清楚，那我就只能是猜你的想法啊。那我猜不猜得准，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接话啊，你要接话，你打电话都是一些小事儿，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没看病，我就只当你这是个小事儿。身上这里长个东西，那里长个东西，你不做检查是不知道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只能做一些初步判断。恶性的，一般这些东西它不会长几年没有变化，它会在短时间里面长大，甚至溃烂、流水、反复的破溃。还有在关节这地方，如果它影响到你的关节的屈伸，不管是你的膝关节、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那么它影响到你的屈伸，那一定要做处理。咱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啊，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也许啊是一个轻微的皮下脂肪瘤，那都好说。如果是一个肿瘤呢，是吧？那可能要早点处理，不能拖。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大家疼痛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想跟郑主任聊一聊啊，疼痛跟我们的睡眠之间的关系。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因为自己的一些慢性疼痛啊，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的质量，那么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稍后有这样的情况的听众啊，包括您有颈肩腰腿疼、骨质增生啊、风湿病啊，你也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在微信上发给我。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微信就是微信啊，微信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是有两个，微信是一个手机号码，微信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是198开头的，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这个是固定电话啊，你能从广播里面，从你们家的这些智能的播放设备里面听到的声音，包括手机里面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这个打电话参与的是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啊。好，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五号听众请说话。
4: 哎，你好，方红老师。
0: 嗯，请说。
4: 我想就是我之前吃了那个血压高的时候是高压是155左右，低压是110呢，我医院的跟我开了个解酸糖，我吃了大概大半年，我感觉没什么效果，也感觉没什么副作用。但是前几天医生给我换了个药，换了个安诺地平片，解酸糖安诺地平片是两种复合的。但是我吃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啊，我感觉我的上嘴唇总有点发紧，和牙龈之间总感觉是干燥的。就是我想看请教您一下，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种，就是说没什么副作用的，然后效果跟地平片差不多的药。
0: 首先我是不能给你开药的，首先我是不能给你开药的。还有就是呢，如果你单纯的用解酸毯啊，如果你单纯的用解酸毯，那么你可以吃两种或者是复合降压药啊，吃两种或者是复合降压药啊，你比如说什么地平和沙坦合在一起的这种药，这个 您需要找心内科的医生

0: 你需要找心内科的医生，让他给你调一下就行了，就很简单，没什么的，
1: 哦、
0: 好吧？
1: 哦，
0: 复合片，
1: 我就吃了个劫杀糖和地平的复合药。我吃了这个药之后，然后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想换一种药。
0: 好、哦，那如果是吃了复合药，那么你还有别的品牌，可能你这个品牌不太适合，那么就换其他的品牌。
1: 哦，
0: 嗯。
1: 哦，
0: 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地平类呢，它属于钙通道的一个阻滞剂啊。然后呢，这个色情类的利尿剂啊，它都是可以替代地平类的，但是怎么去吃啊？你吃多少？这个是需要医生、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的啊，不能在这里直接让我跟你说换什么药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好的，听众朋友可能又忘记了啊，我们降压的药物它的类型有很多，还有利尿剂，有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色情类的利尿剂，还有这个地平类的。啊，地平类的、沙坦类的，那么这些，有的人吃了以后，你比如说安露地平，它的副作用就是脚肿啊、头痛啊、心慌啊、面部潮红啊、啊牙龈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它有可能有，但是有的人也没有，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刚才你吃的沙坦，我们一定是科普。不针对你个人啊，我们只是讲道理，不能够按照我在节目当中说的什么什么药你就去抓就去吃就去偷懒。再次的强调一下啊，我们有个前提。好，再说，就是我们如果沙坦和安露地平是吧，这个配在一起不行的话，我们就把安露地平换一个啊，把安露地平换一个是吧。刚才说了，可以替代的药物有很多，有利尿剂，有贝塔受体阻滞剂，有 ARB 一类的一些药物，有很多啊，有很多，不一定非要吃这个，那就是沙坦再加上一个别的啊，就是不吃这个复合片啊，不吃这个复合片，就吃沙坦再加上另外一种类型的非地平类的啊，非地平类什么安露地平、硝苯地平，我们不吃地平类的，我们换个别的药啊，换个别的药啊，这个。一定要在心内科的医生指导下来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在那里瞎弄啊，一定不要自己在瞎弄啊。我们的血压一定要控制在140到90以内是吧，有的人说我90到130行不行，行，但是150就不行啊，你70多60多那都不行啊。舒张压和收缩压它的脉压差要控制在40左右啊，35啊37啊38啊40啊，你不能50、60脑脉差太大了，那是不行的啊！我们只能给大家讲原则方啊，我们只能给大家讲原则这个方向的一些问题啊。具体的，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数啊，就是到时候医生给你调药，你心里有个数哦。原来包浩老师在节目里讲过啊，是这样去调啊，这样去调。好，这里是包浩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这个听众朋友说到这个肱骨上踝炎，这个该怎么去治疗，你稍后到时候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来询问一下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发问题的时候拍上片子，然后加上您的问题啊，您的问题要说清楚，疼不疼啊，持续多长时间啊，自己目前治疗过没有，是贴了什么膏药，扎了针灸啊，还是怎么着的啊，把这些说一下啊。另外我们要提一下这个像这个肱骨内上踝炎，我们也叫往高尔夫肘啊，高尔夫肘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病，它主要跟你的劳损有关是吧。有的听众你毛巾啊、提重物啊、拿东西啊疼得非常明显，就是一个劳损， 就看您平时的工作是什么，把这个手给它搞伤了。所以平时你像拎菜呀，拎什么东西，老

人呢，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我们现在有推车，对不对？是的，不要降啊，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腰部、我们的肘部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这些地方太费力，尽量不要。那除非你真的是一个爱锻炼的，我有的时候刷视频，有时候刷到你家80岁、90岁玩单杠，是吧？健身，那肌肉练得非常棒，因为有强大的肌肉来保护你的骨关节，再加上你锻炼了之后呢，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在户外运动，是吧？又能够补充维生素 D。那么，这种强筋壮骨的一些老人，那肯定就没问题。但如果你是个婆婆，本身激素水平下降，骨质疏松，平时有缺乏锻炼啊，不像男同志，对吧？那么你就注意保护，出去买菜啊，搞什么的，你要注意保护啊，用一个小推车推着拉着，你拉你也要注意啊，不要使劲拽，不要太重，那也会 有的婆婆把手关节包括肩关节是吧拉出问题来都有可能的啊，这个都是要注意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肺部的肿瘤，80多岁了，他说父亲这个情况不能够承受手术，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治疗的方法，能不能吃中药。是这样啊，你这个就是一个癌症肿瘤的这个方面的情况，癌症肿瘤我们首选还是要手术或者是放化疗啊，实在不行那我们就吃纯中药的来续命。问题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还有啊，我们还有介入治疗的方式来治疗你这个肺部的这个肿瘤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肿瘤啊，它是把这个肿瘤部位给它结扎住啊，给它灌注化疗的药物，精准，它不是全身用药，一般高龄老人或者身体比较弱的患者它是能够承受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精准肿瘤治疗的专家啊，程勇中主任啊，程勇中主任，他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给我看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患者的眼底黄斑有一个裂孔，同时有轻度的黄斑前膜啊，现在视力是0.2和0.1啊，左眼0.2，右眼0.1，目前该怎么去治疗？你这个要分两步啊，您这个要分两步。首先，你这个黄斑前膜要不要手术？您的黄斑前膜要不要手术？如果你说的是轻度，啊，包括你的西医的医生，可能也就是说你在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复诊，他也没打算给你做这个手术，那么你的重点就是黄斑的裂孔，因为这个才是直接影响到你视力的关键。我们要让这个黄斑区这个裂孔这个地方要愈合，它是因为长期缺血、脑部供血不足以及有慢性炎症、脉络膜炎症造成的啊，甚至有一些是老年黄斑变性裂孔，以及呢有的人是不是血糖比较高啊，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知道啊，现在就这么一说。那么如果排除了基础疾病，然后你确实黄斑前膜是轻度的，不是中重度的，不用先做手术把它撕掉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吃中药把它养回来啊。你这个裂孔只要是能够愈合那就没事。昨天下午有个爹爹啊，他说啊，我们找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他蛮好蛮负责任，但是呢去了之后他说建议我到别的医院拍一个 OCT 眼底照相再来看，他说是为什么？我说爹爹，这是为你的健康负责，因为你找第三方医院做一个检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检查，也就是你在吃中药之前拍了一个片子，然后你吃几个月之后你的感受可以再在这家医院啊，就是你选择的第三方另一家医院拍的这个片子再做一个比较，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你的眼底它的愈合、它的好转的状况，这个就是很客观，是吧？你不是我治疗的这家医院说你好了，别的医院也说你好了，懂了没有？哦，这个其实是为你好啊，这个是为你好，是吧？医院也不赚你这个检查费，是不是啊？你到第三方做一个检查，这样你做的心里有数，也心里踏实，是吧？你先拍了片子，拿着 OCT 的检查报告，再到谢天志主任这里吃中草药。第一个，他对你的情况，一个是他
他亲自给你诊疗，第二个你又有第三方的一个 OCT 的检查，这个就更加的精准啊，更加的精准。好，我们的中药把这个眼底病、黄斑变性啊，这个叫昏秒病啊。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郑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啊，有这个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包括您在医院里面做的相关的检查啊，都可以发过来。这个叫桃子的听众，他说昨天做的维生素 D 和骨密度，麻烦医生看一下，是吃维生素 D 呢，还是吃钙片呢，还要不要晒太阳？他的总25枪维生素 D 是32.03。标准值是75到250，年龄55岁，是一个性别没看到啊，挡住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他的腰椎 L1到L4， 股近端骨骼影像清晰，骨边缘完整，腰椎退行性改变。好，这个他这个情况，我们是要晒太阳呢，是吃维生素 D 呢，还是要不要吃钙片？
6: 这个羟基25维生素 D 的检测啊，它的因为它的试纸不一样，它的标准值就有区别。一般的正常的大部分检查是标准值是30到100，这是于正常值。它那个75以上是于正常值，可能是试它那个检测的试剂不一样。那么这个，他如果说这个羟基25底如果严重的缺乏的话，一般你以30标准来计算的话，如果说你25以下，它是于中度的骨质疏松偏低，羟基维生素底的缺乏。如果是15以下20以下，那是严重的缺乏。那么这种病人你单循性靠吃维生素底30根本是补不进去的，你必须要进行一些维生素 D 的注射治疗。我们现在一种 D3 的注射，这也是一种新药嘛，近几年非常火的一个治疗骨质疏松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并且病人打了之后啊，明显的短时间的就维生素 D 的就补起来了，并且病人老人打了之后，明显的抽筋的情况，腿的没得劲的情况，以及一些浑身的骨关节酸疼沉僵的情况明显的改善。那么大部分病人打了3针之后基本上就正常了。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打，并且这个药确实是没有任何副作用，他打了之后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的病人啊，就是像一个慢

0: 病例管理，你说不管他，这个病人你会全身越来越疼的，疼痛部位会越来越多，甚至会稍微不注意，老人就容易骨折。那么为什么现在的高龄老人多呢？他就是因为有这些保健手段嘛，他明显的可能寿命就长得多。有条件的，特别有一些骨关节慢性疼痛的病人，我建议你，我们医院可以查，在这15分钟取结果，查了之后看什么情况再来针对性处理。那么这个病人呢，他还是可能不是很严重的缺乏的话，那就是简单的吃点底三的一个钙片就可以了，钙日奇这个很好的钙片。
1: 嗯，
0: 如果说比较身上的症状比较严重，骨关节的疼痛比较多，沉僵比较明显，抽筋的频次比较高，那么这样可能就注射一些底三效果更好。
1: 嗯，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有各种原因的疼痛啊，这个时候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还有郑章才主任来询问。7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喂，师傅，我是7号。
1: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啊哈，我今天呢，在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他把我多年的那个腰疼的那个病呢，打了5针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我一直我是6月份好像在陈主任那里看的，
1: 嗯，
2: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疼过。所以说呢，我今天就接那个平台的，非常感谢，关怀到一介绍我，陈主任把我的病都治好了。
1: 记得这个，谢谢。
0: 哎，我的这个病人，说实话我还没对上，到底是哪个病人？确实是没对上。
1: 贵姓啊？
0: 嗯，
2: 啊。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子陈主任。
0: 嗯，
2: 我打完了那个3针的那个，
0: 哦，打了钙片
2: 维生
0: 素底。嗯嗯，
2: 哎，维生素底我打完了3针以后呢，我的没有打了。我就是想问下子那个吃那个抹上哪能常用片，还需不需要接受吃？
0: 那个每周吃1片的还是要吃，
2: 哎，
0: 因为你可能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打了3针，当时我跟你复查的时候，那个维生素 D 值是正常的，是吧？
2: 哎，我打完3针以后，我还没有来复查。
0: 你可以来做一个免费复查，一般的我们复查都是免费复查。如果说你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值正常了，那你就不需要继续打了，或者是吃钙片也可以减量。2003拿这个它是主要是肘子破骨细胞的形成啊，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病人一个长期用药，你可以根据情况还是可以用，每周吃1颗嘛，还是可以用。
2: 我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没有打那个3针那个维生素 D 了，还需不需要？
0: 你打了3针，一年只需要打多少？病人一年只需要打3针就够了。中度的骨质疏松的病人打3针就够了，非常严重的可能那个羟基素底啊是个位数的，那低于10的那太严重了，可能要打一个5-6针也很正常。当然这个最后打了之后，必须要化验检查你的值，它的标准值了就没问题了。
2: 那我现在还不能够来，因为俺们都上班，我也不能来。
0: 那也没关系，你现在的症状消除了，说明你的症状还是控制住了嘛，是不是啊？真正情况，没事。你有问题的话，你这个哪个病人真的我还对不上，哪个你有问题的话，你一年之内你随时来复诊治疗，我们都是免费的，这个我们承诺的所有病人都是这样子，你好吧？因为这个慢性疼痛啊很难说，特别是老人的疼痛啊，有可能这段时间好了，哎，过几个月一劳累啊，一受凉啊，会又有点不舒服，你随时来巩固一下子也没问题了，好吧？
1: 有时间就再说吧，好吧？嗯，现在忍得住就忍吧，好吗？嗯，这都是客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啊，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
2: 不是，我主要是问，我现在没有打那个。还需不需要
0: 不需要打了，你现在症状好了，你也不疼了，你也没什么症状了，也可以不打了。90%的病人打3针就够了，因为你可能就行了。
2: 那药还吃不吃的？
0: 药要坚持吃。
2: 哦，那个药要坚持吃。
0: 一定要坚持吃啊。 好，就这样，谢谢你啊。
1: 嗯，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确实在短期之内，按照医生啊，所以看病要找对医生啊。看病不是医院看，是医生看，找对医生，你的病就看好了一半。然后呢，再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啊，该打多少针，该什么时候复查，平时怎么样去保养，这对于我们骨关节的引起来一些疼痛是至关重要的。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包括导演你好。
1: 好，您说。
3: 郑主任你好。
0: 嗯，你好，你讲。
3: 啊，我就是那个肚肩头那个疼痛，有几个月了啊，有半年了。我在医院里去检查的时候，他也没要我做什么检查，就是给我开了一个药是洛芬拉片，然后一个药是盐酸尼派利松片，然后还有那个通路那个膏药。
0: 你做了检查，那个医院给你诊断是什么病呢？
3: 他说的好像说是什么是肩周炎吧，好像是就。没有说那么具体
1: 、
0: 哦、这个肩周的一些疼痛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那么以前没有 CT 磁共振的情况下，病人肩周的疼痛统称为肩周炎。那么现在 CT 磁共振的普及之后啊，病人一疼，我有条件做个磁共振，花几百块钱一查，可能肩就失联，一些骨关节的退化这些症状诊断都出来了。那么其实啊，简单的讲也叫肩周炎。那么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疼的时间长了，局部一些肌腱啊、韧带啊，局部钙化了，或者形成一些粘连。那么这种情况你单循性吃药贴膏药估计不一定能行，你方便的时候可以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子，你可以过来我们进行局部的治疗。病人是
3: 可以 啊，我就问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什么检查，然后再检查过来啊。
0: 直接过来，这种情况一般轻度的，我一摸着，因为这个是对于我疼痛病人来说，这个肩周的疼痛对我来说是最小的一个病了，这是比较好处理的。
3: 啊，那郑主任，你听我说啊，我就是那个洛芬拿片，
0: 这都是消炎止疼的药，这不能吃长了
3: 是的
0: 啊，吃长了嘛胃吃坏了，它就是有效，也是治标不治本。
3: 对，是的，我就这个药吃完了，我还觉得我说不疼哈，我以为我说还挺好，我过去
0: 又一停又疼了，
3: 要把那个疗。对呀、我就是说把那个你聊。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吃个两三天三四天好了，后面没什么了啊，就算了。如果又反复了，那就说明你这不是吃药的病，你这个得到医院找医生要局部给您治疗，明白了没有？
0: 对，
1: 不然反反复复影响到以后的工作。
0: 这个疼痛性疾病啊，一般的医院都是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是很普遍的啊，就是洛索洛芬啊、带风啊、西罗宝这一类的消炎止疼的药，就是无菌性炎症的消炎止疼的药啊。那么吃了肯定是有效，能缓解。
1: 嗯。
0: 但是药一停又开始疼了，所以他反复吃呢，病人胃就吃坏了，甚至胃吃大出血也有。所以说这样的病人还是要进行专业治疗，不难啊。你方便你把我们电话记一下子，到时候可以联系。节目之外，
1: 郑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
3: 02782650052是吧？
1: 是的。
3: 啊，知道了，知道了。不是，我就是我明天就过来。这个，但是我还有一个事，我跟那个郑主任说一下。我就在家里吧，吃这个药，我就是找他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再不能开了，这个药不能吃。
0: 是的，
1: 是不能吃了呀，已经说了，不重复了，好吗？这位听众，就这了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叫星星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微信啊，他的是一个男孩，15岁啊，髌骨稍外移，提示髌骨不稳，可能 ACL 局部肿胀损伤，可能PCR、MCR 以及 LCR 胃镜明显异常，半月板胃镜异常， 病上囊。

0: 关节腔少量积液。你没有说症状，那医生就说定期复查，可是小孩总是说不舒服，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这小孩啊，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情况。
0: 嗯，
1: 我经常碰到一些小孩膝关节肿胀积液的病人，特别是还有伴随着其他骨关节疼痛的病人，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风湿免疫性的检查。特别强直性脊椎炎呢，有很多小孩就是十几岁开始就是关节疼，最后一查，哎，或者特别有家族史的，就是说你家族里边有强直性脊椎炎的，或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家族史的病人，你那个小孩一定要重视到三家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样的全面检查，是可以查的。一般的没有经验的医生，他很少关注到的这一点。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搞专业的医生见到这样的特别小孩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小孩的膝关节很难出现一些，除非你一个急性损伤，
0: 对，
1: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都是有病因的啊。
0: 可能有时候小孩爱运动啊，就是轻微的有点什么都无所谓的，但问题就是他要是经常不舒服，你现在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又不能够提示他不舒服的原因，可能就是郑主任所提到的啊，不要把它忽视掉了，风湿病要查一下啊。
1: 对，
0: 好，跟我们的郑主任联系，大家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一下，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你看，不管是小孩的这种不舒服，还是成年人、老年人啊，尤其是老年人，有时候躺在床上也疼，坐起来也疼，是吧？有时候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睡眠呢，它可能这个躯体化的症状又会非常的明显，再加上基础疾病也比较多啊，心功能也不太好。我们就说这个每天的这种疼痛啊，千言不愈，以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休息，是不是他们互相有这个影响的，郑主任？
1: 这个慢性疼痛啊，与这个失眠肯定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啊。特别是一些慢性疼痛是伴随着一个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那么诱发到失眠，并且有些病人啊，他就是一些颈肩轻度的不舒服，他会引起严重的失眠。那么这种病人呢，大多数到医院里边，医生就是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镇静的药物的治疗，但是药物的治疗之后呢，效果也不好，病人症状也没有，就是说药量越用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那么病人就是很难承受，并且药物的副作用也很大。那么现在失眠的病人，我们现在就是说疼痛科医生对于治疗失眠是有个绝招的啊，他就是什么呢？心脏神经节的主次治疗，他让你过于兴奋的那个植物神经啊，短期的得到休息，得到抑制，打一些局麻药局部，让他短期的得到抑制。当然不是说打了药了之后你马上就睡着了，而是让他休息之后，那么明显的改善你的近期的睡眠。那么等一段时间调整过来，那个交感神经过于的兴奋之后啊，压制过来之后，调整过来之后，哎，病人的睡眠就一切正常了。也叫做就是说现在来说，失眠治疗最有效的一种治疗手段就是心脏神经节的主次，就是颈部啊，尤其颈椎这个位置一个神经节。专业的医生当然只能专业医生做啊，一般的医生是搞不了的，他也操作不了。专业医生操作的东西很简单，特别是麻醉科医生出来的做这个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过去就是麻醉科医生出来的，就做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打了之后，病人可能要讲疗程，也得3到5次为一个疗程。大部分顽固性失眠的病人都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顽固性失眠啊，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对你疼痛啊，它影响你疼痛可以扩大化。那么你一些慢性疼痛没有得到好好治疗呢，也会引起你失眠加重。所以这个进行一些专业治，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失眠的注射治疗，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失眠病人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段。大部分病人就吃药嘛， 可能你真正做了心脏神经节主次治疗的病人100个里还没有两三个，但是这个到我们的疼痛科医生里面已经普遍的使用，并且近几年这样的专业医生越来越多了，所以使用起来越来越多。你包括很多很顶级的医院里边，疼痛科治疗这个顽固性失眠的都是采用心脏神经节的主次，这个专业医生不是很难的东西啊。当然掌握这样的技术的医生不是很多，真的非常少。所以说有一些顽固性失眠的病人，特别伴随着有一些慢性疼痛的病人，你造成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找我给你看一看啊，大部分病人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一个综合治疗啊，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业治疗手段，在我们临床使用当中确实是感觉到效果非常好。
0: 嗯，大家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一下，是027-8265-0052 027-8265-0052。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郑昌才这三个字啊，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啊，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而且我们郑主任呢非常喜欢去分享一下临床上的一些治疗经验以及科普文章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学习一下。有个听众朋友问他一个问题啊，他说小针刀加上臭氧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治疗？
1: 这个你看什么病啊、这个什么病它的治疗原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臭氧它就主要是一阵局部的一个气体的聚射，有高浓度臭氧，有低浓度的臭氧。高浓度臭氧可以作为消融手术用，低浓度臭氧它可以作为一个局部的消炎、消水肿以及组织的那个修复的功能。所以说针刀当然它就既然针，它就到针灸针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可以起到针灸局部刺激的穴位刺激的作用。刀呢，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微型手术粘连剥离的作用，大部分就这个问题。你像腱鞘炎病人，我们为什么效果好呢？它是针对于它的病因，因为腱鞘炎就是一个腱鞘无菌性炎症引起的粘连嘛，它局部的水肿嘛，我臭氧一打把水肿消了，我针刀一进去把它一松，有没有什么伤口，被针灸针抽一点的针进去，把那个几个肌腱那个粘连的位置找准，咔啦咔啦一松，病人马上是疼痛就缓解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它主要针对于它的病因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患者问你就说这种治疗是不是比这个打封闭要好一些？
1: 那不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打臭氧就是取代封闭治疗
0: 啊，
1: 它比并且它跟封闭治疗就是麻药加激素的治疗，那么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特别一些长效激素啊，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病人沾都不能沾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说打了之后可能反复打就肥胖，再反复打就引起股骨头坏死。
0: 哎呦，
1: 那么臭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气体，它可以涵盖你封闭的所有治疗功能，但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副作用。并且病人痛苦很小，打了之后一两分钟之内有点发胀，过一两分钟就没有事了。所以很多病人说打臭氧是不是打分贝啊，你怎么理解，跟那是两回事啊。药的不一样，治疗原理有相同的，但是使用的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这些治疗其实相对于手术来说的话呢，都是属于保守治疗啊，都是属于保守治疗。它并不是到了医院去之后啊，有一些骨关节的一些损伤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其实在这里也要提一下，你包括昨天有个听众朋友说到他的孩子是一个实验的，他其实之前就找我治疗啊，找我咨询过，但是后来呢，最后他的孩子才20几岁啊，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那个疼痛的点啊，他说做完手术啊是舒服了，不过他就说他自己是个司机，他的腰都没有像他那么厉害。但我在想，就是这么年轻有必要去做一个手术吗？
1: 这个东西看怎么看啊。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椎间盘突出也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啊。就是什么严重法呢，就是小孩完全影响大小便了。严重的椎间盘脱去啊，不是头去，是脱出来了，卡到那里了，把神经卡住了，引起马尾神经的受压。它臀部周围、会阴部周围 完全麻木的，
0: 嗯，
1: 像这种情况可能要手术
0: 啊。
1: 再一个就是说，经过保守治疗，我们也不是说你保守治疗不是万能的，我也有治不好的病人，
0: 嗯，
1: 经过你保守治疗超过三个月半年，病人没有蛮大的好转，或者说这个病人还有救的希望，那可能也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这个当医生要实事求是啊，不是说、嗯、我一个医生就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那不现实，不现实、
0: 嗯、
1: 再一个手术一定要慎重。好多病人说实话，现在不能说医生坏啊，
0: 嗯，
1: 因为做手术的医生也多，他天天做几台手术很正常，你只要稍微他的这个适应症呐、啊，他也可以做，只要你病人愿意做也可以做，
0: 嗯，
1: 也不是说了，但是你做了最后效果怎么样呢？手术复发率和你保守，我们经过我们观察啊，手术的复发和我们专业的保守治疗的复发率基本相同。
0: 哎呦，
1: 那么你为什么你非要做这个手术呢？是不是？
0: 对。
1: 你给我做个保守治疗，但当然我保守治疗治完之后，我教病人要注意怎么保养啊，很专业的保养，
0: 嗯，
1: 加强一些专业的功能锻炼，这个可能是你减少你复发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他咨询有些问题，他咨询都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会翻你跟我的聊天记录。你像他这个孩子的问题，在25年的时候就咨询过。啊，25年的时候就咨询过，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不来武汉去找有这方面经验的医生先处理一下看一下啊？一直拖到今天，可能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在当地去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我们说一个年轻人，他以后的路还长，是吧？
1: 这个腰椎啊，它是一个活动的关节啊、嗯，你弯腰，一些活动翻身起床都是需要的腰力。一个正常运动的，
0: 对，
1: 你如果做手术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把你突出的椎间盘把它切掉，
0: 嗯，
1: 不做任何处理，
0: 嗯，
1: 那么这个手术有一个后面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说相当于你一个牙膏皮，把牙膏皮鼓出来的这个牙膏皮切掉了，那么你哪边的牙膏你一受力，你才20几岁，你不可能不受力，
0: 嗯，
1: 哪一天一受力或者打个喷嚏，里面的水喝就是像牙膏一样又从你切除的那个缝隙那里又挤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症状又重新开始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手术。还有一个手术是上钢板，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是突出的这个椎间盘不让它起作用了，
0: 嗯，
1: 就是把上下两节用钢板支撑着，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病人弯腰活动障碍是明显的，
0: 他有个异物啊，
1: 在并且他根本就弯腰弯不下去，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手术我一直是强调啊，万不得已手术必须要做，
0: 嗯
1: 啊，不到万不得已尽量的不要做手术。再一个你治疗啊，我道具治没治好，可能你道具治还是没找了专业医生，
0: 是的，
1: 专业医生不一样的，治有效率和治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嗯，好，有什么问题可以跟郑主任再联系啊，他的电话大家存在手机里面，02782650052 02782650052。尤其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带状疱疹的治疗啊，这个病你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医生，就手机里面存着郑主任，第一时间找对医生他才会好转。你看这个姓熊的一位听众吧，他就说他朋友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就想问一下是吧，郑主任这个应该是怎么去治疗？
1: 我上个月啊，带状疱疹的病人起码有一个十来例吧，
0: 嗯，
1: 可以说到这个月已经将近两个月的
0: 高发啊，嗯，
1: 哎，病人没有，病人说治完之后还有一些疼痛后遗症的，
0: 嗯嗯嗯，
1: 那么你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早期的治疗太重要了，因为它早期一个病毒对你神经根的破坏，等它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破坏的时候，正是侵犯它的时候，神经根水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进行一些治疗，把它水肿消除掉啊，病毒把它消灭掉，那么这个神经修复起来是很快。你一旦让那个神经受损了，就像树一样，你完全枯了，你先是那个枝子枯一点，你还好救；你根都枯了，你再怎么救呢？所以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来的病人，我基本上我不愿意看这样的病人，看的效果不是很好。说实话，有些病人钱花了，你效果不好；再一个，这样的病人到处看 也花了不少钱。所以说我建议带上疱疹的病人一定要早期来看啊，一定要早期来看。
0: 嗯，所以记住郑主任的电话啊，经常跟大家说，有些病不是你说他不来就不来，他有时候突发的。
1: 这个带上疱疹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可能他身边的啊，有十个人里面，就是说身边有五六个人得个带上疱疹，
0: 嗯，
1: 这五六个人呢，以前没有做什么特区治疗。他简单的用了以后他也好了，他也没有后遗症，但是一旦你有后遗症的病人你就不得了，你可能伴随着你的疼痛是一辈子。
0: 是的，带状疱疹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找到医生，
1: 有很多轻度的带状疱疹的人，他用一些抗病毒的药啊，用一些抗炎的药，他好了就好了，但是真正很严重的，特别是一些老人免疫功能非常低的病人，那一定要当心。
0: 对，
1: 一定要当心，
0: 早期症状一定要把它压下来，
1: 对，
0: 留下后遗症就千言不愈，就很麻烦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轻松顾立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帆老师你好，我姓周，今年68，我那个胃下垂啊，那个多菇多宝业到底能不能活好啊？
9: 胃下垂呀、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很好的，因为胃下垂啊，是胃的韧带松弛了，导致胃这个容器下垂了，它对你最大的影响就是稍微吃多一点饭就不舒服了。其实它的病因也是由于长期的细胞营养不良导致胃的韧带松弛了。咱多菇多宝液呀、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强化细胞的营养支持，胃下垂呀、它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也可以阻止胃呀、继续下垂。
10: 不能喝冷的啊，不能吃冷的啊，我这起码都有40-50年的历史了，这个胃啊不好的就搞点药一吃啊，缓解一下就不管它了。
9: 那你这个胃呀、不单是胃下垂呀、说明你胃寒呐、你的胃病就有40-50年的历史了。你这个胃呀、是多种毛病，消化不好，吸收不好，那你这个身体啊，长期缺乏营养，亏空太大了呀，所以说导致你胃的韧带松弛了，没弹性了。胃病啊本身是个慢性疾病，吃药了就是缓解症状的，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扶正固本，恢复肠胃的正常功能，免疫功能强大了，你胃病好了以后啊，才你的胃病、不要乱吃药了，好好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连续调养半年，效果非常好的。如果你细胞继续缺乏营养，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的话，胃的韧带越来越松弛，等到你胃垂到腹腔的位置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痛苦。
10: 开始就是老是胃酸，胃酸呢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时候你从来没管这个事，但是搞完胃酸药一吃，又不管的。在医生那又搞胃酸药一切也不管的，但是血搞的慢着，但是七八老是七多少张，软性都没得下垂，这就是现在下垂的。
9: 是的， 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差，免疫功能低下，就像咱种庄稼一样，土壤不肥沃，庄稼就会

0: 黄又瘦，生的草还多。如果土壤肥沃，植肥叶状，青绿色，而且杂草啊还不容易生。我们人身体要强壮了，细胞营养充足了，健康了就自然不会生病的，一样的道理啊。
1: 这胃不行的身体太差，
0: 如果继续缺乏营养，也会导致肾下垂的。你这个身体啊，是严重缺乏营养的人，你都不要依赖于药物了。你再依赖药物，就要过度医疗，因为在你人体身体素质差、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你吃药是不起作用的。另外，药会加重你肝肾的负担。如果你肝脏、肾脏再出现问题，那就等于雪上加霜了。多谷多宝液的，前三个月一天按两瓶喝。三个月以后再减量，一天按一瓶喝，再巩固三个月。
1: 我昨天买两箱。
0: 你昨天已经买了两箱多谷多宝液。
1: 也是有时这个昏的，走路走不稳。
0: 走路走不稳，头有点昏，这是大脑供血不足了呀。细胞有了营养支持，细胞饱满有活力，不缺血不缺氧，你头昏都消失了，走路都稳当了。老大哥，您是哪个地方的呀？
1: 金山的。
0: 金山的。行啊，周大哥，你已经买了多谷多宝液，赶快用上吧。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一瓶多谷多宝液，早晚喝，一天喝两瓶，这样你消化快，食物在胃里的储存时间都变短，就不会继续造成它下垂。在你大便呢正常的情况下，一天喝两袋；如果大便不正常，一天要喝三袋复合益生菌。复合益生菌呢，一定要放在饭后过半个小时吃，这个时候啊，胃酸最少，能保证更多的活菌进入肠道。如果你再吃抗生素一类的药，那吃益生菌呢，要相隔两个小时，避免抗生素的药大量的杀死活的有益菌。喝满一个月打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
1: 哦，行行行，
0: 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哦，好好好，谢谢啊。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李万主任呢？
0: 老大姐你好，哪个地方朋友啊？
4: 赵氏的。
0: 天门赵氏的。
4: 啊啊，几种病都蛮好。
0: 几种病蛮好，你的意思是已经用过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4: 有颈椎病啊，有那光呕吐啊，那呕吐的很的很，他想叫住院，我都不住院。我听你那收音机了哈，我说的我好像都买那个东西喝，我也没吃药，也没吃，光吃的这，想吃两次，吃了三个月，快一年了，都再也没得饭呢。
0: 老大姐，你做的非常对，我们身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反复的发作，都与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你是？一天两瓶连续服用三个月的，你的机体抵抗力提升得快，人体的抗病能力增强以后，症状自然都消失了，它也不容易发作。老大姐，除了颈椎病啊，这个眩晕呕吐之外还有什么病啊？
4: 风湿。
0: 风湿病什么症状啊？
4: 手指头那个关节肿，我腿麻麻的，那走路那个鞋掉都不到，
0: 那完全失去知觉了呀。老大姐，风湿啊本身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免疫功能失调了，细胞啊攻击了自己的骨关节，导致的一种病痛
4: 啊。现在都不麻了，好了，
0: 恭喜你老大姐，非常好。多谷多宝液前三个月一天吃两瓶，现在怎么在服用啊？
4: 现在自己吃一支。
0: 好的，非常好。今年多大年纪大姐？
4: 我60多了。
0: 您贵姓啊？
4: 我姓丁，开卖了楼翔。
0: 好的，丁大姐，让多谷多宝液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把身子骨养得壮壮的，免疫功能很强大，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全家幸福，再见。
4: 啊，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

0: 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今天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将继续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是姓氏里的秘密。
1: 一书一世界，
0: 姓百世而不变者也，氏数世而一变者也。姓是血缘的纽带，而氏则是家族的分支与荣耀的象征。在称呼他人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姓氏。通过姓氏，我们不仅能够追溯先祖的足迹，更能理解古人对于家族部落的认同与归属。从分封之地到居住之所，从官名到职业，再到祖先的字与谥号，古人选择氏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更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独特的魅力。那么古代姓与氏究竟从何而来？百家姓当中，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如此排序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每一年啊，我们都会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姓氏人口排行榜，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哪些姓氏人口最多。比如说在2023年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王、张、李、刘、陈五个姓氏，虽然可能每一年会略有升降，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榜它的稳定性要大于变化性。可是呢，我们大家也都读过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这个顺序又是怎样排的呢？
0: 大家不妨先试着回答一个问题：孔子姓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姓丘，丘是他的名，那孔应该就是他的姓了。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回答没有什么问题。孔子姓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姓孔。现在孔氏一族已经传到了80几代。但是在孔子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万曼路副教授的讲述。

0: 今天我们姓氏是一个词，可在孔子的时代，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孔只是孔子的氏，而不是他的姓。孔子姓子。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那要这样说的话，那孟子是不是也姓子呢？当然不是。孔子、孟子、老子的子都是对他们的尊称，表示老师、先生，这个含义是男子的美称。可是孔子又的确姓子，这个子姓啊，不会出现在人们对孔子的称呼之中。孔子的子姓啊，来源于他的祖先。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也就是说他是商朝王室的后代。那商王室他是子姓，因此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一直传到孔子这里，他都是不变的使用子姓。因此呢，我们根据姓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血缘关系。最早的姓氏啊，它往往有女字旁，比如说皇帝是姬姓，这个姬是女字旁的，诸王室也是姬姓，炎帝是姜姓，这个姜是女字底的，还有舜他是尧姓，大禹是四姓，以及秦始皇他是嬴姓。我们看到这些姓里面都有女字旁，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姓他没有女字旁，就像孔子的子姓，还有楚国王族的芈姓等等。但是总的说来，带有女字旁的古姓比较多，而且就连姓这个字本身它也是女字旁的，这很可能跟我们的先民曾经经历过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阶段有关系。还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早期的部落起源的故事当中，往往有一些感生故事，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生是他的母亲有感于自然，有感于天地而生的。比如说商朝的祖先叫谢，他的母亲叫简狄，有一次外出游玩，正好碰到了一只玄鸟，也就是燕子。这只燕子下了一个蛋，这简狄就去把这蛋捡起来吃掉了，然后就怀孕了，最后生下了谢。这是谢的感生故事。这样的感生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尤其出现在一个部落或者族群的首领，第一个首领身上。所以它很有可能代表着在这个首领之前啊，是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而从这位首领开始，这位始祖开始，人们才有了父系的传承。当这个部落或者族群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口可能还比较少，大家都使用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姓。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发展，这个部落当中可能有的家支它的地位提高了，而另一些家支呢地位下降了。还有可能随着人口的繁衍，当地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有的家支就迁徙出去，居住到了另外的地方，这个部落就开始散居在各地了。
1: 这些迁出来的家支或者地位有变化的家支，他们就有可能用另外的一些称号来标志自己这一支，而这个另外的称号就成为了他们的氏。那么这些分支他们会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称号，作为自己的氏呢？
0: 首先啊，如果有一些家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他被分封到了一块地，建立了分封国，或者是分封到了一个城市，他拥有了这个城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封国或者城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氏了。比如说屈原，原是他的名字了，屈呢就是他的氏。屈原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王族都是芈姓，可是我们不把屈原称作芈原，因为芈是他的姓，而屈才是他的氏，是因为屈原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屈这个城邑，从此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将屈邑作为自己的氏，所以屈原也就叫屈原了。那还有一些情况，这个人的名称可能是含有地名的，但是这个地名似乎不是封地或者是一个城邑，比如东郭先生和狼，这东郭先生的东郭应该也是他的氏了，还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那这东郭南郭 当然其实也有北锅和西锅，东南西北当然是方位，这个锅指的是什么呢？古代的城邑啊，它通常有两层的城墙保护，而在这内城之外还有一层保护内城的城墙，在外面的城墙所围起来的部分叫做锅。由于锅对城有保护的作用，因此呢就需要一些人去守护，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锅都会派遣一些官吏或者是贵族驻扎在那里，那他们的家眷也会随行，根据他们的居住地，从而有了他们的市东锅南锅。另有一种不用东南西北的方位，而只是指称他所居住的地方，比如说姓池，今天池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了。在古代呢，这个池是一个市，古代的池它往往是指护城河，所以驻守在护城河边的人，他的家族就有可能由池而得势。如果一个分支他们的先祖有一个人做了重要的官员，那么这个分支就有可能以他的祖先所做的官名来作为自己的氏，比如说司马，司是掌管的意思，那司马是掌管什么呢？掌管马，难道他是弼马温吗？或者他是动物园的园长吗？马呢，在上古社会它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因为在春秋和春秋以前，我们的战争通常都是车战，车战它就需要用马来拉车，所以司马这个官吏他管理的是军事有关的事项。尽管后来不再使用车战，马也不再用来拉战车了，但司马这个官员仍然是重要的军官。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司马迁、司马相如，他们的祖先应该都曾经做过司马这个官。司徒这个官所掌管的包括农业生产，也包括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这些人，所以司徒是一个民事的官员。司徒的后代有可能就以司徒为氏了。有一些人他的氏可能不一定是官名，但是也跟他的说，有一家人他们世代制陶，是做陶器的工作，那么他的家族这一支可能就会以陶为氏。还有以巫为氏的，可能他们的先祖就是挑大神儿的。由于古人往往这个职业是世代相传，所以以陶为氏的家族往往是世代制陶，以巫为氏的家族往往也就是世代为巫了。那看了这么多得势的方式，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孔子他以子为姓，而他的孔是氏，那孔这个氏他是怎么得到的呢？似乎他也不是一个分封国，他也不是一个地名，他好像也不是官名或者职业名，那孔子的孔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有一个祖先是孔子的六世祖，叫孔父家。哎，孔父家并不表示他以孔为氏，因为古人在称呼一个人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用名字加起来的方式。孔父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字，而家呢是他的名，这种字加名的称呼方式在先秦时期也是很常见的。那孔子的这位六世祖孔父家是他们这一个家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做官做得很高，做到了宋国的大司马，因此这个人的重要性对这个家支来说是觉得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从他的后代开始就以他的字为氏了。所以孔子以孔为氏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位六世祖孔父家。如果先祖是一个王，那么他的后代尤其是不继承王位的支庶的后代，也有可能以这个王的谥号，也就是他死了之后给他的一个称号来作为自己的氏。像周文王，他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建立周之后将他追封为文王，文就是他的谥号，而他的支庶子孙就会以文作为自己的氏。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成为了社会中象征宗族的符号， 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家族或部落的名称，更是反映了这个家族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荣誉。士连接着家族的光荣与坚守，更有独具一格的文化意义。正因为对士的选取至关重要，所以古代在选择士的时候要遵循复杂的规矩和要求。那么如此重要的士又在何时会发生改变呢？
0: 和永远不变的姓不一样，士它是可能会变化的，尤其是当这一支里面出现一个新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它就会变更一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叫商鞅，他为秦国变法。商鞅是以商为士，而这个士适用于他和他的子孙，而并不适用于他的父辈祖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士是来自于商鞅本人的努力。商鞅为秦国变法，得到了秦国国君的赏赐，赏了他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就是商邑。有了这块封邑之后，商鞅就可以以商为士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商鞅这位了不起的祖先，也能以商为士。因此我们会看到士和姓他们是不一样的，姓不会变化，而士可以变化。因此我们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士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姓它标明了一个人血缘的源头，它是不能改变的；而士呢，标明了这个家族、这个分支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事件，它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每当这样重要的人物或者事件出现一次，那它就可以变一次。那么，如果我们穿越回了古代，我要自我介绍，我应该用姓还是用士来介绍自己呢？这取决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你是男性，那么我们就要用士来介绍自己，像前面我们举到的孔子、屈原、商鞅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到，男子是称士的。而如果你是女性呢，则要用姓来介绍自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孟姜女。孟姜女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含义呢？孟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姜呢是他的姓，所以孟姜女就是姜姓这一家的大女儿，他表示这个含义。那如果这个女性她的父亲是一个国君，那这个时候她就可能会以她父亲的国的名字来作为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再加上她的姓。比如说啊，周幽王有一个著名的妃子叫褒姒，这个褒姒就是《烽火戏诸侯》的女主角。这个褒姒是一个大美女，可是特别的高冷，从来都不愿意笑。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都不能让她开怀一笑。最后，周幽王采取了一个特别极端的方式，就是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凭着这烽火戏诸侯博得了美人一笑，当然也葬送了自己的信誉，葬送了西周王朝。那褒姒这位女性的名字，其中的褒是她的母国，她是褒国国君的女儿，因此她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她的母国的国名褒，而第二个姒呢就是她的姓了。所以褒姒这个称呼当中没有一个是她的名字，是他的姓加上他的母国的国名。因此我们看到，这跟我们今天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们在早期的女性的称呼当中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名。比如说我们大家看封神榜，商纣王有一个妃子叫妲己，我们在封神榜当中，我们看到人们在妲己的名称前面加了一个苏，叫她苏妲己。为什么叫她苏妲己呢？这个苏是他的母国，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会以苏为氏，因为他的母国叫有苏国， 他的父亲和哥哥可以以苏为氏，可是女性不称氏，所以在他的名字里面并没有含有这个苏。

0: 人们对他的称呼就是妲己，而妲己的妲是他的字。古代的女子啊，她的名儿其实是在家里叫的小名儿，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她的字。女子一般在15岁成年可以嫁人的时候会起一个字，这个字可以成为对她的称呼。所以妲己的妲，这其实是她的字，而己呢是她的姓。因此妲己这个名称啊，其实是她的字加上她的姓而构成的。
1: 由此我们看到，古代对女子的称呼都含有她的姓，在姓之外，我们可能加上她在家里的排行，可能加上她母国的国名，也可能会加上她的字。总的来说，女子是要称姓的。那为什么称姓还是称氏要分男女？大家都称姓或者大家都称氏，难道不行吗？这呀，就涉及到了古人的婚姻观念。
0: 古人啊，他规定同姓不婚，他说婚礼实际上就是合二姓之好，所以为了方便地了解通婚的双方到底是不是同姓，因此人们就规定女子得称姓。如果男方去向女家求亲，就能够知道这一家是姓什么的，能不能通婚。其实古人近亲是可以结婚的，但是同姓不能结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尤其是在宗法社会的宗法观念之中，认为同姓就是同宗，一家人内部之间怎么能通婚呢？因此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找异姓。但是亲属之间，哪怕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只要我们不是同姓的，那都可以通婚。实际上这种异姓之间两个家族累世通婚的情况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常见的。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叫《朱陈村》，一村为两姓，世世为婚姻。这个村子只有两个姓，就是朱姓和陈姓，而他们世代通婚。白居易写了这首诗之后，后来的人就把两家的联姻称之为朱陈之好。从周代开始，我们就看到即便是天子贵族，他们也是这样累世通婚的。我们就会看到在有文献记载以来，对公婆也就是丈夫的父母的称呼就是舅姑，他的舅舅或者他的姑姑会成为他的公公婆婆。
1: 在古人眼中，姓氏既是家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又是家族传统的文化载体。通过传承姓氏，家族的血统和价值观得以延续。对于皇族或贵族来说，姓氏更是代表着显赫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个姓氏都有其独特的起源和含义，也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关联。它对于维护家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意义非凡。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姓与氏开始逐渐被混为一谈了呢？
0: 这种同姓不婚而异姓家族累世通婚的现象，从周朝开始一直持续地延续下去。但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种现象啊，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至少在西汉武帝前后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男女分称姓和氏的情况了，而是姓氏开始出现了混淆。因为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在介绍一个人的姓氏的时候，他往往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奇强的说法，叫姓某氏。比如说他在介绍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是嬴姓啊，而他的那一支呢是赵氏，说他是名为正，姓赵氏，说得很模糊。比如说史记的燕少公世家，少公是周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臣，燕少公他被分封到燕国，所以被称为燕少公，他是周王室的一支，所以呢对他来说，他的姓当然是跟周王室一样是姬姓。史记在介绍他的时候说，燕少公是与周同姓，姓姬氏。你看，说秦始皇姓赵氏，这赵是他的氏，而说燕少公是姓姬氏，这姬又是他的姓， 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司马迁确实已经分

0: 不清姓和氏了。秦在统一中国开始啊，他实行了一种非常现代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叫做编户齐名，就是所有的人平等的被编入到户籍簿当中。古代的平民，他往往不仅没有氏，常常还没有姓，他只要有一个称呼就好了。为了求平齐，使得贵族和平民他们只要拥有一个姓，可以称呼他们就行了。自此以后，姓和氏就开始混淆，姓和氏也就变成了一个词，姓氏，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今天常见的姓氏和先秦比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先秦常见的姓氏在今天已经消失不见了，尤其是古姓往往消失了，而一些后来所产生的姓，尤其是由氏而产生的那些姓，后来逐渐逐渐地发展壮大，演变成了今天的大姓。不过总的来说，大约到了宋代，当时的姓氏已经跟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我们在百家姓当中所看到的姓氏，在今天依然是重要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姓氏。百家姓它是在北宋初年所产生的一部同盟读物，它已经收录了400多个姓氏，后来经过不断的增补，达到了500多个姓氏。为什么会把赵、钱、孙、李放在最前面呢？也许是姓氏的强弱了。北宋的皇室他是赵姓，所以赵排在第一位，这体现了北宋的时代特点。钱姓的人口肯定不算多，但是啊，我们知道《百家姓》这一部书，它其实是在北宋初年的两浙地区所编定出来的。在北宋之前是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而在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这十国的势力还没有被完全的消灭。在两浙地区，当时属于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吴越国的国王是钱姓的，吴越国的国王已经尊奉了北宋为正统，接受他的统治，因此赵姓放在第一位，而钱姓只能放在第二位。至于排在第三位的孙姓，他来自于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的正妃孙太真。孙太真是一位贤良淑德、德才兼备的女子，她被封为贤德夫人。吴越地区的子民感念这位正妃，因此将她的姓放在了第三位。李当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姓了，但是他之所以能够被放在第四位，其实是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十国的政权，叫做南唐国，他的国主姓李，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在建立之后，他陆续的统一了各个分裂政权，他最后所攻下的那个政权就是南唐国。在攻下南唐国之后啊，吴越国的国主钱俶审时度势，主动的纳土归宋，由此实现了北宋对整个国家的和平统一。我们今天的姓氏和古代比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总的姓氏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百家姓的记载，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新兴的姓氏之外，我们依然沿用着由我们的先祖所传下来的姓氏。这些姓氏它提醒着我们我们血脉的根源，也强调着我们对文化的认同，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去认清我是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说个心理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纯过日子人，那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董秋霞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董老师。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欢迎董老师啊！这个让董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
5: 有一种太久没见的感觉。
1: 对，确实有一种确实好久没见了啊。
5: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的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是叫做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董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梗，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
1: 我看到了啊，
5: 就是以前呢，咱们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最理想的一个人设就是精英人设，对吧？穿着什么 Lululemon 或者是始祖鸟的那种精致中产啊，把抗炎养生国际学校马斯克这样的话题挂在嘴边，要么呢就是想拿大结果跨越阶级创业，想跻身到上层作为人上人。但是经过了几年社会的拷打之后，很多年轻人彻底就开悟了啊，在北上广活得最幸福的人设变成了一种人，叫做纯过日子人。这个纯过日子人呢，就是把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站在他的对立面啊，什么文艺男、金融人、大厂人啊，在纯过日子人面前就跟被除了武器一样，立马泄劲儿。你跟他说股票涨了啊，我纯过日子，不玩这些风险投资。你说不要屈服于命运的黑暗，我纯过日子人，天天就是买菜做饭。你说月亮的背面到底有啥，外星人会不会来，我纯过日子人，看看短剧，短剧里啥都有。总之就是把一切都生活落地。而且呢，就连文艺青年的鼻祖最近都开始纯过日子了，像舒淇用了这个哪吒手机的手机壳啊，这个文艺青年的一大噩梦不久前也发生了，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贾樟柯也开始看短剧了。大家突然明白过来啊，自己还在这不要温和的走进那良夜，曾经的文艺鼻祖居然已经逐渐变成了纯过日子人。那这个纯过日子人呢，成为了当代互联网的最夯人设，就是不再等待命运的转弯，也不再设置阶段周期性的管理，不再痛苦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隙，也不在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里寻找共鸣啊，就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买菜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就叫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梗没有？你算不算是一个纯过日子人呢？你是否甘心 这种平凡、普通但是又幸福的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最近，一场关于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讨论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纯过日子人意味着不再关心遥远和宏大的叙事，不再执着于对自我进行精神剖析，不再咀嚼痛苦，反刍忧郁，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回一日三餐之上，转而强调克制消费，取悦自己。我一篇懒得看了，忧郁文案也不收藏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奥德赛、前额叶、课题分离了。这似乎是另一种认知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可以摆脱消费主义和过度思考的束缚。当大家用平静、诙谐的语气说出不哭了、不闹了，其实是在宣告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声，在与看似无用的思考的漫长斗争中就此偃旗息鼓。这看似是一种躺平，但与之不同的是，纯过日子意味着人开始厌倦解释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人们用纯过日子来标签化自己的生活态度，用过具体的生活来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又暗示了某种新的被追捧的生活标准？而那些未践行者是否只能在这种声浪中保持沉默？在一次次认知清醒的选择中，人们应该看见生活应该平淡还是热烈，应该理性克制还是随心折腾，解释权始终应当握在自己手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各种解释，失恋是依恋模式，焦虑是内耗，和父母争吵是原生家庭。但当这些话语被过度使用，就容易沦为流行口号，沦为包装自己、掉书袋的工具。

0: 问题不是这些概念错了，而是当人越来越依赖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时，解释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认知觉醒，这些词汇当然有其知识意义，但一个人掌握了更多解释自己的词汇，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更会生活。概念是外部递来的解释，而反思则是一种更古老也更私人的方式。从小，人们就听着吾日三省吾身长大，这或许就是人们最早接触到的解释自我、理解行为的方式。它本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问题在于，连这种私人的反思，如今也被做成了公共的内容产品。就像当下流行的视频播客，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反刍自己的痛苦，观众似乎也能从中获益。但倾听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承接对谈嘉宾所传递的厚重情感。观众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这些故事，而消化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1: 大家可以感受到，确实时尚是个轮回啊。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是一个轮回。曾经呢，很多人，他们更关注一些宏大的命题啊，会关注这个，比如说经济它的变化，或者是家国大事。或者很多人对于我们心理领域的一些词汇，像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奥德赛、认知觉醒等等等等吧，这些词汇都特别特别的如数家珍啊。然后呢，特别喜欢讨论生活的意义啊，特别关注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工作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那个有什么意义。总之就是非常的不接地气。但结果呢，现在轮回了之后啊，很多人开始愿意，比如说我就是想今天晚上好好踏踏实实做个饭吃个饭啊，或者是遛个弯，或者追求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就是所谓的纯过日子人，好像和之前年轻人想要的那种特别遥远的诗和远方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想让董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您怎么样定义这个纯过日子人？他和我们上一代的，就是父辈们他们所说的老实本分或者是宅，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更加的开始关注自身的这种感受了，就是说我的感觉不是别人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很累了，我不想再去为谁为他人去活而做什么我只想为自己做一顿饭，坐下来慢慢的吃，然后只想为自己过着慢生活，好像就是这样，能够停下来，能够放下一些东西，能够关注自身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追逐于外界的发展，其实第一步首先是要找回自己。
1: 这个很重要，找自己，认知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的论调是，你看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是精英人设是吧，大厂人设，创业狠人，什么中产可能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都是趋之若鹜的。
2: 但是我们忽略了，就是你在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的更早一批，就像小孩时期的就是从幼儿园是哪个时期就开始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代孩子，
1: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2: 是吧，就这一代孩子好像出生就不要输在起跑线，就已经跨越了这种幼儿时期的那种享受他们的快乐童年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超出年龄去生活了所以停下来，然后慢下来，去找回自己过往没有去体会到的，重新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也有必要。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拼搏奋斗应该是人生的底色呀，现在大家如果说想要回来做纯过日子人，好像开始原地踏步，甚至有一些退步了。您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
2: 这就像是说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孩子他就开始跑就是我们会发现跑其实比走更稳一些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孩子在他刚开始会翻身然后要爬行的时候，他就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走，走就要

0: 跑，他站不稳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往前俯冲的方式。嗯，其实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发育这一块是会受影响的。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智化成长里面，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在这一部分，如果说我们内心都还没有停下来去体会怎么去静下来去思考去看待问题，这个能力都没有培养出来，首先就跨了一大步就跑出去，就看我要怎么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精英，就去考虑精英这一部分。那其实这一步只能踏空
1: 跨大了，
0: 踏空了，反而会跌倒。
1: 所以说在您看来，曾经追逐的那个特别远方的理想，也许是大家好高骛远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先脚踏生活，然后再看自己的需求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想开了，就是他，因为我刚才片花当中也听到，就是很多人是被生活捶打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做回一个纯过日子人就好了。
0: 对，
1: 但是你知道纯过日子也是一种能力耶，他不是说我想纯过日子就能把日子过好的，
0: 很难，
1: 对，很难
0: 、
1: 你想把日子过好，比如说做饭是一种技能，是吧？看小孩是一种技能，你谈场恋爱也是一个技能。
0: 对，
1: 说句实话，其实真的想把日子纯纯的过好
0: 很不容易的，
1: 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上是我完全躺平了，我不想再卷了，咱们说也不是说他完全正确或者错误，但是他不是只是纯过日子人，你要真想做纯过日子人，他还是要培养各方面的能力的。
0: 是的，
2: 吃饭睡觉谋生，不去分析，不去解释，这句话本身就像一句口号，用最基础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抗那些被包装和美化的时尚概念。它像一场断舍离，是人们主动屏蔽外界噪音的举动。更有意思的是，贾樟柯说自己刷红果短剧，王朔说自己刷短视频，这些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恰恰是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文化人的想象。一个人完全可以读严肃文学，也可以刷短视频，可以讨论艺术，也可以只想看点轻松的东西。文化消费不再需要承担证明我是谁的任务，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自己都不再维护那套高级审美的标准，普通人就更没有理由为只看短剧感到羞愧了。这种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拒绝过度包装生活的底气，于是大家用一种轻松又自嘲的语气说出“纯过日子人”这句话。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话语本身也在标榜一种新的生活导向。过日子这个接地气的说法，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度过每一天上，不再去想一个无法即刻兑现的未来，而是埋头经营每一天，关注日常的细枝末节。过去人们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因为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日子就这么过呗，则用轻松的语气道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看似无奈，底色里其实透着乐观。而当下的纯过日子人，则暗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自我标榜，自我定位，给自己贴标签。这些清醒的群体拒绝被各种主义、各种概念束缚，转头却又用类似的话语主动定义自己。如何取悦自己，如何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或许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课程。就像重新把自己养一遍29岁如何重启人生这样的口号式标语，在呼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的过程中，也在定义着应该成就怎样的人生的标准。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1: 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纯过日子人的拥趸，这个词儿也本身变成了许多负面情绪的收容所。大家在吐槽和共情的时候，可能也会问自己一句，就是我是在逃避生活呢，还是在真实的面对现实？当纯这个字儿把外界的烦恼一扫而空的时候，似乎也把那些无用却有益的思考，这个 关在了门外啊，而且甚至滑向了对文艺的贬低，对思考本身的否定。所以贴标签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并不提倡的。纯过日子本身可能是一个流量大词，本质上这些流行的概念让人生厌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还在用抽象简化的语言去阐释和定义人生。这里就跟大家要讨论一个意义饥渴症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刚才也提到过的，大家对于很多这种标签式的或者是心理学上的这些词汇啊特别的敏感啊，对于人生哲学心理热词迫切的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些价值感。但是纯过日子人呢，好像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过程当中又给自己贴上了新的标签。所以在这些朋友在寻找意义感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它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在这儿想让董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嗯，过度的追求它就成了一种负担。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驱使于我们向前生活向前去走的一个动力。如果说没有这个动力，我们的生活就真的变得平淡无味，那么我们可能对于生与死这两者之间就缩短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所以人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路可长可短，其实这个长短就不是时间上的长短，就是意义上的长短。当我赋予的意义是什么时候，我的人生的长短定义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但是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过度的追求一样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上面，又缺少了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啊，或者去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的感知力，就会降低。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网上大家已经说烂的像情绪价值、原生家庭、奥德赛等等等等这样的词汇的时候，不要把它都往自己身上揽。
0: 对，
1: 或者不要给自己去对标，去追寻，就我们人生有一个主线的任务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不要把这些其他的网络上有一个博主跟你说这个啊，那就往自己身上贴，说那个你就往自己身上贴，其实挺累的，
0: 是的，
1: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和拉扯。但是纯过日子人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咱们不说极端的，可能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躺呢又躺不平，想卷呢又卷不动。对，那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生活当中平衡，或者说找到一个释怀呢？
0: 哎，你在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正在想，刚才那个片花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纯过日子。之前我们讨论过，就是我们聊过关于躺平和卷是一个极端，躺平又成了一个极端。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把话题回到了一个日子，过日子。而且这个过日子前面还要纯过日子。
1: 不考虑别的，我纯过日子。
0: 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要么就让自己拼命的奔跑吧，要不然就让自己
1: 彻底的躺下吧。
0: 彻底躺下啊，就这种感觉。而是我们让自己走走停停，可以去欣赏一路的风景，可以去回味品味自己人生的每一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过日子了，我们开始每一天回到每一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回到你的每一顿饭啊，做的每一件事啊，走的每一个步子里面去。
1: 所以在我看来，过日子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纯过日子就是你把所有的事儿搞到极端了，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纯过日子的话，那你纯过日子的钱从哪儿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有诗和远方没问题啊，然后脚下踩着泥土也没问题。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其实好像这个纯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过日子工作挣钱算不算过日子中的一部分呢？
1: 哦，那他也算过日子的一部分。
0: 有的人算，有的人怕不算，就是这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恒定哈。有人说过日子就是吃穿睡玩交友，那工作创造财富，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会把这个部分 也纳入到过日子中，就是创造财富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是一种享受
1: 啊，对，就不是那种上班像上坟一样的心情。它也是过日子当中有趣的一部分，就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0: 对，就是像上坟那种很痛苦。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平衡其实挺难找的。
0: 对，
1: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言或者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
0: 对，
1: 但是只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慢慢体会。就是也让我想起之前，蔡康永在一个采访当中，他说现在人都有意义饥渴症嘛，就大家做什么事都要意义饥渴，就想问做这个事情
0: 有意思吗？有意思我就做。
1: 对，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做。
0: 对，
1: 但是他说其实就跟做面包是一样的，你没做那个面包的时候，那个香气就不会出来。那个意义其实就是香气，当你在过生活的时候，它其实香气才会慢慢出来。
0: 对对对，
1: 我们在一边做的时候，意义才会慢慢的浮现。
2: 马尔库塞曾讨论过一种值得警惕的机制，社会不仅能够制造商品，也能够制造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被制造出来的未必只是消费需求，也可能是一套套现成的生活语言。我们厌倦内卷，于是接受松弛；厌倦成功学，于是拥抱躺平；厌倦精神分析，又开始用纯过日子解释自己。看透生活本质，拒绝被定义这些说法的流行，可能也是一种广泛的识人牙慧，借用他者的语言简化了自己思考的过程，结果显得千篇一律。任何反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准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同时挤占了本应该留给自己思考和解释如何生活的空间。人们不该轻易相信纯过日子的承诺，信了它，生活就会更好，因为这种承诺与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并不直接相关。是选择逼自己一把，还是就这样躺着就好？决定权和解释权都应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左右脑互搏，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十多年前流行的小确幸，也是一种把注意力放回日常生活的方式。它不是拒绝宏大，而是在宏大之外，为一顿好吃的饭、一次散步、一个下午的阳光留下位置。而纯过日子则是主动刹车，是人们发现奋进不再是唯一选择，而上岸终究遥遥无期之后，选择退出游戏。但在对生活细微处的关照上，二者是一致的。它与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象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表现出对竞争、消费和传统成功路径的疲惫。但如果说低欲望回答的是我还想不想要更多，那么纯过日子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不必非要把自己的生活想明白。但欲望本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重复和麻木之后，人们也会想看到改变。每个人都会在想要折腾和不愿再想之间反复横跳，究竟何为清醒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清醒，纯过日子既有一点犬儒主义式的反叛，拒绝接受社会规定的欲望，也有一点斯多格主义式的克制，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但它终究不是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当下语境中的生活姿态。要不要把生活想明白，这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回答的实际问题。一个人辞掉高薪工作回老家开家小店，同一件事可以被躺平解释成认清现实，也可以被成功学解释成勇敢追梦。但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既不是认输也不是叛逆，只是想换个活法。同样，面对生活压力迎面而上的人，不应该被视作被规训的服服帖帖的人。选择及时退出、跳出竞赛的人也并非纯粹摆烂，可能只是不适合这个环境。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差异，人们在面对同一道题时会给出不同版本的回答，而是否热爱思考也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 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1: 咱们今天说到全民过纯过日子的这个时代，好像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一个大的潮流，但它其实好像是一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生活的话语权之争，而这场争辩

董老师在上半段的分享，那各位收听到的是重新看热榜的板块，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大家趋之若鹜。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我们聊到了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周瑜大大他说，无论是什么物质攀比还是似是而非的潮流，都能用自己是纯过日子人的理由来说不，不浪费自己的能量和精力。纯过日子人看起来是朴素的，实则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最顶级的生活哲学就是扮猪吃老虎。有缘人说，00一代的纯过日子人只想跟自己过日子，养猫、运动、睡觉、刷短剧，心里有事儿就跟豆包一起唠唠嗑，全都好了。跟豆包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这个不能什么都信 AI 啊！我们在这里要严重的说明。
4: 对，
3: 阿伟他说自己做饭、打扫卫生，自己安排周末，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打卡。周末自然醒，煮一碗面，看一个不用动脑子的短剧，感觉大脑的褶皱都被抚平。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是暂停键，就是你今天想休息我可以这样过，
4: 对，
3: 但人生的主题一定不能是每天休息，对吧？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是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样才算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的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1: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0: 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0: 改变。
2: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0: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2: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跟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
0: 那么跟他讲明白，
2: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0: 对，
2: 说清楚。
0: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2: 是的。
0: 另外我还想请董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个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2: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 OK，
0: 情绪就出去了。
2: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0: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啊，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3: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心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0: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啊，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啊，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啊，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2: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0: 对，
2: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0: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0: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2: 对，
0: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2: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0: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4: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 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2: 啊、对。
0: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
2: 嗯、
0: 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嗯、他又焦虑。嗯，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从过日子嘛，这个是你在过日子，
0: 嗯，
2: 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
0: 嗯，
2: 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嗯、哦，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2: 啊，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
0: 嗯、
2: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
0: 嗯、
2: 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
0: 嗯、
2: 还有经济的压力啊、
0: 嗯、
2: 各方面因素都有的、
0: 嗯、
2: 所以这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
0: 嗯、
2: 我的感觉、
0: 嗯、
2: 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
0: 嗯、
2: 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
0: 嗯、
2: 啊，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0: 嗯、这是个开始，
2: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
0: 嗯、
2: 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0: 嗯、
2: 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
0: 嗯、
2: 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
0: 嗯
2: 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
0: 嗯
2: 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
0: 嗯
2: 啊，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0: 的，是
2: 的，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2: 对，是，
0: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2: 对，
0: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啊。
2: 是的
0: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
2: 嗯，
0: 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
2: 嗯，
0: 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
2: 嗯，
0: 她每天只擦一块儿。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2: 对，是
0: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3: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十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 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0: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

0: 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1: 确实啊，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0: 对，
1: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0: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1: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0: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1: 对，非常稳，
0: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1: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说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那个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0: 是的，
1: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0: 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1: 对，是。
0: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跟怀旧有关，跟经典有关。在中国电影的浩瀚星河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它们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但是依然在几代观众的心中熠熠生辉。这便是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音乐故事片《阿诗玛》和《刘三姐》。这两部影片不仅是中国民族电影的里程碑，更是那个时代艺术与美学的高峰。他们以歌叙事，以情动人，将云南石林的奇秀与广西漓江的温婉定格在胶片之上，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将一起来回顾这两部影片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欢迎老年朋友往下收听。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阿诗玛是196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中国首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故事片。影片改编自云南彝族撒尼人流传千年的同名叙事长诗，由著名导演刘琼执导，杨丽坤主演。这部电影在艺术形式上极具开创性，它打破了传统戏曲电影的局限，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将实景拍摄的壮丽风光与精心编排的歌舞完全融合。这里边有一首歌叫《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影片《阿诗玛》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插曲之一。在影片当中，当阿黑哥救出了阿诗玛，两人骑马奔驰的归途当中，这首歌曲响起，旋律轻快跳跃，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仿佛能够听到马蹄声和鸟鸣声，展现出了两人劫后余生的欢愉和对未来的憧憬。

阿诗玛的故事发生在美丽的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一个名叫阿卓底的村落。撒尼族姑娘阿诗玛不仅容貌如山茶花般艳丽，更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和百灵鸟般的歌喉。她和勇敢的青年阿黑相爱，两人的爱情纯洁而热烈。然而头人之子阿芝垂涎阿诗玛的美色，利用权势强行逼婚，并将阿黑赶走。影片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通过阿黑历经艰险归来营救阿诗玛的情节，展现出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来听这首《一朵鲜花鲜又鲜》。

与许多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故事不同，电影《阿诗玛》是一部悲剧。尽管阿黑神勇无敌，射穿了热布巴拉加的供桌，但是在大自然的洪水面前，人类的力量显得如此的渺小。阿诗玛最终被洪水吞噬，化作了一座石像，永远伫立在石林当中。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赋予了影片一种凄美而崇高的艺术感染力，使得阿诗玛的形象超越了凡俗，升华为一种对自由和爱情至死不渝的精神象征。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曲原本是云南撒尼人的迎客歌，在这部影片也就是阿诗玛当中作为插曲出现，后来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名曲。这首歌热情奔放，展现出了撒尼族人民好客的民风，至今仍是各种大型庆典活动当中的保留曲目。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起来回顾于上世纪60年代特别火爆的两部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音乐故事片《阿诗玛》和《刘三姐》。前边我们一起欣赏到了电影《阿诗玛》当中的几首歌，那接下来就一起欣赏影片《刘三姐》当中的经典歌曲。1960年上映的音乐风光片《刘三姐》不仅以桂林山水的旖旎风光令人心醉，更以其中朗朗上口的山歌旋律传遍大江南北。这些由乔宇作词、雷振邦作曲的歌曲，汲取了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精华，将劳动、爱情、斗争与智慧融于一炉，成为几代人心中不朽的旋律。以下这些歌堪称影片音乐当中的璀璨明珠。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是整部影片的主题曲，也是刘三姐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歌曲以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来开篇，用春江水的奔流不息比喻山歌的生命力，既展现出了壮族人民以歌传情、以歌言志的传统，也暗喻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反抗精神如江水般绵延不绝。旋律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充满山野的蓬勃生气，成为影片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符号。

歌曲《多谢了》，又名《只有山歌敬亲人》，是刘三姐表达对乡亲们感激之情的深情唱段。歌里边唱道：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在山歌被禁、生活困顿的背景之下，刘三姐以歌为礼，以情为馈，展现出了劳动人民在贫苦当中依然保持的乐观与尊严。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动人，是影片当中温情与人性光辉的集中体现。

采茶姐妹上茶山，这是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劳动歌曲。歌词描绘了采茶时节，姐妹们结伴上山，歌声飞扬的热闹场景。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富有律动感，仿佛能够听见茶山间的欢声笑语与鸟鸣嬉响。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壮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也通过歌声传递出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电影《刘三姐》当中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那就是《世上哪有树缠藤》。这是刘三姐与阿牛哥之间含蓄而深情的对唱情歌，歌词以藤缠树和树缠藤做比较，巧妙地探讨了爱情当中的主动与被动、依附与独立。刘三姐在歌中唱道：“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既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嘲讽，也是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旋律柔美婉转，情感细腻含蓄，将壮族青年男女之间纯真而坚定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你哥哪有我哥多，这是影片刘三姐当中对歌高潮这一环节的经典唱段。面对财主请来的三位秀才，刘三姐以即兴山歌予以回击，歌词犀利幽默。你哥哪有我哥多，我有十万八千罗，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三姐的机智与才情。

也体现了山歌作为民间智慧武器的力量。旋律节奏紧凑，对唱形式激烈，充满了戏剧张力，是影片当中以歌斗恶精神的集中体现。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回顾了电影《阿诗玛》和《刘三姐》两部经典电影当中的歌曲。回顾这两部电影，我们不仅是在重温经典，更是在触摸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他们证明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无论是云南石林的回声，还是广西漓江的歌声，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阿诗玛让我们看到了对爱情和自由的极致追求，女主角杨丽坤那双清澈的眼睛好像穿越了半个世纪，现在依然在注视着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是纯真和美好。而电影《刘三姐》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乐观和智慧，依然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保持乐观和坚韧。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片。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山水传戏韵，黄梅绽芳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同走进黄梅戏的艺术世界，聆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名家程程的经典唱段，品读他与黄梅戏相知相守的热爱与坚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扎根武汉、深耕黄梅戏的戏曲名家。程程，国家一级演员，他是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文化和旅游部首届全国戏曲领军人才，同时呢，担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更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戏曲艺术家。从艺多年，程程呢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他的代表作有原创黄梅戏《英子》，经典改编剧目《罗帕记》，同时呢常年领衔演绎《天仙配》《女驸马》《梁山伯与祝英台》《谢瑶环》等20余部大小经典剧目，凭借扎实的唱功、细腻的表演和独特的舞台魅力，他呢斩获了多项重磅荣誉，包括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表演1等奖、第5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花奖、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大奖，以及湖北省多届黄梅戏艺术节表演1等奖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艺术大奖，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黄梅戏传承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呢欣赏程程带来的经典黄梅戏《打猪草》其中的经典唱段。

曲清甜灵动的打猪草啊，尽显黄梅戏的淳朴韵味与灵动之美。那说起黄梅戏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安徽安庆潜山这片戏曲沃土，这里呢孕育了程长庚啊、韩再芬等一代代黄梅戏名家，而如今呢扎根江城武汉续写黄梅戏华章的代表人物，一定少不了客居武汉深根荆楚的程程。程程的戏曲之路从年少的时候便满是坚韧，当年呢他报考戏曲学校啊，他是瞒着家里人独自备考，一个人扛下考试路上所有的挫折与不易。十几岁的年纪他背井离乡，只身奔赴武汉闯荡，熬过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辛酸与孤独，但他呢始终笃定初心，从未轻言放弃，认定的戏曲路便一往无前，坚持到底。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他收获了硕果累累。他呢曾经在央视戏曲大奖赛斩获金奖，成为戏迷心中温婉灵动的七仙女。2017年，年仅33岁的他，凭借《罗帕记》当中炉火纯青的演绎呀、啊，摘得了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当年全国最年轻的梅花奖得主。不仅如此，他呢曾经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把黄梅戏的温婉雅致带上国家级的舞台，让传统戏曲之美被更多人看见。即便荣誉加深，程程始终心怀敬畏，谦逊前行。在他看来，亦无止境，戏曲艺术的探索永远没有终点。舞台上每一次茅塞顿开的突破啊，都是戏曲人最珍贵的收获。关于戏与人生，他呢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底线。演不好戏，你还有可能做个好人，但是德行不好，戏再好也走不远。德艺双馨是他毕生的艺术追求。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欣赏程程的代表作《罗帕记》当中的经典选段。

信。

婉转唱腔诉悲欢。那刚刚的一折罗帕记啊，是真的见功夫啊。很多人不知道啊，程程呢与黄梅戏的缘分早就已经刻进了血脉。他出生之时，家中收音机里面呢正是播放着黄梅戏《孟丽君》，剧中巾帼丞相的风骨意韵也让父母为他取名呢，名叫程程，耳濡目染，浸润长大，黄梅戏早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岁那年，心怀戏曲梦想的程程呢，成功地考入了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校，正式踏上专业戏曲之路。戏校的日子枯燥而且艰辛，每天清晨5:30，当同龄人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练功、吊嗓子、练身段，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他从不叫苦。他呢，默默地打磨基本功，为日后的舞台绽放筑牢根基。2001年，学有所成的程程啊，从戏校毕业了，进入安庆市黄梅戏剧院2团工作。不久之后呢，他受邀远赴湖北，加入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参与筹备全新的黄梅戏剧团。从此扎根武汉，开启了在荆楚大地传播黄梅戏的逐梦之路。回望创业初期，最艰难的不是练功的辛苦，而是无戏可演的迷茫。程程坦言，剧团筹备的最初4年时间呢，诸多难题接踵而至，团队迟迟无法组建，舞台没有着落，演出无从谈起。当初一同来武汉的4名演员，最终2个人呢，选择了离开。彼时呢，不少文艺院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高薪与安稳近在眼前。去留之间，他无数次反问自己，可心底的戏曲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再等等，再坚持一下。为了守住心中的舞台，他甘愿蛰伏沉淀，跟着楚剧团跑龙套，积累舞台经验，自费往返安徽拜师学艺，打磨新剧目。凭着这股执着与热爱，他默默坚守，静待花开。接下来请欣赏程程、曹祝来联袂演绎的经典对唱《夫妻关灯》。

0: 干啥来着？老婆，啊，我们先来见个礼哟。
1: 见，这夫妻两个还见个么是礼是？
0: 这夫妻两个见个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干娘，哎，你从哪里来呀？
0: 我从街上来呀。
1: 哎呦，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看的事？
0: 耶，老婆，你不晓得吧？今天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去看灯呢。
1: 我说有灯呐，嗯，啊，去去去，我就是花心看灯嘛，走，等我看灯去哦。
0: 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
1: 这看灯还要么样子噻？
0: 换件衣服。
1: 我懒得去换了，走，快走啊！
0: 哎，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过年过节不穿，看灯不穿，那什么时候穿噻？
1: 还真的要换呐？
0: 真的要换呢？
1: 那，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儿嘞！

这一曲《夫妻关灯》啊，皆是人间烟火戏韵浓，一唱一和皆是风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着再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程程的黄梅戏。

0: 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把灵魂注入角色，角色才能活起来，这是程程坚守多年的艺术理念，也是他深耕戏曲的立身之本。时至今日啊，他依旧保持着每天早上练功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松懈。对待每一个角色，他都精益求精，潜心打磨，反复揣摩人物心境，拿捏表演细节。为了精进技艺，他主动拜师学艺，向昆曲、川剧等多个剧种的名家取经，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守正古法，更勇于创新，在深耕传统的同时呢，程程始终探索黄梅戏的革新之路，致力于让传统戏曲适配新时代的审美。在排演经典剧目《罗帕记》的时候啊，他与导演反复打磨剧本，推敲细节，前后打磨出了四个版本。为了打破传统固化模式，他大胆地摒弃原版的大团圆的结局，做出了全新的艺术改编。起初呢，他也曾经担心戏迷难以接受创新改编，但是新版的剧目公演之后，凭借着新颖的叙事节奏，更贴合人性的人物塑造，收获了戏迷的广泛好评，这也让他更加坚定初心。黄梅戏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唯有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才能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收获新一代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接下来呀，让我们一同欣赏程程的原创代表作《英子》其中的动人唱段。

一曲英子啊，真的是情韵悠长，直击人心。历经20余年的深耕坚守，一代代戏曲人薪火相传。如今的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已经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政策有扶持，平台有保障，人才有储备，团队有凝聚力。作为剧团的团长啊，程程始终是日夜奔波，辛劳满满，却满心赤诚，倍感欣慰。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戏曲人才的接续传承。2015年，湖北省政府专项拨款定向培养了160名这个戏曲的后备人才，其中呢，为黄梅戏剧团预留了50个珍贵名额。为了选出优质的戏曲苗子啊，留住黄梅戏的新生力量，程程呢毅然放下了刚满2个月的女儿，带领团队深入全省各乡镇村组，走遍多地，面试数万名青少年，精挑细选，择优录取。经过数年的校企联合定向培育，这批年轻学员已然学有所成，全部顺利登台独立演出，成为湖北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新生主力军，为武汉戏码头注入了鲜活的戏曲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程程演唱的《送香茶》选段。

清香一缕戏韵长，初心不改，传芳华。对待年轻演员呢，程程始终是倾囊相授，悉心栽培。他常对年轻后辈说啊，没有小的角色，只有小演员。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沉淀打磨，潜心成长。未来你们也能够独当一面，绽放光彩。正是这份对艺术的 极致的执着，对于传承的赤诚坚守，让程程呢在戏曲舞台上熠熠生辉，也让他的人生因戏而璀璨，因为坚守而滚烫。最后呢，就让我们在程程的经典名作《女驸马》的悠扬的这个唱腔声当中啊，感受黄梅戏的极致魅力。

气韵悠扬，中有劲，梨园星火永相传。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让我们一同坚守戏曲初心，助力戏曲传承，振兴武汉戏码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明后天很多地方呢又会触摸到35度的高温线，所以大家外出啊要注意防晒，适当多饮水。此外呢，未来三天天气格局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也建议过敏的一些朋友要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的变化，必要时明确过敏源，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解锁村梯账单，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小 T 台撬动6亿元消费市场。暴涨400%，中国零食正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凭实力圈粉。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今天发布，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拥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贵州，堪称的是一座活态的文化博物馆。近年来，贵州的村超、村八、村娃等村字号的赛事啊，是爆款迭出，带动了文旅消费市场的持续火热。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到贵州凯里去体验一下村梯。哎，什么是村梯？去了之后怎么玩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这里是贵州村梯的现场，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80多岁的爷爷奶奶，包括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梯怎么玩？
3: 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梯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
4: 你好，我想报名村梯走秀。
5: 你好，这边报名的话需要填一下表格。
4: 好的。哇，今天已经这么多人报名了吗？
5: 对的。
4: 我看还有好多人都是7个人一起走，一个团队。
5: 可能3个大人带4个小朋友这种。
4: 那我一个人也能走？
5: 能的。对。
4: 会有什么要求吗？
5: 有要求的话就是您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是需要穿传统的。
4: 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步。
5: 哦，不行，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4: 展示自己的风采。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梯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无论是大人小孩甚至是宠物，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6: 走秀我们不收费，就是租衣服的话，
7: 其实不分大人孩子，现在没有分说这一个衣服，是孩姑娘穿的，然后妈妈不能穿，这个没有，只是说这一个是苗族的，你不能用这个衣服加上这一个围腰，因为这个是侗族的，不能混搭。希望让全国各地的，包括全世界各地的，能看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服饰。
2: 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梯的现场。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我们看一下上台之前还要做哪些最后的准备。
0: 来到后台，随处能遇见来体验走秀的游客，大家不仅热心分享经验，还会彼此鼓励，现场气氛热烈。
8: 刚才我就10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0: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
9: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感觉怎么样？
10: 很慌张。
11: 有点紧张。
9: 有点紧张，你呢？
12: 太紧张了。
9: 太紧张了。那你觉得一会儿能走好吗？
12: 能吧。
9: 你呢？
13: 可以吧。
9: 你觉得可以走好吗？
14: 我感觉可以。
0: 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
15: 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梯台时刻。
9: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想要，只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它走一次。
0: 最
13: 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
14: 我们更希望就是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没有模特，每个人有课就是模特，而且我们的观众其实他既是观众，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见证者，也是我们分享者。
0: 火爆出圈的贵州村梯呢，是带火了乡土民俗风情，同时呢，也是更加激活了一方的乡村经济。这场免费的乡村走秀可以撬动多少文旅消费，催生多大的产业增量呢？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解锁村梯体验背后的经济账单。
16: 64岁
13: 的台胜之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粉丝。2年前，他还只是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里一个普通的苗绣店主，手艺虽好，但是精美的手工服饰藏在店铺里，少有人知，订单零散。变化发生在2024年，距离秀里陶几十米的风雨长廊里，村梯成为了村民们免费展示风采的平台。
17: 开始走秀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去走秀的。我觉得我们是农村嘛，我们去走秀，给我的这个衣服上给这个国际看。
13: 就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意。以前游客逛市集只能静态观赏陈列商品，如今通过村梯走秀，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动态亮相，鲜活出圈。而秀场旁边就是秀里陶，台上1分钟的走秀种草，台下就能直接转化为消费账单。
17: 这小妹妹这个我走了，就奶奶你拿衣服陪玉姐给我们，我说可以，我都自己设计的。我有一个广州老板，每个月要达到1000。
18: 有多少绣娘？
17: 20个。
18: 20个？
17: 20个绣娘，20，现在20不死了。
18: 20还不够用？
17: 不够，20不够。
18: 生意太火爆了。
17: 生意太好了。
13: 村梯舞台为老手艺打开了销路，也为年轻创业者开辟了新赛道。原本在外打工的吴廷燕，如今也回到秀里陶，开启了自己的小店，并且加入了苗绣体验项目。
19: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村梯，看到我们的服饰，但是不知道我们的服饰是怎么绣的，所以我说就做了这个体验，然后现在效果非常好，几乎都会在购买我店里面的衣服和饰品。旺季的话，差不多在20万左右。
20: 今天让小朋友自己去染衣服，然后刺了一个小花的作品，就感觉我们的传统手艺火起来了。
21: 买了一些小饰品，比如说这个小包包，
18: 好漂亮
21: 啊！然后我手上这种小玩意儿还是非常值的，因为毕竟很开心。
13: 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把秀里陶800多家店铺串起来，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
22: 今年我们重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下午能逛秀里陶，接着品尝我黔东南的美食。然后晚上就来参与我们的村梯，第二天还能去一下凯里附近的景区，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让我们的活动的流量变为经济的增量。
13: 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陶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30000多名绣娘有活干，参与的村民平均一年能多挣1.2万元。
2: 对于游客来说，白天逛集市，晚上走梯台，村梯串联的是游览体验和购物消费的新场景。而对于当

0: 体村民来说，台上是超模，台下是老板，村替串联的是舞台风采和乡土生计。如今的村替不仅秀出了文化自信，更秀出了产业前景。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今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的监管，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昨天中国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募集办法，通过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压实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等相关主体责任，明确私募行为监管要求，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全面规范，推进私募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4: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呢，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募资全流程，短期将抬高机构的合规运营成本，倒逼中小机构规范化整改，优胜劣汰。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稿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并符合投资门槛要求的单位及个人，可参与私募基金等非公开募集投资活动。其中，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可以认定为合格投资者：一、具有两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股权等投资经历，或者担任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二、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三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投资者投资于单支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四、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5: 新标准进一步清晰化资产认定门槛，统筹考虑家庭整体风险承受能力。规则细化之后，将压缩代持、份额拆分等违规操作空间进一步从源头把好投资者准入关口，压实销售端适当性义务，推动私募基金回归高风险专业投资定位，更好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美国下单超大的福建软糖，东南亚被咖喱海味拿捏，中国零食啊正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今年前七个月，山东即食海鲜出口部分市场暴涨50%，泉州休闲零食出口狂揽21.4亿元。从海味的鲜到糖果的甜，中国零食是怎么做到内外通吃的？我们首先呢，一起来跟随央视记者到辽宁大连和山东青岛去解读这背后的圈粉秘籍。
1: 辽宁大连的一家商场里，零食专区货品琳琅满目，烤鱼片、鱿鱼丝等特色海鲜零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
2: 买点虾之类的，还有鱿鱼丝之类的，我们的大连的这个烤鱿鱼啊，什么鱿鱼丝、烤鱼片的一些特产带回去，给那个就是同事单位的小伙伴们尝一尝家乡的特色。
1: 大连海产品资源丰富，相关加工企业众多，海鲜零食是零食市场的主力。
2: 今年我们旅游季的销售大约有一个同比5%的增长，我们大约有2000余款的零食在售，其中呢，海鲜零食是我们的主要销售商品，大概有800到1000款。
1: 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3: 出口刚做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销量的增长非常快，从6月份开始，陆陆续续的已经做了几单的国外贸易，大约有个20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1: 尝到海外市场的甜头后，董军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计划进一步拓展市场，目前已针对东南亚消费者研发出咖喱味和香辣味产品。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差异明显，定制化研发生产已成为零食出口企业的普遍共识。
4: 像我们果粉油炸的鱿鱼圈，还有椒盐的鱿鱼花，西班牙客户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啊。目前像我们西班牙的市场今年能够实现10%的增长。
1: 从调味鱿鱼丝到香辣海虾、鳗鱼块、小黄花鱼等，越来越多差异化产品走向海外，出口规模也水涨船高。
5: 今年前七个月，我们山东省出口的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主要销往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俄罗斯，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0: 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那福建的糖果点心则用甜征服了全球市场。今年的前七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食品21.4亿元，同比增长22.7%。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福建晋江的一家食品企业，一批剥皮软糖正在打包装柜，即将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市场已占公司整体销售的70%。今年以来，企业持续推出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出口国家和地区从原来的15个增加到41个，出口额达2.4亿元，同比增长接近70%，海外市场增长势头强劲。
6: 亚洲都喜欢一些口感温和一点的，然后果味浓郁一点的，但像欧美呢，他们喜欢重酸啊、重甜啊。包装的方面呢，像美国他们喜欢大克重，比如150克、170克，甚至还有300多克的规格。那亚洲呢，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小包装。
1: 记者了解到，对于零食出口企业而言，渠道建设尤为关键。晋江一家烘焙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在新西兰新拓展了2至3家本地优质经销商，同时在菲律宾、泰国等市场完成渠道从无到有的布局，出口实现突破性增长。
7: 我们公司今年呢，国内也实现了44%的增长，然后国外呢实现了400%的增长。
1: 据介绍，目前泉州已集聚378家休闲食品出口企业，产品涵盖糖果、饼干、蜜饯、预制肉制品等多个品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今年前七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食品21.4亿元，同比增长22.7%，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东南亚市场持续走强的同时，欧美市场也是稳中有升。那其中这个美国是稳居第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英国、荷兰等欧洲市场也是增长迅速。在品类上的话，那糖果依然是我们的第一大主要出口品类，整个的出口品类正在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进行升级转变。
9: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0: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昨天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正式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创系列指数矩阵再度扩容，同时首批8个创业板算力基础 ETF 也集体启动发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了解，创业板芯片指数聚焦芯片产业核心领域，选取主营业务涉及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覆盖从设计、制造再到封测的完整产业链。
2: 指数呢是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指数样本，囊括了一批芯片产业的龙头企业。样本公司平均的研发强度呢达到了18%，上半年营收增长率呢达到了43%，优创新、高成长的特征鲜明。
1: 在同一天，首批8只创业板算力 ETF 集体启动发行，包含易方达、华夏、广发、嘉实、天弘等多家头部基金。 ETF 追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聚焦数据中心、通信设备、液冷等 AI 基础设施环节的龙头上市公司。
3: 创业板算力指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力、市场地位、价值量不断提升的产业趋势。创业板算力相关企业他们的市场份额也是呈现一个不断提升的趋势。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创业板市场在 AI 应用、芯片等细分领域已形成聚集优势，市值分别达8000亿元、14000亿元。近期创业板 AI 应用、创业板智能驾驶、创业板芯片等 AI 产业相关指数陆续发布，创系列指数矩阵已覆盖宽基、策略、行业主题等多类型指数。
4: 最近这一系列的 AI 产业的细分行业的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进行了一个剥离和区分，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投资者的认知的深入。
0: 日本财务省3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控制各部门支出的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5: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介绍，长护险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新场景新体验，这个夏天湖北旅游升级，吸引了160多个国家的游客来鄂体验。武汉东湖 IP 迎来双倍精彩，昨天跳东湖率先拉开帷幕，今天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也鸣笛开赛，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5: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6: 电视明显清楚亮堂，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改善。
7: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五十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8: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东湖隧道，从东湖通道到团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分别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由西向东，还有东湖路由西向东，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鲁墨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的是中度拥堵。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这个拥堵指数比较高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这个武汉国际广场，还有武商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在国新办昨天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0: 此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的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5: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6: 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

0: 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1: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医保部门将会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
3: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呢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商务部三号介绍，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3: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亲手做非遗手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2: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4: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七月一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5: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2.0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呢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2: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游客来了，人气旺了，日子也红火了起来。这个夏天呢，咱们湖北也是凭借各式各样新潮的文旅体验，收获了来自于全球160多个国家游客的青睐。循着殷殷嘱托，湖北持续做优精品文旅品牌，落地文体旅家行动，聚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培育万亿级文旅支柱产业，把好山好水好文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收益。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这是亿万年前的溶洞，悬崖峭壁之下，一场国际大秀引得喝彩满堂。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巴西、比利时、英国等不同国家的演员与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飙戏。
7: 去年的夏天也有到利川来游玩过嘛，这不刚好听到他们开夜游嘛，闭眼冲闭眼入。
8: 我们来自12个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舞蹈。

0: 导，有的杂技，真的是不一样的舞台。
1: 这场大秀是腾龙洞今年暑期夜游的压轴彩蛋。入夜，游客手持幻龙使身份卡，沿四大光影迎宾秀、六处互动关卡一路闯关，学白手舞、唱六口茶，最后汇聚到秀场。原本2小时的打卡游被拉长到一整天，不少游客为此把一日游改成一周住。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腾龙洞搜索热度环比增长96%，门票及夜游套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41%。
2: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here.
3: 我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尤其是特色服饰体验。今天我还游览了清江，景色同样美不胜收。
4: 针对我们的民宿、酒店以及我们舒马荡、然后白雀山等避暑旅游群体，推出了专享的一个优惠团体的团体票，带动我们地区的一个夏季的避暑旅游经济。
1: 在湖北，传统景区正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引入国际顶尖马戏团队，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马戏世家与竞技冠军联袂现役，空中飞人、环球飞车、马术表演轮番登场。这个暑假，2000人的剧场几乎场场爆满。
5: 我在这里主要是和观众交流情感，来展示我能做到的能力的极限。我相信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6: 现在游客出来玩不只是逛景点，更多的是想看到有感染力的现场体验。大马戏刚好呢补上了这一块。
1: 沉浸式新场景正让湖北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目的地。这个暑期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火热全球，湖北成为外国游客来中国的重要一站。武汉天河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已累计验放入境外籍游客超17.3万人次，同比增长16%，覆盖160余个国家和地区。恩施航空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105%，年度出入境客流量达3.97万人次，超越去年全年总量。
7: 截至目前，暑期出入境客流量达到1.5万人次，出入境外籍旅客占比75.5%，稳居湖北省口岸首位。
1: 客流在攀升，朋友圈在扩容。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已覆盖55个国家、89座城市，合作机构达231家，累计输送入境团队超400个，客源遍及东南亚、日韩、欧美及港澳台地区。
8: 从国际顶尖的大马戏到汇聚12国演员的演艺团队来湖北首秀，世界各地的游客奔赴湖北打卡湖北。如今湖北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深耕全域文旅消费新业态，以优质的内容留住游客，盘活市场，以开放的姿态对接全球交流互通。如今的湖北呢，不仅打开大门拥抱世界，也带着荆楚文化自信扬帆出海，正阔步迈向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9: 暑热渐退，秋赏将至，武汉东湖 IP 呢是迎来了双倍的精彩。昨天，本土清水活动品牌跳东湖率先拉开帷幕。今天，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也鸣笛开赛，赛事与潮流叠加，东湖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点燃消费新热度。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正位于武汉东湖的长天楼前，您看水面上来自国内外的600多名桨板选手正在试水滑行。明天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将在这片33平方公里的水域劈波斩浪。
11: 从武汉之前一两场到现在的3-5场，国内外厉害的来到武汉参赛的选手的越来越多了。
10: 哎，看看这是什么，非常罕见的重瓣荷花。今年啊，市民游客来到现场，不只能够看竞技，还能够体验踏湖市集。一共有54个摊位，分为4大区域。您可以挑一枝荷花，边逛边品尝美食，还能去体验运动器材，或者看糖画、刺绣这些荆楚非遗手艺。那不只有桨板比赛，在另一边还有一场更酷、更潮、更具武汉范儿的活动正在举办。下面的时间交给记者赵黎丽。
12: 我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跳东湖跳。

0: 水环节的起点。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今年的跳台已经做了全新的升级，0.7米的矮台和1.5米的高台，高低双跳台，让无论是专业玩家还是新手小白都可以解锁夏日的清水体验。那本次400个名额当中，有25%是来自于省外，武汉本土的 IP 已经慢慢走进了全国文旅圈。
1: 啊，这是我第二次来跳东湖，今年准备翻空翻，然后去跳。来，3、2、1，
2: 跃动山河，自在跑酷，
1: 加油，
0: 加油！跳东湖作为武汉的城市特色文旅 IP， 可不只是一场跳水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58个来自22座城市的品牌摊位，集合了有餐饮、音乐、文创、攀岩等等互动体验。所以你在这里可以边吃边玩边逛啊！你是刚进来吗？还是已经打卡了一圈了？
3: 还没有，刚刚过来，准备去晃一圈，准备去吃一家汉堡，之前有收藏过。然后
0: 你是买的是一日票还是三日票？
3: 三日票，对。
0: 好好，谢谢谢谢。每一个进场的游客都会获得一个我手上的这样的手环，你不仅可以解锁现场的跳东湖体验，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价值2000元的文旅大礼包，包含17个东湖景区和商户的专属优惠。
4: 今年我们和桨板赛联动了吗？
5: 从单一的跳东湖的变成了全天候、全链路、更多场景的湖滨的消费的一个新的业态吧，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6: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主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5号，楚超联赛宜昌赛场开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鄂州凌空队。赛场呐喊过后，持票根逛吃游玩，感受宜昌烟火气息。凭楚超门票即可参与抽奖，还可享受宜昌340余家参与活动门店提供的专属优惠，涵盖美食、景区、酒店、商超、生活服务，包括有清江画廊免门票、火锅店赠肥鱼、加油满减、运动场馆免费体验等福利。
8: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2026年第四届中国湖北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将于10月18日在咸宁通城鸣枪开赛，赛事报名通道已于9月2日正式开启。据了解，赛事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及女子公路公开组三大组别，总规模450人。赛道位于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单圈12.5公里，全程沥青路面，海拔落差达277米，弯多坡陡，极具竞技挑战性。
9: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历时半年集中攻坚，近日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在全省率先完成县域低压台区涂膜治理工作，涉及用户约18.4万户，全面实现线户关系清晰、拓扑关系准确，以数字化手段夯实配电网管理基础。依托精准涂膜，电力调度系统可自动研判故障类型，锁定故障范围，有效压缩停电时长。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素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在实验竹山县宝丰镇龙井村一处水库内罕见现身，身若桃花，透明无瑕。据了解，桃花水母又称桃花鱼，是一种原始低等无脊椎动物，其诞生时间比恐龙还要久远。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桃花水母共有11种，其中我国已发现的有9种被纳入国家濒危动物红色名录。
10: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中秋节将如约而至。枣阳市以庆丰收迎佳节为主题，重磅推出14项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从书画展览、非遗体验到文艺演出、露天电影，从书香阅读到礼赞丰收，从五曜地香到巧手传情，好戏连台，精彩纷呈，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文化盛宴，诚邀文人墨客共赴金秋之约。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连日来，洪湖市莲藕进入采收旺季，天色微亮，藕农们就踏进田里采收莲藕。近年来，洪湖市将洪湖莲藕作为强村富民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当地研发鄂红一号优质莲藕品种，推广莲鱼共生、莲虾套养等生态综合种养模式，提高莲藕产量，同时依托莲文化打造特色休闲农业，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莲藕产业已成为当地强村富民、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莲藕常年种植面积约22万亩。
12: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鹤峰县振奇五金有限公司通过企业迁移建设专区完成从鹤峰迁移至海南的跨省迁移登记，这是该县首例全程网办跨省迁移业务，依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传输系统业务，实现网上申请、内部流转、网上办结，一改过去企业两地奔波、材料繁杂的旧模式，大幅压缩办事成本，填补辖区业务空白。
6: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今天是中华慈善日，民政部表示，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达 1.59 万家。美军袭击致伊朗裔婚礼数十人死伤，万斯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也越来越多，分别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红冈二街从五峰一路到建设五路由东向西，红冈二街从建设五路到五峰一路由西向东，也就是双向都出现了严重拥堵。另外现在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中度拥堵的分别是世界城广场，还有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的拥堵指数比较高，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今晚高峰来关注热点新闻。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各大高校呢是迎来开学季，那崭新的校园时光，蓬勃的青春活力如期而至，各类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呢也是在开学季陆续上线。比如说在9月3号的时候，林志炫是陕县中央音乐学院跟学生们开展了音乐交流的活动，现场啊他跟学生合唱互动，并且呢分享演唱技巧、音乐理解以及舞台经验，参与活动的学生感觉到非常的激动。
2: 这是我们要音乐的。

0: 谢谢大家。
1: 刚刚是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跟他一起合唱的是一些学生朋友，那弹吉他的呢是吉他专业的学生唐朝。据说这一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在我是歌手的第一季之后呢喜欢上林志炫的。在活动之前，那林志炫呢在参观央音歌剧音乐厅的时候还演唱了老音乐队的歌。那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唐朝就说这是自己5岁就学会的第一首歌，也是因为老音乐队才选择学习吉他。那林志炫听过之后呢就问他会不会唱这首歌，并且呢邀请跟他一起来合唱。那么也同时呢了解他学习了吉他这个专业之后呢，邀请他在活动当中带上吉他，就在这个现场啊为大家演唱伴奏。而另外一名参与互动的学生郑新月，他是专程为了这一场交流是回到了学校，他来自于澳门，目前呢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大五。他告诉记者说，能够站在从年少时就喜欢的歌手的面前演绎他的经典作品，对自己来说的话呢是非常的激动又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所以很多的学生都觉得这种特殊的一种交流能够呢带着这样的一份鼓励自己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学习和前行。其实今天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呀，在经过了2个月的暑假的休息，然后再经过这一周高强度的学习，可能有很多的孩子都会觉得有点疲惫。那么这个周末有什么文娱活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呢？今天晚上的11点，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三轮，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会对阵美国名将凯斯，争夺16强的席位。那此前郑钦文跟凯斯是交手过2次，都发生在硬地赛上，双方各取一胜，分别是2023年的 WTA 500华盛顿站，那凯斯呢是直落2盘获胜，还有2026年的 WTA 1000迈阿密站，郑钦文是以2-1逆转凯斯赢得比赛。31岁的凯斯呢是非常典型的力量型的选手，他曾经获得澳网冠军，近年呢他频频受伤病的困扰，减少了参赛的次数，状态呢也是时好时坏。不过今年在前3个大满贯的赛事当中，他都闯入了16强，可谓是大场面女士了。那这一届的美网呢，他在前2轮的状态一般，尤其是女单的第2轮，他主动失误是非常多的，一度很被动。但是呢，他在决胜盘克服了2-5双重破发的落后之后呢，是挽救了5个赛点，在抢十局中又克服了3-5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是惊险逆转了邦达尔。那他的晋级的这个过程是跌跌撞撞，从中呢是可以感受到他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抗压能力。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解说是怎么来介绍他的。
2: 我们来看郑钦文第3轮对手麦迪逊凯斯，也是老朋友了，之前两人曾经交手过2次，分别在华盛顿和今年的迈阿密，1-1的交手记录。凯斯是2025年的大满贯冠军，澳网大满贯决赛战胜萨巴伦卡，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暴力的正手反斜线，这和郑钦文是一模一样的线路，只不过一个上旋多，一个平击多。郑钦文是2024年的澳网亚军，两人在决赛当中的对手都是萨巴伦卡，他的对手在这场美网的第2轮当中是来自匈牙利的安娜邦达尔。邦达尔今年是在罗马站跟郑钦文有过一次交手，反手的月亮球、正拍的旋转用的比较多，同时在发球上也是一个特别有节奏变化的选手。凯斯第一盘是以5-7丢掉了，来看到第2盘。邦达尔他的这个发球站位是比较靠外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经常是可以打出一些大角度的发球，再往前漂亮。你看你的中前场进攻球是没有质量的，没有深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旋转啊！你看，注意看邦达尔的这个站位，发球站位，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大角度的击球，切削还比较深。邦达尔他的毛病是他的反拍啊不太行，凯斯就是一直在压他的反拍，包括第2盘6-4赢下来，第3盘为什么能从2-5落后一直到7-6在抢十当中是以10-5战胜了邦达尔，就是这样子的。邦达尔的反手一直没有太多的信心，你看这个回球又是没有什么质量的， 一没有质量就开始撩高，然后月亮球，这在红土上很现实很有用，但是你在硬地上就没有什么招数。邦达尔依靠这招甚至在马德里站能够击败一向以稳定著称的斯维托利娜，漂亮，正拍的这种抢高点。凯斯的抢高点平击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呢迈阿密那场比赛正

0: 分主要是平击对平击，现在更多的是上旋加平击。总体来说，凯斯这场比赛的消耗是很大的，跟郑钦文是类似的状况。只不过凯斯他更加极端一点，2-5落后，神奇2-5逆转，你看上来漂亮，中前场的、进攻，凯斯打的是要比其实今天郑钦文更果断的，包括郑钦文其实在第二盘的时候，中前场的一些失误进攻球是有打到普林塞瓦手里的，漂亮追身球，那这样凯斯是完成了神奇2-5。在抢时当中10-5击败了安娜邦达尔，顺利挺进到了美网的第三轮，将要对阵的是郑钦文，上演一场澳网的冠亚军德比，恭喜凯斯。
1: 这听到的是上一场在解说这个凯斯跟对手的比赛，其实23岁的郑钦文呢，在这一届的美网从资格赛一路的突围，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信心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可谓是手感正热啊。从前几轮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只要是能够稳稳的稳住这个发球的状态，控制好无谓的一些失误，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那郑钦文跟凯斯的对战将会是一场硬碰硬，谁的临场的状态更好，能够持续的稳定发挥，就能够笑到最后啊。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9月4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他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就餐的时候，邻座一名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处小便，这家长呢是用饮料杯来接取，小孩之后呢还高喊谁要喝柠檬。记者呢联系到了视频发布者王女士来核实相关的情况。王女士回忆说，9月3号的晚上，她跟朋友在店内用餐期间呢，听到了邻桌男孩对家长说想上厕所。本来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厕所，没想到孩子妈很冷静地找了一个杯子。王女士告诉记者，大人给孩子接小便，服务员是两次路过，全程没有阻拦。她把视频录下之后呢，并告知店内的服务员，质疑为什么服务员路过两次不去制止。服务员回应称，她是普通的店员，没有办法阻止。王女士表示，店内人均150元左右，感到无语。后续她看到门店视察相关的区域。那针对此事呢，记者联系了寿司郎海淀大悦城店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忆说，事发之后呢，已经安排家长和孩子立刻更换了座位，并且对座位进行了全面消杀。涉事的顾客接触过的餐具已经全部废弃，其他相关的情况呢是需要通过邮件来进行咨询。网友说，孩子所站的位置，疑似是食品传送带。如果有去吃过寿司郎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产品寿司是通过一个传送带，就是像那种旋转寿司的那种类型，是不断的有食物在上面来旋转的。那工作人员也称，具体的情况呢会咨询寿司郎官方客服，但是截止到发稿前，客服是没有回复的。
2: 顾客呢，更换了座位，然后对座位进行了当场的全部消毒和餐具废弃。
3: 目击者于女士表示，涉事母子直接打包离开，并未换座，也未安抚周边食客。
4: 她说她把这个母子随后立即换了位置，其实根本没有换位置，因为要完之后就打包走了，也没有给旁边的顾客换位置，也完全没有给我换位置。不知道在餐厅里，服务员首先他代表的就是商家，他拿了这份工资，如果商家都没有权利制止客人在这随地大小便，那是不是就代表着今天可以在这尿尿，明天可以在这拉屎？
1: 很多的网友呢也对此行为表示非常的离谱。天成说，现在神奇的家长真是越来越多。洛松说，这样养出来的孩子没有公共美德，孩子不懂，大人也傻的吗？周周说，什么样的家长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真是一家子祸害。还有一位小强，他说这家教太有问题了，实在让人觉得很恶心。滚滚说，为什么就不去厕所呢？就能不能够出台一些措施来惩罚这些家长，不然真的越来越离谱，毁三观呢。那其实作为近年火爆的餐饮品牌之一，寿司郎呢在社交平台被称为排队王，它是以定价平价寿司爆火的。2021年，寿司郎在广

州东方宝泰广场是开设了中国内地的首店，在华南市场站稳了脚跟之后呢，也陆续进入到了成都、重庆、北京、苏州、武汉等城市。报道显示，这个寿司郎广州、成都等多地的门店高峰期都是要等上千个号的，甚至排队将近10个小时。那北京西单大悦城的这家寿司郎据说是要提前3周预约才能够吃到。在2025年12月6号的时候，他进入到上海这两家门店的这个顾客候场时间呢，是一度超过10个小时。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管等措施，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国认定登记的慈善组织达1.59万家。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七号在湖南长沙举行。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搭建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群村群众紧急转移到了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儿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呢？我们一起去四城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穷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穷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6: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2: 村民撤离了，

0: 但家园没有荒芜。这八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3: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4: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5: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6: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5: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三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全省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明后天很多地方又会触摸到35度的高温线，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那么具体的预报呢，是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见晴天，鄂东南恩施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是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

0: 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 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转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 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9: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7: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6: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9: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8: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 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

0: 至四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 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吊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

0: 口、王府井、无花果香、尹克来。宜昌当阳抢抓农时移栽忙，智能育苗赋予蔬菜产业提质增收。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乡土声音，追踪三农动态。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当前荆州松滋市600,000亩中稻陆续成熟收割，广袤田野稻浪金黄，穗实饱满。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人力全面开展收割转运晾晒工作，掀起抢收热潮。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在松滋市直场河镇三岗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流金，阵阵清风拂过，层层稻浪连绵起伏，田间收割机轰鸣作响，飞速收割着成熟的水稻。经过脱粒、筛选等工序，金黄的稻谷从出粮口倾泻而出，装入停靠在路旁的运输车辆中。松滋市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业国：
3: 根据我今天当前种这个品种啊，就是全优摇路的路，我已经种了10年，产量到了这是四股表亩1500几啊，1600斤呢、啊。
2: 今年松滋市中稻成长期遭遇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田间病虫害比往年严重。松滋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中稻病虫害防治专项指导。松滋市直场河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赵小龙：
4: 我们全村这个中稻面积是6万多亩，今年呢、由于这个前期的台风及洪涝灾害的影响啊，对我们今年水稻啊都影响蛮大。我们农技中心呢、针对这个情况啊，及时做好监测，组织那个农技人员的专班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及时的预警，及时要搞好的科学的用药的指导，对目前的病虫害的情况、两千的害虫的这个状态及时的进行指导，搞好那个宣传。今年的这个收割的情况，我们的这个中稻的形势啊还是正常的。
2: 目前松滋市投入本地收割机约1000台，跨区作业机械作为有效补充，同时协调好烘干机200多组，满足中稻收割需求。同时松滋市农业农村部门围绕机收提质减损，加强收割作业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割损耗，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八月稻飘香，眼下荆门市沙洋县石灰桥镇2.3万亩野香优再生稻头茬开始收割。当地依托特色种植模式，让再生稻一种两收，助农增收。来听荆门台记者全之力、林梦阳、甜甜的报道。
5: 在石灰桥镇的田间地头，成熟的再生稻穗粒饱满，收割机来回作业。今年该镇依托标准化种植和科学田间管护，稻米产量与品质同步提升。沙洋县石灰桥镇58村村民玉昌银：
6: 今年再生稻长势非常不错，质地饱满，产量和品质都比往年好。
5: 为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石灰桥镇依托楚稻香公司推行再生稻规模化订单种植模式，创新落实种子返利加保底收购加2-4分红联农机制，增加农户收入。
6: 订单保底价今天是1.75块，实际上我们的回收价是1.76块。今天它和普通的油脂稻要增产增收一亩地有3-4百元。
5: 靠谱的收益、成熟的技术，让野香优再生稻深受农户认可，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湖北楚稻香粮油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清峰：
7: 目前的市场行情的普通稻谷执行的收购价格是1.16元每斤，我们的订单收购保底价格1.75元，今年也全部落实。石灰桥的再生稻品质不错，我们企业在加工后主要销往两广地区，市场前景很好。
5: 沙洋县石灰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志：
8: 下一步，石灰桥镇将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力争2027年将再生稻种植面积扩展至3.5万亩，全力打造特色乡稻小镇，以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0: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走进黄冈龙岗湖。 如何打破传统农业低效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成为各地探索的重点。

0: 重要课题。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禀赋，龙岗湖管理区深耕生态农业，做活田文章，走出一条一田三用、重氧循环的绿色新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 这几天走进龙岗湖管理区稻虾鸭生态示范基地，一幅稻在水中摇、鸭在稻间游的生态画卷映入眼帘。当地水网密布，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效益触顶、农民增收乏力的瓶颈依然存在。为此，该区探索推行稻虾鸭高效种养模式。龙岗湖怡芳园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方定军：
2: 稻虾鸭模式的核心是两步两精准，既不打农药，不用鱼药，精准施肥，精准除料，小龙虾松土活水，小麻鸭捉虫除草，粪便含田便利。构建起了稻护虾、虾养田、鸭治虫的生态闭环。
1: 科学的时空布局让每一寸土地都产生价值。该区与省市农科院所合作，摸索出一套标准化农事例。二至六月养虾卖虾，六月底插秧，半个月后放鸭苗，抽穗期转移鸭群，防止啄食稻穗。十至十一月收割水稻。通过巧打时间差，充分利用稻、鸭、虾的互利共生关系，既发挥生态功能，又互助秧苗幼虾。阳湖虾稻合作社负责人梅鑫：
3: 以前我们单种水稻，一亩毛收入只有千把块钱，现在三份收入装进口袋里，亩均效益翻了一番。优质紫香稻比普通水稻每亩增收三成，清水小龙虾和生态小麻鸭也能带来稳定的收益。
1: 监测显示，自稻虾鸭高效种养模式推广以来，示范基地100亩核心区化肥农药用量有效减少，农田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正着力打造集试点验证、示范推广、实训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样板点，让龙岗湖绿色农产品品牌越擦越亮。龙岗湖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沈茂红：
4: 这不仅是种养模式的探索，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龙岗湖正以此为抓手，推动农业增效、生态提升，为农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5: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关注利川。利川是国内最大的黄连种植基地，黄连产量占到全国的六成以上。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利川黄连只能贴上外地标签才能卖出价格。日前，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在利川启幕，利川黄连做强自有品牌迈出了关键一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张向清去现场看看。
6: 大会现场，400多位行业精英、200多家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不仅敲定供应链合作、落地产业项目，还发布黄连产业专项金融支持计划。这场备受行业关注的大会，直面的正是利川黄连延续多年的产业痛点。
7: 我现在是在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的现货交易市场，那在我头上的这个滚动的大屏呢，滚动的就是今天开市以来的实时成交量。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个市场建成之前，利川的黄连一大板都是要拖到隔壁重庆石柱县去卖的，而且是必须装进石柱黄连的包装袋里才能过磅交易。
6: 利川黄连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坐拥中国生态黄连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市黄连种植面积达14.6万亩，年产量接近5000吨，占据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陷入产地有名、产品无形的尴尬处境。破局从搭建属于自己的交易阵地开始。2025年底，总投资3500万元的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正式开业，线下实体交易中心搭配黄连线上交易平台，短短8个月，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白俊：
8: 过去交易多为私下撮合，如今商户集中进场，统一交易规则，信息透明，价格公开， 市场由零散走向集中。
6: 利川市益卫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益卫：
9: 不用以前那样起早摸黑嘛，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能卖。
6: 交易中心解决了去哪里卖的问题，但要让利川黄连真正打响自己的名号，还需要全链条的品质支撑。于是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应运而生，大会上启动立项的三项团体标准，聚焦加工、仓储、流通三大环节，打通黄连从产地到市场的品质评价链条，让利川黄连拥有自己的行业话语权。利川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谭光云：
10: 一、大会为窗口，打开品牌局面，形成硬件有支撑、软件有声音的双轮驱动，让利川黄连成为全国道地药材的金字招牌。
6: 市场搭台，大会唱戏，企业也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九州通就与利川市达成黄连供应链战略合作，并启动新建中药饮片生产基地项目。九州通集团副总裁田维：
11: 推动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到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的高端生态升级，后续力争将利川模式打造为全国道地药材单品种全产业链样板。
6: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恩施综合试验站站长、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所研究员尤景茂：
12: 构建黄连交易大市场，实现从原料揭牌向自主区域公用品牌跨越，提升产品溢价，是道地药材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典型实践。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三农新鲜事，我们到老河口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初秋时节，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王府洲八一村无花果基地进入采收旺季，当地创新推行与果共生绿色循环种养模式，让养殖为水，变废为宝，实现一水双收。甜美的果实不仅带来了生态效益，更成为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致富果。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傅冰杰的报道。
13: 走进王府洲八一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片无花果树硕果满枝，果香浓郁，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与普通果园不同，这里的果树喝的是富含有机物的鱼塘尾水，吃的是蚕饵、鱼类排泄物转化的有机肥料。通过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水体循环、施肥灌溉全程可控，形成了塘内养鱼、塘上种果、围水利用的生态闭环，让果实自带天然生态标签。老河口市达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舒伟：
14: 我们创新推行鱼果共生模式，用养殖围水来浇灌，有机肥来替代化肥。无花果呀，果实非常饱满，果肉软糯，个个都是糖包子，亩产也稳定在3000斤左右，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变成了产业优势。
13: 好品质带来了好销路，除了线下采摘和客商收购，基地还通过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推广，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如今这里已形成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线上销售于一体的多元业态，带动周边1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舒伟：
14: 今年仅无花果一项的产值就达到了25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绿色循环产业，擦亮生态品牌，延伸休闲农业和电商产业链，让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眼下正值秋冬蔬菜移栽定植的关键时期，宜昌当阳市依托智能育苗技术，助力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的报道。
15: 走进当阳市何荣镇莫家湖蔬菜基地，满载盘装白菜苗、莴苣苗的三轮车往返穿梭运送菜苗，工人们抢抓农时，有序将优质菜苗移栽定植到大田中。这批蔬菜将在10月份成熟上市。这些菜苗叶片厚实，长势均匀，是如何育出的呢？记者来到育苗大棚一探究竟。原来基地的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实现温控、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 可以有效抵御旱涝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培育出的菜苗长势均匀，成活率高。当阳市和荣镇莫家湖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华荣，
16: 全部是现代化的育苗，现在田埂的话都是用的通风还有自动水啊，已经盘苗了，稻田的都是一般高的，比传统模式起码要征收一亩田要征收几百块钱吧。
15: 据了解，当阳市和荣镇莫家湖蔬菜专业合作社拥有2000多亩蔬菜种植基地，培育种植30多个优质蔬菜品种，推行多季轮作模式，实现四季稳产。今年合作社扩种多种秋冬时令蔬菜，持续壮大特色蔬菜产业规模。高华荣，
16: 我们今年的大白菜比往年较多些，像西兰花呀、三花菜呀、包菜呀、牛心豆啊。我们都蒜苗啊，我们都蒜蛮多。
15: 智能育苗加多季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户稳收增收筑牢产业根基。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咸宁去看看。时下正值辣椒采摘季，咸宁赤壁市中火铺镇高桥村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辣椒基地，连片的椒田里饱满鲜亮的辣椒缀满枝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李杰的报道。
17: 近日，记者在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辣椒基地看到，红红绿绿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弯腰提桶采摘成熟的辣椒，脸上洋溢着劳动增收的喜悦。中火铺镇高桥村村民舒金环，
18: 做了一个多月了，
17: 今天就摘了2袋辣椒，工钱是按小时算，1个小时14块钱。辣椒基地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瑞超介绍，基地于今年年初开始种植，目前辣椒全面进入采摘期，用工需求旺盛。王瑞超，
19: 是用工的话就是除草，然后那种喷那种叶面肥，然后就采辣椒，大概每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嘛。如果采辣椒要加除草的话，可能就是快20个人左右。
17: 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总占地350亩，其中200余亩主要种植中椒有机幺九野山椒，该品种是经过多代杂交改良的高辣度野山椒新品种，用途十分广泛，可用于餐饮调味品、食品涂层、化妆品原料、医药保健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瑞超，
19: 产量一亩差不多是2000多到3000斤左右，我们是那个广东那边的总公司给我们回收，回收价是湿椒是2.5块，然后烘干了之后就是10块钱。
17: 小小辣椒串联起订单农业的产业链，带动了就业增收，正成为当地村民奔向美好生活的红火产业。
0: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到恩施鹤峰。秋日时节，鹤峰县木耳山茶园风光旖旎，绿意盎然。作为获评中国最美茶园的生态圣地，万亩茶园依山铺展，云雾缭绕，勾勒绝美的山野画卷。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致，清新治愈的自然风光，让木耳山持续出圈，成为许多游客奔赴打卡的热门文旅目的地。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20: 初秋的木耳山，层峦叠嶂的群山连绵起伏，万亩茶园层层叠叠，满目苍翠，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一步接景，步步如画，绝佳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周边及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休闲观光打卡游玩。游客杨明霞，
21: 到这里听说这里的木耳山的茶园很漂亮很美丽，我们就过来了以后来看，不过的景呢确实很美，仙景，太美了，太美了。
20: 木耳山是全国连片规模最大的生态茶园之一，也是万里茶园核心茶园地。凭借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无污染的种植环境，不仅孕育出优质的富硒好茶，更造就了治愈感满满的山野风光。远离城市喧嚣的静谧氛围，清新纯净的自然空气，层层叠叠的翠绿茶田，让每一位到访游客都流连忘返，沉浸式感受生态茶香的独特魅力。 游客魏燕。
2: 今天我们来到木耳山，首先我们对这里的

0: 群山环绕的这种环境所深深的感染，看到这里的万亩茶园非常感慨，这么好的环境一定会出的是好茶，看到这茶园里面翠绿翠绿的颜色，感到心灵非常的治愈，好想在这儿住上很久很久。
1: 近年来，鹤峰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茶女融合发展模式，依托木耳山万亩生态茶园资源，不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优化游玩体验，实现一片茶园一片风景一方产业的多元发展格局。昔日的生态茶基地如今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有效带动周边乡村旅游、民俗餐饮、茶叶销售等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内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6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骨关节疾病啊，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讲叫关节的一些病变，比方说我们讲的膝关节啦、肩关节啦，还有腰椎、颈椎，甚至包括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手和脚的这种指掌关节等等，这都是属于关节的一些病变。关节的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我们讲叫劳损或者说磨损损伤，也就是我刚刚讲过叫过用，就是长期不停的运转，结果就导致这个关节损伤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感，感受了风寒湿这些邪气，这是我们应该说啊，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什么颈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的病变啊，还有肩周炎啊，还有膝盖的骨刺啊，骨质增生啊，甚至我们髋关节的股骨头的一些病变啊。实际上呢，我们说到骨关节疾病啊，这个骨就我们讲的骨骼的病变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一说到骨骼的病变呢，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它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人体骨骼在代谢的过程当中，由于代谢紊乱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骨骼它的强度受损的疾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叫代谢性的骨病。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看起来是一个坚固的啊，实际上从它的微环境来讲，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尤其是它的矿物质，就我们讲的钙呀、磷呀、镁呀这些矿物质的这种吸收沉积还有代谢，另外呢还有激素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直接会导致我们的骨骼发生变化。所以呢，代谢性的骨病呢，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尤其刚才我说的骨质疏松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你看女同志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啊，骨骼变形的情况比较明显呢，其实就是和代谢紊乱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会分泌减少，就会导致我们的钙的沉积受纳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的像甲状腺功能紊乱，甲亢啊、甲减呐、啊，也会导致骨骼的代谢发生变化。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尤其要提醒大家，人到中年老年呐、啊，我们这个骨骼它在默默的，就是不动声色的发生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的就是骨骼的里面的钙房子的原料，就我们讲的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骨胶原蛋白呀，在大量的流失，合成越来越少，吸收越来越少，所以就出现了骨骼的这种蜕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到了中老年以后，慢慢的人就越长越矮了，或者说腿脚啊越来越没劲了，或者说胳膊了，提东西就好像没力了，实际上都预示着您的骨骼在老化。那么这就要提醒我们要积极的来加强骨骼的原料的补充。所以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轻松固力健对我们骨还有关节的这种功能恢复啊，尤其是从补充原料促进修复的角度来讲，有非常突出的功效。所以代谢性骨病的患者，大家也好好的服用一下轻松固力健，促进骨胶原蛋白的补充，提高钙的吸收利用和沉积，从而呢加快我们骨小梁的建立，让你的骨骼啦更加的坚固。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告诉大家一则好消息啊，最近呢大家纷纷打电话来问到的就是咱们今年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 迎中秋、庆国庆、勤戏万家、健康天下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从明天也就是9月6号就正式开始。所以呢，也希望广大的新岛听众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放心的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呢去参加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享受到多重好礼的赠送啊。详情可以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有20多年了。
1: 哦，
2: 在这20多年中间呢，看上了这个冠心病、关节病、高血压，
1: 哦，
2: 血糖控制的也不蛮理想，每年呢得往住院呢去少了2回3回，多了5回6回。
1: 哎呦，哪里这
2: 就这多年就是这慢慢慢慢熬过来了。后来的话在我对面那个婆婆介绍的，你这个莲黄锦他吃了好多年，他给我介绍，我们说那我们试试吧，
1: 试一试。
2: 我结果就买了你们的产品，吃了一个疗程，感觉到有好转呢，我又买2个疗程，再又吃一段时间呢，原来的话在屋里转一下都不行，都不舒服。他现在的话可以出去买点菜呀，在屋里转一转呢，这胃啊原来还胃不舒服，他这个心里难受啊，
1: 嗯，
2: 现在的胃我也减了，基本上现在可以说是正常吧。不但自理，而且还可以做点家务啊，摆点菜呀、啊。他对这个产品，他现在蛮有信心。
1: 你意思叫做婆婆原来啊，一体多病，尤其这个20多年的糖尿病，
2: 对，
1: 然后心脏也出了问题，冠心病。
2: 嗯，而且还上了支架。
1: 哦，已经装了支架。
2: 嗯，
1: 装了支架以后，等于说还是出门都难，只能在家里稍微活动一下。
2: 上了支架，反正症状有所改善，但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还是有点不舒服。自从吃你的产品啊，再结合药物的话，他觉得感觉比原来强多了。
1: 那就是总之一条吧，用了以后能第一个就是感觉很轻松了。
2: 对对对，
1: 不觉得那么累，不觉得那么，比方说呼吸啊，可能鼻腔要顺畅了。腿脚毕竟要轻松了、嗯、
2: 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很好。其实像您老伴的这些表现啊，也都是他糖尿病、心脏病包括高血压所引起的这个循环功能障碍啊。咱们人嘛，血管不通的时候，那真是，因为他得过冠心病，你也知道，原来肯定是走也走不动，甚至一走啊或者一动啊就呼吸困难。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原黄金呢，因为它能通血，而且是强心通血，心脏功能在恢复，血管在疏通，人自然就轻松了。
2: 哦，
1: 那就很好，这个变化很大。
2: 嗯，是的，他这个变化很大。他原来的话，他也难受，我也累，现在我基本上也算解放了。
1: 那也是，这个虽然说老伴，您照顾他也是应该的，但是长时间的走不开，那也不行了。
2: 嗯，是的，是的。
1: 哎，那还不错啊，您这。
2: 他也要感谢你呀、啊。
1: 哎呀，这话您说的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们也是通过电波，也是科学实事求是的讲。另外呢，您刚才也说了，是您这个邻居介绍的。
2: 啊，对对。
1: 您现在听我们的广播吗？
2: 广播，我们收音机，我对门，他有收音机，他这个眼睛啊就是不方便，他每天就到我这里来，再给我这个婆婆最少得拉家长得拉个1个小时。每天听你的广播，听的啊内容啊，搞么家伙，他们两个都是在交流。
1: 是的，是的，多交流，多交流。
2: 所以说，今天我就是对你们这个产品，现在信心满足。
1: 可以，可以。反正这个信息足了，确实您也是亲身体会到了。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切身体会。
1: 可以，可以。那您就叮嘱婆婆坚持巩固。另外呢，现在人走了，人动了，人出门了，还是活动活动，因为糖尿病也是要动起来的一个病。管好嘴，迈开腿嘛，这个腿要迈出来。
2: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1: 您贵姓哪，老人家？
2: 我姓王。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五家山呀、
1: 啊。东西湖五家山。
2: 是这样，唐主任。
1: 嗯，
2: 我听我这个对面那个婆婆干燥老伴呢，他这个膝关节肌肉他疼呢，现在的话就是有点很不舒服。
1: 哦，
2: 他给我干燥的，你们好像有这个护理镜，有这个药吗？
1: 叫轻松固力健。
2: 哦，固力健，好，我记住了。
1: 我们很多人都在用，尤其骨关节不好的朋友，效果非常好的啊。
2: 哦，就是这个固力健，骨关节，这是我们想试一下嘞。
1: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我们明天9月6号，我们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就开始了。您呢，到时候跟我们这个汉口专营店直接联系，给您送过去。 865呢，加上活动赠送的用3个多月，它这个很简单，它是一个咀嚼片，就是嚼着吃的，早一粒晚一粒，饭后嚼着吃就行了。
2: 我们是跟你们联系啊，还是么样？
1: 您确定好了，到时候我们就让汉口专营店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2: 哦，好好好好。

0: 行，那这样，王爹爹，您都保重好啊，您就到时候等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哦，那好，到时间我就请您们的电话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好了，那我就等到吧。
0: 好好好。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吉林的，我还是老用户的，我今天去了武英的。
0: 老朋友了嘛？
3: 听他水母就都改做了，这个轻松固力平衡在关节有好处，我想购买一个。
0: 轻松固力健，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各类骨关节，尤其是补充软骨的营养。修复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特别是提高骨密度，增强骨的硬度和韧性啊，特别好。
3: 我买轻松固力平了，我门店做客。
0: 今年的双节的活动呢，从9月6号正式开始，刚好是明天正式开始。您呢，看您的情况，可以趁这个双节的活动，因为双节的活动赠送的力度是很大的，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早点去就行了，
3: 好
0: 不好？
3: 好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4: 是唐总了。
0: 是我了，你好啊。
4: 好，那好。
0: 哎，您是我们的用户吗？
4: 我今年去第4年了。
0: 哦，已经用了到第4年了。
4: 我说你呢？我是68岁的时候，我是青藏走完了，连说他买过往星期他头完的烧不补了半个小时好的。我说现在去搞检查，他说你不要看你这身体好得很嘛。就像底下打死老虎啊，他搞药去，也去了那南下。到年跟你之后他又搞下了。他又现在搞下之后，我过来没得吧，我搞的到亚细的去的时候，第几天搞了个CT。CT 搞了全面检查，他第二天去接要个住院，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第3天他就跟我折服，我就超赢了。他是要你抖射很了，你确实自家的苗皮屑。一检查冠状动脉抖射了70%。
0: 哟，那有点狠。
4: 上两个支架，过3天过4天我就回来，我2年我都蛮好的很了，我一直都没有去药，就是他把你玻璃胃拉的话，他能改变。
0: 是的。
4: 经常去的活不300，凤凰山万德地平高血压药。2年都蛮好，我就听了人家讲这个原话，经常活的最棒啊。我身体搞好保养。我说连续去4年，我就搞之后我猛了根了，猛了根我感觉都蛮好。从他搞之后2年我都没都是其他的药。我猛了根我感觉我是搞身体搞好保养。
0: 那就相当于您是一个冠心病装了支架的一个患者。然后这几年呢，总体来讲啊，因为您医院开的药也很多，您吃的也很多，反正保持的还算比较平稳。
4: 他开的开始有了。
0: 那您等于说您是怎么有高血压吗？
4: 有高血压，高血压就是前期啊，在没有搞这之前期间那消本地平的，那血压不稳定。但有时候蛮好，有时候高。回来之后我就去这个圆黄金了，一到现在的血压好得很了。一共饮水机啊，一共个啊，差不多100%。
0: 那这说起来，您这几年就说在没用咱们圆黄金之前，那就完全靠药给保着了。
4: 他医生抽出终身去黄金。
0: 是啊，就是吃了有抗磷的，有防血栓的，有降脂的，有改善心率的，维持就是降血压的嘛。就是完全靠这些药把您给保持的。
4: 他说要终身去黄金，我们这也按自家人做得很的，每个人都去。所以吃的药，但是吃的药有也不同。
0: 那肯定。那您现在等于说这圆黄金是用了将近有4个年头了。
4: 这个呢，第一年去2个疗程，第二年第3年，这第4年我都去3个疗程。
0: 那就是反正基本上这几年每年都在吃，但是也不是说天天都在吃。
4: 我年初一去就3个疗程，像包啊那么松的。去大几个月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3了。
0: 73了啊，那就总体来讲这几年一直都还是很平稳的啊。人平时精神状况怎么样啊？
4: 精神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走路啊或者是活动活动啊都还很轻松。
4: 我还是在外面搞工嘛。
0: 怎么的，在外面还是打工啊？
4: 在地方这些有些别的农户呀去还打工嘛。
0: 就在您周围跟别人帮个工。
4: 我的工厂我就出个我就钓鲨鱼。我说每天都下了他们几十米了。
0: 哎呦，那您这还是闲不住。
4: 我要生活。
0: 是要生活，但是呢要有个好身体啊。可以，我觉得您这总体来讲啊，是做了手术了，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有的冠心病啊堵得很严重的，该装支架咱们也装支架。但是从您的感受来讲，后续的、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多次，您自己心里也清楚，装支架呢只是让我们血管呢、通了。 但是呢。

0: 您导致血管不通，或者说导致血栓形成的这些因素，您装支架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咱们在结合原黄金，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您，不光是对您的心脏、对您的大脑、对您的血压、对您全身的血管的疏通啊，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您现在平时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1: 一百一十几，一百二啊，一百三啊，一般都这情况。
0: 低压呢？
1: 低压七十几啊。
0: 七十多。平时睡觉还好吧？
1: 睡觉也不算特别好，六个小时啊，七个小时啊。
0: 那可以了，六七个小时怎么不行呢？
1: 我头回来两周，我说想我这还有还期待过我那年，我想再是买三个疗程。
0: 再买三个复诊。
1: 我的肠胃好得很了，我的肠胃。
0: 那就行。那您自己到时候再好好巩固一下。
1: 我吃这药，从来不去胃病，我的胃好得很了，我的梦了反正。吃两碗了，不关键的，我买了个去的骨头，买了楼层去的，腰好的我就到下级喊那个疗程去的。腰啊，除了到三月的那腰啊，它有个三张，好些了，都好些了。
0: 就是吃了青松固力健，这个腰也好些了。可以，那您就自己好好用。然后呢，刚好我们明天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就开始了，您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1: 我先头每个县妇联部定下来。
0: 您是先头的是吧？行，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王了。
0: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那好，谢谢，感谢。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好，
2: 原黄金、活力健保和青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好，唐主任呢？辛苦了。
0: 哎呀，谢谢您啊，你好。
3: 哎，我们用那个活力自然包啊，都用了有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
0: 就用的活力自然包是吧？
3: 哎，对，先用的活力自然包，我开始就是什么胃啊、肠道啊不舒服啊。
0: 哦，胃肠都不好。
3: 用的它。用了以后呢，后来它就蛮有好处。
0: 那就是说用的效果蛮好的。
3: 是的，对的。
0: 原来胃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我的胃啊，就是其他东西它缓酸呐、都打嗝哇，打的那就是怕那个的，它就是那又疼的又还。
0: 哦，还疼。
3: 嗯，这就是那个情况。
0: 哦。
3: 它就是大便呢又不成形了，肚子又光疼的。
0: 那就说明您那个胃肠的炎症反应还是蛮厉害。
3: 搞蛮多药剂啊，他都不起作用，他没得这个起这个自然包的效果好。
0: 就是原来也一直在吃药在治疗，是吧？
3: 那都没得那个效果，没得效果好，
0: 都不行。
3: 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原黄金好啊，我又买了个原黄金。原黄金呢，我主要就是心脏啊，有些的慌啊，有些跳啊，我就换的这个原黄金，
0: 就心慌。
3: 原黄金吃了以后呢，现在就心脏就好了。
0: 哦，心脏也平稳了。
3: 对，它慌啊、跳啊那个现象，它就没得了。
0: 好，那很好。
3: 那个原黄金，那个固力健呢，我也在用。
0: 青松固力健。
3: 健呢，或者那什么科技包的啊、药啊，它有些在疼呢。疼了我就他都送的那个固力健，我吃了以后呢他就好一些，好像我吃完了我又去买的。
0: 又单独又买了。
3: 单独又买的。吃了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科技包的啊什么这个药啊，那就不疼了嘞。
0: 那现在走路啊、勾腰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呢？
3: 都蛮自如。
0: 都蛮轻松的啊。
3: 都蛮对了，也没得什么也。
0: 好，那就好。
3: 眼贴也怪好啊，眼贴。
0: 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3: 哎呀，他送的呢，送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3: 眼模糊，
0: 模糊，
3: 把它一贴呢，就怪清亮，
0: 清亮了，
3: 那个眼贴，
0: 是的，您看我们
3: 产品了，就是跟他说的话，一直我都想坚持用下去，
0: 可以，关键是能够。自己放心，能够解决问题。
3: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了，原来胃病你也吃了很多药，但是都不解决问题，那就不行。所以我们找方法就要找对，对了咱们就放心的坚持巩固。而且我们特别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不光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坚持巩固还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啊。
3: 是的。
0: 那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78了，
0: 也78岁了啊。原来那个刚才您说这个心慌啊、心跳啊，到医院检查过吗？
3: 检查他，我搞了个什么叫什么那个检查，他说我的血管有20%的堵塞。
0: 那是做了冠状动脉的造影是吧？
3: 对，做造影。

0: 检查，
1: 堵了20%。
0: 我就专职骑这个，听着点说讲那个圆黄金好，我就买的圆黄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每天都是早三颗晚三颗那个圆黄金。
1: 对对对对，重点加强一下嘛，是吧？
0: 嗯。
1: 因为您胃早就好了，现在重点心脏。现在说真心话，您那20%呢，堵的不算厉害啊，但是呢，已经有症状了，那就叫重视，特别是。
0: 有时候妈一样黄起来的，像黄的受不了啊。
1: 是啊。那就要重视，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慌啊，就说明您那个心脏啊，冠状动脉它在痉挛，就像我们说的血管在痉挛，然后就导致心肌出现急性的缺血，甚至有时候慌的时候可能呼吸都感觉有点憋气了，气都上不来了，
0: 慌得很，是像那个那浑身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典型的有点发心绞痛了，
0: 疼的，有时候疼的，
1: 那就有点发心绞痛了，浑身都没劲了，是不是？
0: 现在我吃了有1年多的那个圆黄金，现在基本上稳定了，
1: 好好好，
0: 没有出现任何的现象了，
1: 很好很好啊。您老查过血脂和血糖没有啊？包括您的血压，
0: 查了的，血压都是查的时候都是150，低的都是90，血糖他们说也有点高，血糖都是7.8点。就是那个事，
1: 就是空腹吧。
0: 空腹，我这弄的那个圆黄金起的真的蛮正常。
1: 最近量过吗？血压血糖都量过吗？降到多少了？
0: 现在量的一般都是5.7，
1: 血糖5.7，血压呢？
0: 血压都140，低压都是80几。
1: 哦，那就好，一定要把这几个指标控制好。
0: 哦，
1: 经常多量一量。
0: 好好好好，
1: 行行行，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这说起来问题也不少，但是呢，一个一个的问题，针对我们的科学方法，从活力资源宝对您的胃肠道，还有圆黄金对您的心脏，还有固力健对您的关节，包括千里眼对您眼睛的修复，应该说每一款产品在您身上都体现了他们的真功实效了。
0: 是的，对的，
1: 很好很好啊！
0: 我这准备再去把1年的蛋糕再去把它一下买回来，
1: 准备参加活动。
0: 我一买都是1年的。
1: 可以，一次性购买1年的，赠送的量也大，享受的优惠也多嘛。
0: 我跟我的婆婆两个，我们两个都在用
1: 啊，都在用。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们是武山农场。
1: 贵姓呢？
0: 我们姓唐的，唐主任。
1: 哦，唐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个刚好我们马上中秋国庆的活动就开始了，您就明天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0: 哎呀，谢谢唐主任。
1: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啊。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林家？
2: 我吃的呀，我是高血压，同年龄打期末时都冒得了。
1: 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都有多长时间了，这些病？
2: 有好几年了啊，我已经有10几年了，打几年冒检查的，就签了资源宝就冒检查的。
1: 吃了国立资源宝以后没去检查。
2: 因老打了年冒检查。
1: 哦，
2: 眼睛有点做烂，但有点还好的，没得的。
1: 等于说原来脚还烂，现在没有了。
2: 现在起码就是没得，皮肤好得很的。
1: 那不错了，您这皮肤也好，什么都没有，所以人也不检查了。
2: 冇检查。
1: 不过呢，有机会还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自己放心一些。当然，我们讲自我的感觉是很好，这个并发症也没有了。现在血压这方面是多少啊？
2: 血压又蛮正常啊。
1: 也蛮正常。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3年。
1: 现在平时在家里做点家务啊，做点事情呢、啊、怎么样？
2: 还可以。
1: 好好好，听得出来了，您呢、啊、作为一个受益者呢，也是能够体会到滋养骨髓对您健康的帮助。尤其刚才我听了您就说原来糖尿病脚还烂。
2: 脚还烂有用，但如今还没得的，但有你好全部没得。
1: 这几年一直都很好。那真是要祝贺您。那平时这个免疫力提高了吧？感冒多不多啊？
2: 不没得感冒。
1: 不感冒。好，我们那个补关节修复关节的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啊？
2: 我签了固力健不抽筋。
1: 吃了轻松固力健不抽筋了。在这里祝贺您，您贵姓呢？
2: 轻松。
1: 好好好，希望您老人家了把咱们活力资源宝好好用。
2: 好好，
1: 祝您健康。
2: 好，谢谢。
1: 再见。
3: 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即将开始，请各地的专营点专店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每天准时的收听节目，关注活动的动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0: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9: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0: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9: 关注残疾预防，
10: 守护健康生活。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来搜寻爱心有约节目。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4: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叫程佳佳，来自河北衡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金彩辉煌。程佳佳这位特殊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命运夺走了他观察世界的明眸，却为他开启了另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奇妙之门。这位自幼双目失明的追梦者，以耳代目，以声为笔，在黑暗的世界里描绘出绚烂多彩的艺术画卷。天赋异禀的程佳佳从未向命运低头，在黑暗中，他发现了自己对声音的敏锐感知，通过反复聆听广播和电视节目，开始模仿各种声音，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化作砥砺前行的动力。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使他练就了一身出神入化的口技绝活，特别是对86版《西游记》人物的模仿堪称一绝。孙悟空的机灵跳脱，猪八戒的憨态可掬，唐僧的悲天悯人，如来佛祖的庄严宝相，无不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的声音在舞台上响起，观众总会产生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错觉，以假乱真。2016年《西游记》开播30周年晚会的舞台上，程佳佳的现场绝佳配音口技以及一曲《500年沧海桑田》，唱得荡气回肠，那饱含深情的歌声如泣如诉，直击心灵，让在场的老导演杨洁潸然泪下，更令为孙悟空配音的李昂赞叹不已，称其以声传情，真于化境。在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程佳佳技惊四座，一举夺得周冠军的桂冠，多次受邀参加央视《向幸福出发》等知名节目，他以真挚感人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每一次登台，他那充满激情的演唱都如清泉般涤荡人心，似烈火般点燃希望。作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骨干成员，他常年奔波于各类公益演出的舞台，用艺术传递温暖，以才华播撒阳光。如今的程佳佳依然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犹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他那感人至深的艺术恰似寒冬里的暖阳，温暖着万千观众的心房。
1: 程佳佳真的很棒啊，而且还有个消息，程佳佳现在的这个抖音直播里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0多万，很棒很棒。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程佳佳的歌曲演唱，还有她的饰演不同角色的表演，感受她的艺术才华。歌曲《父亲》呢，用质朴深沉的旋律诉说如山父爱，没有华丽的词藻，句句描绘父亲默默操劳隐忍付出的模样。他不善言辞，却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把温柔藏在岁月风霜里。熟悉的歌声响起，勾起无数人对父亲的感念，催人泪下。在这儿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平凡伟大的父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程佳佳演唱的《父亲》，感受一下。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的是程佳佳她一个人扮演多角色哈，八六版的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一段表演《孙悟空与佛掌心》。
1: 听说你一个筋斗云能飞十万八千里，我却不信。
2: 啊！俺老孙能上天，能入地，哪儿都能去。
1: 这样。咱们打个赌，你要是能飞出我的手掌心，我就让玉帝搬到西方去住，把天宫让予给你。你若飞不出我的手掌心。

0: 还是下界去吧。
1: 你可做得玉帝的主？
0: 做得，做得。
1: 好。老头，俺老孙已经飞出你的手掌心了。
0: 你这个撒尿的猴精，你看看，
1: 我写的字怎么会在他的手上？不行，俺老孙得再去看一看。
2: 你看，这是我们陈佳佳一个人啊，一个人表演，多人角色，
3: 真是可怜可怜呐！
2: 陈佳佳的语言天赋啊，可是曾经震撼了很多人的。我们接下来听听她的一段模仿秀，感受一下啊。
4: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河北衡水，我叫陈佳佳。哎。
5: 今天来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他听说了今天有一位是这个主持界模仿宋丹丹最像的周群老师哈，所以你要跟他较量一下，对不对？
4: 对，
5: 来群姐。
6: 哎呀妈呀，来的人可不少啊！我说孩儿他妈呀，今儿你咋来了呢？哇！
7: 哎呀妈呀，他爹呀，我不来谁来？你还想带谁来？倪萍还是是谁呀？
6: 你快别提了，你一提他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咱俩分开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因为他吗？
7: 佳佳呀，我可告你啊，今儿你要是过不了，那得掉坑啊！
6: 你放心吧，孩他妈，我就会争这口气，我也得过。
7: 那不成他爹，我咋舍得让你掉呢？那掉也得我掉啊，老娘们掉下去怕啥呀？
6: 哎呀，这可不行啊！不管是咋说吧，今天我必须得过。为啥？因为我还想再次跟你见一会儿面啊。
7: 那肯定行。佳佳，你准备好了吗？
6: 我绝对准备好了。
7: 真的呀？
6: 真的。
7: 那属于佳佳我们家那口子的，开始。
1: 哦，佛祖，我们历尽981难来到西天，你到底给我们封个什么佛呀？啊，
8: 是啊，你到底给我老猪封个什么佛呀？定个什么官啊？
9: 一路降妖有功，就封你为斗战胜佛吧。
1: 谢佛祖。
8: 那我老猪呢？嗨嗨，
9: 猪八戒一路能吃能睡，就封你为净坛使者。
1: 净坛使者，太子你又可以吃了。
8: 凭什么呀？猴子成佛了，我老猪还是个吃货。
9: 猪八戒，虽然你没成佛，但我可以实现你几个愿望。你说吧，你有什么愿望？
8: 佛爷爷，我老猪啊，就想给嫦娥配个手机呀。
1: 你这呆子，你到底想没想过天宫有信号吗？你以为你是高富帅呀？
9: 孙悟空，你有什么愿望？
1: 来势不可挡的票谁给包了？
7: 你看我模仿了，人家模仿你呢。唐老鸭，你说两句。
10: 我太棒了，你这个声音简直是惟妙惟肖。
8: 宋浩老师啊，你模仿的太像了，比嫦娥像多了。
10: Hello， 那是我，我在这儿。
1: 原来是赵老师啊，赵一公多好啊，多帅呀！
11: 我模仿的好像吗？
8: 你当然像了。
7: 这样吧，我们今天想在现场
3: 拜师学艺，您教我们几小手，比如说模仿动物好不好？
4: 动物啊，
3: 对，
4: 动物你这样吧，咱学个鸡。你比如说小鸡崽是这么叫。
8: 对。
4: 等大概，20岁的鸡，它就开始这么叫了。
8: 下蛋了。
4: 谁来一个？来，大家鼓鼓掌来。
11: 我来学鸡，我不知道是不是20岁。哎，有点意思。
4: 您学的鸡像45岁了。嗨，
11: 我给学一个那个小公鸡啊。
8: 哟，您这是多
3: 变声期的？
4: 不是，董浩老师，你得有那种不能吃膀子的感觉，我给你学一下。
3: 哇！您看人家这个，
11: 不是，
3: 看就
11: 我这是老鸡，老公鸡。
3: 哎，我听说还会模仿猪是吗？
4: 对，那我试一下啊，有人开始逮小猪。
11: 真棒，
3: 这个可不好学，是难题到我这了吗？
11: 你这个你是你要吐吗？
8: 你学母你要吐啊？
3: 真难哎，这个太难了。哇，佳佳，你是怎么学到这些才艺的呢？
4: 我从小就喜欢听，然后听完了呢，就在家门口，因为家住在河北的农村嘛，就在家门口没事了，我家里人上地里边去干活去，我自己就在门口就开始学，然后还用他们的声音编出别的故事来，把我自己想象的给编出来。有理解我的呀，他学的真像；不理解我的，这人疯子的。
3: 真的恭喜你，佳佳！我觉得你为这个模仿人的声音也很像，
4: 谢谢，
3: 然后动物的声音也特别像，惟妙惟肖。
11: 还是那句老话，说上帝把一扇门给你关上了，
8: 对，
11: 一定跟哪儿又给你开一扇窗户。我觉得佳佳就是有这么一扇通往心灵以外的地方的窗户。真的是非常，我们内心非常非常的钦佩你，佳佳。
4: 谢谢，
11: 太棒了。
2: 很棒哈，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曲程佳佳的演唱《梦里抱抱娘》，这是一首饱含思念的亲情歌曲，歌声诉说游子对母亲深深的眷恋，阴阳相隔，现实无法相见，只能在梦里与母亲相逢。朴实的歌词饱含无尽的愧疚与牵挂，道尽了此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声声催人泪下，也寄托对母亲无尽的怀念。我们来听听程佳佳的演唱《梦里抱抱娘》。

棵的树苗就不再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翩翩高飞。当我们伸出双手，多少渴望的眼睛从此看到光辉；当我们敞开胸怀，多少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伤悲。朋友，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放一首《红楼梦》当中的女儿情送给你们好吗？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借皇帝的口下了一道旨，要查一查宛平县子李田为什么税银少了。那么这件事儿得办呢，别说是借皇上的口，就是李太后直接发旨都好使。张居正就把户部堂管王国光请来了，两人一合计，要想查清楚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金学增。金学增办事认真，再一个，在他眼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他是从无惧色。好吧，就把金学增请过来了。金学增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金学增明白，这件事儿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好。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了准备，然后直接就奔宛平。

0: 平县去了。金学增来到宛平县，直接就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到了县衙门，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这宛平县的县太爷叫沈都。沈都一听说户部一位四品的大员来到宛平县了，他也不能小看，他马上接待了这位户部的官员金学增。这个沈度也是进士出身，再说宛平县离北京近，金学增的大名他早就了解。他见了金学增之后，非常客气的询问了金学增来的目的。金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哎呦，今日一见，真是在下三生有幸啊。哎，沈大人呐，您过奖了，过奖了。我来呀，是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来的。
1: 哦，什么使命？
0: 沈度闹愣了。金学增接着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说是皇上最近有一道旨，这旨意上说得非常明白，宛平县三公子力田的税银怎么减少了，再说这几年风调雨顺，这风调雨顺应该年年丰收啊，可是为什么这宛平县减产呢？太后娘娘对这件事儿有点想法，特意把首辅找去了，首辅和户部尚书又把我找过来，让我查一查这件事儿。沈大人呐，我来到这之后，给您可要添麻烦呐。沈都一听，勉强一笑：“金大人，您奉旨行事，到我们县，本应当我亲自陪着你，但是。”我这事儿也多，您呐，先到实地考察了解一番，需要我配合的，我一定配合。金学增在沈度的嘴里边是一句话也套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沈度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金学增就明白了，跟沈度再怎么唠也唠不出来什么了。那好吧，沈大人，你呀，给我派两名钱粮师爷给我记记账，到时候我需要算的时候再帮我算一算。再一个，这一带他们比较熟悉，我们几个直接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哎呀，那金大人不好意思了，我就不陪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把钱粮师爷给我找好就行。好吧，这沈大人就找了两名钱粮师爷。这钱粮师爷那个时候也是这县衙门里的公务员，一听说陪着户部一位大人到乡下要走一走，那就去吧。他们几个就赶了一辆老牛车，雇了个车老板子，直接就下去了。要说这种调查呀，做起来并不难，到底下走一走，问问情况，然后写个单子就行了。可是他转来转去，一下子就在农户之间调查了20多天。后来眼看过春节了，不得不回到县衙，在和沈度告别的时候，金学增留个心眼儿，他并没把自己了解的全部实情跟这位沈大人说，但是他跟沈度说了一句心里话：“沈大人呐，看来你这个县太爷也不好当啊。”这是他发出内心的感慨，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赏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是宛平县的一大祸害了。就说这个宛平县各类赏田多达1000多顷，占据全县上好的土地1/10， 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巡爵留下的，有的是当朝权贵的亲戚。你想查起来根本查不了，一查就得罪人，这些个人谁也得罪不起。就说这些田地的税银，要是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你能收上去；要是赶上天灾，这农户得不到那么多的实惠，他就没有钱再交税银。可是这些大户能干吗？那眼睛一瞪，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逼得那老百姓可以说是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来补交这些田税。有的是实在交不起了，县太爷就为难了。如果要是逼得紧，老百姓就得骂县太爷，你必定是父母官。可是要是不逼，收不上银两，这些强权大户也饶不了你这个县太爷。所以宛平县的县太爷是难上之难，这些情况他摸清楚了。金学增回到北京之后，把自己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跟户部的王国光王大人和首辅张居正如实的进行了禀报。当首辅张居正听完金学增的汇报之后，心里边也是翻江倒海，这子李田也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呀，怎么办呢？这个事必须把他纠正过来。可是老祖宗留下几百年的祸根能一下子清除吗？必须得通过李太后让小皇上发话。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春节一过就是2月2，2月2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又是个好日子。那年隆庆6年的时候，龙抬头，隆庆接见了文武百官，可是没接见成，犯病了。那这回2月2呢？李太后这回要微服出宫，到大隆福寺去敬香。这李太后为什么经常到大隆福寺敬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李太后到裕王府之前对大隆福寺特别感兴趣，她还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信佛，这信佛对大隆福寺感情就比较深，进了裕王府之后，在她心里边非常希望裕王能喜欢上她，要是能得到裕王的喜欢，一旦要为裕王生了一男半女，自己的地位就能提高。当时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心计，你看当时一般的小闺女都脸小，可是她有主意。她有一次偷偷摸摸的来到大隆福寺，要摸摸那一个影壁钉。这影壁钉什么意思啊？大隆福寺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个大钉子，据说这个钉子叫摸子钉。一个小女孩要来摸钉，当时呢大隆福寺有个老尼姑看见了，孩子你今年十几了？
2: 啊，回老师太，我今年16岁了。
0: 哦，16岁了，难道你出阁了？就是你嫁人了吗？一问到这儿，李太后脸红了。当时这个老尼姑也没多问，好吧，你呀，离开时不远，闭上眼睛，伸手去摸。一旦你摸准了，将来你就能生一个贵子。这句话，李太后听完，这脸儿更红了。但是他来的目的已经被老尼观察出来了，所以啊，就得大大方方的摸了。他离开时不远，就开始奔着影壁墙上摸，结果第一次就差那么一点没摸到，他就不好意思了。

0: 可是哪儿曾想，这个老尼说了，施主啊，你可以连摸三次。呵，这李太后当时心里就乐了，还有两次机会。这回他又转身走了十步，闭上眼睛往前摸。呵，这个准成劲啊，一下子用手就摁住了这个大钉子。摸完这个钉子，该着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碰巧吧。禹王真就把他看中了，也就这么一次，禹王把他破了身子，他就为禹王怀上了一个宝贝儿子。九个月之后，小男孩顺利的出生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当今的万历皇上朱翊钧。他生了朱翊钧，李太后这地位是一步步的提高，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他成了真正的皇上。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他能忘了大隆福寺吗？所以又想到大隆福寺来敬香。这一天他单独邀请张居正也前来见面。这男人女人一旦产生了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就觉得心里边想得慌。一打过了春节，他一直想见一见他心中这位美男子。就这么着，他让冯保给首辅张居正捎了个口信儿，让张居正一定在这个日子也来到大隆福寺，同时还有个小要求，就是穿便服。首辅张居正接到了太后的旨意，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安排人把金学增找来了，跟金学增耳语了一番，你一定这么这么这么办。安排完了，他换好了便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大隆福寺。再说李太后是微服出来的，既没有仪仗，也没有锦衣卫士，冯保领着几个东厂的小特务穿着便衣在暗中保护着，首辅张居正也是穿着便衣出来的。到这儿啊，两人见面了，谁也没说话，四目一对，什么都明白了，那可真叫尽在不言中。再说这天赶上了好天气，这北京的二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可没像那年到春寒。这天是风和日丽，来到寺院敬香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一排排，一浪浪，一横横，一荡荡，川流不息，是男男女女，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首先首辅张居正陪着李太后来到一个老头跟前，这老头卖花，这花很有特色，哎呦，特别的鲜艳。李太后一看花开得这么好，这位老先生，这花是什么花啊？我说，这位夫人呐，我这花是广西来的兰花。哦，我说这兰花这么特别呢，你要多少钱？夫人呐，您给我5两银子就行。5两银子是不是贵了一点啊？也就在这个功夫，来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愣头青，一看这身打扮，一定是个大户人家的小跑腿儿的。哎，我说这位夫人，看您这身穿着打扮，一定是个有钱的贵夫人。这么好的花，您还嫌贵？看来您也够不上大户人家的女人。当这位太后娘娘听到事儿，你看那脸色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李太后抬起手 指了指了这个愣头青。
1: 你是谁家的管家？这么大的口气啊！
2: 哈哈，我要说出来啊，您可别害怕，您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您这个贵夫人呐吓个跟头，再把您那三寸小金莲给崴了，您走不了道，那可麻烦了。
0: 冯宝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心中暗想：谁这么大的口气，敢跟当今的太后娘娘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呀？
2: 反过来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咱们是微服私访。
0: 冯宝这功夫把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这小子。
1: 你家的主人是谁？
2: 问我家主人是谁？你拎四两棉花仿一仿，我家主人你没有资格问。
0: 冯宝当时就气急了，他正要发火，
2: 李太后一伸手把他拦住了。
1: 那你说一说，你家主人是谁？
2: 哼，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家主人当今的国舅爷。
0: 啊！李太后听到这，脸腾的一下子又红了，这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尤其是首辅张居正在跟前，他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
2: 我弟弟家里的奴才出来都这么大的口气，真给皇亲国戚丢脸呐！
0: 看来我家的家风有问题。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主，
2: 我说这花你有多少盆？
0: 这位公子啊，我还有十几盆，
2: 一会儿送到武清伯李老爷府上，到那儿结账。说完他大大咧咧的走了。你看走了之后一回头，用眼睛还白了白那李太后一眼，心里想：一盆花你嫌贵，李老爷家这一张嘴买十盆。
0: 这当时把李太后气得直哆嗦，
2: 因为他是自己弟弟的家奴，所以不好发火。
0: 张居正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好，这就显出了皇亲国戚的霸道。张居正在表面上什么也没表示，李太后进到寺内先敬了香，然后就领着冯宝和张居正来到了大隆福寺的后堂。这后堂啊已经安排好了，茶水也摆上了，小和尚忙前忙后伺候着，因为提前他们已经知道了李太后和首辅要微服来到这儿敬香。这些小和尚把茶水都摆好了，一个个都撤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太后、冯宝还有张居正。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我把你们两个召到了大隆福寺，原来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些心里话。再说我儿子朱翊钧当了两年皇帝，今年已经12岁了，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
3: 臣确实不知道。
2: 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济世的学问。
0: 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 张先生，昨天晚上君儿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
3: 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
0: 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读这本教科书。
3: 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
0: 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金品首辅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
1: 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
0: 首辅一听，哦，
1: 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兴呢？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药效啊确实非常好。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配方配伍，
3: 配方配伍。
2: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

0: 真身肥大呀，就要插尿管导尿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前列腺真身肥大很严重，搞不好都要做手术的呀。
1: 啊，现在医生呢，他不跟我做手术了，他说我年纪大了。
0: 你多大年龄呢？不给你做手术？
1: 80。
0: 那这个风险太大，你万一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怎么办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搞的手术台上一定是跟我去叫不换座。
0: 我听着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80岁的老人呐、
1: 啊。我给你去了两个月了吗？一个月还是很好的。
0: 哦，您这一受教了，你服了2个疗程，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0: 哪些方面有效果呢，爹爹？
1: 在这个精神上，好像这个采棉花好像不怀孕了，这个脑壳痛呢，它减轻了。
0: 哦，那个头不晕了，那个脑壳疼了，减轻了。
1: 哎，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脚踩棉花的，现在也见到效果了。
1: 啊，见到效果了。
0: 好好好，他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因为咱这个大脑啊，出现脑梗啊，就是小血管不通，知道吧？
1: 嗯，
0: 它产生头昏头疼，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1: 哎呀，听着。
0: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管通透了，你这个头昏头疼，慢慢它不就没有了吗？知道吧？
1: 对对对，然后我给你介绍几个到现场去买呀。
0: 哇，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你帮助了几个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1: 啊，跟我强壮年纪大的，我干啥？结果我把说明书吧，我的情况，我说我实话实说，我不卖跟别个卖广告，我实话实说，哎。
0: 对对对，咱们应该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在我这要有电话有地址，是吧？我是仙桃市通海口镇海口大道13号。
0: 哦，你是仙桃市通海口镇，
1: 啊，
0: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来不了虚
1: 那，
0: 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血压高不高？
1: 谢不高。
0: 哎，你这个情况，早上3粒，中午2粒，晚上3粒，好不好？
1: 好，我这边再到仙桃去买3个疗程了啊，剩2个疗程了，我就养还付5个疗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1: 我这精神还蛮好，我精神蛮好啊，现在是吧？
0: 你现在精神蛮好，体质也增强了。
1: 对对对，
0: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它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哎，你元气充盈的，这个慢性疾病呢，慢慢都离你而去，知道吧？
1: 是是是。好，谢谢啊。
0: 哎，不接不接，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卢，卢香海。
0: 哦，好好好，你
1: 对
0: 把
1: 对
0: 电
1: 对，
0: 话留给我卢爹爹。
1: 好，幺三九七个九40061。
0: 好，卢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不谢，再见啊。
1: 好好好，
2: 好，仙桃市通海口80岁的卢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脑梗啊，现在头昏头疼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走路呢也不像原来像采棉花一样了。祝贺卢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哦，你好，陈哥，你好啊，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交流交流，益寿胶囊大概5个疗程，现在活了3个疗程了。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3: 走路的时候啊，这就是脑壳有点昏，喝了它以后呢，脑壳呢走路就不昏了。第二个呢，便秘啊，已经好了，原来这个3、4天呢，15天呢也是不下来，现在喝了以后呢，每天一次，每天一次还可以。
0: 原来是15天1次排便，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现在每天都能排便，哎，那个都比较好了，是不是？
3: 1天1次，一早上起床以后是1天1次，那好。
0: 哦，每天一次，那就是跟你这个严重的便秘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哎，解决了，解决了，很好，很好。
0: 现在的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的运肠通便，另外呢，补充身体的元气。哎，咱现在排便呢很轻松，很舒服，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咱的通风一起来以后，那个大指盖这个地方啊，通的不能走漏。但是一通完以后呢，就打针，打几天针。现在呢，过了2、3个疗程以后啊，它现在不痛了。
0: 哦，原来是尿酸高痛风，那个大拇指疼痛，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疼的走路都走不得。
0: 原来就是痛风啊，尿酸高，那个大脚趾头那个疼痛，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这个他不能下地。
0: 是的，是的，那个尿酸高痛风聚集在这个小关节这里，知道吧？肿胀疼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那个尿酸降下来了，现在咱的这个痛风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哎，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不痛了，不痛了。医生说是，到那2、3个疗程，现在又不打针了。
0: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临床上啊，咱们很多痛风的老年人

0: 哎，扶上林子一瘦胶囊，他这个尿酸降下来了呀，能正常的排出来。哎，咱这个痛风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知道吗？
1: 没有，对。
0: 那就是说，林子一瘦胶囊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痛风的问题，第二个是严重的便秘问题，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哎，对，他是原来这个做鸡的时候啊，这个脑袋这个有个血管啊，有点堵塞以后呢，他走路的时候啊，中间那个是晃的，你知道吧？
0: 哦，就是那个中风的前兆，是不是啊？
1: 哎，对，他走路都有点晃。
0: 对，你这个脑血管硬化了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啊。他有的人呢、啊、就像活在酒网里，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不是啊？
1: 对，都这个脑袋瓜子总是有的昏沉沉的。
0: 对，他有的那是小中风，表现的症状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现象，知道吧？
1: 对。
0: 现在你这个走路摇晃的情况还有没有啊？
1: 现在很好了，没有了。
0: 哦，现在没有，很好，那就好。因为林子一瘦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里面像我们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1: 对。
0: 哎，咱这个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咱那个大脑的这个血流不就通畅了吗？对不对？
1: 对，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你这个脑血管硬化的问题、血流不畅的问题，知道吧？
1: 哎，我就是怕这，现在。我的年纪啊也不算很大，有76岁。
0: 哦，76岁这个年龄呢，是吧？身体好，在农村呢、啊，很多人干农活都没问题，知道吧？
1: 哎，对。
0: 不错，76岁这个年龄点很关键。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爹爹？
1: 我给你告诉这个血压啊，
0: 嗯，
1: 我原来的是160，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你查了没有？
1: 现在怎么每天都查？120/82。
0: 哦，120/82，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哎，对，我现在每天有事查，每天查。
0: 灵芝一瘦胶囊是一个中药的，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咱们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哎，这是我的个人，对。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满意，很满意，不满意我就买什么东西了？我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个大错误。
0: 嗯。
1: 我原来的没有买收音机，知道吧？
0: 嗯，
1: 我的婆婆现在过世了，我的老伴儿呢，原来呀很多病，
0: 嗯，
1: 因为我前几年买收音机就好了，知道吧？
0: 哦，
1: 我的婆婆有脑梗、脑血栓、痛风、心脏病，
0: 嗯，
1: 还有便秘，
0: 嗯，
1: 前几年就没有买收音机，没有听，知道吧？
0: 对，相见恨晚了，这个。
1: 哎，先去生晚了。
0: 好。不过呢，现在啊，你一个空巢老人。哎，咱现在扶上林子一瘦胶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就安心的服用，好吧，老人家。
1: 哎，好，谢，感谢陈师啊，
0: 不客气。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湖南的陈官镇。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张，叫张忠廉。
0: 哎，张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呀？
1: 我电话是5184699。
0: 张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谢，感谢。
2: 好，安陆陈官镇的张爹爹啊，高兴的打来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2，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一天一次正常了，痛风、尿酸高的问题啊也解决了，头不昏了，走路稳了，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我现在有些好转。
0: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有好转了？
3: 吃饭也吃的，睡觉也睡的。
0: 哦，吃饭也吃得进，睡觉也睡得着。
3: 大小便都通。
0: 哦，大小便都通。
3: 我就是相信这个灵芝胶囊啊，吃到底。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也比较相信他，是不是啊？
3: 我相信他。
0: 你当初主要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治疗什么病呢，爹爹？
3: 我主要是治这个喘气病。
0: 喘气病就是支气管炎、哮喘，是吧？
3: 哎，哮喘。再个是我心脏病。
0: 哦，你心脏还有问题？
3: 哎，现在我心脏 说没得么影响呀，又没得拉手，又没拉什么。
0: 你支气管炎哮喘有多少年了？
3: 那有好多年了哟，现在有好转呐。
0: 哦，现在那个支气管炎哮喘有好转？
3: 哎，对对。
0: 你当初支气管哮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就是到走上坡路就走不出气来。
0: 哦，就是走上坡路这个屈气啊，都呼吸都有困难。
3: 哎，对对。我现在呢吃这个胶囊啊，这个快去有好些。
0: 好好好，吃林子益寿胶囊，它对你支气管炎，对你肺部的病灶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现在有好转了、啊、这边林子益寿胶囊是对方了、知道吧？
3: 哎，对对，没吃这个药以前呢，医生说我有冠心病。
0: 冠心病服林子益寿胶囊反应也不错呀、你知道吗？
3: 哎，对对，我冠心病好些，我现在冠心病了，还有没得哪里痛？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
3: 啊，
0: 你现在服了林子益寿胶囊之后，你这个心脏呢不慌，也不闷，也不疼，这就说明呢，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它给你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给你通透了，血液呢、给你净化了，然后呢，你这个冠心病的一些不良的症状啊，它慢慢啊。都会没有了，知道吧？
3: 哎，对对，
0: 你以前是几天一次排便了？
3: 以前呢，四五天起码都有。
0: 哎呦，四五天一次排便了？
3: 现在个说吃这个人体胶囊啊，现在都更多个说的用心，有说一心。
0: 那证明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反应都不错。
3: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大便通了，小便情况怎么样？
3: 小便也好。
0: 哦，现在就是两边都通，是不是啊？
3: 这叫做大便也能，小便也能。
0: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睡眠一个晚上得睡几个小时啊？
3: 一个早上一晚头你七八个小时，长十个小时可以困到抓零钟都可以。
0: 那不错不错，很多老年同志羡慕你啊。
3: 哎，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我当然满意，我还要继续吃。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86岁。
0: 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86岁的老人呐、
3: 啊。我个大腿的起来我死了就不起了。
0: 哈哈哈，好好好，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
3: 哎，对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嘉禾啊，高连镇。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杨秋勇。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爹。
3: 我电话是18727781。
0: 423。你现在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爹爹。
3: 我脑筋不糊了啊。我记忆力也好。
0: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身体调理好。咱们100岁来努力，好吧？
3: 好，感谢。
0: 好，再见。
3: 好，谢谢谢谢。
2: 好，听到了这位杨爹爹啊打来电话，中气十足。爹爹呢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冠心病啊现在不疼了，心不慌了，支气管哮喘呢现在也不喘了。爹爹说呀，现在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晚上能够睡七八个小时，还有两便都通了。原来四五天一次大便的，现在一两天啊就能够解一次。好，祝贺这位杨爹爹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唐县镇供销社大院，81岁的江修辉爹爹的家里。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导致的小中风，眼歪口斜，腿浮肿，走不了路，还有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哎，江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你进来坐。
5: 好好好，一个人在家里啊。
4: 哥，你坐。
5: 那爹爹您多少年纪了呀？
4: 我今年81岁。
5: 您贵姓啊？
4: 我姓江。
5: 啊，
4: 江修辉。
5: 你身体怎么不好服的林子益寿胶囊啊？
4: 我从头到脚也一身毛病。
5: 哦，
4: 血压呢150多，接近160。
5: 哦，
4: 这是高药。
5: 嗯，
4: 低药就是100。
5: 哦，
4: 现在呢吃了林子益胶囊以后呢，现在降了呢，这是119、118。
5: 啊，
4: 最多120多。
5: 啊，低压呢？
4: 低药呢到80安头。
5: 现在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4: 对对对。
5: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些什么症状啊？
4: 血压高的时候来呀，那就是头昏得很，
5: 头昏得很，
4: 天天老我都闻。
5: 哦，
4: 脚还肿。
5: 哦，脚肿。
4: 脚肿还到出汗，是这一天换两三次衣服，还这一动两下子冒汗，动两下子冒汗，尿尿也尿不出来。
5: 哦，尿不出来是吧？
4: 尿不出来。
5: 哎呦，
4: 现在好了。
5: 现在好了。
4: 现在吃了灵芝胶囊以后，简直一会儿都出来了。
5: 哦，相当于这是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4: 啊，对对对。
5: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不出汗了，脚又消肿了，又一现在不肿了。
5: 现在脚不肿了啊？
4: 不肿了，对对对对，就这着急好。
5: 哦，那脚肿啊，那走路都走不了啊。
4: 哎呀，我上卫生院了，左摸摸跟我吐了气了，开摸摸的下来跟我有5楼层套子，他跟我背上去。
5: 哎呦，专门还请了一个开麻木的给你背上去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5: 嗯，
4: 啊，现在好了，现在高人该这个都能做了。
5: 哎呀，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你说这个脚肿的，走也走不了路，这个蹲又蹲不下来是吧？
4: 对对对，
5: 上个厕所都上不了啊！
4: 哎呀，那简直糟的不是你。
5: 嗯，您住院呢，是因为您中了风吗？
4: 我是小中风。
5: 小中风。
4: 眼睛歪，嘴斜。
5: 哦，眼歪嘴斜的是吧？哎，我现在看您都还蛮好啊。
4: 现在好了，现在都没了问题的。现在我这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的，我也不住院了。我这2年都没住院。
5: 哦，2年都没有住院啊？
4: 2年一次院都没住。我这我吃灵芝胶囊也吃2年了。
5: 哦，您是哪里退休的呢？
4: 我就是在工业社退休的嘛。
5: 退休工资还可以吧？
4: 退休，我刚退休才48多块钱
5: 啊。
4: 现在每年交点，每年交点，现在交了3000多块钱。
5: 哦。
4: 这跟今年你又要交，有81岁了，他说80岁过了挂了证他，再交一点嘛。
5: 哦。
4: 一年买一次，我买2次都是买5个疗程。
5: 哦，你买灵芝益寿胶囊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是吧？
4: 哎，对对，我买2次。
5: 哦，
4: 2次我还打算得活完了再买第3次。便秘啊，原来是2-3天改一次手，现在每天都是1次2次。
5: 哦，每天1次2次。
4: 哎。再过来晚上睡觉了，原来这睡到过满2个小时，
5: 过满2个小时就醒了。
4: 现在能睡15个小时。
5: 哦，那不错啊。
4: 15个小时，就是起来接个小时啊，再上到床上去，换上就睡着了。
5: 哦，你还是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是吧？
4: 哎呀，我这天天听，每天听。听了，特别是你跟陈主任两人，每天讲的我都听得到。
5: 啊。
4: 吃灵芝益寿胶囊，我感兴趣啊，他因为治好了我的毛病了
5: 啊，
4: 所以我喜欢听你们的那个节目。你实话实说，有时候挂药准子，有你们讲了以后啊，再个那个群众反映了以后，
5: 嗯，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随州市唐岩镇工业社
5: 啊，
4: 大院。
5: 您电话是多少？
4: 我电话是7088-62。
5: 好，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哎，好，谢谢你们来专程这么忙活，8天哈夜都为我们多家病号服务，还专程来看望我，我也刷不到别的。
5: 对，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啊。
4: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
5: 嗯，
2: 好，这位随州唐县镇81岁的江修辉老人啊，也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爹爹自己呢又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的小中风、眼歪口斜，还有这个腿中风啊，他说到医院去都得别人给他背上楼看医生。
0: 对对对，江爹爹啊，他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啊。
2: 嗯，
0: 刚才通过他那种响亮的笑声啊，朴实的语言啊，老人家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0: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0: 所以说啊，一个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江爹爹，81岁，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嗯，
0: 也希望老人家身体好，生活好，人活百岁，不是吗？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很感谢你啊。
0: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
6: 当然感谢的，我听到你这个广告啊，

0: 那个小年嘛，找我来是要钱呐、啊，找我来是要钱。
1: 啊，
0: 要钱买了后啊，吃的蛮尽孝。
1: 哦，
0: 睡不好觉，哎呀，晚上只睡2个小时。现在啊，睡觉啊，一觉睡得大天光。
1: 哦，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0: 哎，对了，我也
1: 睡眠现在比较好了，
0: 蛮尽孝。原来光起夜，光起夜一晚上啊，7、8回。
1: 嗯，
0: 睡也睡不好，烦死人呐、啊！你不知道，城主人呐、啊。我教的也烦了，我那个人性格我也是蛮那个的，还有耐心，我就等，我等了总有一个好油，那个宝一定定好。
1: 啊，
0: 这回就选对了，选了陈主任呐，我听了你的，我天天听，我天天听，听了。
1: 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0: 有啊，你这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也给你在宣传了。
1: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老子家。
0: 我今年有76岁。
1: 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6岁的老人呐、啊。
0: 是的，我还踩车子，
1: 我还骑自行车，
0: 三轮车啊，哎，我还可以拖千把斤货。
1: 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老人家。
0: 对，我没有丈夫，我35岁就没有丈夫，我一个人抚3个小孩子，3个都是儿子，我都把他们抚大了。
1: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0: 对的，我的孩子都大了。
1: 那你还是蛮有志气的啊，老人家，你30几岁一个人抚3个孩子，是不是？
0: 是的，3个都是儿子，都是儿子。
1: 3个儿子要接3个媳妇，是不是？
0: 是的，甚至我从这里有了。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很有能力并且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
0: 是的，是的，反正我现在孩子都还蛮孝顺。
1: 那是的，子女对你孝敬是应该的，你年轻的时候吃了苦的呀。
0: 是的，媳妇啊，儿子啊，孙子啊，那不孝顺我的那都好。
1: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要恭喜你啊，婆婆。
0: 哎。我也感谢你呀、
1: 啊，老人家应该的，应该的啊！
0: 我在外头搞医疗，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啊也是搞宣传的，我在听了陈局的那个这个话呢，是实话实讲，我本来假的，我说我是汉阳的，我汉阳搬到汉口来了，我得的奖都得了不少的奖，去外科大会我也得奖，2008年我也得奖的，得等奖。
1: 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哎，不是，那不行的。我要向你致敬，因为你把我的这个睡眠呐、啊、这个胃啊都蛮有效。
1: 婆婆客气了，今天能通到电话呀，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0: 是的，我这个人呢，跟你在说啊，在汉阳啊，回家去我给你做广告，在这汉口话，我那你聊的婆婆，我也做广告，他们还是买你的，也买的不少，7、8个都在你那买了嘞。
1: 他们服了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0: 他们服的也是一样，蛮有效。
1: 哦，他们吃了也有效果。
0: 哎，他们也是有效果，跟我回报。
1: 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是的，哎，他们蛮相信我。
1: 婆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现在住在朝歌区军人门14号。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姓周，周美云。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婆婆啊。
0: 啊，谢谢啊，今天呢，哎，有机会我就打电话。
1: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感谢你，感谢我的陈主任。
1: 好好好，
2: 好，汉口桥口区76岁的周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晚上睡眠好，起夜也少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陈主任。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 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借皇帝的口下了一道旨，要查一查宛平县子李田为什么税银少了。那么这件事儿得办呢，别说是借皇上的口，就是李太后直接发旨都好使。张居正就把户部堂管王国光请来了，两人一合计，要想查清楚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金学增。金学增办事认真，再一个，在他眼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他是从无惧色。好吧，就把金学增请过来了。金学增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金学增明白，这件事儿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好。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了准备，然后直接就奔宛平县去了。金学增来到宛平县，直接就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到了县衙门，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这宛平县的县太爷叫沈都。沈都一听说户部一位四品的大员来到宛平县了，他也不能小看，他马上接待了这位户部的官员金学增。这个沈都也是进士出身，再说宛平县离北京近，金学增的大名他早就了解。他见了金学增之后，非常客气地询问了金学增来的目的。金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哎呦，今日一见，真是在下三生有幸啊。哎，沈大人，那您过奖了，过奖了。我来呀，是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来的。哦，什么使命？沈都闹愣了。金学增接着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说是皇上最近有一道旨，这旨意上说得非常明白，宛平县三公子立田的税银怎么减少了。再说这几年风调雨顺，这风调雨顺应该年年丰收啊，可是为什么这宛平县减产呢？太后娘娘对这件事儿有点想法，特意把首辅找去了，首辅和户部尚书又把我找过来，让我查一查这件事儿。沈大人呐， 我来到这之后，给您可要添麻烦呐。沈都一听，勉强一笑：“金大人，您奉旨行事，到我们县，本应当我亲自陪着你，但是我这事儿也多，您呐，先到实地考察了解一番，需要我配合的，我一定配合。”金学增在沈度的嘴里边是一句话也套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沈度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金学增就明白了，跟沈度再怎么唠也唠不出来什么了。那好吧，沈大人，你呀，给我派两名钱粮师爷，给我记记账，到时候我需要算的时候再帮我算一算。再一个，这一带他们比较熟悉，我们几个直接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哎呀，那金大人不好意思了，我就不陪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把钱粮师爷给我找好就行。好吧，这沈大人就找了两名钱粮师爷。这钱粮师爷那个时候也是这县衙门里的公务员，一听说陪着户部一位大人到乡下要走一走，那就去吧。他们几个就赶了一辆老牛车，雇了个车老板子，直接就下去了。要说这种调查呀，做起来并不难，到底下走一走，问问情况，然后写个单子就行了。可是他转来转去，一下子就在农户之间调查了20多天。后来眼看过春节了，不得不回到县衙。在和沈度告别的时候，金学增留个心眼儿，他并没把自己了解的全部实情跟这位沈大人说，但是他跟沈度说了一句心里话：沈大人呐，看来你这个县太爷也不好当啊。这是他发出内心的感慨，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赏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是宛平县的一大祸害了。就说这个宛平县，各类赏田多达1000多顷，占据全县上好的土地1/10，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巡爵留下的，有的是当朝权贵的亲戚。你想查起来根本查不了，一查就得罪人，这些个人谁也得罪不起。就说这些田地的税银，要是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你能收上去，要是赶上天灾，这农户得不到那么多的实惠，他就没有钱再交税银。可是这些大户能干吗？那眼睛一瞪，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逼得那老百姓可以说是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来补交这些田税。有的是实在交不起了，县太爷就为难了，如果要是逼得紧，老百姓就得骂县太爷，你必定是父母官。可是要是不比，收不上银两，这些强权大户也饶不了你这个县太爷。所以宛平县的县太爷是难上之难，这些情况他摸清楚了。金学增回到北京之后，把自己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跟户部的王国光王大人和首辅张居正如实的进行了禀报。当首辅张居正听完金学增的汇报之后，心里边也是翻江倒海。这子李田也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呀，怎么办呢？这个事必须把他纠正过来。可是老祖宗留下几百年的祸根能一下子清除吗？必须得通过李太后 让小皇上发话。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春节一过就是二月二，二月二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又是个好日子。那年隆庆六年的时候，龙抬头，隆庆接见了文武百官，可是没接见成，犯病了。那这回二月二呢，李太后这回要微服出宫到大隆福寺去进香。这李太后为什么经常到大隆福寺进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李太后到裕王府之前对大隆福寺特别感兴趣，她还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信佛，这信佛对大隆福寺感情就比较深，进了裕王府之后，在他心里边非常希望裕王能喜欢上他。要是能得到裕王的喜欢，一旦要为裕王生了一男半女，自己的地位就能提高。当时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心计，你看当时一般的小闺女都脸小，可是她有主意。她有一次偷偷摸摸的来到大隆福寺，要摸摸那一个影壁钉。这影壁钉什么意思啊？大隆福寺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个大钉子，据说这个钉子叫摸子钉。一个小女孩要来摸钉，当时呢大隆福寺有个老尼姑看见了，孩子你今年十几了？
9: 啊，回老师太，我今年十六岁了。
8: 哦，十六岁了，难道你出阁了，就是你嫁人了吗？一问到这儿，李太后脸红了。当时这个老尼姑也没多问，好吧，你呀，离开时不远，闭上眼睛，伸手去摸。一旦你摸准了，将来你就能生一个贵子。这句话李太后听完，这脸儿更红了，但是她来的目的已经被老尼观察出来了，所以啊就得大大方方的摸了。她离开十步远就开始奔着影壁墙上摸，结果第一次就差那么一点没摸到，他就不好意思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老尼说了，施主啊，你可以连摸三次。呵，这李太后当时心里就乐了，还有两次机会。这回他又转身走了十步，闭上眼睛往前摸。呵，这个准成劲儿啊，一下子用手就摁住了这个大钉子。

摸完这个钉子，该着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碰巧吧。禹王真就把他看中了，也就这么一次，禹王把他破了身子，他就为禹王怀上了一个宝贝儿子。九个月之后，小男孩顺利的出生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当今的万历皇上朱翊钧。他生了朱翊钧，李太后这地位是一步步的提高，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他成了真正的皇上。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他能忘了大隆福寺吗？所以又想到大隆福寺来敬香。这一天，他单独邀请张居正也前来见面。这男人女人一旦产生了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就觉得心里边想得慌。一打过了春节，他一直想见一见他心中这位美男子。就这么着，他让冯保给首辅张居正捎了个口信儿，让张居正一定在这个日子也来到大隆福寺，同时还有个小要求，就是穿便服。首辅张居正接到了太后的旨意，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安排人把金学增找来了，跟金学增耳语了一番，你一定这么这么这么办。安排完了，他换好了便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大隆福寺。再说李太后是微服出来的，既没有仪仗，也没有锦衣卫士，冯保领着几个东厂的小特务，穿着便衣在暗中保护着。首辅张居正也是穿着便衣出来的。到这儿啊，两人见面了，谁也没说话，四目一对，什么都明白了，那可真叫尽在不言中。再说这天赶上了好天气，这北京的二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可没像那年到春寒。这天是风和日丽，来到寺院敬香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一排排，一浪浪，一横横，一荡荡，川流不息，是男男女女，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首先首辅张居正陪着李太后来到一个老头跟前，这老头卖花，这花很有特色，哎呦，特别的鲜艳。李太后一看花开得这么好，这位老先生，这花是什么花啊？我说，这位夫人呐，我这花是广西来的兰花。哦，我说这兰花这么特别呢，你要多少钱？夫人呐，您给我5两银子就行。5两银子是不是贵了一点啊？也就在这个功夫，来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愣头青，一看这身打扮，一定是个大户人家的小跑腿儿的。哎，我说这位夫人，看您这身穿着打扮，一定是个有钱的贵夫人。这么好的花，您还嫌贵？看来您也够不上大户人家的女人。当这位太后娘娘听到事儿，你看那脸色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李太后抬起手指了指了这个愣头青，你是谁家的管家，这么大的口气啊？哈哈，我要说出来啊，您可别害怕，您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您这个贵夫人呐吓个跟头，再把您那3寸小金莲给崴了，您走不了道，那可麻烦了。冯保一听，这火就上来了，
心中暗想：谁这么大的口气，敢跟当今的太后娘娘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呀？反过来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咱们是微服私访。冯宝这功夫，把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这小子。你家的主人是谁？问我家主人是谁？你拎四两棉花仿一仿，我家主人，你没有资格问。冯宝当时就气急了，他正要发火，李太后一伸手，把他拦住了。那你说一说，你家主人是谁？哼，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家主人，当今的国舅爷。啊！李太后听到这，脸腾的一下子又红了，这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尤其是首辅张居正在跟前，他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我弟弟家里的奴才出来都这么大的口气，真给皇亲国戚丢脸呐！看来我家的家风有问题。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主，我说这花你有多少盆？啊，这位公子啊，我还有十几盆，一会儿送到武清伯李老爷府上，到那儿结账。说完，他大大咧咧地走了。你看走了之后，一回头，用眼睛还白了白那李太后一眼，心里想：一盆花你嫌贵，哼，李老爷家这一张嘴儿买十盆。这当时把李太后气得直哆嗦，因为他是自己弟弟的家奴，所以不好发火。张居正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好，这就显出了皇亲国戚的霸道。张居正在表面上什么也没表示。李太后进到寺内，先敬了香，然后就领着冯宝和张居正来到了大隆福寺的后堂。这后堂啊，已经安排好了，茶水也摆上了，小和尚忙前忙后伺候着，因为提前他们已经知道了李太后和首辅要微服来到这儿敬香。这些小和尚把茶水都摆好了，一个个都撤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太后、冯宝还有张居正。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我把你们两个召到了大隆福寺，原来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些心里话。再说我儿子朱翊钧当了两年皇帝，今年已经12岁了。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臣确实不知道。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济世的学问。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张先生，昨天晚上就是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
读这本教科书。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金品首辅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辅一听，哦，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兴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沧海一粟》，请听第五集。
4: 回到上海后，日伪当局威逼利诱，要我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我断然拒绝。期间有很多无奈心酸，也有别人的误解。程家和怀了别人的孩子，我们离了婚，夏一桥漂洋过海到上海来找我，从此他成了我真正的妻子，守护了我半生，帮我度过了一道道关口。抗战胜利后，我和美专师生又一同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也创作了许多书写胸臆的主题作品。啊，如今呢，我老了，可是我的心还是那么年轻。1918年。我第一次上了黄山，1988年，第十次上黄山，我依然豪情万丈。啊，时光荏苒，世纪的波涛中，一个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啊。

0: 老师，该吃早餐了。
1: 好，我马上就来啊。哎呀，你看看啊，今天呢又是个好天气呀。
0: 是啊。
2: 海老，今天您打算去哪儿作画呀？
1: 梦笔生花。哦，黄山这处景观啊，这名字起得好啊，我每次来黄山都要画它。梦笔生花，我要看看我93岁了，我的这支笔还能不能生花呀。啊，
2: 要我说呀，海老的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当

0: 海老又诗兴大发了。
1: 是啊，海老，今天又上来一些人，都是您的仰慕者，还有您的几个学生，专程从海外赶来，都要来看您作画呢。
2: 是啊，还有一帮人啊，要拍电影，说请您配合抢拍一些镜头。摄影记者有十几个，慕名而来的更多，总有百八十人，很多都说是您的弟子。还有
3: 老师这次来呀，是写生作画的，又不是来表演的。哎，
4: 一瞧，你不懂啊，人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往往是身不由己。他们呢，把我啊塑成了一座庙。庙嘛，他总得有个烧香拜佛的嘛，啊。
3: 老师，你真是一条大河，看不透啊。
4: 我在这个世界上快活到100岁了，我时刻处在人群的包围之中，他们逢迎我，奉承我，对我说尽了好话。我清楚他们很多人有自己的目的，好比烧香礼佛的人要求佛祖保佑一样，他们想从我的光环中得到好处。在这喧嚣热闹之中，我常常感到寂寞，我行将走到人生的终点。一个人即使活到100岁，相对于这苍茫的宇宙来说，也是何其短暂呢。一个人从娘胎里出来，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赤子。可是当你经受了人世的风雨，活到这把年纪，还能有一颗赤子之心吗？
5: 刘老，您的女儿来了。哎呀，
6: 妈，
7: 哎呦，婵儿，我的宝贝女儿，哎呦，快来快来。哎呦，这素花真美呀，你快看看，
5: 这是我特意给爸买的。爸爸喜欢吗？哎呦，
4: 好漂亮啊。
7: 是啊。
4: 谢谢婵儿。真香。
7: 是啊是啊。哎，婵儿，快快快，坐坐坐。刚下飞机是吧？啊，
5: 可不是吗？从香港提前买的机票，以为昨天会到的，中间耽搁了一下。哎呀，爸爸，您身体这么好，我真高兴。您时尚皇上写生作画的消息，香港的报纸都登了。好，
4: 小婵，你看，爸爸是不是年轻了？
5: 可不是嘛，爸爸，您的气色真好。
4: 一上黄山呢，我这精神头就来了。这黄山有灵气，我和他心灵相通啊。
5: 爸爸，这是您新画的天都峰。跟以前的很不一样啊。哦，
4: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样？
5: 好像更俊逸，也更大气了。对了，好像还有更多的情感。
4: 60岁以前呢，我自觉行动还能随心，后事还可随意，对皇上的探望犹如一般的走亲访友，相见时道一声，哎，别来无恙。告别时呢，随手一挥，再会，并不惊心，也不迎新，觉得反正常来常往，无所谓。哎，婵儿啊， 到了

0: 80岁以后就不同喽。人呐、啊，毕竟老了，人到古稀，来日无多，片时寸阴，自当珍惜呀、啊。如今再到黄山，近看、细看、莫看的时间长了，从中也自然领略到黄山的无穷意味，并且僻处冷雾，可看的地方也多了，一草一木都感到格外亲切，令人留恋呢、啊。
1: 爸爸这是衰年变法，又是一层境界呀、啊。
2: 可不止这一张啊啊，画呀画呀画呀，昨天在大太阳底下画了一整天，年轻人也受不了的。
1: 爸爸，您可要注意身体啊。
2: 是啊，
0: 只要画得动，我就要画。我留给国家的也只有这个了。哦，小谭。
1: 哎，爸，
0: 这次能陪爸爸妈妈待几天啊？啊，
1: 我想亲眼看看爸爸画黄山呐、啊。哎呀，陪在爸妈身边是我最想的呀。啊，
2: 婵儿，那你这次真的能多陪我们几天啊？
1: 妈，爸，可惜啊，我那边的事情脱不开，明天我就要赶回香港了。
2: 哎呦，婵儿，呵呵，
0: 出飞喽。儿女们四面八方，世界各地，可我这只老鹰也要飞不动了。
1: 看您，爸，我这只小鹰要总是不飞，您还受得了啊？
0: 婵儿啊，我的家乡常州建了刘海粟美术馆，我高兴啊。可我年纪大了，不能常去看看。你要记住，要常去走走，要和家乡人多联系。别忘了，你也算常州人哦。啊，
1: 会的，爸爸。哎，我常常打电话给我的老乡们呢。哦，好。
2: 哎呦，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哟，今天的月亮真圆，庆贺我们一家子小团圆呐。
1: 爸，我推您到窗前看看月亮吧。
0: 好月，好月呀。明月年年只相思，婵儿啊，这些年只有你妈陪着我，儿女们心散天涯，聚少离多，明年的月亮不知照的是谁了。
1: 爸，这话可真不像您说的，上次我见您，你老人家还说要遍历五大洲，跨越三世纪呢。我最佩服的就是爸爸不服老，心总是那么年轻。
0: 是啊是啊，可我见了你们总是觉得有点。
1: 爸，好，
0: 别说他了，别说他了。小婵，
1: 哎，
0: 给爸铺上四尺轩。
2: 哎呀，
0: 爸爸要作画。
2: 哎呀，你呀，今天都画了一天了，好好歇歇吧啊！婵儿刚回来，就不要画了。
0: 不不，我要画，我就画这轮月亮。你们看，月照黄山，群峰迷离，虚虚实实，似真似幻。 人生如此，夫复何言呢？我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来了：“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好，好一个抱明月而长终！我就画这轮黄山之月吧。
1: 好，爸，我这就给您铺宣纸。我要看着老爸画下这轮月亮。
2: 婵儿，婵儿，睡了吗？
1: 妈，没呢。
2: 哎，哎呦，
1: 哎呦，
2: 我的
1: 老妈，来抱抱。
2: 哎，好。哎呦，
1: 哎，我爸呢？他睡了。
2: 刚睡下，他太累了。
1: 哎，我爸真是太累了，毕竟是耄耋之年。
2: 嗯，
1: 妈，
2: 哎，
1: 这许多年你陪着我爸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真苦了你了。
2: 有时候啊，我一个人想，我这一生啊，是为你爸而生的。
1: 是啊，反右、文革，还有我爸两次中风，都是妈您体贴精心照料，还陪着他挨批、挨斗。嗨，哎呀，妈，没有您，我爸不会有今天的。
2: 我认了，我没后悔过。或许呀，这就是我的命，我该这样做，为他牺牲一切，成就他的辉煌。
1: 妈，这些年您成了爸的影子，藏在他的光芒里，可谁也看不见您了。
2: 我说过，我呀是一条小溪，汇入他这条大河里了，妈很满足，很满足。
1: 满足？对呀，我记得有一年您过生日，爸爸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妈妈一直挂在床头的。妈妈您还是少女情怀呀。
2: 哎呦，看你说的，别取笑我了。婵儿，
1: 嗯，
2: 咱母女俩也好久不在一块儿了，今天晚上挺难得的。
1: 是啊，跟妈在一块儿太幸福了。妈，
2: 哎，
1: 您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
2: 哦，这，哎呀，
1: 妈，您是我的亲妈呀，有什么话您就说嘛。
2: 哎呀，婵儿，你爸呢，人尊大师，名扬四海，有这样的父亲，你是不是觉得很光荣啊？
1: 那当然了，作为刘海粟的女儿，我为我爸而骄傲。
2: 骄傲？那当然了。可是，你想没想过，你想没想过靠你爸爸的声望、名气？哎呀！也就是说吧，想没想过，从你爸爸这儿，得到一些什么呢？
1: 妈
2: 啊，
1: 您的意思是，
2: 哎呀，你爸的画 是很值钱的。
1: 当然了，爸爸一字千金，更别说是一张画了，那可都是国宝啊。
2: 是啊是啊，他一生投身艺术，有很多的收藏，那也是无价之宝啊。
1: 妈，您是说我会想要这些东西？
2: 我是想说呀，是这样啊，有这样的例子啊，有一些名人啊、画家呀，身后儿女们为争老人家留下的作品和收藏啊，闹得是不可开交啊，甚至啊，打到法庭上去，弄得一家人呐、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哎呀，你说说啊，这老人家即使在地下，又如何闭得上眼睛啊？哎呀，
1: 我们如果闹成那样，我爸会痛哭于九泉之下的。
2: 哎呀，说的是啊，婵儿。
1: 妈，您怎么会想这个呢？我爸早就说过，他的一字一画都是国家的、人民的。爸爸画《荒山之月》的时候，背诵了苏东坡的《赤壁赋》，我就知道爸爸的心是怎么样想的。
2: 哦，那你说说他是怎么想的？
1: 他这个年纪，他这个地位，不会不想自己身后之名，他是想不朽的。
2: 哎呀，婵儿，婵儿，你了解你的爸爸呀？
1: 他是要保明月而长终啊，保明月而长终，即使人生代代无穷已，月亮还是在天上的。他即使走了，他也是那个保明月而长终的人呐。
2: 婵儿，我的好孩子，你很聪明。
1: 爸爸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苏东坡《赤壁赋》中另外的话。
2: 哦，你想到了什么话？
1: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啊。妈，我虽是刘海粟的女儿，我是不会要她一字一画的。
2: 婵儿，婵儿，你真是爸妈的好孩子。她的心思啊，我也懂。她就是想把那些画和收藏啊，都捐献给国家。她是怕你们，
1: 妈。我懂，嗯，
2: 我的好婵儿，
1: 妈，老爸，再见了，老爸，我爱你，嗯，
0: 好，再见，小婵儿，
1: 妈妈，哎，我走了，哎，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2: 好。

0: 有我呢，我还在你身边，他们迟早会飞的，我不会飞。
1: 对，他们迟早会飞，迟早会飞。

0: 到排云亭了。
1: 慢点啊。
2: 排云亭，好啊。以前我在这里画过西海门。走，我还要去光明顶。
3: 光明顶，海老，那可是黄山极顶啊。
4: 是啊，
2: 我就要到黄山极顶上去。走，直上黄山，我呀要在那里收官，画一幅收官之作。
0: 请让一下，让一下，让我们拍海老几个镜头啊。
5: 好，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让一下。
6: 哎，谢谢了，谢谢了。
2: 哎呀，光明顶，
7: 光明顶。
2: 哎呀，一瞧，哎，你来看，哎，多壮观呐！
1: 是啊，是啊，
2: 千山万壑尽在脚下，一览众山小啊！
1: 老师，这是老师一生追求的境界呀！
2: 时上黄山，第十次，第十次了。我刘海粟又一次超越了刘海粟，拿笔来，我要作画。
0: 哎，好。
2: 黄山卓绝光明顶，叱咤千峰驱万灵。
7: 好，
0: 好，好，太好了！好，
2: 海到尽处，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百年岁月洗烽烟，天风海涛。取位中，刘海粟，刘海粟，渺沧海一粟，渺沧海一粟。
8: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
6: 从心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纯过日子人，那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董秋霞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董老师。
7: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欢迎董老师啊！这个让董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哎，大家好。
5: 有一种太久没见的感觉。
8: 对，确实有一种确实好久没见了啊。
5: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的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是叫做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董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梗，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
8: 我看到了啊，
5: 就是以前呢，咱们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最理想的一个人设就是精英人设，对吧？穿着什么 Lululemon 或者是始祖鸟的那种精致中产啊，把抗炎养生国际学校马斯克这样的话题挂在嘴边，要么呢就是想拿大结果跨越阶级创业啊，想跻身到上层作为人上人。但是经过了几年社会的拷打之后，很多年轻人彻底就开悟了啊，在北上广活得最幸福的人设变成了一种人，叫做纯过日子人。这个纯过日子人呢，就是把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站在他的对立面啊，什么文艺男

0: 金融人、大厂人啊，在纯过日子人面前，就跟被除了武器一样，立马泄劲儿。你跟他说股票涨了啊，我纯过日子，不玩这些风险投资。你说不要屈服于命运的黑暗，我纯过日子人，天天就是买菜做饭。你说月亮的背面到底有啥？外星人会不会来？我纯过日子人，看看短剧，短剧里啥都有。总之就是把一切都生活落地。而且呢，就连文艺青年的鼻祖最近都开始纯过日子了，像舒淇用了这个哪吒手机的手机壳。啊，这个文艺青年的一大噩梦不久前也发生了，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贾樟柯也开始看短剧了。大家突然明白过来啊，自己还在这不要温和的走进那凉夜，曾经的文艺鼻祖居然已经逐渐变成了纯过日子人。那这个纯过日子人呢，成为了当代互联网的最夯人设，就是不再等待命运的转弯，也不再设置阶段周期性的管理，不再痛苦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隙，也不在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里寻找共鸣。啊，就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买菜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就叫纯过日子人啊。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梗没有，你算不算是一个纯过日子人呢？你是否甘心这种平凡普通但是又幸福的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最近一场关于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讨论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纯过日子人意味着不再关心遥远和宏大的叙事，不再执着于对自我进行精神剖析，不再咀嚼痛苦反刍忧郁，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回一日三餐之上，转而强调克制消费，取悦自己。文艺片懒得看了，忧郁文案也不收藏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奥德赛、前额叶、课题分离了。这似乎是另一种认知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可以摆脱消费主义和过度思考的束缚。当大家用平静诙谐的语气说出不哭了、不闹了，其实是在宣告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声，在与看似无用的思考的漫长斗争中就此偃旗息鼓。这看似是一种躺平，但与之不同的是，纯过日子意味着人开始厌倦解释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人们用纯过日子来标签化自己的生活态度，用过具体的生活来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又暗示了某种新的被追捧的生活标准？而那些未践行者是否只能在这种声浪中保持沉默？在一次次认知清醒的选择中，人们应该看见生活应该平淡还是热烈，应该理性克制还是随心折腾，解释权始终应当握在自己手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各种解释，失恋是依恋模式，焦虑是内耗，和父母争吵是原生家庭。但当这些话语被过度使用，就容易沦为流行口号，沦为包装自己吊书袋的工具。问题不是这些概念错了，而是当人越来越依赖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时，解释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认知觉醒，这些词汇当然有其知识意义，但一个人掌握了更多解释自己的词汇，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更会生活。概念是外部递来的解释，而反思则是一种更古老也更私人的方式。从小人们就听着吾日三省吾身长大，这或许就是人们最早接触到的解释自我理解行为的方式。它本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问题在于连这种私人的反思如今也被做成了公共的内容产品。就像当下流行的视频播客，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反刍自己的痛苦，观众似乎也能从中获益。但倾听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承接对谈嘉宾所传递的厚重情感，观众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这些故事，而消化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 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大家可以感受到，确实时尚是个轮回啊。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是一个轮回。曾经呢，很多人，他们更关注一些宏大的命题啊，会关注这个，比如说经济它的变化，或者是家国大事。或者很多人对于我们心理领域的一些词汇，像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奥德赛、认知觉醒等等等等吧，这些词汇都特别特别的如数家珍啊。然后呢，特别喜欢讨论生活的意义啊，特别关注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工作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那个有什么意义。总之就是非常的不接地气，但结果呢，现在轮回了之后啊，很多人开始愿意，比如说我就是想今天晚上好好踏踏实实做个饭，吃个饭啊，或者是遛个弯，或者追求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就是所谓的纯过日子人，好像和之前年轻人想要的那种特别遥远的诗和远方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想让董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您怎么样定义这个纯过日子人，他和我们上一代的就是父辈们他们所说的老实本分或者是宅，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更加的开始关注自身的这种感受了，就是说我的感觉不是别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我很累了，我不想再去为谁为他人去活而做什么，我只想为自己做一顿饭，坐下来慢慢的吃，然后只想为自己过着慢生活，好像就是这样，能够停下来，能够放下一些东西，能够关注自身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追逐于外界的发展，其实第一步首先是要找回自己。
0: 这个很重要，找自己，认知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的论调是，你看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是精英人设是吧，大厂人设，创业狠人，什么中产，可能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都是趋之若鹜的。
2: 但是我们忽略了，就是你在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的更早一批，就像小孩时期的，就是从幼儿园是哪个时期就开始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代孩子，
0: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2: 是吧，就这一代孩子好像出生就不要输在起跑线，就已经跨越了这种幼儿时期的那种享受他们的快乐童年，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超出年龄去生活了。所以停下来，然后慢下来，去找回自己过往没有去体会到的，重新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也有必要。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拼搏奋斗应该是人生的底色呀，现在大家如果说想要回来做纯过日子人，好像开始原地踏步，甚至有一些退步了，你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
2: 这就像是说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孩子，他就开始跑。就是我们会发现跑其实比走更稳一些，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孩子在他刚开始会翻身然后要爬行的时候，他就想站起来就要走就要跑，他站不稳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往前俯冲的方式，其实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发育这一块是会受影响的。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智化成长里面，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在这一部分，如果说我们内心都还没有停下来去体会怎么去静下来去思考去看待问题，这个能力都没有培养出来，首先就跨了一大步就跑出去，就看我要怎么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精英，就去考虑精英这一部分，那其实这一步只能踏空了，反而会跌倒。
0: 所以说在您看来，曾经追逐的那个特别远方的理想，也许是大家好高骛远了。
2: 是的，
0: 我们要先脚踏生活，然后再看自己的需求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想开了，就是他，因为我刚才片花当中也听到，就是很多人是被生活捶打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做回一个纯过日子人就好了。
2: 对，
0: 但是你知道纯过日子也是一种能力耶，他不是说我想纯过日子就能把日子过好的，
2: 很难，
0: 对，很难。 你想把日子过好，比如说做饭是一种技能，是吧？看小孩是一种技能，你谈场恋爱也是一个技能。
2: 对，
0: 说句实话，其实真的想把日子纯纯的过好，
2: 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上是我完全躺平了，我不想再卷了，
2: 嗯，
0: 咱们说也不是说它完全正确或者错误，但是它不是只是纯过日子人。你要真想做纯过日子人，他还是要培养各方面的能力的。
2: 是的，
0: 嗯。
1: 吃饭、睡觉、谋生，不去分析，不去解释。这句话本身就像一句口号，用最基础、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抗那些被包装和美化的时尚概念。它像一场断舍离，是人们主动屏蔽外界噪音的举动。更有意思的是，贾樟柯说自己刷红果短剧，王朔说自己刷短视频。这些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恰恰是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文化人的想象。一个人完全可以读严肃文学，也可以刷短视频，可以讨论艺术，也可以只想看点轻松的东西。文化消费不再需要承担证明我是谁的任务，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自己都不再维护那套高级审美的标准，普通人就更没有理由为只看短剧感到羞愧了。这种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拒绝过度包装生活的底气，于是大家用一种轻松又自嘲的语气说出“纯过日子人”这句话。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话语本身也在标榜一种新的生活导向。过日子这个接地气的说法，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度过每一天上，不再去想一个无法即刻兑现的未来，而是埋头经营每一天，关注日常的细枝末节。过去人们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因为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日子就这么过呗，则用轻松的语气道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看似无奈，底色里其实透着乐观。而当下的纯过日子人，则暗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自我标榜、自我定位，给自己贴标签。这些清醒的群体拒绝被各种主义、各种概念束缚，转头却又用类似的话语主动定义自己。如何取悦自己，如何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或许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课程。就像重新把自己养一遍29岁如何重启人生这样的口号式标语，在呼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的过程中，也在定义着应该成就怎样的人生的标准。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纯过日子人的拥趸，这个词儿也本身变成了许多负面情绪的收容所。大家在吐槽和共情的时候，可能也会问自己一句，就是我是在逃避生活呢，还是在真实的面对现实？当纯这个字儿把外界的烦恼一扫而空的时候，似乎也把那些无用却有益的思考，这个关在了门外啊，而且甚至滑向了对文艺的贬低，对思考本身的否定。所以贴标签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并不提倡的。纯过日子本身可能是一个流量大词，本质上这些流行的概念让人生厌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还在用抽象简化的语言去阐释和定义人生。这里就跟大家要讨论一个意义饥渴症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刚才也提到过的，大家对于很多这种标签式的或者是心理学上的这些词汇啊特别的敏感啊，对于人生哲学、心理热词迫切的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些价值感。但是纯过日子人呢，好像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过程当中又给自己贴上了新的标签。所以在这些朋友在寻找意义感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它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在这儿想让董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嗯，过度的追求它就成了一种负担。
0: 嗯，
2: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驱使于我们向前生活向前去走的一个动力。如果说没有这个动力，我们的生活就真的变得平淡无味，那么我们可能对于生与死这两者之间就缩短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0: 嗯
2: 所以 人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路可长可短，其实这个长短就不是时间上的长短，就是意义上的长短。当我赋予的意义是什么时候，我的人生的长短定义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但是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过度的追求一样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上面，又缺少了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啊，或者去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的感知力，就会降低。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网上大家已经说烂的像情绪价值、原生家庭、奥德赛等等等等这样的词汇的时候，不要把它都往自己身上揽。
2: 对，
0: 或者不要给自己去对标，去追寻，就我们人生有一个主线的任务就可以了。
2: 对，是的，
0: 不要把这些其他的网络上有一个博主跟你说这个啊，那就往自己身上贴，说那个你就往自己身上贴，其实挺累的，
2: 是的，
0: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和拉扯。但是纯过日子人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咱们不说极端的，可能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躺呢又躺不平，想卷呢又卷
2: 不
0: 动。
2: 对，
0: 那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生活当中平衡，或者说找到一个释怀呢？
2: 哎，你在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正在想，刚才那个片花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纯过日子。之前我们讨论过，就是我们聊过关于躺平和卷，卷是一个极端，躺平又成了一个极端。
0: 对，
2: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把话题回到了一个日子，过日子。而且这个过日子前面还要纯过日子，
0: 不考虑别的，我纯过日子。
2: 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要么就让自己拼命的奔跑吧，要不然就让自己
0: 彻底的躺下吧，
2: 彻底躺下啊，就这种感觉，而是我们让自己走走停停，可以去欣赏一路的风景，可以去回味品味自己人生的每一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过日子了，我们开始每一天回到每一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中，回到你的每一顿饭啊，做的每一件事啊，走的每一个步子里面去。
0: 所以在我看来，过日子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纯过日子就是你把所有的事儿搞到极端了，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纯过日子的话，那你纯过日子的钱从哪儿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有诗和远方没问题啊，然后脚下踩着泥土也没问题。
2: 所以你说的这个，其实好像这个纯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过日子，工作挣钱算不算过日子中的一部分呢？
0: 哦，那他也算过日子的一部分。
2: 有的人算，有的人怕不算，就是这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恒定哈。有人说过日子就是吃穿睡玩交友，那工作创造财富，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会把这个部分也纳入到过日子中，就是创造财富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是一种享受
0: 啊。对，就不是那种上班像上坟一样的心情，它也是过日子当中有趣的一部分，就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2: 对，就是像上坟那种很痛苦。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平衡其实挺难找的。
2: 对，
0: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言或者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只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慢慢体会。就是也让我想起之前蔡康永在一个采访当中，他说现在人都有意义饥渴症嘛，就大家做什么事都要意义饥渴，就想问做这个事情
2: 有意思吗？有意思我就做。
0: 对，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做。
2: 对，
0: 但是他说其实就跟做面包是一样的，你没做那个面包的时候，那个香气就不会出来。那个意义其实就是香气，当你在过生活的时候，它其实香气才会慢慢出来。
2: 对对对，
0: 我们在一边做的时候，意义才会慢慢的浮现。
1: 马尔库塞曾讨论过一种值得警惕的机制，社会不仅能够制造商品，也能够制造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被制造出来的未必只是消费需求，也可能是一套套现成的生活语言。我们厌倦内卷，于是接受松弛， 厌倦成功学，于是拥抱躺平，厌倦精神分析，又开始用纯过日子解释自己，看透生活本质，拒绝被定义。这些说法的流行，可能也是一种广泛的识人牙慧，借用他者的语言简化了自己思考的过程，结果显得千篇一律。任何反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准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同时挤占了本应该留给自己思考和解释如何生活的空间。人们不该轻易相信纯过日子的承诺，信了它，生活就会更好，因为这种承诺与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并不直接相关。是选择逼自己一把，还是就这样躺着就好？决定权和解释权都应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左右脑互搏，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十多年前流行的小确幸，也是一种把注意力放回日常生活的方式。它不是拒绝宏大，而是在宏大之外，为一顿好吃的饭、一次散步、一个下午的阳光留下位置。而纯过日子则是主动刹车，是人们发现奋进不再是唯一选择，而上岸终究遥遥无期之后，选择退出游戏。但在对生活细微处的关照上，二者是一致的。它与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象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表现出对竞争、消费和传统成功路径的疲惫。但如果说低欲望回答的是我还想不想要更多，那么纯过日子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不必非要把自己的生活想明白。但欲望本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重复和麻木之后，人们也会想看到改变。每个人都会在想要折腾和不愿再想之间反复横跳，究竟何为清醒，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清醒，纯过日子既有一点犬儒主义式的反叛，拒绝接受社会规定的欲望，也有一点斯多格主义式的克制，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但它终究不是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当下语境中的生活姿态。要不要把生活想明白，这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回答的实际问题。一个人辞掉高薪工作回老家开家小店，同一件事可以被躺平解释成认清现实，也可以被成功学解释成勇敢追梦。但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既不是认输也不是叛逆，只是想换个活法。同样，面对生活压力迎面而上的人，不应该被视作被规训的服服帖帖的人。选择及时退出、跳出竞赛的人也并非纯粹摆烂，可能只是不适合这个环境。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差异，人们在面对同一道题时会给出不同版本的回答，而是否热爱思考也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纯过日子人是什么梗，为何年轻人趋之若鹜。
0: 咱们今天说到全民过纯过日子的这个时代，好像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一个大的潮流，但它其实好像是一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生活的话语权之争，而这场争辩是没有赢家的，因为争的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人的个体也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在不够清醒和足够理智之间来回摇摆是我们的常态，在瞎折腾和简单生活之间不断的切换也是我们的日常，所以纯过日子真正值得留下的并不是不思考，而是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词儿有资格替我们决定应该怎样去生活，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去大胆的做就好了。如果一定说它带来了什么呢，大概是一个新的生活答案啊，把一个回答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具体的人。再次感谢董老师在上半段的分享，那各位收听到的是重新看热榜的板块，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大家趋之若鹜。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我们聊到了纯过日子人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年轻人趋之若鹜，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周瑜大大他说，无论是什么物质攀比还是似是而非的潮流，都能用自己是纯过日子人的理由来说不，不浪费自己的能量和精力。纯过日子人看起来是朴素的，实则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最顶级的生活哲学就是扮猪吃老虎。有缘人说，零零一代的纯过日子人只想跟自己过日子，养猫、运动、睡觉、刷短剧，心里有事就跟豆包一起唠唠嗑，全都好了。跟豆包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这个不能什么都信 AI 啊！我们在这里要严重的说明。
3: 对，
2: 阿伟他说，自己做饭、打扫卫生，自己安排周末，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打卡，周末自然醒，煮一碗面，看一个不用动脑子的短剧，感觉大脑的褶皱都被抚平。停了，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是暂停键，就是你今天想休息我可以这样过，
3: 对，
2: 但人生的主题一定不能是每天休息，
3: 嗯，
2: 对吧。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是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怎么样才算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怎样调节不良的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4: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2: 嗯，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嗯，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

0: 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1: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0: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给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
1: 对吗，跟他讲明白，
0: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1: 对，
0: 说清楚。
1: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0: 是的。
1: 另外我还想请多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个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0: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OK，
1: 情绪就出去了。
0: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1: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2: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心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1: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0: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1: 对，
0: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嗯、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一样的做到，
1: 嗯，
0: 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

0: 但这个焦虑的他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睡，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1: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0: 对，
1: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0: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呐、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1: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纯过日子吗？这个是你在过日子，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还有经济的压力啊，各方面因素都有的。所以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我的感觉，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1: 这是个开始。
0: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然后当我做了以后，

0: 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
1: 嗯，
0: 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
1: 嗯，
0: 啊，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1: 的，是
0: 的，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0: 对，是，
1: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0: 对，
1: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
0: 是的，
1: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她每天只擦一块，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0: 对，是，
1: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十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一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1: 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0: 确实啊，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1: 对，
0: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1: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0: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1: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0: 对，非常稳，
1: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0: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那个 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1: 是的，
0: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
1: 嗯，
0: 你才能谈得下去。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1: 哦，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0: 对，是。
1: 嗯，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 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

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以及咱们如何找到科学对症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来找到好多方法、好多药品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
3: 哎，
2: 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都能够接听到很多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友啊，打来电话来报喜，哎，他们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2: 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自己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哎，不知道自己啊是否合适来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在临床啊，有一部分呢、这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呢，他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就是啊，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2: 对，
3: 通过检查呢，没有特别重大性的一些器质性疾病，但是呢还是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
2: 对，
3: 比如说啊，像食欲不振的，腹胀腹泻的，还有一些老人呢脚麻手麻，乏力，
2: 对，
3: 人呢没有精神。
2: 是的，
3: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群呢也是比较多。
2: 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哈。
3: 对对对，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像这样的人群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哦。
3: 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呢，改善了不同的症状。
2: 对，
3: 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血液干净的，血管肺腑弹性的，那个血氧是不是充足了？
2: 对，
3: 人的气色变质是不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这里边呢有补气补血的药，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出现慢性疾病的人能吃，没有慢性疾病，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呢、同样能吃，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对，
3: 李安呐、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2: 啊，
3: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你身体强壮了，病邪啊，它就侵入不了你的身体。
2: 对，
3: 另外啊，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
2: 啊。
3: 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呀，也是比较好的。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大补人体的肾气。不管是男同志也好，还是女同志也好，你服用营养货啊，肾气充盈了，人都有劲了，精气神呢、它就会好了。
2: 是。
3: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啊，灵芝。灵芝啊，在民间呢、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的作用呢，也是比较广泛的。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
2: 对，
3: 有病没病都能服。
2: 对，
3: 有病治病，亚健康的人群呢、服用灵芝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病症。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亚健康状态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更加节省的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5: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跟你说啊，我是我这个心肌肉还是什么情况，它是有点偏瘫。 平常的时候现在已经居然打针过了，没得效果
4: 啊，
5: 没得效果。我是这样的，我听了你这个广播我以后，我就觉得你这个是药的话对这个方，
4: 嗯，
5: 到现在已经在医院里面这个学来了，我不知道他吃这个药有没有好处。你昨天买的呗？
4: 哦，你昨天买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5: 对，我
4: 他那个偏瘫呢是中风引起来的，是不是啊？
5: 可能是中风引起来的。他是什么呢？他可能是麻烦，麻烦麻烦，我一高兴一高兴的，我一手一痒起来，一动下去，我就哑了，不行了，晕、哦、晕。
4: 那个要么就是大脑的血管堵了，要么就是脑出血了，知道吗？
5: 对，我的认为的话，他可能是这个血管的话堵了。
4: 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知道吧？一个呢，买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有优惠，可以得到十份，能省钱。最关键的呢，能治好他的病。
5: 就是能治好他的病，那个有一点好处就行了。
4: 对，你看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的一个药物成分就知道，里头有丹参呐、三七啊、灵芝呀、包括上基参、五味子啊，这都是一些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5: 我知道，我就是听到你介绍的，听到你介绍的。
4: 对，然后修复他受损那个脑神经，然后他这个肢体功能呢、啊，他就慢慢恢复，知道吧？
5: 知道是好。
4: 那你让他早上服3粒，晚上服3粒，好吧？
5: 对，我把药拿了给他的时候，我是跟他说，我就根据那个要求的话是早上服3粒，晚上服3粒。
4: 对，
5: 就按那个走过来。
4: 他这个服10天半个月都会见到好效果，好吧？
5: 好。
4: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5: 我住在林子祥。
4: 好，那不错。
5: 听你的广播这里讲的。
4: 是的。
5: 好，谢谢陈主任啊。
4: 不用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
4: 好，再见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好。
3: 哎，
6: 我老伴呢？糖尿病，糖尿病中风。
3: 哦，老伴糖尿病中风了呀？
6: 糖尿病中风就是在17年冬天吧。
3: 哦，中风之后。
6: 啊，就中风一直到18年，这2年了，是要50遍。
3: 哎呦，
6: 他这个住院期间已经是身体是非常差，通过这个我们村里那个关心你了。去介绍就介绍我到那个林福堂啊去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因为当时呢我们经济条件有点困难我老爸呢他知道以后他就不放我去我就是在一个18年冬季，就是那个元月4号嘛，不是下那多大的雪的那一天了我就在全部在雨的情况下，老爸已经感觉到不行了我就这样去买一点来到旗子试看看就哪天呢我就去买了这个3个疗程2个疗程就吃了1个疗程以后呢我老伴就感觉到就开始想吃饭了
3: 胃口打开了
6: 吃饭呢刚开始只给了那水饺就5-6个饺子他吃吃了以后就逐渐吃就吃起来了。
3: 好，
6: 我们现在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
3: 好，
6: 老妈现在就身体就还可以了。
3: 哦，
6: 都可以做点家务事。
3: 哦，
6: 还能够帮我干点活。
3: 哦，做点家务事。
6: 我非常感谢这个您自己的家长，感谢你陈总。
3: 好，
6: 我上次啊又到天门去买。
3: 好，
6: 我就跟那个郑主任说。我说。这个陈主任的电话又不好打，我说我想你感谢他一下。
3: 哦，好啊，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
6: 我老爸今年也是73岁了。
3: 哎呦，73岁的老人
6: 家。他的身体的现在还比较可以。
3: 对。
6: 操持一下家务。还能下地帮我干一点活。
3: 哦，下地干农活。
6: 对。
3: 好。
6: 我一个人干啥都会身体
3: 啊。
6: 那么我们在村里本身有一家 他的老婆也是身体不是太好
3: 啊。
6: 他来几次问到我以后呢，我就叫他去买了这个林志颖说胶囊，那提的钱他汇了我，他说胶油很好
3: 哦，
6: 而且他的老婆提的现在提的还很可以了。
3: 好
6: 啊，
3: 爹爹，你帮助了邻居，他们身体获得健康，咱这个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
6: 啊，但是你们的这个功劳。
3: 好啊，老人家，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
6: 啊，那是那是。
3: 哎，爹爹，我想问一下，婆婆当初中风的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6: 当时不能行，那可要办后事了。
3: 哦。当初比较严重的时候，
6: 当时在医院呢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他们都已经不想吃不想喝了。
3: 哦，那就是当初婆婆中风的时候啊，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6: 非常严重，但因为他现在其实林志颖在家了，眼睛呢其实都很好了。
3: 哦，现在服上林志颖手胶囊，他眼底的供血供氧比较好，现在视力也提高了是吧？
6: 啊，其实都很好了。
3: 好，一个是视力提高，最关键的他现在服上林志颖手胶囊，他这个生活能自理，还能做点家务事，并且还能帮你下地啊干农活是不是啊？
6: 生活能在这里交流很好。
3: 好啊，老人家，
6: 婆婆生活以前都是自理，他还能够到超市家务和到下地干好活吗？
3: 好，那就是婆婆现在身体越来越硬朗了是吧？
6: 啊，现在非常硬朗的。
3: 好好好，不错不错。
6: 嗯，
3: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啊。
6: 啊，谢谢谢谢。
3: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6: 我是天门麻阳镇三虎村。
3: 嗯，
6: 宜州。
3: 你贵姓啊，爹爹？
6: 我姓燕长普。
3: 好，
6: 我老婆姓彭。
3: 嗯，
6: 叫彭贤美。
3: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6: 我的电话是133。
3: 嗯，
6: 960487。
3: 好，爹爹，听到你婆婆的好消息，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6: 好，谢谢谢谢。
3: 哎，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6: 啊。
3: 哎，林志颖手胶囊坚持服用，身体越来越好，家庭越来越幸福。
6: 谢谢谢谢。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好。
2: 好，天门麻阳镇的燕爹爹老伴儿74岁了，糖尿病引起的中风偏瘫后遗症啊特别严重，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恢复得很好，说能吃能喝，并且生活能够自理，做家务活，并且啊还在帮助老伴干农活，都没有问题。燕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邻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很好，祝贺燕爹爹一家。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哎呀，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这买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去年不买了以后，那三个疗程，他少了两个疗程，我一次吃了以后，我不是有这个颈椎炎，
3: 嗯，
7: 颈椎病，
3: 嗯。
7: 有这个胃病，
3: 嗯，
7: 这个眼睛有飞蚊症，我这个食管要发炎了，还一直治疗以后，我觉得我在医院里检查了，也要花几百块钱，我都吃了灵芝益寿以后，他说三天以后他都症状都消失了。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一体多病呐，服了几天呐，反应力都比较好了。
7: 反应力好，我都是我不是15公斤嘛，那个。原来以后吃了以后，他血压也不一样了。
3: 哦，原来那个食物过敏呐、啊，身上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7: 现在没见了，他是身上现在那个摸到那个身皮肤蛮粗糙，现在摸了以后他软化了。
3: 那就对了，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它来调节五脏六腑，身体的毒素代谢出去，它通过皮肤来表现出来，知道吧？
7: 是的，它这个调节了。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3: 哦，效果非常满意。

0: 你现在那个胃病呢、啊、食管炎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不良的症状？
1: 那个胃一他那个每天反应了。
0: 哦，就正常的吃货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他都每天反应了，就和肥胖号。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原来那个就是难受的时候是有哪些症状啊？
1: 原来这个症状，他就是你需要吃些东西了，他都那个润东西，他都不舒服嘛。
0: 哦，那是的，是的。现在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啊，你的胃黏膜修复了，你胃部的功能恢复了，咱那个正常的它能消化代谢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就是非常好。
0: 你现在眼病情况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吃完那个水银针，小黑点怎么掉了？
0: 哦，你现在那个眼前的飞蚊症呐，那个小黑点子啊，现在消失了。
1: 消失了，你现在他就是来前一个问题的，随着水银针。你现在全部治疗了以后，他的黑点他就现在就没得这个反应了。
0: 哎，那个非常好，因为为什么有飞蚊症呢？就是我们眼底的供血不好了，所以说啊，晶体、玻璃体出现浑浊了。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呢，哎，眼底的供血供养好了，晶体、玻璃体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循环，玻璃体跟晶状体的垃圾啊代谢出来了。咱那个晶体玻璃体清晰了，这个飞蚊症它就消失了，知道吧？
1: 那是的，就是你确实还好，我电话他都没得反应，但是就是因为我回来以后，到七天以后，他大小便就是干出来一个结出来以后，他都气色蛮大。
0: 哦，现在那个大小便现在也是比较好，是不是？
1: 现在也比较好了，但是这个他那个胳膊背上那个腿子上还都敲了个虫子。过了一个月多以后，他这个症状就没得了，效果非常好。
0: 好，好，好，那就是服林志益瘦胶囊啊，这个大组方的药，它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服上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身体恢复了都比较好啊，这个就是对方了，知道吗？
1: 那是的。
0: 就像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有效对方一口汤，你选药不对方，你用药价全账，你这个病呢、啊，它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1: 嗯，那是的，我今天就在听你们那个广播，电视收音那边的很多反馈的情况，我天天都听呐。
0: 但参加广播反馈消息的人呐、啊，都是真实的，都是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像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你肯定说他好，是不是啊？
1: 那是，他是好。
0: 对，他是好，咱们就说他好嘛；不好，咱们就实话实说嘛，是不是啊？
1: 对，我听这个声音后，这个确实过去的，这个是在湖北省这个范围内，他反馈的情况，你们就这个就那十几年来说，这个人卖的还火爆的很。
0: 对，十几年经久不衰，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因为它的疗效，是不是啊？
1: 那都是靠的就是质量啊。
0: 对，质量跟效果呀，是不是啊？
1: 你不是说你光说的再好，他们的没的质量没的效果，他买回他都不买了。
0: 对。
1: 那说的话，反映的情况，那都是实话实说。
0: 那挺好的。今天听到你的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跟激动啊，弟弟。
1: 那要非常感谢你们医生这个你们。工作人员医院呐，你们工作服务人员呐。
0: 好，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北，我是襄阳包河人。
0: 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向，我叫向祖才。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5。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向爹爹？
1: 记得。
0: 嗯。
1: 239722-8129。
0: 好，我电话我记下来了，向爹爹。
1: 好，感谢陈主任，你们好用我们是手机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方便的时候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谢谢，我过段时间我再跟你聊。
0: 好，你保重啊，向爹爹，再见。
1: 好，谢谢。
2: 好，这位襄阳保康县的向爹爹啊，这个肠胃病、颈椎病啊都不疼了，眼睛的飞蚊症也没有了，一体多病啊都恢复得很好，祝贺向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局长。
0: 哎，对，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老婆这两晚上

0: 好些房子，一些这个编辑好些人呐、啊，企业也我几回啊，有这么回在这嘛，不拉出来你，这里一滴也是我的回吧，编辑，这个是这个的，那我是收房费，所以搞这些人就是过把钟头，把我在那个村里一挣了，村里这是啊，这个六个钟头编费啊。
1: 哦，你、你现在服过林志一收胶囊，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你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0: 我这婆婆那个老婚他写字龙啊，
1: 哦，你老伴儿是写字龙头老过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检查过没有啊？他有没有高血压呀？
0: 他没得，他是写字龙啊，这老婆有婚老婚了、啊，老男性健康好和结婚好啊，那些都总是婚。
1: 主要是写字高头昏。现在服个林志一收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0: 有效果，有效果，老哥不换的好些，他头发变黑了还。
1: 哦，老伴儿的那个头不昏呐，是不是啊？
0: 哎呀，头不昏了，他头子头发是白，你这天天的头都变黑了呗。
1: 好，头发变黑了呀，咱那个林志一收胶囊当中有一个叫活手乌，活手乌啊，它、就是乌发的，知道吧？黑发的，知道吧？
0: 他就是写字龙，就是我老婆，那我就是去收集头里买的买两层，就是那有好感，好我这要买了买了两层，人啊。
1: 哦，买了几次林志一收胶囊是不是啊？
0: 对啊，买了四个两层是不是？
1: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现在服林志一收胶囊，受益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编辑，编辑很好些了，一是我回吧。
1: 现在一天一次。
0: 对。
1: 你主要是便秘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多的。
1: 哦，一个是便秘，第二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
0: 失眠，这先说了，这一次十点钟睡到五点钟起来不好吧？
1: 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0: 对。
1: 哦，你跟婆婆两个服林志一收胶囊都受益了。
0: 我们两个都受益，还买两层的呗。
1: 你们服的时间不长是不是？服了有几个疗程呢？
0: 对，四个。
1: 服了四个疗程。好好好，那坚持服动一段时间，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好，那是你说还是说你这里边早上三点和上课的？
1: 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汉川西江的，汉川。
1: 你是汉川西江镇的？
0: 对啊，莲湖五镇。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肖全民呐。
1: 肖全民。你今年多大年纪啊，小爹爹？
0: 六十几了，
1: 快奔七的老人。
0: 好，
1: 咱个身体搞好是吧？在老年的生活啊，才过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不错不错不错，你福林这一收胶囊受益了，咱们汉川西江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好，我这毕竟我跟你学了，不然的跟你个宣传的跟你啦。
1: 对，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
1: 不错，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汉川西江的肖爹爹和老伴俩都是一体多病，二老在服用林志一手胶囊之后，现在这个腰也不疼了，便秘包括这个血脂高、头昏头疼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志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先生，我老打电话打不通啊，我。
1: 啊、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4: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
1: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4: 我听得懂，你讲的好，你讲的好，这个命呢都有好处啊，你这个药有效。
1: 哦，谢谢你的鼓励啊，爹爹。
4: 对对对，我说现在我谈我的过程你听。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有我对于我是支气管炎肺气肿，你懂了吧？
1: 哦，你是支气管炎肺气肿，那就是比较严重的咳痰喘呐。
4: 这是第一个是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4: 我高血压1.8。
1: 哦，你高血压可以达到180呀。
4: 1.8，我往年是7.85斤米。
1: 啊，
4: 是啊，我现在我点三个疗程的，我已经提到了两个疗程早上午。
1: 啊，
4: 现在是恶化了，谢谢杰尼。
1: 林志一寿胶囊已经吃了2个多疗程。
4: 这2个疗程，我现在都是早晨爬起来的。他这个就咳了2口痰，我现在我接受，我回来我别我病没，我还是小毛病，我没有又没中风，你懂了吧？我是防备。
1: 那你这个血压高了180呀，一定要注意，那搞不好要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肿人都要肿人了。
4: 对对对，我谈难听的
1: 啊，
4: 我弟弟的老大，他是个教书先生
1: 啊，
4: 他是活到了55岁
1: 啊，
4: 是啊，我谈难听的
1: 啊，
4: 我的弟弟那个小爷也是活到55。我的爹的时候我只有55的，我现在长到了70岁，比我超过我老头，我老头如果砸死他是活了66岁。
1: 哦，你身边有几个亲人呐、啊？都是50几岁都走人呐、啊？
4: 对对对，都是在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走的。
1: 哦，都是支气管炎肺气肿引起的那个心力衰竭，说走人都走人了、
4: 啊。对对对，我的身体不好，我在那听呢，我的身体完全不好的，我人长难受。
1: 嗯，
4: 你生了就是做无活，这也拖啊敲。
1: 嗯，
4: 懂了吧？
1: 那就是说你的体力活特别重，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现在难受，我前面啊，我原来背300多，我这90大里经常背300多斤，我现在啊，我前面背台也爬骑了140看到，我爬上去一拨了筋，我背上去多好，往年的他走点山坡，空手走啊，他在后面把腰筋骨子里。
1: 爹爹，你现在还背100多斤的东西啊？
4: 我还背着，我现在不是劳动，我还能够劳动，我做51亩田了的，算不是？
1: 你还种了几十亩田呢？
4: 对，就是没得钱，搞不了钱，就啥啥不能搞。
1: 哦，爹爹，现在那个农村的啊，条件都还可以啊。
4: 可以，现在不是钱了，更是大的啊，一年更是根本就搞得2-3万块钱，那孩子收。
1: 那也可以，一年能挣几万块钱也不错啊，爹爹。
4: 那他们头说很大，现在一个月那个头抽住了。
1: 爹爹，我跟你讲噻，你本身身体不好，你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有很多人呐、啊，走路都困难呐、啊，呼吸都呼不上来啊，靠氧气来呼吸啊。
4: 对对对，
1: 你现在那个身体体质都不错，恢复的比较好。
4: 现在吃饭呢，反正每天吃2餐呢，1餐吃2顿饭没得问题了。往回啊，吃点在淘水。
1: 哦，原来吃饭都费劲是不是啊？
4: 他提不进去。
1: 老人家，你吃不进呐、啊，那还是你这个支气管炎，包括你这个肺气肿，这个慢性病呐、啊、引起来的，知道吧？
4: 对对对，
1: 你现在服林志一寿胶囊的，他给你支气管炎，给你肺部的病灶啊，他那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错，是不是？
4: 对，说话就是啊，蛮大的劲头。
1: 现在说话就是蛮大的劲。
4: 我就是一抖着。现在主要是眼睛坏了。
1: 老人家，你这个年龄大了呀，你还是少做点体力事业好不好？
4: 不搞不行的，他们是负担重啊。
1: 哦，你也想帮一下孩子啊，让他们呢这个日子过好一点，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70岁了。
1: 哎呦，70岁啊，要在城里的话，平时60岁都退休了，知道吗？
4: 对对对，我没得退休费，我这是靠你天天不劳动就没得，没得事。所以我每天呢，就是我基本上每年在2700多块钱开支。
1: 爹爹，我跟你讲噻，农村呢现在条件比以前也好多了，是不是啊？
4: 好是好，其实是好。
1: 国家政策也不错，是不是啊？也不收农业税，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好，
4: 少税交点呐。那时候我现在能不能减点量？我还保证7，我现在想活了80岁。
1: 我跟你讲啥，你服林志益瘦胶囊跟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活90岁都没问题，知道吧？
4: 对对对，我照我现在在正常啊，除了眼睛以外啊，活90岁没问题。
1: 老人家，我跟你讲啥，你有慢性病，你找对方法，积极治疗，是吧？人活100岁都不是梦，是不是？
4: 对对，我现在
1: 你说你有慢性病，你不治疗它，你放任它滞留，你不管它，你这个有的人就像你说的样，你身边的一些亲人有的50多岁。那个支气管炎、肺气肿都走人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我反正我想啊，在这马上这年前呢，我把社保结了的，我对于还有两个两次没买，我还准备买个物理汽车骑，骑了以后明天我再买，每个人社保我来买。
1: 好好好，你这个吃了有效果，你就坚持服用。你现在那个肺气肿、支气管炎反应的不错，你现在那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
4: 现在降下来了。
1: 哦，你现在这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4: 对对对，刚才呢，
1: 你这个高血压在医院里检查过，也比较频繁。
4: 对对对，时刻的检查，过半星期我也检查嘛。
1: 哦，过半星期你去查一下血压，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血压也比较稳定。
4: 那个稳定，反正不满上升了，没得机会把你这个现状了，没机会我们去了以后没有。
1: 你这个血压千万不能高，你要达到180，像你刚才说的呀，刚开始血压高了180，有的中风了、脑梗了，有的脑血管破裂，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一定要跟身体照顾好点点哈。
4: 对，我还跟着当地的有些人还在做工作，跟他们说啊，把你的条子把他看呐、啊。他说这是经过国家批准的，他们都还要蛮相信的。
1: 哦，就是说你服林志益瘦胶囊，身体有好转有效果，你也在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在介绍林志益瘦胶囊。
4: 对对对，他就是我原来像走路像没得劲呐、啊。现在像走路胸筋拔筋的，我说是的，原来有时候走啊，他不敢走快，走快了以后后面把撩得好的裤子的，
1: 嗯，
4: 现在多好的嘛，是吧？我这妻子啊，是吧？
1: 哦，就是说你身边的人看到了你身体的变化，以前走路走不动啊，现在走路啊有劲儿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大家都来问你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哦，不错不错不错，就是说以前你身体不好，别人也看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1: 现在你身体有变化，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大家也看到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你身体为什么恢复的不错，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老人家选择一个好药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4: 好好，
1: 现在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仙桃彭场的，彭场啊，火场。
1: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
4: 对对对，火场小云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陈世国，
1: 你把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4: 187273楼7个3。
1: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4: 啊，真的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关心啊。
4: 好好好好，
1: 你保重啊。
4: 好，谢谢啊。
1: 啊，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通海口镇刘里村八组71岁的王信珍婆婆的家中。婆婆的这个手啊腿啊抽筋特别严重，还有这个高血压呀高到了160-180，以及心慌心绞痛，严重的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以及她的胃病。那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王婆婆她的实话实说。
5: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啊，婆婆贵姓啊？
6: 我姓王，王新珍。
5: 多大年纪啊？
6: 71岁。
5: 71岁。
6: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就等于说，我关键就是抽筋。
5: 腿抽筋。
6: 腿抽筋，浑身抽。
5: 哦哦。
6: 就是说呢，在身上也粗，腿子也粗，左手都粗。
5: 都抽筋是吧？
6: 都抽筋。
5: 嗯、
6: 抽筋呢，我就、要不要睡不着的。
5: 哦，睡眠也不好。
6: 睡眠也不好，睡眠不好，我想想，睡眠不好，才知晓得你们这个林志胶囊的噻。
5: 啊！
6: 我就听收音机。听收音机里也说这个林志胶囊，对这个抽筋呐、啊，或者说怎么中风啊，我也高血压是不是？
5: 哦，血压多少、啊？
6: 血压高，血压呢最高的达到188，这个医生就给我控制啊，就调呢就是降到100楼。
5: 哦。
6: 这个住在慈院就降到100楼啊，105啊。我一听到这里，我就去买你们这个药，那买你们这个药呢，吃了呢，一直就效果蛮好。
5: 现在血压多少啊？
6: 现在血压呢？103呐、啊，120几啊，
5: 哦、
6: 70几啊，80啊，是吧？
5: 嗯，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
6: 血压高就是头有那个昏呢、
5: 啊。头昏啊。
6: 头昏。

0: 不疼的。
1: 嗯嗯，
0: 不疼的呢，我这背心里，主要是背心里也不疼的。
1: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疼啊？扯的疼。
0: 他就走路我就动的疼呐、啊哦，就不要开始就这个筋疼，这个筋疼的最后就脑腔再疼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啊，
0: 再疼了、啊、我就说这个买你们的药吃吃的呢，就这就不疼了是吧？
1: 啊啊，
0: 又可以买了几个疗程，这几个疗程还没吃完
1: 啊，
0: 再吃的给你就好些，
1: 啊、
0: 就抽筋的就就不抽的，就这背心的不疼的，心、
1: 啊、
0: 的黄的有好些的呢，
1: 嗯，
0: 就像这样呢。
1: 嗯，你身上的慢性病也蛮多的啊。
0: 这慢性病就是出筋，第一是出筋，第二是这背的疼，胃病，这、哦、这胃病也好些了的。
1: 哦，胃原来也不好啊。
0: 胃原来也不好，吃了这个药，你这胃就好了。我原来不敢吃这个玉米。
1: 哦。
0: 吃了一锅玉米，我就一两萝卜多块。
1: 啊。
0: 我在那边我们老表的打牌，他在中午就搞了个玉包玉米，我就吃了，吃了就看到萝卜都快、
1: 哦。
0: 现在我吃玉米就没事了、
1: 哦。
0: 现在我吃了这个药了，就吃玉米就没事了。
1: 哦、胃也好多了啊。
0: 胃好了，胃好了，腿子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1: 嗯，
0: 是吧？背心里不疼的。
1: 嗯嗯。
0: 血压呢就算稳定下来了。
1: 现在血压就是差不多，高压就是130左右，是吧？
0: 130左右，低压呢就是70-80。
1: 哦、
0: 就这个范围。就是我屋里呢有一个血压计，我就每天都量。我就是怕的就是我中风，我就老抽筋啦、啊。
1: 嗯。
0: 腿疼的，血压高的。
1: 嗯。
0: 我就怕中风啊。
1: 对对对。
0: 是吧？我就怕中风的，我就说，我知道我这尿过，我把别的检查你看的可的。这个药呢，我要吃、
1: 嗯。
0: 我要不吃这个药，我就怕中风。
1: 对 对, 对。
0: 就这个情况。
1: 嗯。你原来睡眠是怎么不好？原来睡几个小时啊？
0: 原来就是哽咽的不睡。
1: 哦。
0: 就老有时间呢，就老睡不着。
1: 哦、
0: 睡不着的人就太烦躁，那所以听到、
1: 嗯、
0: 才是听到你们这个呢，
1: 嗯，
0: 听到的呢，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我要决心买这个药的，我就是怕的我出中风，
1: 嗯，
0: 我最怕的就是中风，
1: 对对，
0: 我搞到哪个来招呼你呢？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嗯，我就决心就买这个药吃呢。这现在睡眠好了，虽然都几个小时啊，
1: 看你的现在的精神也蛮好了啊、
0: 嗯，精神还好
1: 啊。
0: 啊，就是感谢你们这个林芝胶囊啊，就是那个。给我呢，最主要是给我减轻了我的痛苦，就是出筋。
1: 嗯
0: 嗯，在这是背心的疼。
1: 嗯，
0: 对，就这两种是最那个的。
1: 好，
0: 再就是高血压，这心的老慌。
1: 嗯，你现在农村还做什么呀？
0: 就种点口两天吧，五六亩天呢。
1: 嗯，种了五六亩天。
0: 嗯嗯，水稻吧。
1: 种了水稻啊。
0: 嗯嗯，就这打点药呢。
1: 啊、就打点药是吧？
0: 嗯嗯。
1: 哦。
0: 一亩天也这。收了7-8大斤谷啊，
1: 嗯，
0: 也没怎么收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就搞自己的生活呢。
1: 哦，
0: 嗯、就这样。
1: 子女们他们都还可以吧？他们条件？
0: 子女们他们搞他们的，都在外面打工哎。
1: 哦，你几个孩子啊？
0: 4个。
1: 4个。
0: 4个姑娘。
1: 好，王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柳里村。
1: 啊，仙桃市。
0: 通海口镇。
1: 通海口镇。
0: 柳里村。
1: 柳里村啊。
0: 八州。
1: 嗯，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55，
1: 嗯，
0: 8632
1: 啊，
0: 7357。
1: 哇，你记性也挺好的，一口气都说出来啊。
0: 我以前没有吃你这个药，我打牌
1: 啊，
0: 就老洋漂袋子，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别个就说呢，王婆，这是一桶袋子啊，你不洋漂的呢？哎，我说好好，我记得记得，一饿了漂的。
1: 把袋子打出去了、是吧？
0: 袋子打出去了
1: 啊！
0: 我现在就不洋漂袋子了，我记性也就清醒些了。
1: 嗯嗯嗯。
0: 打小牌呢，1块钱哈。
1: 啊。好，可以可以可以，行、嗯。好，今天看您的这个精神也蛮好，那就把身体保养好啊。
0: 嗯嗯，好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啊，不谢不谢不谢、啊。
2: 好，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通过灵芝一手胶囊现在受益了。
3: 对对对，王伯伯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3: 最关键的呀、啊，他这个腿呀、啊。手啊都抽筋了，
2: 对对对，
3: 这人特别难受。
2: 嗯，
3: 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这个抽筋的现象啊，再都没有了。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给它调理的呀、啊、比较好了。
2: 嗯，
3: 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
3: 哎，所以这个抽筋的现象啊，再也没有了。
2: 嗯，
3: 还有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哎，咱的血液干净了，血管年轻化了。现在高血压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现在高压130，低压70-80左右啊。
3: 对对对，有时候120，有时候130高压。
2: 嗯，
3: 低压呢也非常好。
2: 对，
3: 老人家这个心绞痛啊，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心慌啊，心绞痛没有了。
3: 对对对，还有呢，严重的失眠，
2: 嗯、
3: 这个恢复到 一个晚上6个小时到7个小时。

0: 睡眠，
1: 对，
0: 这都是充足的睡眠啊，李安。
1: 嗯，是。
0: 哎，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咱们那个灵芝的功效啊也比较广泛。
1: 对对，
0: 所以一个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我们骨病，以及肠胃疾病、神经系统，是不是啊？
1: 嗯，
0: 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1: 是。
0: 哎，还有呢，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啊，
1: 嗯，
0: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
0: 你看那个王婆婆呀，说话很有劲儿，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现在王婆婆啊，身体啊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在这里啊，非常祝贺仙桃的王新珍婆婆。
1: 嗯，
0: 她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应该说改变了以后啊生活的现状，是不是啊？
1: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大家像这位仙桃通海口镇的王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那是陈主任是？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哈，那我是他我的爹爹，现在。
0: 啊，是爹爹的情况，婆婆。
2: 哎，
0: 爹爹是什么情况啊？
2: 爹爹不能吃，吃不进饭，喉咙。
0: 什么原因呢？检查过没有？
2: 什么原因？检查的
0: 啊，
2: 检查他一个是胃，另一个是患者他有坐骨神经呐、
0: 啊。哦，他一个是胃病，
2: 哎，
0: 胃病呐、啊，影响啊，他吃饭都困难。
2: 哎哎，他的那个哎吞不进，吞嘛。
0: 哦，胃病疼痛啊，吃饭都消化不动。
2: 哎哎，对对对对，吃不进饭，过胀气。
0: 哎呦，他是不是年龄有点大了呀、啊，婆婆？
2: 80岁了吧。
0: 我80岁了，爹爹。
2: 哎，
0: 一个是胃病，吃饭都困难。
2: 哎，
0: 还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疼。
2: 对，
0: 那就是骨病，是不是？
2: 还有风湿。
0: 哦，还有风湿。
2: 哎，
0: 哎呦，他就是一体多病呐。
2: 哎，陈主任
0: 啊，
2: 他那个脚手都肿了，他的脸也有些肿。
0: 脚手肿啊，他属于一个肾功能不好，知道吧？
2: 肾功能不好是吧？
0: 哎。
2: 哦，
0: 他现在你跟他灵芝益寿胶囊给他服了没有啊？这个婆婆，
2: 嗯，在服吧，我在都是说要完了，晓不得？要完了，我们因为种田都是拿着工资，我想到我的时间还没到，晓不得？
0: 哦，
2: 我可能差不多了，今天和明天都可以拿工资，晓不得？
0: 哦，
2: 或者是没得人，我也找不到那陈主任，我找不到那个位置，晓不得？那头会是我的儿子去买的。
0: 哦。
2: 哎，
0: 那就这样了，等一份啊，我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我们给你寄过去、
2: 啊、
0: 或者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2: 那可以，那可以，陈主任。
0: 哎，现在爹爹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没有效果啊？
2: 哎，有效果。
0: 哪些方面有效果啊，婆婆？
2: 哎，这么做他喝了他不头，再到身上也还可以，不疼还少手啊。
0: 哦，现在他能吃一些东西啊，能喝一些东西啊，现在胃病啊现在有好转了。
2: 哎哎，有好转。
0: 好好好，那有好转就不错。一体多病，体质肯定很差，他不能吃东西，他身体体质肯定很差嘛，对不对？
2: 那是的，那是的，那是的。他那个心呀，他心里崩，他的心脏可能也还有问题，他的心脏他少崩嘛，他搞活的都有崩嘛，崩的人都受不了嘛。
0: 哦，他还有心脏病。
2: 哎，
0: 你给他检查过没有啊？是冠心病还是什么病呢、啊？
2: 检查他都说的，他心里患者也他慌嘛。
0: 我跟你讲啊，他心脏有很多种疾病。
2: 哎、
0: 如果说你们要是方便呢、啊，离医院呢、啊，如果是不是太远呢、啊，有时间还去查一查，看他这个心脏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冠心病呢、啊，还是心脏早搏呀、啊，还是心脏房颤呢、啊？
2: 他
0: 要搞清楚，知道吧？
2: 他可能是有点早搏，
0: 心脏早搏。
2: 而且检查都说他有点是早搏呗。
0: 哦，心脏早搏，你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也有效果，知道吧？
2: 对。
0: 你现在发现他这个服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好转了？
2: 有效果，3到4厘噻。
0: 哎，你一天服两次，一次跟他服三粒，好不好？
2: 哎，那是哎哎，一次是跟他服的三粒，晓不得？
0: 哦，好好好，你现在那个坐骨神经疼怎么样啊？
2: 坐骨神经疼，也过疗程有效果。
0: 哦，也有效果。
2: 哎哎，是的，是的，是的，谢谢。
0: 好，他现在那个肿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好转？
2: 他还有好转的。
0: 他这个身上的浮肿也有好转。
2: 哎，
0: 好好好，哎，婆婆，
2: 哎，
0: 给爹爹照顾好。
2: 哎，
0: 他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有效果呢，你让他
2: 啊，
0: 早三粒晚三粒。
2: 好好好，
0: 哎，婆婆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你们？
2: 我们是东西湖吧？
0: 哦，武汉是东西湖区的。
2: 哎，东西湖区，我们新安豆。
0: 新安豆农场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对对，
0: 你那个地方条件也不错啊，新安东农场。现在是开发区，整个跟武汉市连成一片了呀。
2: 哎，还算可以。
0: 你们那东西湖有几个农场啊？有慈惠农场啊，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呀、
2: 啊。哎，像我们那个新安东十年站排头湾，我们那是。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
2: 我姓王，我叫王龙辉。
0: 你的电话是多少？
2: 电话是83066601。
0: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
2: 我81了喂。
0: 哦，你81岁，爹爹80岁。
2: 哎。
0: 哎，老人家。
2: 啊。
0: 给爹爹啊，你们呐照顾好，好不好？
2: 照顾得好我呢。
0: 哎，咱身体好，咱晚年生活啊有品质，有尊严，好不好？
2: 哎，照顾得好，请主任。
0: 不错不错。你们也保重啊，婆婆。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福国王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啊，感谢陈主任。
0: 不感谢，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主任啊，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我把那个用料那个领子已收缴纳那个情况啊，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一下啊。
1: 好好，你是什么情况？
2: 我是这样的，我原来的有点血压有点高。
1: 嗯。
2: 现在的通过气压一个多月的，原来的就是晚上个起小便呐次数多。
1: 嗯。
2: 再一个便秘，大便的是便秘。
1: 嗯。
2: 现在通过吃了一个月的一个比东西改变的，一个是小便的晚上的，尤其是晚上的次数就少了，有时只一次或者两次，原来呀那有时七八次，
1: 原来一年七八次，
2: 发了的时候就七八次，现在都是一至两次。
1: 好好好，你现在一次到两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了，夜晚。
2: 还在的，还原来呀，他跟夜尿憋不住，还。一岁还没有岁数的这样小便，要小便就降不住。现在的人能降得住，可以在不想起来就不起来便。
1: 是的，是的。
2: 这是一个小便，大便的比血压正常一些。
1: 嗯。
2: 就是血压呢，一般的是80-90低压。
1: 嗯。
2: 高压的是130。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2: 哎，130也就是的。低压就是80-90，80-90。
1: 好，这个血压也不错哈。
2: 效果好，睡也睡得好，血压又平稳了。
1: 这个血压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2: 我71岁的。
1: 好，对于71岁的有这个血压就正常的哈。
2: 效果好。
1: 现在小便也正常了，就是说你服磷脂一收胶囊只有过把月，是不是？
2: 有个月零几天的。
1: 好好好，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呀。
2: 3月5号开始服用的。
1: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你这个磷脂一收胶囊，你现在怎么服用的呀？
2: 我是每天早晚。
1: 早上
2: 一次，晚上一次，
1: 就是
2: 每次是10颗。
1: 哦，早四粒，晚四粒，是不是？
2: 对，可不可以？
1: 这个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好吧？
2: 啊、
1: 你血压高的时候多少啊？
2: 原来是180的100。
1: 哦，原来高血压高到180高压。
2: 哎。
1: 低压高到100。
2: 还是一二年检查身体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1: 那你以前那个血压相当高啊？
2: 哎，
1: 你这个服磷脂一收胶囊啊，你看咱这个磷脂呀、上向调节血压，知道吗？哎，对高血压这个效果好得很
2: 啊。
1: 另外呢，其他的一些中药，它对你的血液血管，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吗？
2: 啊，
1: 咱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
2: 哎，
1: 另外你这看你这个小便，你小便为什么正常的呢？因为咱那里头药啊有一个营养货。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肾气亏虚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2: 嗯，
1: 你看你以前的夜尿啊，七八次是不是？
2: 哎，发得很的时候就每年再发个几次。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夜尿起个1-2次，这个很正常，知道吧？
2: 哎，再有个憋的字。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服磷脂一收胶囊，这个效果相当好哈。
2: 嗯。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2: 满意，满意，满意。
1: 好好好，这个我跟你讲的。
2: 嗯。
1: 磷脂一收胶囊对咱的慢性病。这个是一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高血压、心脏不好，包括你大便的便秘，包括小便夜尿多、前列腺疾病，它这个都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2: 啊，
1: 你贵姓哪，爹爹？
2: 我姓顾热福啊。
1: 你是哪里的呀？
2: 我是黄陂娄子的。
1: 哦，你是黄陂娄子街是吧？
2: 娄子街，哎。
1: 你叫胡什么呀，爹爹？
2: 胡世民。
1: 好好好，胡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那我在那个吃那个药还怎么还调整不调整呢？
1: 哎，就按照早四粒晚四粒服用就可以了。
2: 啊，哎，我如果不喝酒的，我那有一个朋友，他不喝酒，他的效果蛮好。
1: 哦，你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服用磷脂一收胶囊？
2: 就是他让我去买的。
1: 哦，是你的朋友服磷脂一收胶囊效果好，介绍你去买的。
2: 他让我一路去买，去买的我是我的儿子去买的。
1: 哦，你那个朋友
2: 他的效果还多是人蛮好，他来那还好一
1: 点，
2: 他不喝酒。
1: 哦，好好，平时这个白酒尽量少喝一点，好吧？
2: 好好好
1: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好好，感谢啊，陈主任。
1: 不感谢，身边一些街坊邻居，
2: 我活的还要活的。
1: 好好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有高血压的，有像你这个前列腺有疾病的。包括夜尿多的、便秘的，跟他们讲一讲磷脂一收胶囊的好疗效，好吧？
2: 好好好的，
1: 也做一个健康的使者，好吧？
2: 好，
1: 让更多的患者来服磷脂一收胶囊来受益，好吧？
2: 好，
1: 就这样，也祝你健康，福爹爹哈。
2: 好，真的，感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

0: 另外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

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到了大隆福寺，在大隆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都被这个首辅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隆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辅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她说她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两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四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哦，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隆福寺里边先藏起来，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增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东厂的那帮小特务就没发现他。金学增来到大隆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隆福寺了解大隆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隆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增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辅认识，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增，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

0: 下臣正是。其实金学增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0000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隆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宝，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增，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增吹的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宝看到金学增，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增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到这儿有公干。
0: 有公干？这大隆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张居正是明知故问。
1: 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隆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历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
0: 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
1: 这时候金学增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臣到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侍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0: 袈裟？袈裟怎么了？我没注意啊。
1: 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
0: 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0-60两银子。
1: 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
0: 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1: 是啊，
0: 下官也就纳闷。
1: 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6根洁净，
0: 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隆福寺，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
1: 金学增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
0: 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历银挥霍掉了？
1: 下官有这个怀疑。
0: 金学增回答的是非常肯定，
1: 这大隆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
0: 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
1: 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
0: 冯宝一听金学增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
1: 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说起来没完。
0: 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
1: 紧接着金学增就开始讲这些紫历田的弊病。
0: 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紫历田去年欠交，
1: 就是因为 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子里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三成，农户们交出的子粒连总数的一半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子里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子里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子里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子里银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僧一听要查办沈度，他可着急了，下官要为沈度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度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

用手指着金学增：“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他，暗里是保护他。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紫丽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这位首府他为了保护金学增，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学增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再说金学增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增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林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子林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紫丽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文？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紫丽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儿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极以来历经10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6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

0: 54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10%，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 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万4000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这些官员。 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50000人，在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 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广出掌天下的财政，工作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 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 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哦，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府这一串数字，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
1: 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金学增啊，你站起来吧。金学增在那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0: 不算累。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我这功夫还没到家。 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金学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我这才跪多长时间？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噗嗤一下子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增！
1: 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叭叭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谢太后。金学增，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 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可是太后娘娘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金学增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 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一看，金学增下去了。
0: 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放的这段曲子想必大伙儿听了不陌生，这就是老版《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有人得问了，那你说三国是不是打算讲三国里的人物呢？不是，我刚才放的这段曲子不是让您听旋律的，而是想重点推荐其中这几句词儿：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您听听，如此雄浑大气的歌词肯定不是出自常人之手啊。打今天起，我就跟您聊聊写这词的作家，明朝的文学家杨升安。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升安第一集。现如今的高考就跟古时候的科举没多大区别，但是古代的学子压力更大。您看现如今呢，这高考年年都有，但古代科举不是啊。要想入朝为官，那就只有中举。所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啊。成都有这么一条街叫状元街，关于这条街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典故。话说明朝正德年间有个状元，这个人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角，叫杨升安。杨升安本名叫杨震，升安呢是他的号。您看这古代人呢叫法很复杂，有名有字有号。这名呢就是名字，一般都是长辈称呼晚辈用的。这字呢一般是同辈中人或者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互相称呼的。而这号呢很特殊，除了供别人称呼之外，也可以写个文章啊、诗词啊、落款署名的时候用，有点像现在的笔名。杨升安的老父亲是当时的首辅大臣，叫杨廷和，大权在握，说话非常有分量。要知道一般的首辅大臣呢，想当年几乎都做过皇上的老师。有这么一位榜样父亲，杨升安自打中举之后自然会朝着这方向努力。入朝之后做了当朝皇帝朱厚照的老师。当然了，咱也得说啊，人家杨升安可是凭着本事谋求工作的，这点跟他的父亲有权势没关系。在历史上，朱厚照向来是一位颇受争议的皇上。有人说朱厚照昏庸无道，有人说朱厚照啊追求个性解放。其实甭管怎么评价吧，有一点咱不能否认，这就是朱厚照他一辈子阅人无数啊。当然了，这说的不是阅历深啊，这阅人无数特指是女人。朱厚照的豹房那可是他最得意的美女集中营，这里头中国的、外国的、良家妇女、娼妓名角，各式各样的美女全齐了。不光如此，朱厚照这种好色的心理已然是到了无所顾忌的份儿上了。除了这些姑娘之外，就连跟自己沾亲带故的自家亲戚他也不放过，愣是把他的一位嫂子给霸占过来了。堂堂的一国之君呢，昏庸到如此地步，朝中这帮大臣除了刘瑾为首的八虎赞成之外，其余那帮大臣没有一个不劝的，好话坏话的说了一大箩筐，摆事实讲道理，各种方法都想尽了。可轮到朱厚照这儿呢，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冒，全当过了一遍风，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心说你们劝你们的，我该玩玩我的。当时朱厚照啊比这杨升安小一岁，别看俩人年岁差不多，可您别忘了，这杨升安是朱厚照的老师啊。就朱厚照这样，他能俩眼干瞧着什么也不说吗？但说什么怎么说，杨升安得想一个婉转的办法。
这天呢，朱厚照一大清早上朝来了，他折腾一宿困呐，这俩眼根本睁不开，眯缝着眼儿往底下扫了一遍，

这一扫不要紧呢，让他瞧见首府大臣杨廷和了。在这儿啊，我得跟您多说两句。这杨廷和是丁忧三年期满，刚刚回来上朝。朱厚照一下高兴了，嘿，心说杨廷和呀，杨廷和呀，你总算是回来了，朕盼着你呀。好家伙，你不在我都快烦死了。那位问了，说杨廷和不在，这皇上朱厚照烦什么呀？您得知道啊，杨廷和那是当朝首辅大臣，足智多谋，在宫里边他就相当于是大管家。朱厚照贪玩啊，有了杨廷和在这帮衬着，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撒开了玩去了。这三年底下这帮臣子瞧朱厚照不务正业，整天跟他絮叨，见了面没别的就一句，圣上您要以天下为重啊。您说天天听这话能不烦吗？这下朱厚照心里高兴了，这点困意一扫而光，眼睛瞪得溜圆。接着瞧瞧其他臣子，他这俩眼呢一行一行的看，嘿，看了没出两行他又纳闷了。怎么呢？他瞧见杨廷和的儿子，自己那小老师杨生安，一脸丧不搭眼的，怀里呢抱了一把扫帚。朱厚照瞧见杨生安这模样，再看看手里抱着一扫帚，他是怎么看怎么觉得纳闷，心说这父子二人玩什么呢？你爹刚回来上班，你就抱着一把扫帚，这什么意思啊？朝堂之上，这未免有失体统啊！不行，我得问问他。想到这儿，朱厚照抬手一指杨生安：“杨先生啊，您这是干什么呢？”听见皇上问话了，杨生安还是那副扫目大眼的样，脑袋一抬，就说了仨字儿：“抱扫帚。”朱厚照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杨生安左右瞧了瞧身边这些大臣，还特意咳嗽一声，把其他人的目光啊全揽过来了，又说了一遍：“抱扫帚啊，皇上，您没听明白吗？”杨生安话音一落，身边这些大臣一个个的全忍不住了，想乐但不敢乐出声来，在那捂嘴低头憋着。有人听到这儿啊，可能不明白了，说杨生安抱扫帚有什么可乐的呀？咱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朱厚照好色，他呀不光是别人家的女人，就连自己的嫂子他都抱回家来了，别人说他他也不听。杨生安只能想了这么一辙，当着众位成功的面诚心要恶心朱厚照。抱扫帚啊，你念得不清楚呢，猛一听就让人听成抱嫂子了。这么一来，您说在场的各位谁心里不明白呀？所以捂着嘴都那憋着不敢乐出来。朱厚照呢，他这人呢也没心没肺，这事儿要是搁到别人身上，估计当时肯定窜了。可朱厚照倒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看大伙全偷偷的跟这乐，他也跟着笑了。等这笑声全过去了，朱厚照这心眼子开始活泛上了，心说呀，你这是诚心恶心我，我不能瞪眼干吃亏呀，我得想一辙啊，我跟你斗斗。朱厚照想到这儿，嬉皮笑脸的一指那把扫帚，我说杨先生啊，您可真是爱劳动讲卫生啊。不错，只是可惜了，我这皇宫啊人忒多，地儿太小，没有您的用武之地呀。这么着吧，您不是喜欢打扫卫生吗？我呀给您找一好地儿，我把您调到成都去，上那儿扫扫大街，那儿喝凉。成都可比您老家新都大多了，够您扫一阵子的。皇上这是金口玉言呐，这张了嘴了就没有儿戏。别看咱一听像是开玩笑，但他说出来了您就得真去。杨生安起初还得意洋洋呢，心说我这么恶心你，你总得老实点吧。谁成想朱厚照来了这么一手，一下就把杨生安搁这儿了。这杨生安脑子转了半天，愣是没想出怎么回这话来。
身边那些大臣这会儿也不乐了，一看好家伙，皇上玩真格的了。站在杨生安身边这位大臣赶紧偷偷一拽杨生安的衣襟，小声一嘀咕，杨大人您傻了，赶紧领旨谢恩呐。一听这提醒，杨生安这才缓过神来，哦对，但这会儿啊也窝了一肚子火呢，心有不甘的给朱厚照跪下了，臣谢主隆恩。杨生安生气呀，他生气呀倒不是因为皇上把他调到成都去了，而是生自己的气，气自己怎么没想到皇上会来这么一手呢。不过生气归生气，杨生安回家这一路上倒是越琢磨越有意思，心说行啊，皇上您这手虽说看似高明，可您也忘了一点，我上成都扫的街去，好，我一定好好扫，我得让天下人都看见我扫的街，人家问我我还得说我为什么来这儿扫街，哎，我就看这局最后咱俩谁能赢。自打杨生安带着行李奔了成都，朱厚照这耳根子算是没清静过，除了杨生安他老爹当朝首辅大臣杨廷和没找他之外，其余那帮大臣天天往他这儿跑，一进屋没别的，全跟朱厚照念叨替杨生安求情啊。起初朱厚照无非就是想跟他老师斗个闷子，真要说想治杨生安呢倒也没有，只是想出出气逗逗他。可是没出两天，朱厚照一冷静心说不对了，怎么他琢磨过来了，我让杨生安上成都扫的街去，我这气儿是消了，可到了吃亏的还是我呀，啊，堂堂的皇上的老师扫的街，谁瞧见不得问一句，这一问以杨生安这脾气秉性，他肯定跟别人说呀，到时候这一传十十传百的，我这颜面何存呢。朱厚照这会儿算是想明白了，一拍脑门子，嘿，我说这杨生安怎么高高兴兴的就奔了成都呢，我一轰他他连句埋怨都没有，拎包就走人，闹了半天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在这儿等着我呢，不成，我得想一辙，不能让他得逞了。想到这儿，朱厚照赶紧下了一道圣旨，那意思就是考虑到杨生安给我讲课有功，体力劳动就免了，留在成都好好的研究文章，至于顶撞圣上朕也不计较了，让他闭门思过就行了。一个皇上，一个臣子，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帝师，朱厚照和杨生安这俩人呐，这会儿是斗智斗勇。杨生安一听说怎么着，我这点心思让皇上猜着了，不让我扫到街了，嘿，他倒还挺遗憾的，心说行，不扫就不扫，我呀正好借此机会在成都游玩一番，我躲躲清闲。有了这番打算，杨生安就在成都一条名为墨子街的地方住下来了，每天是游山玩水，心情别提多好了，见谁跟谁说这成都啊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我呢还真是得感谢隆恩呐。

杨升安是个文化人，闲来无事呢，就喜欢念念书，吟诗作画，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抒发一下情感。成都是个好地方啊，可玩的地方有杜甫草堂、百花坛、青羊宫、文殊院，离成都不远的还有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总而言之啊，好地方太多了。除此之外，成都的美食呢也是名扬天下。这吃喝玩乐一下让杨升安全占齐了，又不用上朝工作，您说搁您身上，您也不乐意回北京啊。杨升安这段日子可是过美了，每天是天一亮就出门，一直到太阳西沉，这才慢慢悠悠的往家转。有一回杨升安出去玩了一天，

0: 回家的路上，刚巧路过一家手工作坊，一个小女孩正在屋里边坐着打草墩子呢。这草墩子呀，就是把这稻草给搓成草绳，然后把这草绳啊给盘起来，盘成一个圆垫子，就跟咱家里边现在这个椅子上放的坐垫差不多，但比那大。把这草墩子放在石凳上，是又软和又舒服。杨生安看着挺新鲜，特意又打这作坊里边买了一大堆稻草啊，没买草垫子，买的是半成品，打算晚上回家没事自己做去。头两天这杨生安一连弄了两个草墩子，还特意让媳妇儿坐上去试试。可等到第三天，杨生安他媳妇儿觉得不对劲儿了，心说我相公这回怎么干搓草绳子他不盘起来呀，而且每根草绳子搓完之后啊都给连在一块儿，弄得挺老长的，这是要干嘛呀？他媳妇儿不明白，忍不住啊就问了一句，谁成想不问还好，一问更不明白了。杨生安跟他媳妇儿说了，这是为我的状元府准备的。杨夫人一脸问号，这回连话都不知道怎么问了，眼巴巴地瞅着杨生安，就等他解释。杨生安这会儿忙，坐在院里头，手里这活没停下，一边干着一边跟媳妇儿说，我跟你说，皇上肯定会把我请回去，到时候啊我就要求他在成都给我建一座状元府，我搓这绳子绕起来有多的一圈，这状元府就得给我修多大。好家伙，这口气杨夫人以为杨生安呢发烧烧糊涂了。杨生安瞧媳妇儿一脸纳闷，没说生气，反倒扑哧乐了，嘿，你呀你等着瞧好吧。朱厚照把杨生安轰到成都，那是想让他受苦去了，谁不想在京城做官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每盒193元，
3: 买5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30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249元；买1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72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630元；买2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56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1339元。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轻松顾虑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 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今天9月6号，咱们今年呢，在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高科技产品特别开展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呢，就正式启动了。所以呢，我提醒广大的新老朋友，尤其是最近呢打电话来问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些新老听众、新老用户，大家就抓紧时间啊，到我们全省各地啊来放心的参加活动，享受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那么这次双节的活动呢，因为是中秋、国庆两个大的节日合并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多重好礼，包括您所购买的相关的产品的赠送，然后呢，还有轻松顾力健，另外买的多的啊，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所以多重好礼啊，数量大，而且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健康产品。那么希望广大的新老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如果是新朋友，我也希望您在通过前期啊，可能已经听了很长时间我们的节目了，那么这次呢，应该也要放心的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

0: 哦，那还蛮远。
1: 我喜欢的你们。
0: 哦，是在我们这边邮寄的是吧？
1: 啊啊啊！
0: 好，
1: 因为我都是不方便，都是拉。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老林匠？
1: 今年78了。
0: 您刚才说原来什么了？一个是爱出汗是吧？
1: 对，就是跟那个心不良干那劲儿，那手可不得那个吸铁水给他吸住，这三个不听话，一弄都出汗，浑身无力。
0: 嗯嗯。
1: 大便呢不顺心，这会儿呢也还干好。
0: 啊，现在都
1: 也干好。
0: 现在就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啊啊啊啊！
0: 哦，那好那好，听您这一说啊，您原来身体那就很虚弱了。
1: 啊啊啊！
0: 哎，所以咱们人到老年呐、啊，正气不足。您看出汗呐、啊，实际上在中医讲叫什么？叫气虚的一种表现。有的老人家呢，尤其到了冬天，手脚冰凉，阳气不足，一动一身汗。有的人甚至一到夏天呐、啊，那整天就直冒汗啊，那身体长期这样就很差，受不了。
1: 啊啊啊！
0: 祝贺您，祝贺您啊！那等于说现在人呐、啊，浑身有没有劲呢？
1: 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
1: 现在这都恢复的再好。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我做化妆，那买了四盒，我咋准备上店去买四盒？
0: 好的，好的，那你
1: 买四盒了？咱四盒还没喝。
0: 哦，
1: 上店去买四盒，不都要管一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样，您还是跟我们场外老师联系一下啊，还是邮寄。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哎，您贵姓呢？
1: 姓吴，
0: 好，在这里祝您身体更加健康啊！
1: 好好好，都一样啊！
0: 哎，
1: 好好
0: 好，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我们一拿这个活的资源吧，元黄金。
0: 元黄金。
2: 67年了。
0: 哦，67年了啊。
2: 啊，蛮好啊。
0: 就主要用的活力资源宝和元黄金。
2: 对，
0: 轻松孤立健用了吗？
2: 用了
0: 啊。原来身体怎么不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2: 人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吃了以后它好些了。
0: 就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冠心病。
2: 对，
0: 您原来具体是怎么不好呢？比方说血压有多高，血糖有多高？
2: 血压两百低于不要。
0: 高压200，低压100。
2: 现在1.3/80。
0: 哦，那就正常了。
2: 血糖也高，原来20几点。
0: 20多。
2: 空腹是20几点。
0: 哎呦，那您这高得很呐、
2: 啊。现在5点几啊。
0: 那正常了，您看这个要祝贺您啊。这个您要说个餐后20点，我还相信啊。您空腹达到20多了，那真是很严重的啊。
2: 空腹21.2。
0: 您家里有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呢？
2: 真的。
0: 没有，那您怎么搞得这么厉害了？
2: 现在吃这个药好
0: 吃。原来糖尿病那血糖那么高的时候，人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2: 头昏的。
0: 头昏。
2: 嗯，头昏脑胀啊。
0: 头昏脑胀，那个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2: 心脏它跳啊，跳得蛮凶，
0: 就是老是感觉心慌。
2: 啊，
0: 有没有？
2: 加那个元黄金了，好得很，但是心在平稳了。
0: 心跳平稳了。
2: 嗯，
0: 原来心慌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胸口疼呐、啊，或者说憋闷呐、啊，这种症状都有没有啊？
2: 人的有时候他一点疼一点点的，会好像就缓和了。
0: 哦，就是一阵一阵的。
2: 对。
0: 哦，那您这还真是心肌缺血啊，冠心病。说实在的，您这
2: 现在这个药好得很。
0: 您这几个问题，
2: 现在这个元黄金那就好得很。
0: 现在好得很。关键还是把您的血压、血糖控制住了，这个很重要。那个轻松孤立健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2: 轻松孤立健腰疼了，腰疼腿疼，那就吃了就好了。
0: 是什么原因呢？腰疼腿疼，检查过吗？
2: 劳伤了肯定是腰的。
0: 就是劳累过度，反正也没有具体检查。那现在好了，呵呵，您看。
2: 对，吃那个轻松孤立健好得很。
0: 好得很。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2: 78。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检查过？没有出现脑中风吧？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嗯。
0: 就是头晕。
2: 头晕脑胀啊。
0: 头晕脑胀，但是呢还没有说这个摔倒啊，或者说出现中风的情况啊。
2: 没有没有。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所以有时候高血压，特别是在加上有糖尿病的患者啊，大家一定呢不能马虎，要积极的用，不能拖，拖的时间长了，您就最后的结果不是脑中风就是心梗。而且您本身
2: 我听到以后就买的那个元黄金，神奇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样吧，
0: 所以您能够及时的用，而且能够坚持用，这个很关键。 你要不然您拖的时间长了以后，最后的结果我刚才说了，肯定就是脑中风或者是心血管意外、心梗这些问题。
2: 实际上我在吃那个莲红精的好得很。
0: 嗯，
2: 先吃的活力滋养宝。
0: 先吃的活力滋养宝。
2: 嗯，
0: 那现在就说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2: 啊。
0: 平时吃饭呐、睡觉啊。

0: 大小便呢都怎么样啊？
1: 都蛮好，蛮正常。
0: 蛮正常啊。
1: 嗯，
0: 好好好，那就行。那您这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啊，没什么大问题。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前门张岗。
0: 张岗。
1: 前门是，
0: 是
1: 花材地。
0: 就是那个花材基地。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那个地方好像是很有名的啊，花材。好的，您贵姓呢？
1: 不敢姓王。
0: 姓王，好的。这个平时呢，还是我经常强调的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患者都正常了，但是我们平时还是有机会多量一量。
1: 好
0: 好。经常量一下，这样的自己心里要清楚。
1: 好
0: 好。好，祝您更健康了啊，王爹爹啊。
1: 好好，谢谢张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呢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耶，常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每天到十点钟两新的中秋庆，十点半跟六点钟的。你播的
0: 哦
3: 节目，
0: 对对对对，
3: 我就去年10月1日，我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我就无意的就听到你的播的，我就蛮相信，我就觉得就年底10月30日，我就觉得叫我的老公在黄陂的，就买这个秦始皇陵剑跟洋黄金，
0: 洋黄金
3: 也买一件回来喝的。我买了货的之后呢，半个月我这个带着包的跟那个抽筋都消失了。
0: 哦，那就好。
3: 就是到要换季的，就看你个娘还拖还。
0: 嗯。
3: 去找的就脚板跟就穿着爱抽筋。
0: 哦。
3: 哎，活半个月的时候就消失了，跟腰都可能有一个快要八百多年。
0: 十多年了。
3: 跟肩周炎也讲很就充满多年，也但是怎么着，我的活了对外活一个疗程之后，我没了你就活完了之后，我又买了，现在我对外还有胃病那个的，我的胃有3月8日，
0: 嗯，
3: 我都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活体资源包，我就想着等我胃有好处，我的胃可能有一个说你，
0: 原
3: 先是胃炎。
0: 哦，
3: 不料的可能我要个感冒，
0: 嗯，
3: 我个火气突然冒有效，我就把你买两件，
0: 嗯，
3: 这咱们火的，感冒的也从过年到这么多的，怎么感冒没事？
0: 你看，
3: 都是感到感冒一遍的，还得喝两粒感冒药就好了。
0: 哦，
3: 晚上的感冒的还有，得过8礼拜，没得咳，咳的还是问题，
0: 那你看
3: 还要。喝消炎的药，要喝咳的药，你再把咳治住的，它有一口喉里有痰，
0: 又
3: 要买化痰的药，所以反正那药喝多了的，这对胃不好。
0: 胃又不好，对。
3: 我把那两个疗程喝的都都要强多了，怎么说原先那个胃的，都有点气多了的，还是有点膨胀，还有点胀不过，再有胀疼了的，还饿不过的，或者还有爱容易饿，还有爱就会痛。我的也是有的痛，对，而且我下垂这个胃呢，再有吃饱的胀疼的也是痛。
0: 哦，
3: 但是没得把那个活的猪肝包喝了之后，还消失了。
0: 嗯，
3: 但没了那个7月3日，我把它喝完，又买了一个秦始皇陵剑，对吧？我的原先的右肩膀，痛得很一些。后来喝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就右边的不痛，这个左边的有的痛，都引起这个脑壳。这个半边高头有左边那个脑壳也痛，我就说把这事也去肩周炎压迫神经了怎么样？
0: 嗯，
3: 我就又买了活体资源包跟秦始皇陵剑，
0: 是，
3: 怎么这个左肩的不痛跟那个脑壳也消失了？
0: 那好了好，您看您这只要用上，您就能解决问题啊！
3: 哎，我蛮相信的，所以反正我晓得我这个。我跟风湿那炎那又蛮长，
0: 是的，
3: 所以反正接受跟着喝。
0: 可以可以，一定要好好用，因为您的问题说起来都是常见病啊，但是呢时间长，而且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比较复杂。您看您的关节从上到下啊，颈椎、肩周、腰椎还有膝盖，那没有一个好地方，哈哈，是不是？
3: 是的。
0: 那个胃应该说也是个很难受的啊，您刚才说的很详细，吃了肚子胀，饿了又疼。您原来做过胃镜没有啊？
3: 原先前几年做过的，是先检查的可能是胃炎，后来的我这个腰痛的蛮狠，我就问我们那个大队的属于医生，我的腰痛 然后这个要这个盲人，我的猫、
0: 哦、
3: 这个检查腰，晓不嘞？都是下坠，这腰一痛的往下坠，等、
0: 嗯、
3: 我这猫去检查，我这俺贴膏药，没办法，我打吊针，
0: 嗯，
3: 但没得你也是不是办法？后来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这边。要抹药能够改转我的腰痛啊，还让我活出的病，还怎么当什么想的吧？胃不好的不
0: 能。那是，那你一刺激胃更难受啊。
3: 哎，我把这个活出病以后，那这个胃就的痛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
3: 回国好多次要的黄皮去检查，反正我要叫胃溃疡，还让我不能活，还把这个好伤胃。
0: 是的，是的。
3: 哎，我都估计是喝多药，但是有点。血压高
0: 哦，
3: 对，反正药喝多，对胃有多少有影响？
0: 那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3年，在63小，在满64岁。
0: 那真是年纪不算老、
3: 哎、
0: 但是呢问题还不少、
3: 哎、
0: 大大小小的毛病，尤其您这刚才说的关节啦、胃啊，人很痛苦啊、
3: 哎、
0: 一个小感冒结果呢又咳又是痰，又要吃这个又要吃化痰的药、止咳的药，结果吃的胃又不舒服。
3: 哎，但凡先牙子也爱痛，喉咙有的痛，还买板蓝根，我有时候买还买五十塔，我那个药多了，我连怎么着，自从喝这个软黄金，
0: 软黄金，
3: 喝的就软包啊，么子，那个一点药喝的，这猫买么是感冒药，么消炎药，么板蓝根。
0: 你看，
3: 哎，我做买这个药很好。
0: 那您现在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凡先。血压开始喝，我已经57岁那一年，这有点高。
0: 哦、
3: 我大概的上半年你还来检查，但我没得。
0: 哦、
3: 我下半年检查，这回有点高，140、150，都还没得感觉。后来的都有点么是不舒服，那个的都有点昏，才都晓得这有份。是有血压高150、160，
0: 哦，150、160，
3: 低，他总是要是90多100样哈，这么的就压下来。
0: 哦，现在高压是多少呢？
3: 这么高压的，我没愿意呢。
0: 嗯，
3: 我是个盲人啊，这个国家叫这个派人来下来做卫生的检查，
0: 是，
3: 他外面跟我来体检的、目前的还稳着的，还不高一百，要是130多，要是个140样啊，
0: 哦，那还行，
3: 80多。要是就是大姐就是你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还行，
3: 反正我梦见你就还毛不昏，
0: 就是头不昏，心脏、
3: 哎、
0: 心脏应该也还好。
3: 哎，我还没心脏还没运动，没事，我完全不能出门，就在家中的门口乱子中的活动啊。
0: 也可以，您这实际上您用我们的产品也就是这么大半年的时间。
3: 哎，
0: 大半年，但是您解决多少问题啊？
3: 哎、
0: 一个是问题解决了，您这个药就能够少吃多少药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本身您的胃就不好，所以您看您现在药吃少了，您的胃自然就慢慢就恢复得更快了。
3: 哎，
0: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
0: 可以可以，
3: 我那个药是确实对我有蛮大的帮助，我还蛮相信。
0: 行，
3: 所以问我叫的胃腰颜色疼的，我还得一直在这跟着活。
0: 是的，是的。
3: 只要一有点这活动，
0: 对，
3: 我就买。
0: 可以，我们刚好啊，这样我们刚好中秋国庆呢、啊、是双节活动，两个节就合并在一起。双节的活动呢，从9月6号今天正式开始了。
3: 啊、
0: 您可以根据需要。
3: 我是在听我晓得，我是今哪个中秋不？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中秋饭马上又要活动。
0: 是的。领导
3: 有点。
0: 哎，领导贵姓呢？
3: 我姓王。我老
0: 是牛，哦，是黄皮
3: 甘棠的，甘棠的，就下牛关的。
0: 哦，黄皮甘棠，
3: 哎，甘棠的。
0: 好了好了，那您自己也保证好啊，在家里一个人注意安全，因为眼睛不方便。
3: 祝你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哈。
0: 谢谢您，谢谢您啊，
3: 好，
0: 好，再见啊。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谭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呀，欢迎你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仙桃浦场镇饺子铺村。
0: 哦，仙桃，您贵姓呢？
4: 田的。过来咱们的原黄金和这个轻松护理片。
0: 哦，原黄金加轻松护理片都在用。
4: 原黄金两个疗程，轻松护理片两个疗程。
0: 来跟我们具体讲一下，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原来就是啊，改大手改不来。
0: 就是有便秘。
4: 对啊，便秘改大手改不来，结肠炎蛮严重，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疼得很啊，走不得路啊。
0: 等于说原来有结肠炎，有便秘，脚疼。
4: 这个 脚蛮严重啊，我跟走不点路，过来秦松铺那边好一点。
0: 原来便秘啊，这个病有几年了？
4: 这个病呢，这个有四五年这样的。
0: 哦，四五年了。
4: 对，那我给现在住院了，住了几回了。
0: 哦，还住了几次院？就我这个结肠炎还住了几次院呢？
4: 对，住了几回院去了，住不好啊。医院给个药，我过了几回药啊，才想好一点，没点药后来都不行的。
0: 那就是吃泻药那不行啊，通便的药有时候呢急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几天不解人难受了吃一点，但是你要长期吃吧也不行
4: 啊。
0: 现在自己能解大便了吗？
4: 现在比原来好了，自己也感觉。
0: 您平时消化功能怎么样啊？吃东西怎么样？
4: 原来是消化我也不能吃多的，吃不得。
0: 您这就是典型的脾胃太虚了，整个运化能力太差了，
4: 我都吃都不消化。
0: 所以您呢、啊、原黄精呢它本身有生津益胃的作用，您像那个黄芪啊，包括铁皮石斛，能够生津，就是津液补充我们肠胃道的水分，然后呢保养脾胃，促进运化的效果特别好。您这个还选得很对。那就是除了这个两个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吗？
4: 还有同时关节炎的蛮严重。
0: 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4: 我血压高的是101，低是65。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5了呢。
0: 啊，那血压还正常。您自己平时像这个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4: 心脏啊还好。
0: 啊，那还行。那您这也用了两个浮尘以后啊，整体还是维护的不错。
4: 好。
0: 哎，那还真不错，就这样一定要好好巩固。刚好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要开始了，您可以趁这个活动啊去选择享受优惠。
4: 好，看着我因为这个眼睛不看见了，双目失明的，就行走这么点路不能去，我们两个都不看见，找咱们店的工作人员送回来的。
0: 哦，那下次您要是再要他们送货了，就跟他们说一下。
4: 哦，
0: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田婆婆啊，再见啊。
4: 好嘞好嘞。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鼓励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特开展中秋国庆双节大型优惠赠送活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享受多重优惠，捧回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6: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微信呢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那不少的家庭现在都会通过微信来商量家事儿啊，也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在微信当中谈及自己，比如说一些财产的处置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微信的信息究竟能不能算作是一份有效的遗嘱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9: 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他非常震惊，母亲去世才1年多，他的遗物都去哪了呢？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姚倩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冲妇女咆哮道，我母亲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扔？妇女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并怒斥姚倩举止粗鲁，还说妇女清理姚倩母亲的遗物没有错，人就应该往前看。
10: 听到父亲竟然向着别人说话，姚倩非常寒心，愤怒之下她声称父亲要是跟这个女人结婚就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那么姚倩为何不同意父亲娶这位中年妇女？难道只是因为妇女扔了她母亲的遗物吗？
9: 原来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 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他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他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他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儿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0: 姚倩本以为自己跟父亲说的狠话起到了作用，因为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都没有再提过跟沈艳丽结婚的事。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不久父亲竟又向姚倩提出他必须要跟沈艳丽结婚。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9: 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2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3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 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他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10: 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刚结束，他和电子厂的股东就收到法院传票，原来是沈艳丽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姚志军的股份。那么法院会支持沈艳丽的诉求吗？
9: 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

0: 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的女友呢，是仅凭老人在昏迷期间的一条微信就想继承股权的遗产，那最终呢是被法院驳回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微信的遗嘱，但是法院呢却判其有效。我们来详细了解。
0: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那么年轻男子为何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中年男子是谁？他和年轻男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
3: 林大鹏肯吃苦，酒量出众，靠着这股拼劲儿，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领先，赚了不少钱。按理说，林大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日子应该越过越好。可没过多久，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骤然降临。
0: 原来是哥哥在外跑业务时结识了一名小他10岁的年轻女子，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成了情人。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得知内情后，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

0: 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是他亲自发送的。
0: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仍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哥哥的去世让林小鹏很愧疚，一想到哥哥去世前他还跟林峰在病房内吵闹，让哥哥走得不安宁，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同时林小鹏也非常厌恶林峰的所作所为，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为此 林峰天天去叔叔林小鹏家吵闹，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扶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接到判决，林峰懊悔不已。原本他以为父亲身患重病，应该不会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后来看到父亲的微信遗嘱，才知道父亲还有不少遗产可以继承，他才慌忙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而为了想多分父亲的财产，他还用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自己编写的微信遗嘱，可惜法院对此并不认可。
2: 应该说啊，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很多人都喜欢用微信这样的方式来留下一些这种字句的感受啊。这种方式呢，虽然说比较便利，但是我们也通过案例可以看得到，有效性包括它的可操作性还是不及一些传统的更加正规的包括纸质的遗嘱这样的方式。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需要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采用法定遗嘱的形式，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让人钻了空子。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怎么样保护咱们的脊柱。其实呢，有很多运动方法都可以对脊柱呢进行保护，但是呢，如果说运动不当的话啊，包括您的这种保健方式不当，可能呢会对脊柱呢是造成伤害。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的专家任大江呢，他就建议大家要警惕以下这样一些危险动作，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竖挂式锻炼。那因为颈椎呢是独立承担了咱们全身的重量，还把脖子作为这个旋转轴去抽动这个调动整个身体的这种旋转的话呢，是非常容易损伤到咱们的颈椎的，会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包括肢体的瘫痪，甚至呢是危及生命。那第二个动作呢是盲目的牵引。很多人把牵引作为一种保健的方式啊，但是过度的这种尤其是蛮力的牵引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您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之后呢，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明确一下病因啊，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之下做一些相应的治疗。那为了保护咱们的脊柱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选择带一些护具。那怎么样去挑选和佩戴这些护具呢？像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您可以选择佩戴的是颈托啊，可以限制脖子各个方向的活动，让受到刺激的神经能够有机会得到休息，得到放松。那等这个炎症消退之后呢，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也会逐渐的缓解。那选一个合适的颈托，第一个您要注意的就是要选择型号，它的高低要和您的脖子的长度啊相匹配。型号的话呢，当然要和您脖子的这个粗细要相匹配了。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佩戴方式，它的上缘要卡住您的这个下巴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下缘是卡在锁骨的上方，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您戴上这个颈托之后还能够目视前方啊，不要戴成那种在脖子上可能比较晃动的那种像个项链一样的啊，那可能对您的颈椎的这种保护作用就没有了。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颈托，那在这个腰部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腰托。这个腰托呢一般是用于一些保守治疗，像腰肌劳损啊，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些患者的话，您在症状的急性期可以选择佩戴腰托。那还有一些呢是腰椎做了手术的患者，您在术后一段时间啊，相信医生也会建议您来使用腰托。那这个腰托应该怎么样来选呢？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选择专业的腰托，宽厚而且呢要坚硬，里面呢会有多个纵横排列的钢条，这样能够对您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像有一些比较窄的、比较薄而且比较软的腰托，它是起不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的。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6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三通健康身边行的活动将于9月10号周四拉开帷幕。第一站啊，会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我们要向宜昌的杨德菊老两口学习，老两口健康意识强，血压不正常，三高宜治疗，骨关节疼有风湿病，三通宜来治疗。杨婆婆是高血压，连低压都达到100往上走，老伴呢是低血压，低压只有40多，高压才70多。婆婆对激光很敏感，戴了1个月以后就有健康成绩。老伴儿的血压低压现在达到了60多，高压也有100多了，改善了很多。感谢大家每天带来这么多的宝贵的三通健康经验，我们一定学起来，成为后来的三通健康人呐！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肾功能不好、肾功能受损啊常见的一些信号。第一就是尿液的异常。如果你尿里面泡沫比较多，静止几分钟它还不会消散，这是蛋白尿。第二，有没有水肿，早上起来以后眼皮子肿，这个脚踝呀，到了下午到了晚上你一摁它就有坑啊，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水肿。我们肾功能不好呢，人会觉得非常疲劳，有些老年朋友呢，由于毒素的堆积会恶心啊，胃口差，有口臭，有尿味。老年人呢，肾功能不好会伴随着血压的飙升，所以原本啊血压很稳定，突然间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了，大家一定要排查一下是不是肾源性的高血压。肾功能不好，我们推荐大家把三通的两宝结合起来使用。首先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激光可以溶解血栓，加快血流，可以被动性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减轻肾脏的负担。那肾功能不好的，说到底还是你的靶器官出问题了。咱们三通治疗仪有专病专治的4号药，可以放在肚脐眼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培元固本，改善肾脏的血液循环，打通肾小管的堵塞。所以老年朋友都可以平常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4号药来保肾护肾，改善身体机能，延缓身体的衰老。
1: 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那好。
2: 你好，
3: 我感谢他们，感谢我们队的一个友友。我的是已经安置十个的，我的就那个摇人头发桌部神经呢，已经打动我程度，前头抓牙，后头崛起，硬是我不能了的。我们队里一个摇摇，他劝我每次来呢，我就感觉参加我这样说的，他劝我说，他买的三通，他的摇的也治好的，他的1万郎中呢，他也把三通呢治好的，这很好的身体。他劝我去买三通，我说就犹豫的。我们隔壁一个姐姐呢是吧，大家给我拿养品来，大家姑娘弄好的条件呢，大家外形呢都医了1万多块呀，都没医好回来呢，起都起来不得了，大回来和生担心似的。我就说我感谢我们的这是当时给我们的农村给我呢是过得好的，这么对的人呢，大家劝我呀，我就买这山东呢就医好了。我又是低血压，又是胃病呢，各种的病，咋就那个三通的两包啊，就是虽然不低，又还便秘，搞手欧，看来说不能了，我人只想死。但是你别钱拿了，我给你去买的。

0: 我的儿媳妇们呐、啊，他们对我的很好，他对我很好呢，就是我还犹豫犹豫是不想是，咋个的儿媳妇啊姑娘啊都对的真好啊，打你气呀、啊、劝你呀、啊，也对得起他们的噻。
1: 嗯，
0: 但我就那样就不想死，他就下午就跟我去把山里就买回来了。
1: 哦，
0: 他就跟我去买了呢，告我呀，啷弄啷弄啊，我就已经气了不得的呢。睡睡不得，吐吐不得，起还敢吃，但又拼命的搞啊弄啊，弄到两个月吧，有个好转，我就起来了。现在呢，搞两三年了，这现在呢，我还念得到他，这谁说我小时啊，走的啦，慢慢的起来呢，还走啊，能搞啊，搞得到。现厕所我都去不得，见到人呢，他就绑着，说头也说不得，痒啊痒不得，咱们这去买的这山东的回来，歇歇好歇好。他来劝我，我都还犹豫，我说不想看他，他就劝我，就是他的是一个囊肿也搞好的，他的也是腰的疼呐。他现在中二三每天，他的儿们都打工去了，他的劲大的很呢。
1: 你能告诉我你多大年纪了？
0: 七十岁。
1: 七十岁了？
0: 哎，我高月爷，我的儿们就到那紫红市里去呢。
1: 嗯。
0: 就20块钱，刚刚买白包，那时候我也去好一些呢。
1: 嗯，
0: 大家我的耳朵给你听你说，这是什么的？这腰的疼啊，哪一疼啊？贴的好也是不像嘛。那么要干马腿都装的，听着不像好多的，每年的都看不好。哦、这真是叫一个好治疗，对我们这真是一个宝的。
1: 老人家，您的孩子们都很孝顺，
0: 儿媳妇特别的媳妇啊，孝顺的很。
1: 你看，你躺在床上，孩子们带你到处去看。
0: 治疗弄
1: 老人家，这是你的福气呀、啊。
0: 还耽误他的工人。
1: 用三通啊，他把药物啊直接渗透到你腰椎的骨骼病变，你治肚脐，他直接针对肚脐肠管进行治疗。你看你大便通畅了，
0: 哎、
1: 腰也不疼了，也爬起来了。
0: 哎，
1: 你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我血压现在还是低下，怕到达过十月九月干呢，就冷得不得了哎。六月干呢，年年都感冒，就盖几床被窝呀，穿袍子，年年都滑。自从用了这个三通啊，就不感冒了。
1: 就不感冒了，
0: 哎，不感冒的，真是感谢他们，
1: 老人家。
0: 哎、
1: 其次啊，您还得感谢感谢您身边的邻居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是三通的老用户，他用了他知道、
0: 哎，
1: 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承担这个风险带你去买呀、
0: 啊？对的，我还在劝他几道啊，接着我都在说嘛，我说那不是这个三通啊，不是这两包啊，反正是不是十九摊的，我搞的我的儿们呢都去打工去了、嗯，两边的都去打工去了。
1: 那你把孩子们解放了呀？
0: 哎、
1: 要不然都得在你床边上照顾你啊，走不了啊，
0: 还要担我去啊，还要洗衣服啊，还缺我去呢。
1: 哦，
0: 这真是感谢我们这个对的这个老邻居的一个摇摇。
1: 老人家你住哪儿啊？
0: 我在武山买药呀，住在杨红啊。
1: 老人家你家里啊有三通两宝，希望你健康长寿、
0: 啊、感谢他们。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君山婆婆有福之人，孩子的孝顺，三通三宝也让他健康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好好，你好。
1: 早上好啊。
3: 嗯，我那是个老用户，我有10好几年了。
1: 嗯，
3: 我说的是那个腰椎颈椎还是蛮严重的。
1: 嗯、
3: 经过那个治疗的话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您原来什么样啊？
3: 我原来发作的时候就不能起床，
1: 哦，
3: 用那个三通疗一个星期之后呢，可以起床，恢复正常。
1: 嗯，
3: 这就是疗个10半个来月的话，症状就消失了。
1: 啊、
3: 哦，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1: 您有三通三宝之前能走路吗？
3: 以前有时候天气凉啊什么的发作了的时候就。可能不能走路、
1: oh,
3: 不能走路、
1: oh.
3: 不能走路的时候用上一个礼拜他就可以起床了、
1: oh.
3: 再用半个月之后呢就是很正常了，就是这样的。
1: 好，那等于您原来呢颈椎腰椎生活上是不方便的对吧？发作的时候、
3: 对对对，疼得比人厉害，疼得不能起床了，
1: 还是疼痛是吧？
3: 嗯，对的、oh. 疼痛疼痛。
1: 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因为它这个椎管里边走行的都是动脉和神经，一旦我们出现结构性改变，比如颈椎病或者腰椎间盘突出，就导致你颈椎的贯通和里边的神经受压了，所以很多病人他是不能忍受的一种疼痛。您通过用 是用的三通吗？
3: 是的，但是这样的，我实话实讲吧，就是说那个三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益处。
1: 用三通呢，主要是解决不能下地的痛苦。
3: 对对。
1: 咱们说不管多大年纪啊，要是生活不能自理，生活上不方便，腰疼屁股疼腿疼的，那确实是生活质量是很差的。您现在通过用三通治疗仪进行治疗，您刚才讲颈椎啊腰椎的疼痛比过去好多了，
3: 确实很正常了。我也是这一句话吧，用三通是很好的，就是说我把它当一个家庭医生吧。我们都是65、66的人了呗，就是有时候保护不到位啊，凉凉啊怎么呢，他说有一点再把它一敷上它就好了，起一个保护的
1: 好
3: 保护很好的作用吧。
1: 也就是说您用三通现在是正常的是吧？
3: 是的，可以说是正常的。我要招呼一家大人 一家老小，我怎么不正常呢？疼的时候就是说发作的时候，那就疼得不能下床。
1: 现在呢，你还能够管一家老小的饭菜，能做家务，是吗？
3: 是的。
1: 那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
3: 哎，是的。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医生。
1: 好，感谢您的推荐。咱们三通治疗仪呢，是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呢，它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的保健作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解决了我们很多病患者啊。
3: 都少不得这些东西。
1: 就是老年人的健康，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久的维持。
3: 对的，
1: 咱们用三通呢，在家里治疗也比较方便。
3: 对对。
1: 好，我听您的声音啊，年纪不大，您多大年纪啊？
3: 66啊。
1: 66了哈，听声音年轻啊。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刘秋凤问。
1: 好，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云梦的。
1: 住云梦什么地方啊？
3: 富豪花园。
1: 富豪花园。
3: 嗯。
1: 啊，有健康就是富豪，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好，咱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63。
1: 1363。
3: 5829。
1: 5829。
3: 162。
1: 好嘞，好，咱家祝您那长命百岁。
3: 嗯，好。
1: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婆婆说得好，老人健康三通三宝少不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啊，早上好。
1: 你好。
4: 他是从2000年就得了那个高血压，
1: 是老伴儿是吗？
4: 我老伴儿，
1: 老伴儿2000年就得了高血压。
4: 我对，
1: 这是老病号了啊。
4: 我们是三高了，
1: 就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用户是吧？
4: 啊，对对对，现在的这个血压比较稳定，
1: 血压稳定下来就不出事儿啊，是不是？
4: 原来的话还是忽高忽低。现在的就说还比较稳健，每次查的还是正常的血压。等于他已经有达67岁了，是每次量血压的就是140/80。
1: 不错呀。
4: 一般就是您的情况。
1: 不错不错，正常来讲啊，将近70岁的人，血压能够维持在140呢，不错。高血压病史时间越长，血管的损害越大。你像多年高血压的人，最怕什么呢？怕血管破。你刚才讲你的老伴儿原来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像这种情况呢是最容易发生脑出血的。你的老伴儿戴了三高以后血压稳定下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他的血管弹性已经恢复了。血压稳定下来以后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血管不破，懂吧？这戴了以后收获还是很大的。血压稳定了就平安了。原来老伴儿血压高，心脏好不好啊？
4: 就是心脏也不好了，还有脑梗、心梗，又还脑出血了，
1: 多危险呢！你看，
4: 现在他又恢复了，
1: 就是戴三高是吧？
4: 嗯，
1: 三通有吗？
4: 没有，
1: 就只戴三高。
4: 嗯，
1: 对脑出血的病人呢，激光可以促进出血的吸收，再一个激光呢，有促进血管再生的作用。像您的老伴呢，原来发生过脑出血、心梗、脑梗的，他血管修复了，积血呀吸收了，再一个血压稳定下来了，你的老伴才能够逐渐的恢复。
4: 嗯，医生检查的结果，他说他是动脉血管出血啊。
1: 动脉血管那是大血管呢，动脉血管是最容易出大事儿的。
4: 他一回来呢，就等于说休息了一年吧，也是14年。10月份嘛，大概是10月份发生的，15年就耿耿休息了一年了。
1: 他当时出院回家的时候主要的后遗症是什么？
4: 出院回来医生是交代要三个月不准动啊，就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家人呢服侍的。等于到三个月以后啊，就慢慢些就我就都说要他起来呀、啊、起来活动活动啊。再就是长高，每天在慢慢些起来、啊、起来就出滚呐、啊、就慢慢些活动。再就慢慢些就自己就自立的。
1: 你刚才讲啊，你的老伴儿，你看出院回来以后还是行动不方便，对吧？医生要求严格的卧床，是怕他其他的血管再破裂。那么度过了稳定期以后，通过佩戴三高，血压稳定了，从慢慢的拄拐棍儿到现在行动自如了，是不是啊？
4: 嗯。
1: 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4: 能自理。
1: 不错，老人家，希望你啊继续坚持给老伴儿戴三高。从原来的血压的忽高忽低到现在的血压稳定，就代表他血管不会再受到刺激了。在这种情况下，老伴儿就不会再发生中风。所以像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记住要给他坚持每天戴三高，每天戴，每天就畅通血管。
4: 每天我也戴，因为我有高血糖。
1: 老伴儿戴的有好处，所以你也要戴。
4: 我跟他两个人都戴，
1: 可以，
4: 两个人都戴了，每天早晨值半个小时就起床，晚上睡觉之前就值半个小时睡觉。
1: 这个方法很正确，也很好。早上空腹状态下喝一杯水来戴三高，目的是稀释血液，增强给心脏的供血，防止早上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出现眩晕、心脑的供血不足。晚上睡觉前戴呢，是要把整个马路啊做清扫、做畅通，也就是进行溶栓治疗，这样在睡觉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心梗和脑梗。老人家，您的血糖啊，空腹血糖是多少？
4: 我的空腹血糖啊，有时候啊，如果说不注意啊，那个生活上吃一点不能吃的东西啊，它就升高一点了啊，就等于说就像有一泡点的磷脂啊，就是两情况。平时一般的注意它的这个饮食的话呢，就是7点到8点。
1: 空腹血糖戴三高以后能够维持在7点几，是吧？可以啊，还不错啊。那么眼下情况怎么办呢？你把戴三高的量要调整，你不能跟老伴儿一样方法戴。老伴儿是恢复健康了，你眼下情况呢？要一天戴2次，每次戴1个小时。
4: 好。
1: 老人家是哪里的？
4: 我是公安县。
1: 老人家，替我呀跟老伴儿戴好，祝贺他生活可以自理，这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减轻了多么大的负担呐！希望啊您跟老伴儿好好的戴三高，一生平安。
4: 好，谢谢。
1: 行了，老人家，再见。
4: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2: 谢谢大家对三通三宝的信赖，也恭喜大家取得这么好的心脑血管健康的成绩。
1: 血压不稳的，咱们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就能消除风险。
2: 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三通健康身边行的活动将于9月10号周四拉开帷幕。第一站呀、啊、会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 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6: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轻松顾虑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也是特别再强调一下，就是昨天我们也是提前预告了啊，包括刚才节目一开始大家也听到了，最近呢我们很多老用户啊特别盼望的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裂明目眼贴，在金秋时节，也就是双节到来之际啊，特别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呢，从今天9月6号就正式启动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也不多讲，就是强调一下，希望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起来。因为双节合并在一起，两个大的节日，那么活动的力度呢，也是全年到目前为止啊，是最大的优惠。所以也希望广大的新老朋友们把握住这个机会，无论是选择元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固力健，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都有多重大礼的赠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行动起来。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有些老人家出门不方便呢，需要邮寄需要送货的话，赶紧拨打027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一下。
0: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2: 你好，唐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我说我的情况啊。
1: 哎，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2: 哎，我原来呢，脑梗天天起哦，都有毛病呐，脑梗颈椎。
1: 哦，脑梗颈椎，那就经常头晕了。
2: 经常头晕，也不起的不行。
1: 哦，晕的时候晕的厉害吗？
2: 你那厉害，我挂针一挂，你挂多少钱针都还是晕。
1: 就是每次发病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
2: 哎，打吊针打多钱？打多钱他还是晕。
1: 还是晕。
2: 走路也不行了。
1: 是怎么呢？是走得慢呢，还是走不稳呢？
2: 走得慢。
1: 走得慢，就是走还是能走，就是慢一点。
2: 哎，走得慢点。
1: 哦，您这个脑梗得了几年呢？
2: 脑梗才得2年。
1: 啊、哦，2年的时间。
2: 哎，2年前年就得的，我连今年都80岁的。血的好的咋嘞？还可以。
1: 那你血压好不好呢？
2: 我血压正常，血压120/80。
1: 哦，那血压还好。
2: 哎，血压还好，假血压不好的话，我都很难的受。
1: 那是啊。
2: 哎，感谢哦，我们那医生的老弟弟写了几年的了。
1: 哦，爹爹用的时间长一些。
2: 哎，挂在中央买的，中央的人都给我认输了，挂在他买，我们自家开，有时你自家开的给我送来的嘞，我都给钱。
1: 哦，就是每次都是我们中祥专。店的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
2: 哎，年年都在中乡里，中乡里都给我认输的还。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些像您这样年纪大的老人家出远门不方便的话，可以有的时候我们能送就送过去了，不能送就用快递到家的方式给您寄过去了。
2: 好，他给我一送送的，我们大队的，我们就走个泥巴路，你在两里路去拉去。
1: 哦，那就方便多了。
2: 哎，他给药呀，我们给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是的，
2: 好得很呐。
1: 哎，您老，我就说您老现在平时在家里做家务啊，或者是做点事啊，感觉怎么样了？现在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哎，
1: 就是烧个火了，做个饭呢，应该可以吧？
2: 哎，做点饭，扫点地，磨下院子，弄下菜。
1: 哦，那就很不错了啊。那就说里里外外一些基本的事情都还是能做的，
2: 能搞自理都是的。
1: 那可以呢。你像我们有些脑梗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晕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甚至有的人走路还摔跤了，甚至神志不清的都有，还留下后遗症。您这最起码第一个没有后遗症，第二个您现在说话您看头脑很清醒，再一个您刚才也说了，里外的事都能做。
2: 可以，他们在问我吃的啥药，我说我吃的药你们还不，我有本儿有不到。
1: 是吧？就是您周围的一些邻居跟您打听。
2: 哎，在招牌儿。
1: 可以，反正就说实事求是嘛，我们总说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就行。 然后他们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了解，是吧？您看您现在多好啊，您要是真是真正的老梗瘫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那是最难的。
2: 他不是啥我都干，你看我还燕子能还采呀、啊
1: 哎、
2: 我还燕子啊，
1: 嗯，
2: 还慢慢的愧够。
1: 那可以，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那里也燕黄金，燕
1: 黄
2: 金都是食品。
1: 好好好，行，那我祝贺您了啊，老林家。
2: 好，谢谢啊。
1: 平时做事呢还是慢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多喝点水，尤其起身呐、啊、勾腰啊这些动作都慢一点。
2: 好好好，谢谢，好，是的，
1: 哎、
2: 医生也是那样说。
1: 好，您贵姓呢？
2: 我姓刘。
1: 姓刘，
2: 哎，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2: 好好 好,
1: 好,
2: 好，谢谢啊，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唐主任的好。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呢，老林家？
3: 我姓胡，我现在看了下了那个火的电报以后，我的那个脑梗就不想被得到。
1: 哦，脑梗都没有了。
3: 我抓起吃风的时候，我的还蛮好的。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4岁。
1: 74中了几次风？具体中了几次啊？
3: 抓2次。
1: 哎呦，那都是什么时候发的病呢、啊？
3: 2008年去的噻。
1: 哎呦，那您在没用咱们活力资源宝之前，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呢？
3: 那就是每天滚蛋，坐不得，站站不得，我就眼到酸痛痛的。
1: 哎呦，什么都干不了了。
3: 嗯，
1: 整天头晕。有没有什么高血压或者低血压呢？
3: 高血压的现在也正常了。
1: 血压也正常了，等于说现在头不晕了。
3: 那也不晕，那也不疼的。
1: 好，腿脚活动都好吧？
3: 我的腿子那场也还好了，那不疼吧？
1: 原来怎么情况呢？
3: 原来就是腿子疼了，疼了走不得。
1: 你看这头也晕、关节腿啊也疼得走不了路。
3: 嗯，
1: 那说严重的，您就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3: 是的，现在没得问题了，你要在家里能够做饭呐、能够洗衣服啊，
1: 那就够了嘛。说起来74岁了，烧火做饭、洗衣服、家里的事都能做了嘛。
3: 是的，也感谢咱们了。
1: 血压都正常了吗？
3: 血压正常了。
1: 好好好，确实我也替您高兴，因为这个中风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算是大病了。
3: 哎，
1: 很多人一听说，哎呀，某某人中风了，马上想到，哟，那怎么搞啊？一般都是说严重的话，抢救不及时了，就是危及生命了。
3: 是的，
1: 很不错啊。2008年发的病，
3: 2008年日一年也发回的，
1: 就是发了2次。所以您看，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康复，尤其后遗症的恢复啊，效果非常好。你看前几天还有一个爹爹，他的老伴也是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动，现在能够拄拐杖，当然跟您可能稍微差点，但是呢也能够拄着双拐下地走路了。您现在是完全恢复正常了。
3: 哎，是的，
1: 很好很好，祝贺您。
3: 感谢咱们呐。
1: 咱们轻松孤立健和千里眼有没有结合起来用过呢？
3: 哎，用过，用了那个千里眼看贴的蛮好啊，也蛮好。
1: 眼睛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3: 现在好像啊，看画质就像一塌糊涂啊，看不清楚，
1: 看东西就是模糊。
3: 哎，是的，贴了以后现在看画质都清亮些，大家
1: 清亮些了。好，所以这就是实打实的功效，您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前后的眼睛一看东西原来模糊，现在清亮了，就像个玻璃擦干净了。这就是咱们千里眼的好处。
3: 是的。
1: 那郭婆婆，您自己保证好身体。然后呢，我们中秋国庆呢，今年双节的大优惠活动呢也开始了，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也交流一下，一起去参加活动。
3: 好好好。
1: 您具体是哪里啊？
3: 百里洲，浙江百里洲。
1: 浙江百里洲。好的，保重好身体啊。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感谢，
1: 好的好的，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4: 哦，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啊，
1: 是我们老用户吧，老林家。
4: 就是啊。 我的这是我现在没有钱，我这是断断续续的钱，因为这个资金来不及，有些困难，断断续续。现在我去了以后呢，解决我的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便秘，
1: 便秘。
4: 第一个是我是睡觉。
1: 哦。
4: 第三个就是那个高血压，这个等等这些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
1: 那还是很不错嘛！您看，断断续续的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4: 啊，对。
1: 这个前前后后用了多长时间呢？
4: 前后加起来用了大概用了一年。年吧，
1: 哦，就断断续续用了两把的时间。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也84岁了。
1: 哎呦，那您这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啊！哈哈
4: 哎、身体反正呢，中国风啊，行走不太方便了、啊。通过去火力支援宝啊，问题都解决了。
1: 哦，您原来还中过风啊？
4: 对，就是去中风是轻微的，还住了一次院。
1: 哦，那是怎么是脑梗呢、啊、还是怎么呢？
4: 脑梗中的风。
1: 脑梗中的风。
4: 是的。
1: 哦，高血压得了多长时间呢？
4: 高血压没得好长时间，大概只有不到一年。再个我提那个活的这样吧，现在这个高血压基本上稳定起来了。
1: 平时量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量血压是130几的，高压130几的，低压是70几。
1: 哦，那好那好，这血压一定要正常，因为您本身得过一次中风。
4: 是的。
1: 平时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4: 头啊心脏现在还可以，原矿机骑了一段时间，对这个心脏心脑血管还有好处，以后就骑那个活力支援宝。
1: 哦，您说的是
4: 两种，
1: 两个都用过。
4: 是是的是的是的。
1: 刚才说的一个就是便秘，再一个就是失眠，然后是高血压，这几个问题现在都正常了。然后那个中风现在生活怎么样呢？
4: 现在生活都还可以，
1: 还可以，
4: 可以自理啊，一切都还蛮行动啊，一切都还蛮方便嘛。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能行动，能活动，能自理，这是最大的收获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便秘，
4: 要感谢谢你们了。
1: 您那个便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便秘有时候搞得一天是2天一次啊，3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啊。
1: 能够保障每天都排了。
4: 对对对对，还可以吧。我现在资金有点困难，没有去那个活力支援宝了，我资金充足了以后就再去买。
1: 可以，您刚好这样啊，我们马上不是中秋国庆吗？今年的双节的活动呢，刚好是今天9月6号正式开始。您呢，看您的情况，可以趁这个双节的活动，因为双节的活动赠送的力度是很大的，您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4: 行了，
1: 哎，爹爹贵姓呢？
4: 我免贵，姓钟。
1: 钟表的钟。
4: 对对对，钟表的钟。
1: 您老是哪里啊？
4: 我家是仙桃。
1: 哦，那好，平时能走能活动也经常动一动，因为中国风的人腿脚关节还是要活动活动。
4: 好，行行，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好啊，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然后呢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4: 好，行了。
1: 好，再见啊，钟爹爹。
4: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5: 你好。
1: 您好，您好，老林家。
5: 好
1: 好，您电话接通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小昌的。
1: 小昌的啊。
5: 啊，感染的。身体都有病的，耳朵中耳炎，腰痛。
1: 哦。
5: 这是感染，这是颈椎。
1: 啊。
5: 心里还不舒服。
1: 心里也不好。
5: 啊，吃完的那个丸子又好扎。吃这个软化剂好
1: 啊，现
5: 在有好转，
1: 现在也好转了啊。
5: 啊，胯子软也松不得劲，走路不能走，吃个棍儿，真的走路还能走。
1: 原来是腿软没劲，走路都很难
5: 啊。
1: 啊，现在能走了
5: 啊。
1: 您刚才说原来还有一个什么不好啊？颈椎啊也不好是吧？
5: 啊，
1: 颈椎是怎么？是脖子疼呢、啊，还是头昏呢、啊，还是怎么了？
5: 有时好热，有时有点热。
1: 哦，
5: 这个有点颈椎，
1: 颈椎，
5: 他脑壳有的时候不舒服。
1: 哦，头不舒服了。
5: 啊，
1: 您看您这说起来也是一身的病。
5: 啊，
1: 现在那个心脏方面怎么样啊？刚才说的心慌啊，心里不舒服啊，现在怎么样？
5: 心里呢，在吃那个丸子，心里在好着。那晚上总是心里慌，心里跳。
1: 哦，
5: 没得劲，
1: 没得劲。
5: 嗯，
1: 您看刚才您其实刚才一说，现在能走路了。那我想您现在心脏肯定也好了，因为您只有心脏好了，您腿软无力的情况才能够消除啊。哎，
5: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
1: 您客气了，婆婆，您获得健康我高兴。 所以咱们还是自己啊选择高科技产品呢、啊、很重要。哎、
2: 可以。
1: 好好好，那行啊、用得好，您自己好好巩固，也跟周围的。

0: 邻居啊朋友们多交流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哎，您贵姓呢？
1: 邢叔。
0: 啊，姓苏是吧？
1: 啊
0: 啊，姓苏，苏婆婆啊，孝昌的、
1: 嗯、
0: 好好好，行、
1: 嗯、
0: 那您保重好身体啊，祝您更健康，苏婆婆啊。
1: 好
0: 好好好，
1: 感谢你，谢谢你的。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活动的动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3: 你好您好。
0: 哎、
3: 谢谢，今天跟你通话。
0: 哦，好的，这个机会很好，您把您的情况也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患者。
0: 嗯。
3: 好多年了，我是、
0: 哦。
3: 是你的这个国立志愿保2020年就开始去了。我2013年呢中风了以后，丘脑出血中风了以后啊，过了2年呢就吃左支药右支药都搞不好啊、
0: 嗯、
3: 没得办法。到了最后啊，中风的后遗症呢、啊、
0: 嗯
3: 改脱不了啊，没得办法。
0: 等于说这个当时有后遗症是吧？
3: 有后遗症啊。
0: 主要是怎么不好呢？
3: 就是
0: 嗯
3: 有。那不是左丘脑，
0: 嗯，
3: 是吧？
0: 哦，
3: 这个出血啊，
0: 那就是右边的问题了，
3: 右上肢啊和下肢的问题。
0: 嗯、哦，
3: 啊，一连串呢，搞得麻木哦，
0: 嗯，
3: 又没得知觉哟，
0: 嗯，
3: 像个死人似的，
0: 哎呀，那都很难受，嗯，
3: 病人啦、
0: 嗯，
3: 是吧？一个好人呢，就是做不得事，是吧？
0: 看起来好像是个正常人，是不是？但实际上是一个重病号，是不是？嗯，
3: 有苦难言呐、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3: 又加上啊，自身的
0: 啊，
3: 红火是一个付出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种病的我，
0: 您等于说也有这个病是吧？
3: 哎，我是在少年时候在红火一中读书的时候，
0: 哦，
3: 那时候不是搞智农嘛？
0: 嗯，
3: 学生呐是吧？智农啊。
0: 嗯
3: 嗯，就得帮助农忙啊，是吧？
0: 嗯，
3: 就得了血液中病，十几岁。
0: 哎呦，是那个年代这个病呐、啊，确实很流行啊。
3: 嗯，就上海啊，
0: 嗯，
3: 心肝脾肺肾，
0: 对，
3: 是吧？尤其是对肝脏啊，
0: 肝脏，嗯
3: 嗯，胃啊什么东西都是一系列的破坏、
0: 嗯嗯，那就身体底子就不好了嘛。
3: 啊，已经就不好了。
0: 嗯，
3: 从那以后就治血液中病了，身体就已经垮了。肝脏呢，就是血液中病肝的肝硬化，
0: 肝硬化
3: 为什么达到腹水的那个程度？
0: 那还是损伤很大了，嗯，
3: 损伤很大，症状也不行，那一连串的症状搞一滴的都痛，是吧？
0: 对，
3: 就最后都选择了国立志愿保护。哎，去了7-8个月以后啊，
0: 嗯，
3: 好像出现了奇迹啊，
0: 哦，
3: 感觉不一样了，
0: 感觉不一样，
3: 跟人免疫力增强的呀、
0: 嗯、
3: 原来10天了，只不过有8天感冒，妈的搞的就是你不挂针呢，开始挂嘛3针呢，
0: 嗯，
3: 还可以把它压下去感冒啊，
0: 嗯，
3: 到最后啊打8针打10针都压不下去了，这好不了。
0: 那您这身体呢当时太差了。
3: 太差了，太差了。
0: 嗯，
3: 结果呢，哎，我发现了这个感冒啊、嗯、每个月的次数减少了啊。
0: 哦，您看有变化了啊。
3: 有变化了。
0: 嗯，
3: 我是说我也没去别的药。
0: 是啊。
3: 活力资源保护啊。
0: 嗯。
3: 那就是活力资源保护，就是像唐主任讲说的呀，增强了免疫力啊。
0: 对。
3: 才使我的这个感冒减少啊。
0: 嗯。
3: 因此我觉得当心了。
0: 嗯，就是有信心了，
3: 你实现出增值嘛，是吧？
0: 嗯，对对对，
3: 你不得不服气啊，是吧？
0: 是的，是的，嗯，那您后来坚持用，一直到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3: 现在可以说没得感冒了。你看你提高点了，
0: 嗯，
3: 我在2022年呢，
0: 啊，
3: 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了以后，
0: 嗯、
3: 有了进步以后，我要我老伴也去
0: 啊、哦，
3: 我老伴也是不一样，血液中病肝。
0: 哦，他也是肝脏不好。
3: 哦、
0: 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8了。
0: 哦，也78岁了啊。像刚才说的中风这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呢？
3: 那都可以活动啊。 现在还能够生活自理呀、
0: 啊。啊，那就很不错了。
3: 不错不错，一直还恐周一下。
0: 那就现在整体来讲维持的还算不错，作为一个老病号啊，尤其中国风的人呢、啊、现在生活能自理、
3: 对，
0: 可以。那这样啊，您呢就好好巩固，

0: 自己保重好，老两口都好好用就行了。
1: 活一天就要用一天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全方位的都用了哇，亲手做的钱嘛，原黄金呐。
0: 啊，
1: 我和老伴都吃的是一样的，这个眼贴我都有，都在的用啊。
0: 可以。
1: 我是一老说笑话的啊。我是那个完全啊。像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的时候一样
0: 啊，
1: 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坦克，什么现代化的武器，我都用上了。
0: 就是全方位的吧，因为确确实实也需要。
1: 零零产品全部都用了。
0: 哦，行行行行。零
1: 零产品使用。
0: 老人家，您贵姓呢？
1: 我姓卢。
0: 姓卢啊。好好好好，行，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卢爹爹。
1: 感谢你的关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啊，好。
1: 啊，再见，再见，再见。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1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0到35度， 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3度。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1到33度。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

0: 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

0: 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

0: 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不要下来了。
11: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1: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3: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1: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4: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

0: 于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

0: 和烹饪的理由。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中共湖北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关志欧讲话。
2: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引发热烈反响，参加全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落到实处，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
1: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意义重大。
2: 权威解读，以六个创新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湖北再下一盘怎样的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我是邵串。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5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8人，候补省委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审议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关志欧就实施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全力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会指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战略任务，是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全会强调，要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全会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在鄂先行先试，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扩围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全会强调，要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利益分配等合作新机制，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以武汉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推动宜昌、襄阳、江汉平原等地打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推动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强化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全会强调，要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花湖机场、天河机场双枢纽提能工程，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建好用好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深入实施文体旅家行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全会强调，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敢于担责、狠抓落实，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要担当作为、善作善成，鼓励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创造性抓落实，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多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告强、武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对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告强、武警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决抗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
1: 昨天，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展现了进一步强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湖北思考、湖北谋划、湖北行动。参加全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落到实处，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湖北台综合报道。
2: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大家表示，全会描绘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蓝图，为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
3: 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省委召开全会进行专题部署，充分体现了对武汉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武汉将牢记嘱托，加压奋进，一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兴办一流企业，建设一流城市；二是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锦鲤计划，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城市更新带动科技创新、产业换新、治理革新、文化初新；三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充分发挥武汉龙头辐射作用，带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和省域协同发展；四是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深入开展科技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
2: 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
4: 省委将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作为统筹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这必将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新的强劲动能。襄阳市将聚力推进六个创新，积极融入科创产业走廊，学习借鉴光谷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人才互通共享、要素自主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努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
2: 湖北省委委员、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
5: 这次省委全会对加快建成支点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加快建成支点的目标和思路更加清晰，信心和底气更加充足。宜昌将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打造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精准匹配科创资源全覆盖，做好生态加经济的文章，着力建设武汉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
2: 湖北省委委员、鄂州市委书记孙兵：
6: 这次省委全会专题部署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鄂州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鄂州有基础、有条件当好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优等生，发挥花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精准对接光谷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海需求，让更多的科创成果在鄂州转化运用，落地生根。
2: 湖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王从言：
7: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质量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立足湖北省情、 服务国家战略，必将对湖北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也为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宝贵的机遇。湖北工业大学将坚守立足湖北服务工业的办学使命，在使用成果转化服务工业企业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2: 全会提出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大家表示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湖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卢宇清：
8: 全会以三个重点精准破题，体现了深谋远虑，以六个创新系统部署，突出了科学务实，抓住了湖北加快建成支点、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的关键要害。省发改委将在规划引领、项目支撑、创新驱动、区域协同上聚焦发力，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
2: 湖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夏松：
9: 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放在支点建设大局中谋划部署，以全会的方式研究出台实施意见十分重要，正当其时。省科技厅将全力抓好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紧制定出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推动全会部署落实落地。
2: 湖北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万奎：
10: 实施意见为我们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明晰了关键路径。省经信厅将紧扣六个创新的部署要求，聚焦光电子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12条重点产业链，组建工作专班，科学编制产业图谱，分级建立在建项目库、技改项目库、科研成果转化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希龄：
11: 沿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主线，进一步的链接全球的创新要素啊，推动我们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的机制啊，进一步的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能够在我们的荆楚大地上有效的转化。武创院也会以实际行动为建设高水平的武汉区域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更大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刻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3+3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昨天，湖北省委全会通过的实施意见，既是湖北贯彻落实国家科创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激活创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抓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首先是国家战略任务。从全球看，每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都是大国兴衰的分水岭，更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窗口期。从全国来看，中东西创新要素供需互补潜力巨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成渝地区武汉、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国3+3科技创新格局基本成型，科技创新布局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层级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而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将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水平，通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师波：
12: 科创中心的作用要放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中进行分析， 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要

0: 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成渝科技创新中心辐射西南地区发展，西安科创中心就是要引领带动西北地区发展，而武汉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1: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征学，
2: 加快建设武汉区域扩张中心，第一，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二，有利于构建新的产业体；第三，对我们这个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创新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武汉扩张中心的建设，以点上的突破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来推动全省高质量的发展，来加快中部地区崛起。
1: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也是湖北推进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具备战略叠加、产业集群、区位枢纽三大突出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师波，
0: 武汉同时承载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等多重国家战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集聚创新资源，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为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支撑和战略牵引。以中国光谷为核心，在光通信、极光、光电显示、集成电路、存储等领域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之一。生命健康方面，拥有多个顶级科技创新平台。武汉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京广发展轴交汇处，高铁、水运、航空综合交通优势突出，既能高效承接东部创新成果，又能向中西部广阔腹地辐射扩散，是创新链上的中转站和放大器。
1: 从实施路径上看，专家认为光谷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必须充分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要有一个重要载体，这个重要载体就是武汉都市圈，必须紧扣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推进武汉都市圈所属城市合作共赢。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征学，
2: 我们推进这个区域扩张体系的建设，一般它都要有一个事业级的科技创新软实力为中心，这样逐步在向外推进，向腹地来推进，来带动整个这个腹地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它是以中关村为中心，长三角它是以上海张江为中心，都是以一个事业级的软区，然后来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不管是从国际上的这种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这种经验来看，都是这样的层层推进的。所以湖北提出来是以光谷为中心来建设这个武汉区域扩张中心，来带动武汉都市圈，甚至带动长江中心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3: 为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等六个创新，部署20项具体任务。湖北立足省情、服务大局，正在布局怎样的创新发展棋局？来听专家解读。
1: 六个创新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加快建成支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专家认为，这六个创新以系统集成的改革思维，形成了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建设的闭环体制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姜宇，
4: 体现了我们湖北省委很高的政治站位，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找到了内在的逻辑，体现了湖北和武汉对自身优势和自身特长的准确把握。
1: 其中，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产业创新是基础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意见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产业创新活力等方面明确了重点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重要基础。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5: 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当中啊，科技创新它是引领，它是决定能不能跑起来，能够跑多快。产业创新呢，是重在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二者的关键呢在于融合，让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和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的对接，同频的共振。
1: 金融创新是推动深度融合的助推器、粘合剂，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意见着眼补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重点从构建支撑体系、优化服务机制和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等方面进行部署，为支点建设夯实功能支撑。区域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重要载体，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实施意见从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角度，部署了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等重点工作。陈涛，
5: 实现科产融合，中间最容易被卡住的要素啊，一个是资金，一个呢是空间。金融创新呢，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区域创新呢，解决的是在哪里转化。谁来承接？两者结合，才能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平稳抵达生产线，让实验室里的样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最终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1: 开放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外部动力，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意见突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做强文化旅游等重点工作。治理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内生动力，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围绕创新支持政策、服务管理效能、重点领域改革等做安排部署。湖北将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 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岭区，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
3: 昨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连续梁精准合龙。河武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约2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
7: 昨晚，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恩施州仙恩县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突破传统体育场馆模式，依托供水河生态廊道，以城市山水为天然舞台，将城市景观融入实景展演。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天，农历7月25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期游完美收官，九月国内机票价格大幅回落，错峰出游正当时。
6: 湖北36名运动员将出战亚运会，王霜、王宗源、杨佩琪等入选。
1: 决胜盘0-5落后连扳7局，郑钦文今天逆转晋级美网16强。
6: 成功学霸榜童书市场，这类书籍为何畅销？是谁在贩卖？速成焦虑。
1: 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或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
6: 上门代扔垃圾月入过万，多地出现年轻人组队创业代扔垃圾，99元包月付费代扔垃圾服务，你会购买吗？
1: 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秋季花粉过敏潜在风险大，需格外警惕。
6: 国际方面，特朗普正式派特使访问俄罗斯、乌克兰。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9月份各地中小学正式开学了，亲子客群和学生客流集中回落，伴随而来的国内机票价格也迎来了一波大跳水。九月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期已经开启，来听一下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8: 根据飞猪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快报，暑期出游订单量创新高。
9: 其中国内酒店建议量同比去年增长66%，国内门票张数同比去年增长近30%。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是国内游的热门城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是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8: 入境游表现也依然强劲，越来越多外国人来中国过暑假。飞猪数据显示，入境游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97%。上海、广州、成都、北京、深圳等是入境游客最喜欢的城市，而且今年暑假出现了许多新玩法，一批具有尝鲜特质的新体验和新项目走红。
9: 观鲸鱼、观海豚已经够不上稀奇了，如今像大象巴巴都有一堆拥趸。飞猪数据显示，包含巴巴造纸体验的清迈大象巴巴公园，热门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295%。包含逛菜场、荒野厨房等体验在内的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102%，其中仅这个清迈奶奶厨房 Grandma 烹饪学校做菜的热门商品销量就超过了5000件。同样的，还有人把手冲咖啡搬到了贵州的大山里稻田边，包含该体验的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
8: 暑运已经告一段落，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业内人士分析，九月份是传统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在十一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这些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是经停航班，余票数量有限。而且，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机票价格将会逐步回升。目前， 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已同比上涨61%，想捡漏的朋友需要果断出手。
10: 今年夏天，不少市民游客发现武汉的汉口江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竹林茶馆、美好驿站、桥墩影院这样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里，既给市民游客增添了夏季纳凉的好去处，也全面激活了江滩的文旅资源。来听今市的报道。
11: 下午4点，记者走进汉口江滩粤汉码头旁的一片茂密竹林，室外的喧嚣顺着竹影渐渐被隔绝在外，十来张竹边茶桌错落摆放在竹林间隙当中，有人围坐一桌边喝茶边下象棋，有人独倚竹椅品一杯清茶，舒舒服服的消磨午后时光。
12: 普遍就年轻人可能喜欢去咖啡馆打卡一点，但是这种老式的老款娱乐活动还是很不错的，比较放松心情的这种感觉。
13: 刚来我就坐下来就都是绿色，然后就也很能放松心情，比如说像我们喝茶下象棋一沉浸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感觉还挺好的。
11: 很难想象在5月1日正式开业之前，这里还是江滩里一处被遗忘的闲置角落，在经过平整步道、添置桌椅、修缮房屋等微改造之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亲民茶馆。
14: 当时我们就依托园林现有的，然后加上一些微景观布置，然后就最好的保留原生态，做了一个便民的茶馆，8元一杯，水是无限续，想坐多久可以坐多久。
11: 沿着滨江步道往长江二桥方向走10分钟，全新升级的美好驿站几乎坐满了歇脚的市民游客。这处集免费休息、冷饮、轻食等服务于一体的公共空间，成了江滩步道上的纳凉中转站。
12: 在江边走累了，可以在这儿来休息一下，歇歇脚，吹吹江风，整体比较惬意。
15: 汉口江滩这个地方人流量其实非常大，业态非常饱和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想尽量的以便民为主，提供一个江边的休憩的场所。
11: 而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汉口长江二桥的桥墩之下，另一种烟火气才刚刚升腾起来。在江与桥墩电影营地，巨大的桥墩化身天然的背景墙与遮阳挡雨的顶棚，巨幕露天电影、小型演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吹着习习江风，吃着烧烤小吃，沉浸式享受江畔夜色。
16: 白天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看江景，然后晚上坐在这里的时候呢，灯光秀又亮了，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浪漫，吃喝玩乐都在一个地方了，你就觉得又很方便。
17: 营地可同时容纳接近200人观影，日均500人次，节假日高峰达到1000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达到75%，年轻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
11: 白天一杯茶，中途一站歇，夜间一场电影，一条完整的滨江文旅消费链就在这一处处小而精的微改造中串珠成链。不同于传统商业体的集中式运营，汉口江滩的改造始终坚守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不收门票，不设消费门槛，把消费场景自然嵌入市民日常休闲的动线里，让城市烟火气在公共空间里自然生长。
17: 我们以桥墩电影、知音茶馆、美好未来驿站等各个自营项目作为流量入口，联动了餐饮市集、江滩夜游观光、沿江商业点位。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1.5小时左右，各类活动带来的流量增加，直接带动了江滩整体节假日营收明显上扬，也拉动了周边沿线商铺客流增长。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他们将会参加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篮球、足球、攀岩、田径、霹雳舞、板球等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
6: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当中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新老搭配、荆楚新生代的力量备受期待。36名入选的运动员当中，男子运动员20人，女子运动员16人，平均年龄23岁。年龄最大的33岁足球运动员吴海燕，年龄最小的为15岁的游泳运动员。

0: 顶尖选手，他在仰泳单项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1: 国羽核心主力王芷怡呢，将出战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项目，攀岩名将潘于飞也将向奖牌发起冲击。此外，中国女足核心球员王霜作为亚洲足团最具影响力的女足球员之一，她的表现将是湖北军团在集体球类项目当中的一大看点。
0: 本届亚运会湖北参赛项目覆盖面持续拓宽，多个优秀的项目和新兴项目都有选手登场。我省选手在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含跳水、花样游泳，还有篮球、田径等项目都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1: 除了参赛运动员之外呢，我省还有杨明、陈功、郑潘等七名教练员和姚峰等一名队医入选了代表团，另外有两名队医赴名古屋开展赛事辅助保障工作。
0: 省体育局局长雷立军表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是今年最为重要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首场大考。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亚运会备战参赛工作，湖北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肩负重任，使命光荣。
1: 雷立军强调，要坚决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做好备战参赛和反兴奋剂工作，在与亚洲各国运动员的竞技比拼当中展现湖北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一流的竞技水准，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和湖南全运会进一步提振信心，夯基蓄势，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基础力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湖北姑娘郑钦文上演了一场极限的大逆转，她以1-6、7-6、7-5战胜了22号种子美国名将凯斯，携一波6连胜，第三次跻身了美网16强。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湖北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若涵，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郑钦文的表现吧。
2: 小乔早啊，王旭早啊。这场球结束的时候大概是在凌晨2点钟，我看了一下社交平台，包括自己的那个社交平台啊，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多人真的跟我一样都没有睡，都在关注这场球，应该说形成了网络上的一个热点，在凌晨2点的时候，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尤其是第三盘，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在郑钦文0-5落后的情况下，连续追了7局，最终完成了惊天大逆转。这个如果我们从目前的一个统计来看的话，这应该是在美网的女单的决胜盘当中应该是前无古人的一场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大逆转，一方面是因为郑钦文确实经历了伤病以后，这种心态我们在2天前的连线当中也提到的，郑钦文的进步，一个很明显的进步就是心态，在0-5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依然觉得我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在每个球上，所以郑钦文能够取得这样一种惊天大逆转。另外对手凯斯贵为澳网的冠军，应该说是年少成名，曾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美网的亚军，在关键分的时候，在5-0领先的时候突然不会打球了，突然可能想法过多，突然可能脑海里不知道会是如何来面对郑钦文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凯斯心里出现了大崩溃，这又造成了两方面的一种对比。郑钦文是连续拿下了7局，在第三盘当中7-5大逆转获胜。这场球一方面这个过程当中的大逆转带给郑钦文更多的这种经验，特别是他在赛后的采访当中提到说，总感觉好像是女神没有光顾自己，这一回终于光顾自己了。我们常常说幸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郑钦文的储备让他在昨天晚上的这场球当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恭喜他第三次入围16强。小乔，
1: 好的，谢谢若涵的介绍。其实哪有什么天降逆转，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努力。我们也祝贺郑钦文，希望在后边的比赛呢能够继续越战越勇。我们再将视线转回省内，昨天上午2026中国人保青少年网球系列赛武汉站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64名小将齐聚武汉，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少年选手们沉着应战， 利落的击球。

0: 快速的跑动，在一次次攻防对抗中全力争夺晋级名额，展现出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我选择网球的时候，其实就是学校里面就是有那个，到后面我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它能让我少生病。
2: 对于自己刚刚那一场比赛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还可以。到淘汰赛的时候肯定也不能松懈嘛。
2: 那祝你总决赛能取得好成绩好吗？
1: 嗯，
3: 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玩，它给我了一种快乐，让我可以有信心去打完每一场比赛。
2: 你孩子打网球打了多久了呀？
4: 打了有3年多吧，我觉得挺锻炼人的毅力的吧。打得不好的话他也在坚持。我觉得挺好的。
5: 武汉网球的氛围就非常的浓烈，抱着这个网球也是想提升一下他的自信吧。这个运动给他带来的好处不光是输赢，强身健体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0: 据了解，中国人保青少年网球系列赛已连续举办3年，今年赛事版图再度扩容，落地杭州、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等9个城市。武汉今年首次成为分站赛举办城市，赛事设置 U10、U12 2个组别，分站赛脱颖而出的4名选手将获得前往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机会。作为赛事主办方，中国人保从赛前报名筹备、赛中安全保障到赛后服务，全程做好保障工作。
6: 网球运动不仅仅是一个竞技的运动啊，因为它在这个运动中呢，它包括一些规则的意识，包括场上拼搏的精神，这一系列对青少年的磨砺啊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投入青少年的运动也是主要是符合国家的战略发展，服务国家体育基础设施的全面健身的一个理念，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呢爱上网球这个运动，争取早日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中国的网球之星。
7: 昨天上午，2026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风光如画的武汉东湖开赛，662名国内外选手同场逐浪，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水上运动盛宴。来听一下报道。
8: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600多名运动员奋力滑动手中的船桨，冲出起划线，场面十分壮观。此次比赛分精英组、大众组和青少年组3个组别，赛道沿着东湖、环湖公开水域设置，对选手的体能和技术都是不小的考验。
9: 本次比赛呢，应该是我们国内这个级别比较高的一个比赛，奖金是国内最高的，总奖金是达到80万。项目设置距离是比较长的，环湖一共16公里，对运动员的参赛是挑战性比较高的。
8: 第一个冠军来自于青少年组的比赛，离终点还有100米距离时，他们开始发力冲刺，划桨的频率明显加快，一下下扎扎实实拍在水面上，桨板带着水花直冲终点。最终来自浙江宁波的参赛选手胡兴泽拔得头筹。
10: 快要冲线的时候，我身体很痛苦，但是我想的就是，有这么多日来的努力，我需要一个结果，我想夺冠，我不想输。
8: 这次的赛道设置在武汉中心城区的东湖水域，不仅能让选手们在享受比赛的同时感受武汉东湖美丽的风景，还让市民游客有了更加近距离接触桨板运动的机会。
10: 我在滑行过程中，沿途我会去欣赏这个东湖的风景，它给我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能从我们滑行的疲劳中解脱出来。
11: 这里的特色就是风景好，水质好，环境也很好，空气好。武汉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去玩的，然后博物馆啊、黄鹤楼啊、长江啊、看日落啊，我们都去看了，太棒了。对，我还会再来。
12: 一个是对人的身体素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人的精神，就是他的毅力，你做一件事情要有毅力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啊。所以桨板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因为我只是学会没怎么练嘛，我下次参加。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最近啊，可能有不少朋友发现手机好像涨价了。从去年10月份以来，受上游存储芯片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手机厂商也进行了多轮价格上调。近日一些品牌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价格调整。来听报道。
15: 据了解，此次价格上调的华为、小米和荣耀三个品牌的多款机型涨幅在200到1000元，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华为 Mate 80系列，价格上调800到1000元。同时，入门机型华为畅享90 Pro Max 也上涨200元，而小米的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等部分机型涨价200到500元，荣耀则是 Magic 8、Power 2等机型涨价幅度在300到500元。
16: 昨天早上因为刚开门的时候，这价格签都还没有换的时候，就有个客户刚过来，本来想选一个 Power 2的那个产品，然后看的是老价格嘛，然后当时他没有国补的名额，然后他过了一会儿，然后他叫他朋友给他买，然后后面因为价格我们更新了嘛，更新了以后一看价格不行，一个是2699嘛，然后现在是涨3199。
15: 从往年的情况来看，九月份起，新款手机陆续发布，老款手机都会陆续降价促销清库存。但是今年新机发布前夕，老款手机却是迎来了价格上涨。经销商表示，从去年十月份以来，由于上游元器件成本飙升，不管是入门机型还是旗舰机型，进货价都明显上涨。不仅如此，可能接下来发布的新款手机也要涨价。
17: 因为本身的今年的整体的手机价格行情都是在上涨，而且现在又涨，就涨得太夸张了。消费者就是肯定是嫌贵啊，那你太贵了，现在这个，对，那很多消费者现在本身原先他本身就是一年多一个换季周期，现在的话可能不换了，哎呀，等到明年再换了，那确实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18: 销量可能会有，还不是会有影响。
16: 很影响很大，
18: 怎么说？
16: 像去年我们有国补的情况下，比今年就是多个30%-40%的样子，今年下滑很厉害的。
19: 最基础的，比如说18 Pro， 拿17 Pro 来说，它正常应该是跟17 Pro 价格是同价格，是起步价256G 是8999，但是现在应该是发布价格应该是9999，就涨1000块。
15: 手机接连涨价后，一方面是新机销量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则是手机维修和二手手机行情走俏。二手数码经销商告诉记者，他们的直观感受是今年二手手机更好卖了，同时消费者换机周期也变长了。
20: 明显感觉今年的话，它的这个周转率会更快一点，流转率会更快。今年的话，可能就是收到的话，当天就能卖掉。之前不一定，也看产品吧。一般的话，这种可能2-3天、3-4天。前几年的话，大家可能一年一换，2年也换。明显感觉现在的话，大家的换机频率会慢下来，基本上就是保持在3年一换、4年一换。
15: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下半年价格压力可能缓解，终端涨价动能会减弱，但是也很难大幅回落，整体价位仍会高于涨价之前。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最近啊，网络上有人发布自己带玩偶坐飞机38次，还用亲友的身份证给玩偶买下了专属座位的事儿，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表示，如果买了占座行李的机票，那这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人表示此举占用了公共资源，需要适当的约束。那么这种行为是否合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调查。
8: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南航、国航等航司，他们均表示确实有占座行李机票这一服务。南航工作人员介绍，占座行李一般需要在航班起飞前6小时致电客服热线预定。占座行李最大体积不超过145厘米×50厘米×30厘米，最大重量不得超过75公斤。国航方面则是，如果行李超出随身携带物品的正常标准，可以为行李单独购买一个座位。该项业务不能够在携程、去哪儿等第三方购票平台进行购买，只能拨打国航客服中心电话，或是前往国航直属售票处办理。相关申请需要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提交。
21: 我们需要在航班起飞前的6小时以前做一个相关的预定，
22: 就是你本人买一张票，然后额外行李再购一张票，这两张票的这个客票舱位等级必须一致，仅限为一件乐器申请额外行李加购，也就是说其他的话是没有固定数量限制的。
8: 据了解，占座行李机票不需要缴纳机场建设费，仅收取机票款以及燃油附加费。该座位不会附带餐食等额外服务，只要航班还有同等舱位余票，理论上购买数量没有上限。但对于借用他人身份证为玩偶购票的行为不合规，多占座位如果没有提前报备，机票有作废的风险。专家表示，占座行李服务与火车一人一票的实名制规则有着本质区别。 花钱购置的飞机行李座位使用权已经归购票旅客所有，只要玩偶的重量尺寸符合航司占座行李的标准即可。
22: 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违反航班的规定再买个行李位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不属于占用公共资源。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